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

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即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即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要哪学，我嘛袂晓讲要哪学。啊，就做你讲，即嘛即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修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心中的烦恼魔君作战，借着佛法的力量来驱逐烦恼魔王，所以要持精进的矛，披忍辱的铠，同时要实践慈悲、智慧、禅定、持戒、布施等六度万行，如此才能战胜烦恼魔君。

0: 手瓜鱼先扫帮忙啊。
1: 对啊，无汤咩人能够吃啊？
0: 啊对啦。
1: 哦，团长妹啊。嗯。对啦，啊你唔是有讲，讲你若得大奖，啊要请阮戏班去妈祖庙前啊连演一个月瓜鱼，啊你现在是对啊袂啦？
2: 对啊。
0: 对，够啦，对。哎，讲吼，有一个新妇要来咱个整个教堂呢。嗯。

0: 听讲吼，佫是一个冤家的媳妇啦。嘿，啊嘛唔知吼，是倒一方面去犯着家咧。
1: 唉，卖想遐尼济啊啦！啊，亲像咱这种所在吼，有人要来就真好啊呢。
0: 嘛对啦，这世界上吼，若是无宗教这种物件吼，有真济所在拢无人去行脚教啦。唉，感谢佛祖，感谢妈祖，阿门，所门诶。
2: 谢你呢。

0: 惊着啦，啊，毋是拢困袂去，啊，麻烦你家先惊一下啦。
1: 好啦，我家收收就好啊，吼。
0: 多谢多谢。
1: 来，麦考吼。
2: 这粒吉祥物是我的亲大姊，较早是国戏班的团长，有一遍在台顶做戏，做甲起价，啊，讲是甲妈做有缘，就专心去做妈做的吉星。即卖戏班就放互伊查某囝美满来去换。对啦，袂记你甲媳妇报告，阿姊的外号叫做玛利亚。

0: 上边哦。
1: 系啊系啊，
2: 哪里呀？
1: 啊，你去吃啊？
0: 有啊，
1: 我妹妹叫呢。
0: 吃啥哦？
3: 是啊，我出来姐。
0: 跟你讲几届啊？叫我玛丽亚。
3: 啊，你介奇怪呢？明明是咧做东机，啊，硬要互做玛丽亚？
0: 无法度啊！啊，阮小妹仔敢若相信玛丽亚尔。
3: 人是圣母玛丽亚。
0: 对，就叫我圣母玛丽亚吼。
3: 你唔可以互做马尔济？
0: 你讲啥？白白两个拢圣母，啊，咱这是天上圣母，啊，恁咧嘛圣母敢毋是？
3: 啊，同款都无同师傅啦。啊，别甲你讲啊啦，你来做媳妇啊啦。
0: 阿娇啊，
1: 飞机哦，
0: 啊，你这孙子飞机哦，
1: 飞机，
0: 乖乖乖，去佚佗哈。
4: 飞机，
0: 李爸呐，
5: 嘿阿路，
0: 这菜吼，挂等你厝扛哈。
5: 哦，哦，你买只济哦，
0: 传着白啊，
6: 哎，
0: 啊，你咧惊奇哦，
6: 系啊，啊，阿娇是要倒，
0: 我咪接媳妇啦。
6: 哦，
0: 哎，传着白啊，
6: 嗯，
0: 这下咱转来闹热的呀，啊，有一个巧姑啊，飞箱。啊，即摆过来一个，听讲是范小姐的弟哥啊，媳妇嘞。哎，出来，滚啊！
3: 哎，对，
6: 水哦，水哦。
0: 哎，啊，
6: 你讲啥？范小姐。
0: 对啊。
6: 靠呀你！啊，上帝甲佛祖吼，拢派这种瑕疵品啊，来咱去争。我看这声吼，敢拢甲阮查某囝上正常啊，对无？对吧？
1: 阿妈，你起笑
6: 啊！我都笑笑。
3: 哇，我做那鬼痕。吃你的棍，
6: 来，
3: 输啊！
6: 地头搞一支咧，啊，无算无算啊，顶来啦，无伊无输啊，你。
0: 咱有影无遗传啦，无伊下嘛好个啦。
6: 有得通笑啊，你。
3: 你遮啦，
0: 哎，来啊啦，
3: 慢慢，
0: 哎呀，师傅，
5: 太谢啦，我你专工来接我。
6: 谢谢谢谢。
5: 听个办，
3: 啊，这是应该呀，你马上烫。

0: 客气啦，我给你做行李。
1: 很慢，我给你来到。
2: 哦，哎，你好，你好啊。
0: 这位就是四船长。
1: 哦，幸辉，四船长。
2: 哎，幸辉，幸辉，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咧号做四顶山，就是喊梨花甲四顶山，迄、那个四顶山啦。
1: 哦，啊，哎，啊，张干事对。哦，
2: 张干新夫。
1: 对，对啦。啊，迄两字会当念较做伙咧。
2: 哦，
0: 这个新夫。你个性
2: 啊！细声咧啦，人迄号做司机指教。
0: 司机指教，船长啊，
3: 是司机主教啦。哦，
0: 讲完好。对啦，啊是我闽北人发音较标准啦，司机指教啦。
1: 无啦，我真是咧未做个司机主教啦。
2: 无要紧啦，啥物教拢无要紧啦哈。坐啦。啊，电炮咧。
0: 好啦好啦。哇，
1: 船长啊，你这溪川吼风景真水呢。
2: 指教啊啊！好，给你指教一下啊！
1: 卖安尼啦，
2: 其实阮这渔船哦，啊细细啊，半点钟就行了啊，啊嘛无啥物发挥的空间啦，人口哦拢外流去啊啦。
0: 司机指教，饮茶啦，啊我金鸡啊啦，啊做阮查某囝美满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阮小妈叫做叫许啊，就是马德阿许啦。哦，啊你叫我玛丽亚就好啦。
1: 啊，玛丽亚。哦，你这茶泡个这香哦！
0: 安尼啊，你唔敢嫌呐？
2: 来来，
0: 有听到无？人神父叫我玛丽亚啦。
2: 这茶吼赞的啦！
0: 飞机
2: 哦，叫啊，你啊叫啊，这漂
0: 亮
2: 的
0: 人客，唔通无礼貌吼！飞机飞机，
2: 叫啊！无去无去无去，坐你坐。哦，叫啊！阿爸来讲过，人讲代志时吼，
0: 阿爸你叫，
2: 怎我来叫人讲代志？
0: 你去叫
2: 哦，无
0: 叫飞机，
2: 真正哦。哎，指教啊！哎，歹势啦，我陪阮查某囝算一下，你啉茶啦吼。
0: 叫飞机，叫飞机。
2: 哦，叫啊！阿爸在交代阮，咩？啊，这批呢摕来拗，当时收到的啊。
0: 飞机啊，个星天公伯啊，生死的先看到的。
2: 啥？天公生哦？啊靠呀！你古话话啊，你是摕去拜哦啦。咩？哦，一塞进裤袋，佮拍死干。
3: 船长伯啊，你莫卖遮歹嘴啊！
2: 哦，啊，歹势啊，歹势啊！
1: 莫紧啦，
3: 啊是写啥啦？看啊，
2: 你看，你看啦，都歹透你咧！
3: 我倒看，我倒看。
2: 啊！乌溪川土地所有权，予站南界有集体千村之意。
0: 哈？千村？啊是要叫咱龟砖头搬某走呢啊？啊是要叫咱搬来倒啦？
2: 也是甲叫你搬，哎，臭小子搬去倒啦！看呀，这只话拢伊咧讲的啦啊！顶边讲要征收，啊，顶边阁叫咱迁村啦。
3: 我搬就搬，啊，是甲咱当作啥？
0: 我迄间厝是要安怎啦？
4: 我迄教堂是
0: 要搬去倒啊？
4: 安尼做，这条。

0: 明草木泥泥花，不信男女一世情啊！
1: 哦，船长伯啊，啊，听你讲这俗语哦，哦，足学问的呢。
0: 恁爸嘛读过真侪册嘞啦，啊，对册皮读到册心啊，册心啊啦，你是听有无？
1: 听听，哎，你别对啦，
0: 找恁。

0: 姑姑，我来呀！啊，是说到这只叫金宝来呀！
1: 姑姑，我来去接。哦，我来呀哈！哎，姑姑，你的鸡啊金宝啊在这。姑姑，我替你夹一腿糜。
2: 啊，食袂落去啊！姑姑，无食无气力啦！你毋是讲咱人若要活着，就爱会食会放啊，食腿。啊，我都活久咧嫌身啊啦！
1: 姑姑，
2: 你莫安尼啦！来，啊，家境簿仔内面存无偌济，你收我好。啊，店面的名。 我已经拜托传长去换你的名，姑姑，你莫安尼啦！啊，唔知啊，你们的修为啊，来去相同，生死相同，如来如来，哎呦，我是讲安尼哦。
0: 念经一直拢念袂好势，啊！连讲我若往生了后，啊是要叫什么人替我念经啊？
2: 如果你莫安尼啊，无啊，我是讲哦，我后摆念经的时阵哦，我会甲骨力吞烂啊。哦，好啦，啊无，我陪你念哦。
0: 咱对心经念起，啊念好清楚，啊会记吞完。我知啊，来，我请来福，观，请你赐我财，赐我阳，赐我灵，我当中心，这个用途比这个遗传继续来客气，照见五蕴皆空。
1: 道义体空，假理主，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来接受这个观念。时空空寂，色是空，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寂是空， 我打算去看海哦。
0: 叫啊叫啊！我甲你交代哦，你哦爱甲师傅照顾好势，莫像顶边你搁甲师傅车车倒，你知无啊？
1: 我要去看海啊！
0: 你较细气的，豆豆行就好，较细气的啊！
1: 去看海啊！
0: 张新虎，张新虎，张新虎，
3: 你敢讲是你？
0: 都一个啊！
3: 干，
0: 阿弥陀佛咯，够新虎这歹嘴的啊！
3: 我是讲我服姓张干。
0: 哦，张新虎，
3: 哎、欸。
0: 干，我知道啦。是讲哦，新虎，我拄只念经，唔知有甲你插到无？
3: 啊，你搁知影？啊，你唔拉神嘞？
0: 后摆我会念较细声啦。
3: 好啦。
0: 哎，张干新虎，这我做诶醋角粿，无去嫌你食啊，看卖。
3: 醋角粿，
0: 你做诶啊，未歹食诶。嗯。
3: 多谢你哦，愿主保佑你。
0: 阿弥陀佛，
3: 阿门。
0: 阿弥陀佛。

0: 阿幼啊，阿你是安那？阿面油面干啊？
1: 我着昨暝看到新闻，搁提查某囡仔，阿因
0: 新闻搁查某囡仔安那？
1: 在祷告啊！
0: 哦，在祷告啊！阿门。坐啦。啊，你有敢有看到船长伯啊？无啦。
1: 无咧，你是吹哦。
0: 有啦。
2: 阿妈，你回来啊！我要传
3: 经。哦，你慢，你再来就不讲大卡细康安尼。哦，唔通你。
0: 哎呦，阿舅啊，危险呐！阿舅啊，别佚佗吼。
4: 来，来，对不对？
0: 啊，船长伯啊。啊。啊，你去城内问千春的代志是问了安那啦？
3: 唉，问过官定啊啦。阿公吼，都要有啥物环龙活络计划啦。证明讲咱渔村吼有存在价值，才会当保住咱渔村啦。
4: 哎呀，船长伯啊，啊你是讲要叫议员去交，啊要叫你委去瞧，啊哪会搁安尼啦？
3: 找谁拢无结果啦？迄重要的时阵哦，大家拢嘛讲伊真无用哦。
4: 唉，船长伯啊，我看吼，你敢若剩迄支嘴尔啦。
3: 来，
4: 阿舅来，慢你慢，我教你做乖。
2: 做乖哟。
3: 你甲看遐大都市啊，啊，开遐侪钱起一间亲子馆，啊，经营甲变作蚊子馆，啊，到落尾嘞，佮变作饺子馆呐，咱嘞，咱真住遐尔久啊，卖讲是一条桥啦，啊，咱一棵树嘛无啦，
0: 啊，卖生气啦，啉茶啦，啉茶啦，
1: 环龙活络计划，啊有啊，啊无归去啊，咱来办一个活动，办落闹热吃呀。嘿，电视报纸哪拢来报，咱无伊村都闹热安尼。嘿，安尼阁袂歹，村长啊，你想啥款？
3: 啊，你讲到树林地遐简单，啊，到底是要哪做？根本都啥拢无长头嘛。
0: 对啊，啊是要想啥物办法啦？你甲讲啊。
1: 哦，啊无茶罔啉嘛，啊办法愈想
5: 啊。阿母阿姨。
2: 哎呦，又拢转来啊！我真高兴，转来啊！
5: 阿姨。阿姊。阿姊。
6: 英豪。
1: 我听教会讲你伫美国神学院表现足优秀的呢。
5: 无啦。
1: 阿姨看准你后摆吼，一定做新入最佳人选。阿姨，我恭喜你，你敢知影？我
0: 幸福的呀。
5: 哎，阿母。
0: 啊，你回来吼，阿母搭着轻松啊啦。我看哦，过一阵啊，姜苗才让你来欢。啊。啊，等你若去甲伊讲哦，阿母就天鹅铁甲。
1: 啊，是要做什么姜苗啦？幸福做新妇的人才呢，啊！你还叫伊去什么嫁啦？
0: 你叫伊做新妇都袂当娶我，啊！我这个家是要叫上来传啦哈！
1: 哎呀，你来这尔吃固执哈！
0: 啊，你哪啊自私啊？
1: 哎，你是做阿爸呢？
0: 对啦，因为我恁大姐啦，
1: 啊，大姐嘛爱讲道理啦，
0: 我就是道理啦，哪会讲道理啦？
3: 你两个姊妹嘛较差不多的啦啊！啊，你话弯就弯，人伊看搁伫遮呢。无啊，恁两个查人，唔通？
5: 阿母阿姨，
3: 哎，幸福啊！你放心啦啊，这对金鸡玉叶吼，无怨真少。啊，是讲吼，你当来上拄啊好啊，你吼切读较济吧。哦，讲到看卖啊，阮这环龙活络计划，看是要怎做啊？
7: 到时候看卖咧。
5: 环龙活络计划。
3: 哎呀，
2: 幸福。
5: 哎，阿舅啊，
2: 你愈来愈缘投咧。
5: 哦 ，You are so beautiful。
4: 你跟他讲。
5: 我是讲哦，你愈来愈水呀啦！
2: 你气笑，
5: 你气笑，
3: 你
5: 看
3: 差不多，那靠点帅哥都要出国。
5: 繁荣活络计划哦，
0: 对啦，我们叫咱陈村呐，
1: 啊，讲来做一个成绩给馆长看呢。
3: 哎呀，
5: 哎呀，村长啊，啊，你对咱渔村敢有啥物想法无哈？
3: 想法咯，
7: 讲看卖啊，
3: 有咯，哦，
5: 啊，譬如讲咧，
3: 啊，就。
5: 阿伯，安尼好无？
3: 啊！
5: 渔村美景唱国歌，点灯甲彩换新衫，生日一摊过一摊，带冰面线一碗过一碗，有人。

0: 确实袂歹，阿你阿做哈？
1: 螃蟹是你枕头，渔村做钓钓，人情绵延锁把酒，真够长收不息，古情变地标，你杀新店富公酒，马祖国出大庙。

0: 范长辈啊！
1: 哎，新妇啊！
0: 啊，既然范怀美梦需要钱，也无安尼啦，我有一个办法。啊，
1: 你有办法？也毋过未少钱呢。
0: 我知啦，啊，总是爱试看卖啊。我过去伫城市有熟悉一寡企业家，我来甲问看卖啊咧。
1: 哦，安尼哦，新妇你当心哦，多谢你，多谢你。
2: 啊？安尼新妇的负担太过重啊啦。哦，对啦，我有熟悉一位企业家。啊，我来去找伊，讲敢会当甲咱赞助，还是捐款？
1: 哦，企业家要赞助，哦，真好，真好。
3: 那咧，咱预算就希望啊啦。

0: 请问这位是？
1: 女朋友。
2: 啊，女朋友。
3: 不是啦，
0: 不是啦，不是啦。

0: 像我这天若甲抱起来，眼睛的声就甲袂软过够长啊。这个美丽小姐的身材是有够庄严的啦。
1: 关你叔啊，关你叔，门也无关。关你叔，你在创啥？
0: 我在告捷。啊？
1: 你在告捷？
0: 阿门。
1: 你在看啥？
0: 无啦，卖呀。
1: 我见啦，我看卖呀
0: 你。卖呀，你卖看。
1: 好啦好啦，
0: 卖呀，你卖看。
1: 哦，啊你
0: 玛丽亚啦，
1: 秋梅啦，什么玛丽亚？
0: 水干亲像玛丽亚嘞。
1: 勾起来。
0: 媳妇啊，啊你是来找我要做什么呀？
1: 换过啦。
0: 这哦，肉素的哦，
1: 素的啦。
0: 讲笑啦。安讲讲，袂歹食个款。
1: 是讲关林师傅啊？啊，你是几岁出家呀？
0: 我自从我对关师傅了后，差不多十岁时阵。
1: 十岁？你十岁就出家哦？
0: 对啊。
1: 啊，那安尼你是毋是定伫咧后悔吼？
0: 较早吼，那。

0: 就一翻街哦。
1: 嘿啊，就是你讲的玛丽亚。
0: 你是在讲阿基亚玛丽亚哦？
1: 什么阿基亚玛丽亚？你头拄仔家己讲秋梅是玛丽亚，即马佫讲对阿基亚遐去，我敢有可能为着阿基亚翻街？啊是翻色街啊，翻色街？
0: 哦，你即马在做口业，你知无啊？
1: 什么口业？我哪无这行啊？
0: 啊无恁有啥物介入啦？
1: 阮哦，十届啊，
0: 十届，这好赚哦。人我嘛有十届呢，啊，不过十届后面够250条 BQ 界。
1: 哎，啊哪呢？第八届哪敢那八届呢啊？
0: 大部分的问这句话人拢是第八届。
1: 你即卖在做口业，你知影无？
0: 其实你在想啥，我拢知啊。
1: 嘿啦，啊你都哪神的呀？好啊，啊无我问你咧，你敢知爱情有偌深？
0: 比太平洋较深，跳落去都爬袂起身。

0: 为人外表看起来真卑微，其实内心真大悲。
1: 你在讲像你哦，
0: 是你。你看准伊爱你甲济，你期望伊做一个会听话家咧，却袂当替伊的未来计划，这对上帝爱敢毋是一种的反背？
1: 我的想法无遮尼卑鄙，
0: 你只是犯了心口意。
1: 你免伫遐胡言胡语，上帝伫我的身躯边，
0: 我是将你当作知己，佛祖叫我来甲你提醒。
1: 我对你的机心真可疑，我怀疑你已经爱上秋明。
0: 你的想法有影真卑鄙。

0: 天父，你即摆对我放情是伫做啥货？咱是伫讲你的问题呢。
1: 是的啦，
0: 你若讲错，即摆换我来讲。虽然我的外表生做真欠实，但我头脑毛青春期，我嘛曾经望过比你，但我醒来就看到佛祖的书。人生就亲像一盘棋，为着下一步，有时总是爱忍痛放弃。我认为人甲上天最大的差异，就是咱人会用控制家己。修行人甲一般人相比，就是加一点仔理智，真有够回想。有同款的禁忌，直到我的生做，无直接的原因。
1: 你即马咧真亲像人伫咧讲的三

多谢个，大家来斗三工，我过才会当这么圆满。对啦，跨过过中间，我伫困中头的时，我有梦到师父转来看我，伊说我的头公，我的经愈念愈好啊，伊阁叫我替伊向大家讲一声。

0: 师弟。
1: 师父，你即马是伫创啥？你有啥物事会去爱一个你袂当予伊幸福的人？你明明知影佮挑狗，伊伫天主面头前就会抓，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嘛！我看你无去啊！
2: 你凭啥物骂伊？
1: 我，
2: 你凭啥物看伊无去？
1: 我，
2: 伊比你佫较勇敢，去行一条辛苦、修行的路，这就是我爱的原因。
3: 哇，秋梅，你袂佮讲啊！
2: 幸福。
3: 安尼问师傅，敢会歹势啊？
4: 袂啦，啊有无问就知影啊。
3: 若阁继续安尼落去，我早晚会乎你甲我毁掉。
2: 师傅，师傅，
1: 秋梅，秋梅，
4: 天光啊，天光，你唔通去啦，因个关系还袂明朗，你唔好脱手呢，啊无你会受重伤啊。
1: 阿姨，你看秋梅一直在哭啦。
4: 好啦，天光，你听阿姨的话，先莫去捉秋梅，啊，阁等
3: 一下嘛。你甲我点去啦。你是要当伊去捉秋梅？你是惊伊心就无要做神父啊？哟！
1: 我根本就无要做神父啦。
3: 介好，去甲我接姜庙。
1: 我
4: 接什么姜庙啊？做什么吉神？幸好是做神父的人才。
3: 你甲我点去啦！我已经忍你忍足久的啊！想当其时，你安尼蛮棍骗神，讲要送阮幸福的去美国读册，尾啊嘞，原来就是送去读迄个阿门所门的啦。
4: 哎，当时我嘛甲你讲呢，要送去读神学院啊，
3: 啊，我就想无啊。啊，既然是神学院，一定是啥物神拢有嘛？看是要叫皇上、地妈祖、阿拉、耶稣，平平拢是神，啥当下都爱做恁天主教的神父，都袂当接教庙做吉神啦。
4: 因为幸福是属灵的啦，
3: 幸福是通灵的啦，
4: 幸福是我的外甥啊呢，
3: 伊阮囝啦。
1: 好啊，恁两个卖个弯
4: 啦。啊，你哪里讲袂穿车啦？
3: 今
4: 仔
3: 逐摆我若讲啥，你拢有意见哈？
4: 为甚物我讲的，所想的你拢袂了解？
3: 我无需要了解，听我就对。

予我学着认输，我得到的是无形的财富。为什么一定爱这强弱？要做其实嘛着心平来甲咱照顾，人敢不是应该互相珍惜？

0: 啊，你拄转来双手空空，你有啥物规划啦？
1: 啊，留伫咱庄内上大个计嘛，做我船长尔尔。你对咱渔船会当有啥物靠地？
0: 人讲手骨靠你无靠出啦，难道有啥物？你咧讲死啥物上帝啦？
1: 已经好，你唔当寻阿母来应用哦。我看你根本都还袂想详细，吼。
0: 无，已经想详细啊，我定无要做媳妇啊啦。

0: 其实呢，
1: 对啦，就是要做其实啦，
0: 不可能啦，我坚持幸福，一定爱做媳妇。
1: 我嘛坚持幸福，一定爱做其实啦，
0: 一定爱做媳妇
1: 啦，一定爱做其实啦，哎，
0: 做媳妇啦。
2: 好话啦。
0: 哎，幸福啊，幸福。
1: 未使你惊心，未使你惊心啊。
0: 啊，我靠，无下路啊，
1: 懂你啦。千辛万苦栽培你读书，想袂到你竟然去做收入，我的心痛到像一世人遐尼久，你犹原心里

小心你的主。本老不知你请我的恩，本老不知你去上青春，栽培幸福出国，我当作是本分。痴妹阿公，我从来无分，接强庙做吉星，甘好运。你的母爱，只是想要离婚。做新妇是我自私的标准，姊妹啊间，你嘛从来无分，姊妹间你从来无。

你还阁细汉的时阵，为着要让你去读册，我甘愿去嫁一个老乌仔。老乌仔参差了后，咪无那替我欢喜办，但是后家嘛是爱嫁人嘞。

0: 以后该也得爱传宗接代，唔免着知己知己安尼，爱佫袂当爱，都爱万行下忍耐呢。做人敢是爱一代传一代，后摆咱两个唔叫人通拜。人伫咧讲，红家桌顶无咧菜糕无，我都无信这土就丢啦。我交代阮娘好嘛，假是闹一日干，同款就爱甲你服侍去红家桌顶，是啊，人我咧有嘴讲甲无烂。你同款甲我话当做妈哩当我阿弟哦。
1: 好啦，卖阁讲啊啦。我知你用心良苦，来啦，姐姐，你下骨喘起来，你药擦出来无？啊，
0: 要出门的时阵都袂去扎药啊！
1: 哎呦，你哪会安尼啦？你怎做安尼？啊，不见老姐三顿两顿，啊，我是要安怎啦？去啊！
0: 叫我玛丽亚！
1: 好啦好啦，玛丽亚，我爸妈是会照顾你，卖阁受气啊嘛！
0: 你叫我哪会袂受气？叫我哪袂烦恼？你甲幸福美满啊，是我这世人上大的责任啊！
1: 我知啦，其实你想的，甲我拢嘛同款。

这是阮阿爷啊，一世人第一遍甲阿兰在教，这就是我的责任啦，人生的责任，亲像鸟仔是故，因为有时啦，才飞悬飞远，嘛因为有责任，咱才看到人生的风景，一直到咱义务完成迄一天，才算功德圆满。您敢要做一只无时来鸟仔吗？

0: 吃香。嗯，这是我这世人第一遍有一个查某人跟我做伙煮饭，这种温暖的愿望，唔知道是对老母的愿望，对一个家的愿望，还是对爱的愿望？
1: 嗯，啊，哪有出家人遐尼爱哭啦？愿望爱是无多啊。咱人的心拢嘛是需要温暖，其实爱嘛分真侪种呢。像我对阿姊的爱，甲对上帝的爱，会当讲是平齐。啊，不过平平拢是无私的奉献，上帝甲平凡人拢无共款哦。上帝拢无求回报，啊，咱人哦，嘴无讲，心肝拢想回报。
0: 迄人若骄傲，爬山就会倒退路。欸，我跟你讲哦，我细汉的时阵吼，都常常走去弄病咧，看会当把我脚趾片一骨给弄我白去无？到尾啊，山愈弄愈大粒啊！即卖我吼，对生命无任何要求甲期待，我嘛袂去等人的回报啊！
1: 讲安尼嘛对啦，
0: 日子总是爱过啊！
1: 哎呀，来，
2: 哎呀，小鹿。啊，你那做唔得哦？
1: 系啊，等下当在食饭吼。啊，企业家迄敢有消息啦？
2: 有啦，已经有来公文啊。
1: 哦，有消息啦。
2: 有人来，咱家做伙讲啊。
1: 好好，啊是无好消息了？
2: 是好消息了。
1: 好消息了。小皮啊，啊你是安怎？
0: 是放袂落心呼吸无？其实你放不下的是你的执着，你的习性。你敢知影元兴寺遐高山啊，是安怎会去偷摕拜拜果子？迄是因为目肚枵，还是习惯性啊？
1: 啊，你来改变做狗啦！
0: 我是在讲习性。
1: 哦。
0: 遐高山啊，枵嘛要抢，饱嘛要偷。因为因认为这是一种理所。

0: 以后我祝福你会使早一天等到迄个查某囡
1: 仔。幸福，你已经大汉啦，是够大，我甲阿基啊，嘛要帮你去背啊。
2: 哎，讲跳的时间到哦，大家吃好无？
3: 还讲骑车爱戴安全帽，啊你无戴，我嘛无戴，就讲弄个大坑死你个。
2: 有啦，你妈咧未洗坑拖厝边，啊冻收紧尔哩。
3: 你无来在嫌鸡屎歹
4: 啊？大家吃饭啊啦！
3: 吃紧啊吃！哎呦，
5: 来
3: 呀，
5: 来吃吃饭啦！吃饭吃饭哦！
6: 啊，今仔有珠宝无啦？
7: 吃饭吧，好不好？
8: 耶，
9: 弄着吃饭来，来来来，大家趁少进来吃。
0: 恁大家哪只？我那宣布一个消息，
6: 啊是去玉家那边有消息啦，恁呐。
2: 秋皮啊，你们都紧讲，啊不然吃下路饭啦。
0: 好啦好啦，大家听好清楚哦。哦。去玉家愿意赞助咱繁华美梦的计划，伊要出5000万。
2: 5000万！我靠，你好名啊！哦，一天。
0: 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看咱举办一场。会当代表渔村的实力，啊，佮有心仪演出，
5: 演出咯，好啊，阿母啊，啊，演出咯是咱内行的呢。
6: 哎，代志就咪你想啊简单，佮头俩计嘛来先了一百米啦。哦，啊，演出爱钱，音乐爱钱，服装爱钱，布景爱钱，步步拢爱钱呢。
2: 对嘞，人讲吼，这无钱就行无路啦。啊，咱厝楼佮拄着透明户，哎，恁大家啊，你们倒数几样办法嘞啊？
7: 无，我来写客话，请政府赞助。
0: 对哦，啊，阿咱来控制成本，啊，详细评估一下，保定着，咱就有机会啊。
5: 对啊，
6: 啊，无安尼，我到位来成立奉献专户，啊，有大家。

0: 来捐款，吼、
1: 哦，捐第一个捐，阮老厝的寄金箔啊，我拢捐我哩。哦，
2: 真好，
3: 那么咱大家烧一点火啊，大家烧铁布啊。哦，
4: 真好，咱就当做大戏啊哦。
5: 嗯，安尼吼，咱就有机会进出着千万的奖金嘛。
0: 哇，来来来，哦，安尼，
5: 来啦吼，来来来，将咱乌鱼船马到成功啊，来。
6: 哦，对，恭喜！加
0: 班加班，来来来！阿哥老弟哦，我想讲哦，咱就来妈祖生意家来办演出啦。嗯，啊，有游客嘛，较闹热啦吼。
5: 哎，水哦，安尼吼，咱就决定你妈祖生意家来演出啦。另外，我这戏班吼，伫咱整个头功用较大啦，新明星扮身做戏哦，即嘛够用斗上镜，归去啦，到这戏班吼去筹备咱演出的细节就好啊。李万啊，你看你啥款？负担敢会伤大啊？
7: 没有，阮来筹备哦。
5: 对咯。嗯，
7: 好哦，阿姆哥讲好啊，来演歌戏，安尼我较内行啦。哎啦，演歌戏好无啦？演歌戏啊，演歌戏啊，
5: 无问题啦。阿姆哥吼，为着公平起见，咱全省大细吼，拢爱上台去演。啊！
0: 全省大细拢爱上台去演哦。
5: 无错。
0: 安尼我够有法度啊！
8: 我要演歌戏，演歌戏。
0: 我嘛会演歌戏咧，你敢会唱？
1: 我感觉会用上镜就用唱歌。
0: 啊，你要演咯？啊，是要演什么角色啦？
7: 上脑筋咧。
0: 啊，完咧啦，我演一摆小声看卖咧。
7: 哈，袂演啦，袂
5: 老生啊啦。
7: 无啦，伊是必雕的人才啦。
8: 黑破年书，非钟楼怪人，钟楼怪人。
0: 好啦好啦，我怪伊是钟楼怪人啦。
5: 好。咱吼，就来演钟楼扮人，下叫较好咧话叫啦。马苏西演出的完美计划进行开始。
1: 这计划已经做。

0: 进来去回配。
1: 我来去下去位啦吼。
2: 哦，进去。
3: 阿哥你奶奶。
2: 阿哥来到沙冈。
3: 好啊。
4: 来。
3: 咦，安尼好哦，咱就来演一出戏，让你哭，搁让你笑哦。
4: 不是怕人看了做干辣椒啦。
2: 哦，船长妹啊，你往下这里拍词拢改袂起来呢。
0: 我们这可以。这可以，
2: 阿娇啊，你别观音，安尼林刚哦，这豆豆给你夹，先夹饭，夹饭夹饭，夹
5: 饭。
2: 哎，导演啊，啊，你搁食了呀？
5: 那吃袂落。
2: 你们倒想一个。
5: 吼，啊，你不是林妙妈妈，爱慢慢啊想啊。
4: 来啦。
0: 阿爸你来。
4: 你来啦。
0: 阿爸你来。
4: 你来啦。
0: 阿爸你来啦。
4: 好，我来，我来。
2: 阿娘
4: 不要紧。可以啦。人咧讲吼，迄爸母无啥事，才会送囝去学戏。
2: 哎，哦，我有影是下到的第四囝，有话无得讲呢。
4: 啥啦啥啦？
5: 你本来是讲啥气家呢啦？
2: 阿母伊，
0: 我阿爸伊讲，爸母无啥事，才会送囝去
2: 学戏。啊，你这死啊点算啊？你较客气哦。自古以来吼，有戏班咧请人，无戏班咧害人的啦。你们这后来鸡棚果，搞我米本的好意，徛在土脚啦！
4: 我都不是迄个意思，你咧
2: 吼？无你啥意思啊？
4: 啊，总讲一句啦，恁爸吼都叫我叫人笑啦！
5: 哎呦，船长啊，阿达吼，工雕无小在开了，啊，工砖啊头人，什么人去甲笑啊？
3: 阿对啊，阿公叫我早着死了无？阮听是话都袂赴啊咧。嗯，
4: 你莫想讲伊拢听无人咧讲的啊？你俩准讲用笑拢未听心，就顶边啊，有一个外地游客来咱家，看到伊就问伊讲啥，笨手笨脚，像白痴一样。你敢知影叫我等伊好几暝呢？
0: 唔是安尼啦，伊是讲笨手笨脚，你装白痴啊？
4: 对啦，乌白讲，讲叫我白痴是假。
2: 袂啦，袂啦。阿娇，来，你无会跋倒，是要安怎学行？你总是爱互伊偷偷学独立吧？你爱过度家保护，啊，万不有一天你若是倒去，伊是要靠什么人呐？
3: 对啦，互伊来学啦，我若无咧嫌伊啊，你个。
0: 学乖，我唱乖。
2: 你会晓唱乖哦？哦，你唱乖
0: 去。嘿，泉州伯啊，有伊啊，大喇叭。有讲无错，只因走单。讲你为伊冤，无伊的单。
2: 啊，结果嘞？
0: 事情先去拄着很的花糖，讲好做分无还。
4: 哎，无无无无，这像在假呀？
0: 阿罗导演呢？
4: 唔系。
2: 哎呦喂，
5: 讲伊讲老样啊！我这个嫁一个尔，伊都会结一啦。
2: 哎呦！
5: 哎呦，你跟我叫哦。
2: 食饭啦，食饭啦。
4: 你个食。

0: 听讲吼，今仔日有做侪贵宾要来啦。
1: 真是
0: 的。吼，除了迄个带咱赞助大头家以外，嘿，嘛知吼，还有上侪在贵宾室的正中央呢。
1: 嘿，当然吼，嘛是阮的妈祖。哎，无啦，我看吼，应该是阮的圣母玛利亚哦。
2: 无啦，今天硬是关系，当然是阮的祖师爷颠倒万世坐大位，唔得着。
3: 我感觉应该是佛祖坐大位才对。
1: 唔是啦，妈祖啦。
4: 无啦，圣母玛利亚。
2: 颠倒万世啦。
3: 够啊！
0: 不管吼是天主、佛祖、妈祖，还是颠倒万世啦，啊嘛唔知倒一个法力道行较高深，啊鬼气啊，我回定定做一回唔得好啊。哎，安尼哦。去大头家看到边啊拢坐神坐佛，敢会惊一个当作家己是鬼？
1: 哎呦，你莫别讲啦！哎，
0: 差不多了，哎，人来啊！
1: 来，你快点，来，
2: 快点，
1: 我去买金球啦！你们两个快点，快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北团就是咱欧戏村美满歌戏剧团，今天非常欢喜，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爱好来给我们倒捧场。小弟403，就是咱欧戏村的船长啦，在这吼，要祝贺咱欧戏村的戏迷顺风出棚，戏戏满载而归，欧戏抓袂离。啊嘛，要祝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年年春，年年富，年年黑轿车去哪处，人人西边路啊！简单介绍，今仔日的歌戏无同款，这是真本假料在地歌戏剧团，所有的演员拢是在地出身，剧本歌词演员家己包办，脚步手路阁未嫌慢，看了也未歹，会给你讲一声赞。且看《钟楼怪人》台湾版。钟老板，你破下吹了。

是主持庆典的郭仁国，精通吟诗甲小波。今日庆典要斗小波，来来来，大家听我讲清楚啊！

0: 赵红，会斗乐，今天乃是一年一度牛人节，依照往例，选出牛人赵红，准备请出牛人赵红。
1: 我人反对的，人人天就有能耐，我

0: 红。嗯，为着庆祝一年一度的牛年节，在下也特别准备，而不是美女为高红献上歌舞啊！
1: 哦，好，真好，准备献上来。
0: 是，准备献上。

0: 你敢有将我当作是你的主人灵魂人吗？
1: 为了那我的主人，
0: 好，你不能我的性命已经走，去，去将爱西梅拿带，准备将伊抓带。
1: 是主人。

0: 上头八日，
1: 爹你，阿叔，阿叔要到，紧走，紧走。

呀呀呀！啊啊！是一杯比输更干。对，快点呀！哎，你干啥？小宝，呀！啊啊啊！啊啊！

呀！难以偷听，飘情秋叹。

0: 民族的姑娘，水甲亲像圣母玛利亚，我爱你。
1: 是，
2: 阿洛奇，
3: 阿洛奇。
2: 爱死姑娘啊！

秋美，我相信咱一定会有美丽的人生。其实我一直拢伫咧等你。其实爱真简单。

0: 原来是小百合公主，又何止是？
1: 够好，相信你嘛知，非必须是我的未婚夫，可爱姊妹来答，更加飞到倒来，我即刻命令你追出战阵。
0: 哦，是，属下遵命。爱我太死爱死，伊是我的最爱，我要哪有可能会太伊呢？哼，该死人应该，哈哈哈哈，就是非必须。
2: 哎，
1: 不必须。原来你就是凶手，
3: 我唔是，
2: 伊唔是，
1: 伊是，
2: 伊唔是，
1: 我讲伊是，伊就是，
2: 伊是凶手。
1: 嗯，惠秘书，你
0: 爱死梅纳达，因为迄支刀就比武罗是杀人的凶手，可怜的爱死被判死刑。为对未婚妻表忠诚，惠秘书竟然做伪证，讲爱死杀妻是为勾引不成。
4: 钟老板您来啊！
0: 可不爱死性命安全，性命安全。哎呦！藏在钟楼顶端，这切是我亲眼所观，亲眼观。
5: 爱姊妹的大，你唔免惊，叫你安心解夺下来。从今起，我家就是你家，全家就是我家。
0: 你问啊，你来无代表钱，讲什么全

0: 马前来吃好人，
1: 牛郎帮帮手，克洛平第四好人，
0: 警卫队队长挥笔书，大胆克
2: 洛平，
0: 大胆克洛平，竟然兵威风盛，来人啊！
3: 在
0: 杀
3: 是。

0: 你冤枉我啦！
1: 哎，你袂啦，
0: 堵咧堵咧紧。
2: 哦，阿爸，你倒给我开，咱干哥的。
0: 凊彩啦。

0: 哦，迄、那个哦，去无到尾来看伊啦。我今日先落台，卡通我电话好伊啦。
1: 我还袂演煞啦，我搁袂当落台。吓人个！
0: 伊今日卡电话啦，我对村长是变哪交代啦？
1: 你放心啦，伊一定会来啦吼。吓人个！
0: 阿强呀！
1: 啊！阿你怎死啊？
0: 其实我无死，我只是受伤而已。阿强！吓死我！
1: 吓老爸啊！
0: 吓死我！你跟我，你坐我来去疗伤，你坐我来去疗伤，
1: 吓老爸啊！
0: 你坐我来去疗伤啊！
1: 我倒是来，啊你先落台啊！这要叫我如何是好啊？
2: 我的姊啊！爱惜妹娜。

0: 旧楼半零，旧楼半零，对外敬爱。我看见看到回避书，原来最爱我的人，不一定是我最爱的人，但被爱总是幸福的。我会慢慢走向幸福的。
1: 来人呐！
2: 在。
1: 准备将爱四妹拉到刀中。
3: 是。

0: 你咧讲什么第三条路啊？你是在演啥货啊？
1: 你咧讲什么啦？
0: 你嘛是同款在想查某？
1: 伊无迄个意思。
0: 你先，我开始演，我开始演。你莫来过，你知影啥货？因为你的身份，予你无这个机会。
2: 你是咧讲啥啦？
0: 你敢不是看到爱死，你就会后悔。
2: 我用心，你唔知影，你莫来乱啦。
0: 你莫伫遐假上帝讲话。是啊，我哪会不知道啊？
1: 哎呦，你哪不知道？你别胡白讲啦！
0: 哪样？哦，
3: 什么？
1: 上帝啦！
2: 是上电话无关啦！
4: 阿爸，你电话在响嘞！哇！
5: 哦，没事没事。
6: 哦，你哪无关机啦？你关掉啦！
5: 去阿家那边的啦！哦。啊！哦，我走！哎呦，靠腰啊！
7: 啊！
5: 都迄个讲要甲咱赞助企业家啦，讲啥物雄雄心脏病发作，要卡来甲因查某囝交代一句买句话，讲啥物阿爸失约失礼啦，啊咱哪会知查某囝是谁啦？
1: 阿爸！
5: 计划都去了了啊！

人半五半自在，半醒半醉半新鲜。人生一半在意我，另外一半听自然，半清半爱半苦乐，半俗半。

结果高山的人根本就无人来看，哎呀，规边心嘛拢空空。阮的心意哦，政府完全拢无看到。啊，迄个讲要甲阮赞助企业家哦，嘛因为向阳心脏病发作，竟然就安尼一命呜呼哀哉，有够悲哀。后来才知影，原来迄位大头家哦。

0: 哎呦，小女，我听讲秋梅已经回接面阿爸的气啊，我实在替真欢喜。伊总算了解到讲，人生除了爱情以外，也阁有责任。
1: 伊哦，伊即马感觉爱计真简单。我决定以海洋之珠、前世瑰宝这个诉求，来申请保留乌溪川，用阮阿爸的名义为溪川造桥，伫每年妈祖生日这个月。举办一个乌溪川圣诞嘉年华，内面有新明了景，歌戏来演一个月。教会、寺院重修了后，变成古迹景点，办花会，还佮有弥撒。
0: 秋梅，多谢你看我面子，提供经费乌溪川来建设。
1: 一开始是为着你，但是后来是为着乌溪川遮所有的朋友。幸福，我嘛要祝福你。
0: 秋梅，多谢你。幸福嘞！伊即摆敢阁会感觉讲，家己配袂起秋梅？
2: 幸福，即摆拢嘛定定讲，秋梅已经是一个女强人啦。
3: 伊即摆是一个女强人呐嘞。
0: 啊，伊若是女强人，你都爱做超人呐、啊。不管世事多变化，你爱伊一开始，伊种无私甲单纯的爱。用心去追求秋梅。
3: 其实爱真简单，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爱，你就幸福。
0: 啊，我呢？教会已经把我调转来城市啊，唔知乌溪川后一任的媳妇是虾米人？
2: 嘿呀、啊，船长即马嘛在烦恼。
4: 就是讲诶，即马吼，唔知搁倒一个还家的媳妇要来阮家。
5: 你个媳妇要过来呀、
4: 啊？啊，你嘛有别讲啦。
5: 小
4: 小
0: 对啦，阿比我呢？啊，什么戏班好无？
6: 真好啊！人阮受到邀请哦，要出国表演一个月呢。
0: 安尼真好啊！对啦，阿玛丽亚
6: 啊，
0: 啊，无啦无啦，阿基生母，
6: 嗯，
0: 啊，你下骨是有较好无？
2: 哎，好食济啊啦！阮下吼，讲要先来拍拼，啊，阮阿姨啊决定要搬倒来跟我做一段，两个人大靠有伴。
6: 是啊，各位甲厝内相透过。是做个半人师，到处受灾。
0: 哦，对吼、哦，啊，我迄个嘛是个半人，伊即马安怎？
6: 伊即马唔呐，会晓带人上经，而且佫时常唱歌又可以听。

你。

今天佛光箱子露天安呢，谢谢。其实恁所谓婆婆声，不但是予咱台顶真辛苦、真拍拼演员，嘛是予咱咱伫个乐队，咱所谓演奏家一个最大的鼓励。还有咱其他的所谓制作群，咱的工班、咱的舞间，还有咱所有的志工，啊，佮有恁家己，恁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拢是阮的贵宾，甲恁家己拍一个婆婆声。这是咱上好歌剧团20周年上好上大的礼物，会当来到国家戏剧院，谢谢你们的光临，谢谢，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国立台湾博物馆的线上课程。我是谢泽清，在今天，泽清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跟你我生活都有密切关联的，无论是世界还是台湾，在这块土地上面，比我们还要悠久的物种，比我们还要深远的历史，那就是自然史的部分。当然呢，我们要切进去自然史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实文字跟图像之间。永远是图像更吸引人。记得大家无论是翻开图鉴，或者是划开网络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所有的图，无论是漂亮的、丑恶的、看起来千奇百怪的，我们都被它深深的吸引。当然，我们也想知道它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它可以带给什么样的幻想，到底它从何而来，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类在发展图像的过程其实相当的悠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类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下画下了图案？无论是在岩石里面、在洞窟之中，或是画在海边的石头上面，从北极圈到南方大陆，每个地方都有人类留下来的印刻，而且最多的都是关于动物的图像，从早期的海里的生物到鹿、马、大象、狮子，各式各样，只有在草原才会出现的这些野兽，人类他们透过自己的方式，他捕捉它的形貌。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塔，也就是在挪威的北方，它不仅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人类最大的壁画群。这个壁画从东到西，它全长超过了50公里，里面密密麻麻地画着人类跟大自然的互动。其中最有趣的就是有许多在今天世界已经消失的物种，包括了我们看到的麋鹿，还有各式各样的驯鹿。当时的北方人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古代的生物？我们可以来到西班牙跟法国南方，你会看到在洞窟里面有许多的这些惊奇的动画，例如说像拉斯科壁画，毕卡索说这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它可以说是史前时代的西斯汀礼拜堂。在看了这些原始的图案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人类在最早一开始具有绘图能力的时候，就想方设法的将大自然的形象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然，随着时间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了罗马帝国，包括中国在汉朝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许许多多跟大自然的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他们仔细的去描摹他们的图案。即使看到中国的《山海经》，里面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这些生物，但是基本上它都不会脱离我们对我们所熟悉的，无论是蜥蜴、鳄鱼，或者是在山林里面的野兽，这些综合型的描述，将它们不同的特征组合起来之后，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在传统，无论是《博物志》或《山海经》里面这些奇怪的生物。但是在西方里面，例如说老普林尼的《自然志》，这是一个回溯到更早之前，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面，他在论述自然的过程里面，他附上了许多插图，让许多的读者能够清楚地意会到，到底艾特纳火山它的爆发原理是什么，它喷发的形式又是如何，地中海的这些海豚有什么样的差别，而在意大利南方的半岛里面，这些昆虫又有多少种种类。透过图案，实际上当时的阅读者能够更清晰地去了解他们这些学者所描述的自然物种还有自然现象。但是呢，真正的要来到了启蒙时代之后，我们所谓的这些科学图绘才渐渐的兴起。当然呢，在科学图绘兴起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德国的杜勒。杜勒透过他的方式，用版画，他无论刻画下的是鹿、马，和他最著名的犀牛，对，即使里面带有强烈的幻想成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所刻的大象，或者是他所刻的这些马，都是非常非常的具体，观察入微。那当然呢，在同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也会理解到像达文西这位非常有趣的文艺复兴人，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描绘，无论是马还是天上的飞禽，他透过动作的描述，

跟他每一个连续动作的差异，他去想象到底飞行的可能，或者是如果我们发明机械其他运作的可能，这是人类透过自然的观察，然后透过艺术的描绘去结合两个最好的例子，也就是达文西跟杜勒。但是正式的要踏入了科学绘图或是博物画里面，其实不能不提到的包括了林奈学会。在林奈学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针对的蜜蜂、昆虫还有植物花卉这两种物种，无论是雄株还是雌株，它们在发展过程里面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而昆虫的完全变态又是什么样子。虽然林奈对一开始他们在动植物的分类上面没有这么的清楚，也许是他们针对旧大陆的研究样本的数量没有那么的足够。那当然呢，随着新大陆的物种慢慢加进来之后，那又引起更多人的讨论跟参与。那么谈到这里呢，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到的就是德国著名的这位画家，而且她是一个女性画家，她所写下的这一本苏利南的昆虫变态，让我们从魔鬼的野兽对昆虫的描述一路把它跨进来，进入到博物绘画、科学绘画的境界。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到2002年之前最后一版的德国马克上面，现在就有西比拉梅里安的画作，而他的画作象征的艺术史上女性的抬头，也象征的在绘画历史上面的往前的一大步。随着艺术史跟人类科学的演进，我们会发现绘画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当然呢，有许多人认为当摄影发明之后，是不是绘画有留下来的必要。实际上呢，我们去仔细的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绘画跟影像摄影到底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实际上我们只要了解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绘画里面没有不小心的事情，绘画所呈现的所有的观点都是画家愿意要呈现给你看的，他告诉你这里面有什么，他完全排除掉的因素基本上就是不希望读者去知道的。而你拿起了手机所拍下的任何的街景，其实有许多不相关主题的东西都会进到你的影像里面，这个就是绘画跟影像摄影作品最大的差别。我们从这个观点再切入带回来，我们看博物画里面，实际上这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在启蒙时代之前的动物、植物，所谓的科学图绘或博物画，他们在里面强调的是生命的形态。但是跨入了启蒙时代之后，也就是17世纪之后，到底生命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地球上生活，这是我们想要关心的。当然呢，在更早之前，17到甚至后面的18世纪，神学的角度还是非常的强烈哦。我们可以看到了，无论是在日本江户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这些动植物的浮世绘或者是绘画里面，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跟神道教会有一点点关联。而东方的植物里面，无论是本草纲目或者是你在天空盖物里面所看到的，它对这些机械或是对这些动植物的描述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泛灵论的思想，并不是这么的纯粹理性。那么纯粹理性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18到19世纪的时候，当人类意识到我们必须要对大自然做更精确的描述，这个时候呢，博物画才会跨入到所谓的科学图绘的境界。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大家一定要来了解，也就是胡克所画的细胞图谱。这个细胞图谱今天你可以在世界许多的博物馆里面找它的藤本，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它真正的真本，必须要到英国去。这里面它所描述的，无论是细胞的所有的样貌或者它们活动的方式，实际上呢，深深的影响接下来人类的发展历史。当我们的人类发明了望远镜跟显微镜之后，那我们就超出了正常视觉的，无论是微观或者是更具观，这也是我们改变了我们人类看自然的方式。所以呢，也进入到更微观、更科学的角度。那一定要提到的，也就是19世纪最有名的奥杜邦的美国鸟类。
美国鸟类呢是在人类史

葬在艺术史上，在自然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在这个作品里面，他们用许多的方式来描述北美，尤其是美国境内各式各样的飞禽，而这些图案今天还会出现在美国不同的文化上面，包括了纸钞上的老鹰，包括了他们在看到在中小学课本里面所出现的这些图绘，而这样子延续下来呢，这个是属于西方的科学图绘。但是来到我们台湾，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呢？实际上，台湾真正的有科学图绘，我们可以看到荷兰人，包括了后来的在明郑时期，乃至于在更后来清代的时候，有不同的学者对台湾的山川植物来做出各式各样的描述。可是他们当时的图绘都非常的简单。那如果要谈到这个，就不能不提到台湾所出现的台湾植物图谱，这是在台湾一个非常跨世代的作品。当然呢，在早期我们都不会脱离，无论是日本的博物学家或人类学家对台湾动植物、对台湾土地的研究。但是到了1950年代之后，那学者在整理这些资料之后，发现旧的资料已经跟不上当今科学的发现，而人类要怎么样去慢慢理解，或是对自己土地去展现我们对它的认识呢？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陈建柱老师他们所画下的各式各样的植物，包括了我们在1970年代之后所出现的台湾植物志，这些都是对台湾本土的植物做出更进一步的描绘。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到全台湾从南到北不同的植物园去走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各个时期所输入的植物，实际上呢，都会在植物园里面做多跟少的保留。而当时这些学者，他为了要了解到底在不同的殖民时代，这些外来的人带进来多少的植物，而有多少植物被留了下来，这些植物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活在今天台湾的土地上，一直都是植物学家好奇的。那这些样本可能只有一株、两株或者是五株，在这么少的树木里面，实际上你会发现，台湾在植物上面也跟全世界产生了连结。那当然呢，我们回头去想，到底我们今天要了解摄影跟这些科学读会的差别在哪里？实际上，一个最重要的。

0: 一起走入国立台湾博物馆，一起去了解自然史跟科学绘图之间的关系，从艺术的角度来探索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走入博物馆，给自己一个丰硕的心灵饕餮，也是我们对自己世界一份尊重跟了解。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如果我们在户外遇到你喜欢把它留下来，然后观察的植物，可以怎么做哈？像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通常大家都会看到，哇，好好看哦，有开花的植物，忍冬，也许你知道它的名字，然后你就会拿起相机，然后一直拍，一直拍。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要做植物绘图的时候，并不是只是这样子去拍它。更重要的是，除了它整体之外，还要再拍到更细节的地方，甚至连它的生长的程序、它生长的过程都要很注意。像我看到这株植物的话，我在拍摄它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会先从比较远的地方去拍它，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它的开花的顺序。你会观察到这里是已经枯萎的，然后开始慢慢的是越来越新鲜的花朵。所以我就会知道，哦，原来它的生长，它的方向性是怎么长的哈？这是一个整体的，然后它是一个很像是藤蔓一样子的植物，所以你要再看到往下看，到底它的最初始从土里钻出来它的一个根，它的一个茎，地上位的茎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它的茎也要去做拍摄。那当然呢，除了茎，除了它的叶子之外，我们还会再拍摄到像这个地方，它的叶芽，然后包括它的花芽出来的这些生长点，都要去拍摄。

那在拍摄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准备一把尺在旁边，啊，那这把尺的用意就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可以比对好，然后去拍摄它，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它的整朵花的长度大约会是落在多少公分的范围，啊，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花朵从这里到这里。好，它大概是4公分，所以你如果只是这样子去拍摄它的话，你会不知道它的大小，所以要去做比例很重要。好，一把量尺在旁边非常重要。那尺的挑选我会比较不建议是会反光的，因为你就要去找它反光的地方，这样子会花掉太多时间。

好，然后再来看到像这个地方，这个是没有开花的。那没有开花要观察的就是哪里？看到它的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面是比较红，翻过来比较绿。像这样子的茎，它就会因为呢光照比较充足的关系，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颜色。那你就可以这里拍一张，转过来也拍一张啊。那你在绘制的时候就可以呈现它。

要充足红金的样子哈。好，然后再如果可以的话，有关于对色，如果你有比较色票，你也可以拿一本色票，绿色比较接近的，就放在旁边，然后去拍摄它。因为通常呢，手机的显色度跟你电脑看的后来会不一样。那你的手机把它打开来看的照片，那个绿在对照你实际的绿色的色卡，你就知道它实际上应该是要调成什么样子的绿色。在做颜色的水彩的配置，或者是水溶性色铅，你要挑色号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哦。不是看手机的颜色，而是要去校对它。事实上，它色卡之后的颜色。好，那当然呢，如果要在，你可以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待更久的话，你就可以记录。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的环境，假设它不是一个人工庭园，它是在户外的野生的场所的话，你就可以记下，比如说它是向阳坡，或者是背光坡，好，或者是湿地。或者是比较干燥的地方，它比较沙石土壤，或者是比较肥沃的，比如说或者是溪水、河畔边，像这样的原生环境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当然，最好的还是直接种一盆忍冬，你可以去观察它一年四季。像大家看到现在这么大一丛，它当初也是3寸盆，我从建国花市带回来。好，所以这个都是。给大家建议，如果你要去做野外的观察，要记录它的尺寸，记录它的颜色，记录它的原生地。

像如果在户外，台湾非常很容易在户外看到各式各样的蕨类哈。那在记录蕨类的话，除了它的叶表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再把它的背面翻过来，因为有时候是在它的成长的阶段，也许它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它要繁衍下一代的时间点，它的背面就会有一些孢子囊群，所以把它的孢子囊群拍摄下来。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的你的尺放在旁边，然后它的孢子囊群呢，到底是长的是长条形的，还是像这样子的团聚型的，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能照到更细的地方，你搜集的资料就会更丰富，你带回去的资讯你要比对是什么物种，那当然就会更方便。所以在野外记得就是能拍照就多拍，然后能拍到更细的地方，整体也好，微观也好，当下画下来也都很好。那当然大太阳的时候记得防晒，记得防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了。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佛光山华严寺举办生命学讲座，由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主讲，吸引将近130位的民众前来听法，从死亡谈到往生，也提醒大家要提早思考人生的最后一程。
1: 去哪里？李四毕业以后他可能去哪里？好，这大家了解了。所以这样的问题是无效的。然后他们说，
2: 从星云大师对人生老病死生的生死观谈起，慧开法师把人生的历程重新拆解。过去人们总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点，但从佛法来看，死亡也可能是下一起生命的起点。如何走好人生最后一程，也值得提早思考。
1: 对，也有讲三条方便了。我下面会教大家怎么样跟家人来谈这个问题。
2: 慧开法师也提醒，想要往生不能只等到临终才开始准

0: 备，平时就要累积信、愿、行的资粮，确定自己的目标，一门深入修持，才能一步步朝理想的归宿前进。
1: 生命的这些永续经营的，你不要光讲道理。
0: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慧开法师以6000万心法提醒大家提早规划人生最后一程，做好善终和往生的准备。讲座结束后，法师著作也受到信众热烈响应，纷纷请法师签书，为这场生命学讲座画下句点。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为了响应加拿大艾明顿市政府都市绿化计划，也配合艾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讲堂种下柳叶松，并举行纪念树洒进祈福见证礼，象征信仰在这片土地持续生长。
3: 种下纪念树后，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周边环境，清除杂草，整理地面，让新栽种树木有干净整齐生长空间。从一株纪念树开始，也把艾明顿讲堂扎根30年的足迹持续留在这片土地上。
4: 难得，因为这叫 VIP 旅程。各位都是特别要求。
3: 整理环境后，大众聚在纪念树旁，监寺职权法师介绍树木，也带领大家进行洒净祈福。这株柳叶松是亚伯达省省树，能在严寒气候中挺立，也象征佛光人在异乡坚守愿心，持续深耕。
4: Okay, good.
3: 祈福仪式后，大家也在纪念树前留下合影，有人和家人拍下全家福，也有分会成员一起打卡。讲堂鼓励大家未来年年回到树下，让照片记录家庭成长，也提醒自己在生活与修行路上不忘初心。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美国佛光山丹佛讲堂日前有一行人自发性来到寺院当义工，起因是其中一人，他的名字叫做何威文，因缘际会下来到讲堂，他自发性向法师提出想当义工，更带上了5位朋友一起，一行人顶着艳阳在整理花圃，种下树苗。
5: 这个应该要再深一点。
6: 蹲着身体，亲手种下树苗，另一头也扛着铲子使劲松土。他们不是道场干部，但仍旧发心来出波，透过实际行动与佛法结下善缘。原本杂乱的花圃没了杂草，而是种下一株株树苗。何威文居士因缘际会来到佛光山丹佛讲堂，自发向法师提出想做义工，跟带着自己的5位朋友一起行动，把付出和行善当作是一种修行，而他们也欢喜承诺，以后一定还要再来当义工。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福祉团体梦莲花赞颂合唱团日前在伦敦教堂举办音乐会，有70多位的团员带来了16首曲目，结合合唱、独唱以及中西乐器，吸引超过100位当地民众到场欣赏，也促成了佛教、基督教还有海外华人社群的跨文化交流。
3: 悠扬歌声在伦敦教堂响起，台湾音乐团队远赴英国，透过歌声和当地民众交流。适逢梦莲花赞颂合唱团成立25周年，70多位团员从台湾来到伦敦，带来16首精心编排曲目，除了合唱、独唱，还加入二胡、小提琴等中西乐器，展现多元音乐风貌。现场不只有音乐，也有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民众交流。伦敦佛光山监寺妙训法师带领佛光人出席，和教堂神父、侨界及当地社区代表以乐会友。
7: 非常荣幸，非常难得在海外能听到这场很丰富 的表演的音乐会。
3: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把来自福尔摩沙歌声带到世界，让音乐成为跨越宗教和文化桥梁，在交流与欣赏之间传递慈悲、和平与希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梦莲花文化艺术基金会合唱团以及艺术家一行80多人参访伦敦佛光山，多数团员是首次来到英国，也是首次走进道场，充分感受到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的慈悲与力量。
0: 伦敦佛光山监寺妙训法师带领参访团认识道场， 介绍建筑历史、建寺因缘以及各地。

0: 殿堂供奉的佛菩萨，让参访者进一步了解伦敦佛光山的弘法历程。参访团在法师的介绍下，看见此地从教堂变成佛教弘法道场，看见佛光山在西方社会弘扬人间佛教的不容易，也感受到宁静氛围的力量。
1: 我觉得它有一种非常摄心的一种力量吧。
2: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社会，然后接触到我们的一个大师的教法，然后一个能够在这边发扬光大，觉得很感动，
3: 感觉到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而且。师父的慈悲让我很感动。
0: 参访团透过道场导览与交流，感受佛光山在海外弘扬人间佛教的努力，最后由伦敦佛光山致赠结缘品，大家也带着感动与祝福结束这趟参访。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4: 巴西圣保罗市议会日前举办庆祝活动，表扬在巴西当地有卓越贡献的杰出华人。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长期推动文化交流还有慈善公益，获颁杰出贡献奖，展现佛光山在南美洲深耕的成果。
5: 现场清脆明亮的古筝琴声悠悠响起，为这场庆祝活动增添轻快与欢愉氛围。巴西约230,000华人，大多集中于圣保罗市。圣保罗市议会2017年确立中国移民日，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立法中国移民日的城市。当年推动立法的圣保罗市议员艾迪尔·萨勒斯，多年来支持华人社群发展，与巴西华人保持良好互动。他代表议会颁发奖项，向受表扬人士及单位表达敬意。巴西如来是秉持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宗旨，以多元面向积极融入社会，播撒善美种子，荣获杰出贡献奖，不仅是对如来寺促进社会和谐与跨文化交流成果的肯定，更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南美洲的影响力。现场也设有不忘历史共创未来巴西华侨历史文物捐赠图片展，包含如来寺捐赠的星云大师全集108册及各方捐赠的物品。巴西中国移民日是巴西立法通过的全国性纪念日，代表巴西官方高度认可华人群体对当地的拼搏与贡献。中国移民日与佛法在巴西的交汇，代表着东方精神信仰随华人移民落地生根，透过人间佛教融入当地社会，并受到高度肯定的历程。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4: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举办了成果展，佛光大学社工系海外实习学生也陪着孩子们一起展现学习成果。从中文课、手作再到户外活动，实习生从学生变成孩子口中的老师，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学会如何与人相处、沟通还有成长。
6: 带孩子从事手作、玩游戏，校园里笑声不断。佛光大学社工系实习生最后一次走进教室，和孩子一起完成成果展。一开始面对活泼好动孩子，这些实习生们也有些手忙脚乱，但经过一次次相处，慢慢建立默契，不论是从课程设计还是现场带活动，都更加得心应手。这段海外实习体验不只是教导孩子学习，更让佛大学生在陪伴中学习沟通、合作以及应变能力。虽然成果展告一段落，但这段与孩子们一起成长的回忆也将成为实习生们最珍贵收获。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4: 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举办第10届艺术沙龙，十年来即使遇上疫情，艺术的交流也从未中断。透过美术馆搭起舞台，让不同背景的创作者可以被看见，也以艺术连接社区，凝聚善美还有和谐的力量。
7: Ready, go!
0: 法师贵宾共同剪彩，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2026年第10届艺术沙龙第1梯次展览正式开幕。
8: As we know, like music and culture, the arts can bind all peoples together, even though we 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9: This actually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he art salon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and show the work to other artists and other people.
10: This temple demonstrates a powerful appreciation, not just for the art, but for the creators.
0: 十年来，佛光园美术馆持续提供空间，已经累计超过500位艺术家参展。即使疫情期间，也改以线上方式，让艺术家在交流和肯定中获得继续创作的力量。
11: Harmony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bring the stimulation, and also inspiration and also the power. There's so much of this positive energy to the community and make our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and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world.
0: 从首届32位艺术家开始，十年期间，参展人数和展览规模持续扩大。艺术沙龙将作品带出工作室，让不同文化族群因艺术相遇，在交流中凝聚情感，共同走向下一个十年。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4: 从艺术创作到百年水稻，在参访中寻找生活中安心之道。佛光山金刚寺带领义工前往台南研习，除了参加艺术总监张雅慧个展，也走访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勉励义工用佛法净化心念，在服务中锻炼自己，照见自心。
12: 所以，其实亮点会是因为我们的人物。
0: 一幅幅艺术作品映入眼帘，60位金刚寺义工走进展场，聆听作品背后的人生故事。佛光山金刚寺效法善财童子53参精神，由监寺慧立法师带领60位义工前往台南展开研习之旅。离开艺术展场，一行人转往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走进百年净水设施，认识日治时期净水工程历史与结构。
13: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不是全部都是顺境，有时候会有苦的，又有逆境等等，甚至考验等等。那你怎么化解这样的东西？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透过艺术看见生命转折，从百年水稻体会静心智慧。义工在参访中学习与反思，把佛法带回日常，在服务他人的同时，持续锻炼自己，找到内心安心之道。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4: 曾经迷失人生方向，甚至荒废十年光阴，但如今他却成为了急诊室的医师。佛光山板桥讲堂举办安乐富有系列讲座，邀请有流氓医师之称的蔡汉林分享自己如何从人生的低谷重新出发，苦读当上医师，也把过去的挫折转化为面对病人的力量。
6: 一身刺青，热爱街舞，蔡汉林曾经怎么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穿上白袍，站在急诊第一线。这一回他首度公开分享生命故事，从求学亲人离世到恩师成为吴语良师，一段段人生转折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4: 好不好，这一下我已经输掉我自己1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彻彻底底的浪费掉，不知道吗，在跳舞，在喝酒，在刺青，再去跟一些以后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人去做联系。所以我说了，这一把我要让全部的人都赢回来，包含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家人。
6: 受到恩师视病如亲精神感召，他决定迎回十年光阴，回到花莲重新苦读。2022年通过2阶段医师国家考试，如今投入急诊医疗。过去走过的低潮，反而成为他理解病人恐惧与不安的养分。
15: 希望他可以把这些精彩的故事，也能够到各地去跟大众分享，能够激励每一个人在生命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困顿。如果遇到挫折，我们都想一想我们的哈利蔡医师是怎么走过来的。
6: 近250位民众聆听这场分享，从迷失到重新找回方向。蔡汉林也用自己故事告诉大家，人生就算走了一段弯路，只要愿意重新开始，任何时候都还来得及。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6: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17: 我 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18: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他每天这样带，他不会觉得习惯，他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19: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在2025年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123共生协会与超商业者启动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会计划，除了透过店铺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照顾量能之外，同步推动20间共生社会友善概念店，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
1: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2: 报白了，看不看出来吧。
3: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123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4: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1: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123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5: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理解善待。
1: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易咀嚼、好吞咽、顾营养及包装友善等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少子化的挑战，台北市政府宣布许多新好康来减轻婚育过程当中的照顾还有经济压力，而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新生儿八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等是这一次的好康亮点。
1: 从怀孕、生产到产后复原，对妈妈的身体跟家庭经济都是一大考验，而坐月子更是让妈妈产后恢复身体最重要的阶段。

0: 市府预计明年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补助。
1: 第一胎的时候就是担心费用，所以只住了半个月。那这样如果有一些补助的话，就可以住好住满，对，可以把身体养好，就觉得还不错。
2: 有一项新的政策宣布，也就是对于妈妈生产以后，我们提供3万元的月子加菜金，让所有的妈妈在产后不只是有生育奖励金，我们也希望更重要，对于他们能够补充元气，身心都健康，给予更大的支持。
0: 照顾婴幼儿是一项长时间且高密度的工作，对于许多双薪家庭而言，要在工作跟家庭间取得平衡相当不容易。台北市预计今年9月推出全国首创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让家有新生儿的父母可以获得喘息空间。
3: 我们今年有个新政，如果你是出生只要满6个月到2岁之前，然后呢，你可以来申请，让我们有免费的8小时的零托券，让你来体验。
0: 北市府强调，月子加菜金与各项政策的升级，不只是单一补助的加码，而是在既有政策基础上，持续补强家庭在不同婚育阶段所需要的支持，打造让新手爸妈们能安心生、安心养、好安居的幸福台北。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缩减到806组，却衍生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栏，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政府应该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5: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6: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5: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7: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5: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栏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8: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10之8九，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5: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9: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齁，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5: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让不少人受不了。环境部提出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而这项措施是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来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5: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10: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5: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11: 栋数是最

0: 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十年以上，在十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1: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酷暑来临，开冷气是很多人的日常，不过对原住民弱势家庭还有孩子来讲，却是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还有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族群因为收入比较低，只能负担得起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因而让他们陷入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3: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七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4: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5: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两三成的比例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4: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6: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4: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你也想学新技能帮自己加分吗？现在不少花莲的劳工抢着进修，花莲县政府推出劳工大学规划五大类100场的课程，而且重点全部免费， AI、 无人机、木工、水电 DIY 等热门课程通通秒杀。
7: AI 越来越夯，连劳工的进修也跟着升级。花莲劳工大学课程一字排开，从数位科技、木工、水电到创业、劳权跟健康，通通都有。热门的课程更是抢到不行，目前100场的课程当中已经有69场额满，包括了 AI 设计、无人机、家具木工、社群行销以及民生水电，通通都得排队候补。
8: 只要上过课呢，就像镀了金一样，在自己的专业上或是转业或是兼职的一个专业技术呢，都可以来获得提升。希望我们劳工朋友呢可以获得多项的技能，然后呢随着这个情况呢，就业市场的改变、转变跟变化呢能够跟上。
7: 其中水电 DIY 成了热门的选项，讲师观察现在要找水电师傅不容易，民众干脆自己学，至少家里遇到了简单的问题可以先自己处理。
9: 现在很多师傅会越来越难找，水电补习班询问度增加，那很多的都是水电 DIY 的课程，都可以教民众做简单的一些排除。
7: 从工作的技能到生活实用技术，劳工大学希望让大家多一项专长，多一条路，在劳动市场快速变动下替自己增加竞争力。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三军总医院急诊团队日前抢救一名从五楼坠楼的少年，而面对严重的骨盆腔大出血，一般的输血根本赶不上失血的速度，医疗团队紧急动用了被称为是体内止血带的创新技术，成功在黄金时刻阻断血流，将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另外院方更导入了全台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系统，强化急救训练。
10: 一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弟，他十六七岁，他意外从5楼高的地方坠落摔下来。哦，那时候他遇到了骨盆。

0: 盆腔的大出血。
1: 画面中，病床上斑斑血迹，伤者骨盆腔破裂、大出血，在输血赶不上失血速度的危急时刻，如何延长伤者的生命，争取送进开刀房的黄金时间，成为急诊团队最大的考验。
0: 那时候团队呢，除了紧急的用快速输血装置，好帮他赶快那个补充血液，然后建立输液之外，稳定生命真相之外呢，我们还用了体内的那个止血带 Ribola， 赶快把它下游在出血的地方呢，然后把它血管塞住。
1: 虽然这项技术只能阻断血流约30分钟，但在分秒必争的急诊室，却是为后续手术争取保命的黄金关键。除了引进新技术，三总为了全面提升救治量能，更导入了全国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
0: 不过平常的一些训练，尤其是 VR， 可以让我们更身临其境，去沉浸式的，就说哇，好像真的在现场，你会整个紧张，那你会。各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讯息轰炸，然后要互相配合啊，这那我们可以实地的更熟悉，然后就是万一这个场合遇到这种大场面的时候去处理。
1: 结合创新技术与 VR 拟真训练，三种持续强化创伤医疗防线，不只要跟死神抢命，更要成为守护民众的最强后盾。政治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2: 而在台中市大安区约有20000的居民，但是却只有一家牙医诊所，居民看牙是相当不方便。健保署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每周提供时节的门诊，由8名牙医师轮值来补足偏乡的医疗缺口。
3: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4: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1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5: 对家对视比较好，阿家家要洗澡那最好就对了。
3: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6: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的，这老大人在时代拢非常的欢喜。
3: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7: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3: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时间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2: 帕运羽球国手叶逸麟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不过他努力克服身体的极限，成功站上国际舞台。而这份不服输的毅力也让他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透过他的故事鼓励大众甩开没时间的借口，从现在开始好好运动。
8: 我从事羽球活动到今年是第6年。
1: 拿起羽球拍，力落挥击，身高仅有孩童高度的他，是帕运羽球国手蔡逸麟。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他克服身体限制，站上国际舞台。而这背后所面临的身体考验，其实超乎常人想象。
9: 这样的症状呢，会导致说他的肌肉呢强度可能没有这么强，关节的韧带呢，那个柔软度会变得特别高，那所以可能腿的那个发育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有 O 型腿或是有扁平足的症状。那这个 O 型腿、扁平足呢，让他在跑动的时候，那可能会更加的辛苦，那肌肉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做训练。
1: 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蔡逸麟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透过针对性的体能训练，一步步克服空间上的考验。
8: 蛮多教练，然后跟体能训练师陪伴我，慢慢从小肌群、核心慢慢学会着怎么发力，这样子。那这中间当然会有球场上步伐的距离的问题，然后我很常时候在前期的时候，因为场地过大，然后很多球都跑不到位，然后随后也是慢慢去解决了。
10: 运动就从现在开始。
1: 蔡依林用行动证明身体的限制无法阻挡追梦的脚步，这份不服输的精神让她受邀担任今年

常跟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借由他的故事，鼓励大众从现在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他可以，你也可以。日间新闻洪瑞如、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刚在瑞典赢下世界歌唱大赛金奖的台北市三日国小合唱团，连续第13年，今年再度受邀参加《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并和歌手张齐慧、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涛以及辅大合唱团共同录制，希望在教师节前夕，用最纯真动人的歌声，来向全台辛苦的教育工作者致上最深的敬意。
1: 小朋友跟着音乐律动，对着镜头展现满满活力。他们是刚在瑞典世界合唱大赛夺下金奖的三日国小合唱团，今年再次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今年的歌曲特别以 Super Teacher 为主题重新编曲，在动感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中，由歌手张齐慧领衔，搭配辅大合唱团的同学热情参与，期盼在教师节前夕送给全台老师最温暖的礼物。
2: 我觉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可以让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的那位老师。
1: 从早上八点开始，近十个钟头的排演，现场没有人露出倦容，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走位，都想表达对全台老师最诚挚的感谢与心意。
3: 我常觉得老师这个位置应该是以爱发电，孩子给了老师满满的爱，所以老师就可以继续发电。我相信这样的爱会一直绵延下去，孩子在这样爱的成长里就会唱出爱的歌声。
4: 记得在今年啊，传给自己的老师，因为好老师改变孩子的一生，好老师也值得我们学生记得一辈子，所以只要一点点的小小的关怀，对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1: 歌词中简单的谢谢胜过千言万语，透过三日国小合唱团的歌声，为所有辛苦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高敬意与祝福。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携手苗栗县萨克斯风乐团，将优质的音乐演出与手作体验带出音乐厅，以大树下的天然绿荫为观众席，成功打破空间还有年龄的限制，打造出一座充满温度的无围墙社会艺文所。
5: 大树下萨克斯风的乐声悠扬响起，让人沉浸在美妙的乐章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艺文飨宴就这样在苗栗县造桥乡树下展开。民众三五成群，有人跟着萨克斯风的节奏打起拍子，有人随之翩翩起舞，每个人都沉浸在大自然芬多精与美妙乐音的氛围里。除了户外音乐会，主办单位还规划了结合嗅觉与视觉的精油蜡烛 DIY 体验，现场打破了年龄界限，长辈与孩子同桌互助。这场跨世代的聚会不仅凝聚了社区，更创造了最难忘的家庭回忆。
6: 今天看到每一位参与的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手上拿着他们自己完成的精油蜡烛，那一份满足跟放松，我就觉得办这场活动太有价值了。
5: 在这样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场地，伴随着迷人的精油香与悠扬乐音，这场大树下的无围墙艺文飨宴已成功为苗栗造桥在地点燃了最温暖的微光与乐章。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辛苦耕作20年，现在终于可以享清福。22岁的老水牛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因为83岁的饲主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的协助之下，历经了17个小时，跨海搬运到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展开他悠闲的退休生活。
7: 大口嚼着青草，悠闲待在园区里。这头22岁的老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是83岁的王老先生饲养的最后一头牛，随着主人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协助下，准备跨海寻找养老新家。
8: 饲主也老了，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他，他们就是依 25,000去买下这头牛啊，之后所有的包括他所有的运费或是牛只到安置到水牛安养中心的开销等，大约将近也要50,000多块，就是陈小姐自己支付所有一切，她没有跟任何的单位去募款。
7: 这趟退休搬家可不容易，受到台风影响一再延期，白海豚从绿岛搭船到台东，再转乘货车一路北上，前后花了17个小时才抵达云林土库。
8: 因为他是从台东绿岛过来的，刚好又遇到说台湾本岛附近有连续有3个台风，有巴威台风、红霞台风跟白海豚台风。因为她是女生，我是觉得说就是取名为那个白海豚，就是让她在可以在我们的云林县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让她终老。
7: 舟车劳顿，没有难倒白海豚，不仅没有晕船晕车，隔天就开始正常吃草，看到认识的人还会撒娇。对陪伴农民走过岁月的老牛来说，退休后能有一处安心生活的地方，是长久相伴后一份温暖回报。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府城四大月老合体千姻缘，台南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到重庆寺一起现身百货公司举办快闪见面会，吸引大批的民众排队求桃花沾喜气。现场还准备了300份的月老加持姻缘小户，在短短半个小时就被索取一空。
7: 月老人偶搭着手扶梯缓缓下楼，在百货公司内可以看到传统庙宇神明相当吸睛。
9: 亲爱的顾客您好，现在欢迎大家来看月老。
7: 民众开心抢跟月老合影，现场更排起人龙，就是为了领取月老加持过的姻缘小物，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抢取一空。
10: 蛮喜欢那个这次活动的那个玉手，就觉得蛮漂亮的，所以就想要来排队领这个玉手。宝瓶就是那个可以招桃花，那个是重庆市他们自己做的，然后这个姻缘线是那个大观音亭他们的。
11: 所有的这个台南市最盛富盛名的四大月老庙，然后一起来为我们台南市也好，我们全省的观众也好，可以来做一个那个联谊，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去认识更好的朋友。
7: 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及重庆寺月老分别有祈求良缘、斩断烂桃花、牵线说媒及协调感情等不同信仰特色，平常坐镇台南不同庙宇，这回难得合体，将传统信仰跳脱庙宇带进百货商圈。
12: 去年第一次举办这个四大月老，那以后就是叫轮流，今年是我们那个4.5庙跟那个新济宫举办，那我们就安排来这边，人潮比较多，这样子好、哦、啊，介绍一下我们四大月老。
7: 祈求姻缘是民间信仰，同时承载

0: 版青少年正式转大人，今年更有大约70位的东南亚外籍高中生参与体验。
1: 弯下身子，钻过七娘妈亭，学子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传统仪式，象征告别童年，正式转大人。
2: You are appreciated, please tell me.
1: 今年全台西来安更首度与百货业者合作，将成年礼带进百货商圈，邀请近70位外籍高中生参与。
3: 在你们国家有没有做16岁的习俗？
4: 啊，没有，
3: 没有，没有，
4: 没有。
3: 那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4: 哦，我很开心。
5: 这是第一次我过那个成年礼，我成人了，我可以当帮我的家，帮我的父母。
1: 台南做16岁习俗源自于七巧节及七娘妈生传统，相传七娘妈守护孩童平安长大，年满16岁后，再透过祭拜、钻七娘妈亭及奉茶等仪式，象征迈向成年。
6: 我虽然本来16岁时的，我庙内咧做这成年礼，但是因为这回就是讲较特殊，因为这回南洋外国啊，大学生会来参加，哦，所以这回这个成年礼咧，主要来这个咱新光山的协办安尼。
1: 除了特别邀请外籍高中生参与，今年台南东区关帝庙、中西区开龙宫、孔庙等地区都举办成年礼，共同延续台南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除了把仪式保存下来，更要让下一代走进其中，理解背后意义。做16岁从宫庙走进街区百货，邀请不同国家青年参与，让这项传统成年礼在文化交流中找到新生命力。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7: 有国法，
8: 就有办法。
9: 有国法。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金轮海洋音乐节热闹登场，现场除了有音乐演出，还有超过60摊海风市集，从原民美食、农特产到文创手作，统统都有。民众吹着海风，听音乐，在夕阳还有海浪的陪伴之下，感受金轮独有的夏日魅力。
1: 夕阳慢慢的落下，舞台灯光亮起，现场音乐跟着响起，歌手一登台，立刻炒热气氛。不只是台上卖力演唱，歌手还不时与台下的观众互动，大家跟着节奏挥手欢呼，金轮海滩在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户外音乐派对。
2: 来，摇起来，我得摇起来，随便你们怎么跳，很秀。
1: 除了听音乐，在现场还有超过了60摊的海风市集，集结了台东的农特产品、原住民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以及特色餐车，让游客来到这里边逛边吃，把在地的风味一次收进肚子里。
3: 我们今天的摊位有大概60几个摊位，比往年都多，所以我们今年预估我们的游客老朋友们大概会突破4000人。
1: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音乐节把金轮的海岸、温泉以及原住民文化串联起来，吸引游客多留几天，走访周边的景点，来带动住宿、餐饮以及地方的观光，让音乐不只是热闹一晚，也为金轮带来更多。

0: 波的人潮与商机。人间新闻不巧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首先谢谢大家。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雨下得很大，然后谢谢大家就是冒着这个大雨然后还过来听，然后现场座无虚席。我刚刚下午来的时候想说这个位置也太多了吧，会不会等一下只有两排。因为去年我来的时候还是在之前的那个位置，所以今年看到这个场地更宽广，觉得那要更努力的分享，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会不会有今天下雨会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听，所以谢谢大家。这次的主题其实我自己感触很深，因为一直以来在这个三十多年的料理生涯里面，很多人在问我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我一直不断的往前进。那其实在每一个当下我自己也不太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动力让我自己不断往前。对我来说好像每一个挑战都是在测验你有没有办法进到下一个阶段。那我小时候很喜欢打电动，那我就觉得那个是你每一次碰到的那个大魔王，然后 你是会卡关还是你要进到下一轮去。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想法。那一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说其实我在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回到最初原来的那个原厂设定。那我的第一本书初心其实在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常常说初心不会一直都在，它必须不断的被提醒，它需要各种方式的去提醒自己。像我永远保留着我的第一份厨师工作的汤匙，然后我第一个工作的围裙，然后我每一年只要是可以，我会到法国去看我的启蒙老师。那我觉得每一个这个动作都在提醒你回到那一个初心，那个最初的那个原厂设定。因为我们我常说我觉得工作需要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只有一下子，热情会因为你的碰到的挑战或者挫折它一下就没有了。那怎么样再往下进，你要回到那个最初那个我可以为了这件事情啊一整个晚上就是在想一道菜，然后再想我明天怎么样做得更好的那一个初心。那跟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归零呢，也是所有人常常会问我的，为什么我在台湾当初已经是做到台湾最年轻的法

法国料理厨师，就毅然决然的要去法国，从零开始。那我在法国做到米其林三星的位置，又毅然决然的离开那个工作的场所，决定要到非洲，到新加坡。那在新加坡，得到了世界50大。然后终身成就奖，唯一的华人，然后又毅然决然的放下全部，回到台湾。那今年我已经进入五字头了，我已经进入5年级，那又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决定离开第一线。餐饮的第一线，我希望能够在从今年到明年开始，能够把我的所有经验能够传承，能够透过一个料理学院，能够栽培更多台湾更好的年轻人。那每一个决定都是放下，每一个决定都是归零。我身边的朋友都会问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勇气做这么大的决定？那你难道不怕吗？你难道就这样放下你这么多年耕耘的这些结果？那所以我今天我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分享，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个归零，很多个归零的 moment。大家知不知道我的这个归零的人生哲学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发现那个法师没有笑。在场跟我发型一样的都没有笑。对，从发型开始归零，回到原厂设定。这就是我的原厂设定。其实它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我当初。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头发很长，然后每次都是违规的那一个。然后有一天就老师就说你要去剪头发，剪短这样。然后我就剪短，剪短了之后，我们都会有那个经验，头发剪了之后发现剪得很不好看。然后我就到另外一家，他又剪了一次，又不好看，更丑。然后又是那个时候又很爱漂亮。又到另外一家去剪，说再帮我修一下，修一下，然后又更难看，所以它就越来越短。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算了，那就先撸掉好了，那就先撸掉好了。然后我再想一下要剪什么发型，然后就发现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习惯这一个造型。而重要的是。在这个几个月内，我发现我多了很多时间出来，因为以前头发很长，每天要去买发胶啊、吹头发啊，然后要做造型啊、刘海啊，高中时候就是每天都在弄，然后要染头发什么。后来我发现我多了很多时间出来，就这样子，我发现其实归零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做。你想要的事情，所以我的第一个归零是时间的归零，时间的 reset。我们都知道每天只有24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控制时间的深度，也就是我们决定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决定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每一天的工作内容跟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如果我
可以决定

0: 什么事情，我喜欢的事情，我把它时间拉长一点，然后我不喜欢的事情，我把它时间缩短一点。哦，例如说，我喜欢画画，好，我一样的24个小时，我怎么让我可以画画的时间变多？好，那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呢，我尽量在最短的时间把它完成。那我就必须要去思考，我怎么把这个我最不喜欢洗碗，好，那我怎么把洗碗这件事情变得很有效率，然后我可以把多的时间去做我喜欢的事情。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呢，因为每天在做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对自己的好恶，我自己喜欢哪一件事情，不喜欢哪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我也知道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我发现，哎，我好像没有了，不是没有头发，我有头发，我比较只是比较短而已。就是我当我没有这件事情做的时候，我可以很专心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所以我就开始在我看我的24个小时里面，有哪一些事情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或者是它是很无谓的，就很像这个头发。以前我从来都不觉得说，哦，我要花，每天出门要花半个小时40分钟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当我们习惯的去看它的时候，我们会有办法去控制它的内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每一次到了一个新的餐厅，我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情，我就会很自动的去整理那个储藏室干仓，这是我一定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把整个储藏室搬出来，然后开始洗，从天花板洗到地板，然后架子，然后我再把所有东西摆回去。所有老板都很喜欢我，因为都不用讲，他都很自动做这件事情。那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明天开始我就知道所有东西摆在哪里。其实就跟我的24个小时一样，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说，哦，我怎么去安排我的24个小时？那在这24个小时里面，有哪一些事情其实是每天很浪费时间，而我们而不自觉的？那从头发开始，我就发现说，我好像这样子，我可以很专心做我接下来的事情。然后，在24个小时当中，有很多东西就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有效率。
1: 做光电的时候，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2: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第二个归零是小熊软糖 Gummy Bear Theories。Gummy Bear Theories 是我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小熊软糖是我从小到大很喜欢的零食，就是你每当

心情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一包小熊软糖，然后就会瞬间让你心情变好。那当然你长大了，我不再那么喜欢吃小熊软糖，但它变成慢慢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那什么习惯呢？就是当我心情快要不好了，或者是说今天又被师父骂了，或是今天怎么做了一个很傻的事情啊，把那个调味料加错，然后被骂到臭头等等。当你心情正在往下走的时候，去做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就像这个小熊软糖一样。以前小时候的我，我的口袋里面总会有小熊软糖，它就是在你最低潮的时候马上补给。那长大了之后，我的小熊软糖是什么？可大可小，它可以是圆环台北圆环的那个鱿鱼羹，它也可以是一张我看了很久然后一直没买的黑胶唱片，然后它你也可以大到是出国旅游，就是我其实有很多心里很想做、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在我那个心情快要变坏的时候，我觉得我每个人都会有那个 moment， 然后我就小事我就做一个小的会让我开心的事情，然后马上调整那个心态，马上归零，重新开始。亦或者它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决定，那怎么让你在这个瞬间可以马上调整过来？它就是我的小熊软糖。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口袋里面都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小熊软糖。是那一件你很喜欢做的事情，但你不可能，但你不要每天做。你留到一个你觉得啊，今天很伤心、很失望，或者是说很焦虑，然后就去做这件事情。我常常有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以前上班，然后中午很忙，然后忙到下午，累得半死，然后 service 又没有做好啊，又骂了人。哇，整个人这样气呼呼的，然后我就说我出去一下，我出去半个小时回来，然后我就会出门，然后去做一件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我会就是骑着那个 GoGoRo， 然后去圆环，然后吃一个卤肉饭，吃一个觉得自己啊突然间整个又满血了，然后半个小时回来又重新开始。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入在那个困境里面，然后觉得好像所有事情都跟我作对，然后他会一直慢慢，他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我看他看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我觉得在一直在那个状态是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一个其他99%美好人生美好的事物啊，所以我从来都是让自己有小熊软糖在我的口袋里面。对，心情的 reset 就像 gummy bear， 就像这个小熊软糖一样，它能让你随时保持积极，调整心态，找到快乐。在你想要的时候，需要的时候，然后去做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情。然后如果我太太知道，哎，我今天又买了一个新的黑胶唱片回来，她一定知道我今天可能心情又是有一点低落，然后需要鼓励自己一下。然后再来我就开始工作了。这一个火箭理论呢，是我在工作上面，我也在我的书里面有分享过。我所谓的火箭理论是，我觉得当我们投入我们的工作，我决定当一个料理人，我决定当一个画家，我决定当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你已经设定好了这一个弹道，设定好这个弹道，从例如说从地球到月球，或者从地球到火星，那这个弹道呢，对你目前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因为
要登上月球，或者说我想要

成为一个世界五十大的料理人。好，那我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甚至更久的累积，我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好，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长远的弹道。但是你会发现，火箭是怎么航行的？它会在每一个阶段推进，推进之后会舍弃掉一段推进器，然后再推进第二段。那对我来说，每一个十年都是一个推进器。而你会发现，当你又过了十年，当我从二十岁变到三十岁的时候，这个弹道目标还是在，只是这个环境可能变了。好，那我必须舍弃掉这个推进器之后，做些许的微调，让我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一下想做这个，一下想做那个，我觉得改换跑道并不是，怎么说？我觉得改换跑道并不是离开你的航道，而是你必须在这条路上做微调，不然这件事情就没有累积了。如果说我今天当厨师，然后我明年开 Uber， 然后在后年，然后我又做其他的事情，那他并没有在这条路上做累积。那我又发现说，当我开始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当一个料理人，我的第一个推进器告诉我，我要在这十年，我要能够存够钱，我要能够开一间属于我自己的餐厅。好，当我开到自己的餐厅的时候，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我要成为亚洲最好的料理人。我再给我自己十年的计划，往这一个小的目标推进。那当我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我希望能够透过料理人的这个身份，能够影响更多人，能够影响下一代，能够影响这个产业，或是甚至亚洲人对整个亚洲的社会对料理人这件事情的认知。那我现在进到第五个推进器的，对我来说，我的下一个阶段是希望能够把我所有的 know-how， 把我的经验，能够让下一代有更好的养成。在这个演讲之前，我跟法师在聊天，我说，此时此刻，台湾的餐饮界是非常蓬勃，但是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小朋友，他想要成为一个料理人，他的养成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他从零到一，能够从心态上开始修炼，从技术上开始修炼，从审美开始修炼的一个地方？好像没有，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场域，我们才能够训练出最好的料理人。所以这是我的下一个阶段。火箭理论对我来说，就是每十年的转变，它有点像是一个身体检查，你每一年都要做身体检查，对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一样。其实这一阵子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你的餐厅只开十年？我的法国的餐厅是十年，新加坡的 Restaurant Laundry 十年，台北的 Raw 十年。说为什么十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十年对很多事情的定义都不一样。当你二十岁的思考方式跟对每一件事情的认识，对生活的感悟，跟当你三十岁、四十岁进入到五十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餐厅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开的这间餐厅在这十年内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你不会知道十五年后这间餐厅跟大家所想的那一个不管是 fine dining 也好，或者是说生活方式，或者是

口味上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终最终我们创造的每一个东西，每一盘料理，是要跟每一个客人能够贴近的。所以我不在意每一个十年打掉重练，因为那是给你自己做一个身体检查，然后能够再创造出更贴近此时此刻客人 的料理。下一个是我创作中的归零。很多人都说，哦，Andre， 你为什么会有用不完的创意？那这些创意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其实我一直以来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常常说，创作或是说创意，其实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名词，它是它不是神来一笔。它就是很实在的在解决每一个问题，然后它变成了创意。创意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当有了脚踏车，你会思考怎么样再快一点，那你就会思考怎么样从脚踏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变成汽车。它其实都在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好，那创作的归零是什么呢？创作归零是回到最原始的那一个问题，然后解决最原始的那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常常在讲那个马斯克他说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那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就是你回到最初的那一个问题，然后去解决最原始的那个问题，而不是传统的类比思维。那什么是传统类比思维？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人类想要飞，因为他看到一只鸟在飞，然后就想说人能不能飞？好，如果人要能够飞，像鸟那样飞，好，那我们就来学鸟。所以鸟有翅膀，所以它可以飞。所以类比思维就是，好，那我们来学鸟，我们来做一个翅膀，然后看我们能不能够飞起来。那就是最接近的方式，像一个 copy 一样。这是传统的类比思维。那什么叫做第一性原则？就是你回到最初的那一个本质，而解决那个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我要怎么样才能飞起来？这跟鸟没有关系了。

那对我来说，第一性原则就是这个道理。在创作的，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在想的是，如果我问大家一个法式煎鹅肝跟一个美国大汉堡，哪一个更好吃？其实没有答案的。答案决定在你今天是在那个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面，还是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如果你今天在纽约的时代广场里面，给你一个法式煎鹅肝，它不会有那个味道。也就是说，最好的料理就是适得其所。最好的料理就是你能够给予你的客人他最需要，他此刻最需要的。所以当我每次在做创作的时候，并不会很一厢情愿的在思考说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给客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就是我想要给你的，那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它。而是我会回到那个原点，是客人此时此刻为什么来这里？你们觉得客人到餐厅，因为他肚子饿吗？绝对不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而已。他可能是要招待他的亲友朋友，是他的重点；亦或者是他是要来打卡炫耀的；亦或者是其他。那你必须帮他先完成了这一个目的之后，才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他，而不是很一厢情愿的哦。大家来这个餐厅就是为了我的料理而来的，哦，所以我做什么你都必须要接受。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料理就是适得其所的料理，然后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款待就是此时此刻这个客人他所需要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创意其实都是在解决每一个客人他心中的那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来这里，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当你帮客人解决了他最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件事情就完成了。这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料理人，或者是餐厅的经理人，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你不只是在做料理，而是你是在 set up 一整个场景，来帮每一个客人完成他希望你帮他完成的那一件事情。哦，可能是关系啊的弥补啊，亦或者是他就是来让女朋友开心的，让妈妈开心的。然后你帮他完成了这件事情，那就是一个，就是今天很完美的一个晚餐。接下来的归零是 My Likes and Needs Theory， 喜爱跟需要的理论。我觉得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越来越在乎自己的健康，也更在乎每一个客人的健康。那你会就会开始挣扎两件事情，第一是需要，然后第二是喜爱。我到底应该要需要优先呢，还是喜爱优先？我的理论是，我会先做一件我喜爱的事情，然后再做一件我需要的事情。这样讲或许很抽象。我觉得在料理当中是需要平衡的。那每一个来餐厅的客人也是一样。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大鱼大肉，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很清淡的蔬菜，或是一个很清淡的调味，其实是你更喜欢的。但偶尔我们也希望吃大鱼大肉，所以我的归零呢，就是让自己能够平衡，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平衡。心理的健康是做你喜欢、你所热爱的事物，而生理的健康是
做你身体需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会当我选择做一件我喜爱的事情，然后我会找一个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的身体需要的事情给自己，那我就可以平衡了。怎么让生理跟心理都归零？我觉得改变生活的方式，其实就是健康的开始。那我觉得在这个年纪，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绿字开始变成红字，然后很多想吃的跟应该吃的其实是互相抵触的。那我自己就会用这个方式来平衡我自己，就是我的喜爱跟我的需求是要平衡的。最后一个是社交的归零。我现在发现，其实我在不管是工作或者是社交，我的体力已经开始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了，然后自己的时间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然后有很多该做的事情必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所以社交变成一件很累的事。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平衡调整这个社交呢？我们现在常常说就是避免无效社交，就是我觉得社交应该是要让你更有活力，而不是会让你社交完了之后觉得说哇好累哦，我为什么要答应这个邀约，或者我干嘛来吃这一顿饭？所以质跟量的控制理论，我会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质量要提升，就是质要提升，量也要提升。那质的提升就是少而精。我现在慢慢发现，我还是有很多的社交，但是越来越少而精，而时间很长，就是关系跟人际关系是慢慢建立的，慢慢没有那一些点头之交。然后量的提升呢，是它应该要让你能量提升，你的情绪价值提升，而不是社交是一种耗损，它不应该是在耗损你的时间，然后耗损你的精力。当你觉得这一个社交是在耗损你的精力，并没有让你精神上或是生理上的提升，那就是一个无效的社交。所以社交并不是变少，而是你开始有了选择。那能量，我们的能量都不是无限的，必须留给值得的人。最后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归零的意义。对我来说，不管是从小到大，当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总会思考我当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当初为什么喜爱这件事，我当初为什么选择成为一个料理人，或是开一个餐厅等等，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开心？那你碰到了什么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再也不是开心了，去工作变成是一个变成是一个负面的代名词，一个负面的形容词。你再也不喜欢这件事情，工作的时间可以越少越好，然后可以离他越远越好。为什么？那当初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件事情而投入？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归初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归零对我来说不是归于空白，而是回到新的原点。我觉得就很像是呼吸一样，当你吸气的时候是拥有，吐气的时候是放下。
让自己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是一个很清楚的选择。我会慢慢发现说，其实我们需要的并没有很多，但是我们需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健康、社交，它必须是正面的。我会发现我的生活其实越来越简单。那对我来说，归零它并不是结束，就很像说我现在进入50岁，然后我觉得我的下一个十年或这一个即将来的这一个十年，是我希望把原本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棵大树，变成开花结果，而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是当这个花掉到泥土里的时候，它并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就很像说你按下这个 reset 键，当你手放开的时候，其实就是 restart， 你重新又开始。最后我有四个题目，希望让大家能够回去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对归零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归零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回到那个最初的那个原厂设定，而那个原厂设定是最贴近你的那个原厂设定。吸气是拥有，吐气是放下，然后让我们全部大家一起 restart 一个新的开始。我也希望我接下来十年能够在各位的祝福下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开始。谢谢大家。 Thank you。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刚刚来的时候呢，在楼下吃饭，我觉得每一次来这里都很感动，因为很像回到了回到一个大家庭一样，然后又看到熟悉的面孔，我觉得很难得，在会中室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然后我也听到住持在说，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每一场都到，然后每一场都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能量，我也很幸运的能够每一年都受到住持的邀请，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所以再一次感谢，谢谢大家，谢谢。
1: 是，谢谢江正成老师的分享哦，也是我们的荣幸哦，有机会再继续邀请到老师一起来这边演讲。那接下来是不是有这个 Q&A 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观众一起来向老师提问？先从那一位好了，对对对，
2: 学父你好，我去年问了你想，我想知道问题，我今年要来感谢你，
0: 谢谢。
2: 我要感谢你，因为有一天我儿子拿了你的著作回来初心，他就告诉我说，阿布，这个人很帅呢，

0: 哎，很帅。我说，他说不是啊，是内容又帅又酷。我说哦，真的哦，我就看了。第二天他直接给自己归零。他第二天放学回来，头发跟你一样。
1: 回到原厂设定啊。
0: 对，他回到原厂设定，而且他把你当作目标，当作学习的对象，让我不用再，因为我是一个早六年小孩的妈妈，因为我的小孩从国小六年级一直到国中三年级，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然后我半夜要出门找小孩，一直到碰见他看到你的书之后，他说我一天看三遍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快，他说他实在太酷了，我要好好学习他。所以呢，他也走上了料理之路，有很好的出路。那我要谢谢你，不用让我一直找小孩。然后我也要感谢你。
1: 谢谢。
0: 我也要感谢你，让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很棒、很厉害的小孩，因为他征战了世界各地所有很多的比赛，因为有你，才有现在的他。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谢谢师姐的分享。那另外前面穿黑色衣服的先生。
3: 谢谢江老师今天晚上精彩的演讲，收获良多。想在这里请教江老师，因为刚刚我从您的著作里面看到 有一段论述了，那想说你对于你有兴趣的事情你一定全力以赴。从你刚刚的演讲里面，我也深刻的感受到你对于生活工作的态度是相当有热情的。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想知道你完全没有兴趣，一点都不想去面对的事情，一百个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刚刚我听到你的论述里面在说无效的社交，我以为会从你嘴巴里面出现了那一段你完全不想面对的事情。那我在这里想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你面对了这件事情，譬如说你老婆叫你带她去买衣服，那无效的社交那种感觉的话，那你含了你的小熊软糖之后，你是以什么心态去面对它？谢谢你。
1: OK，OK。所有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那他们就会问说，那你休假的时间都在干嘛？我的休假时间都在陪太太，然后她要干嘛我就陪她干嘛，她就说我今天要遛狗我就陪她遛狗，她今天要去海边就去海边，她今天要去shopping 就陪她去 shopping， 就是把这段时间留给她。那我倒不会觉得说这个时候是一个百般的不愿意。对，如果是一个百般不愿意的状态，我就会赶快做想好下一件事情是我想做的，然后我赶快把我的那个小熊软糖拿出来，就说等一下我们去吃一个什么好吃的然后等一下就是我想要吃的，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喝一杯，我很喜欢泡咖啡，就是说我知道哪里有很好的咖啡，然后我们赶快等一下买完了之后去这个我已经订好了这个咖啡厅，我们就那里好好喝一杯咖啡，就是把这个原本是客场变为主场。对，就是一定要再把它挡回来。对对对对。
4: 主厨你好，刚刚在您的 PPT 上面讲到说是大自然理论那一部分，有讲到说料理人跟客人那个来品尝的客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我想要请问，就是当客人会来你的餐厅用餐的时候，是因为你有特色，可是你同时要怎么去设想这位客人他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你是怎么去拿捏的？然后再延伸一下在拿捏这两者互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基础是怎么去建立而成的？谢谢。
1: OK， 好。首先我先讲一下

而客人每一个客人来到这里的目的，我们必须是滚动式的，就哎，这个他们客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严肃，然后你不需要在他面前嬉皮笑脸，然后开玩笑，而是要很适时的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什么。所以在我们餐厅里面，你都必须要两个三个不同的同一道菜会有两个三个不同的版本。有的时候他希望你十秒钟讲完离开，有的时候他会希望你能够多跟他分享主厨的想法啊，为什么这样做啊，这道菜是东西是哪里来的啊，它好吃在什么地方啊等等。所以我觉得那个拿捏是必须是非常临场的反应去做调整。这个是没有办法事先去预判客人来的时候的状态，而且每一天客人来的状态都不一样。但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一顿饭假设两个小时，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把客人从这里搬到这里，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理解客人来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所有你要给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专业啦，我觉得这个是他困难的地方。那刚刚有讲到这大自然理论，那大自然理论为什么跟创意有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说，哎，我想要做一道菜，我想要做一道好吃的菜，我想要做一道跟海有关的菜，然后我就开始天马行空。那我刚刚在介绍的事的时候，我想说那件事情的最本质是什么。我在很多的演讲场合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要做一个跟海有关的料理，我想做一个海味十足的一盘菜。然后那时候我在新加坡，有一次我有机会去澳洲，然后我就去潜水，然后就去看那个抓那个龙虾跟鲍鱼，然后去看这一个食材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就是它的原厂设定在哪里。你去看它原本的那一个地方，不是在养殖场，而是在海里面，然后是什么样的颜色，它周围是什么颜色，然后它旁边有昆布，有海藻，有这是它的原厂设定。亦或者是我做了一个生蚝冰淇淋，然后配海水的泡泡。那我觉得那个就是生蚝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应该是冰冰的，那这个大海的味道呢，就像那个海浪打在那个沙滩上的那个泡泡。就是我觉得那就是它的原厂设定，那个不是我的设定，而是这是大自然的设定。那当你回到了那个最原厂的设定，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他不需要去解读这个主厨他到底想要什么，而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这就是大自然设定，这就是他原厂应该要有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创意并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去加诸在这一个作品上面，而是回到它原来的样子，它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线索，而这你只需要把这些线索重新的组装起来，然后它就能够懂了。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身为一个料理人，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 instant art， 就是它没有办法事先预判，然后他也没有办法预

0: 先设定说，我的这一个创作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味道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它可以大部分人接受，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而这些需要被弥补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当中，去找到他为什么来的这个目的。当你找到了这个目的，再加上一个80分、90分的料理，它就100分了。当你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对的时间，然后你知道他要什么，先解决他为什么来这里的这个目的，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每天都充满挑战的一个地方。谢谢。
1: 好的，谢谢老师的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一起许愿，明年老师再来跟我们演讲回答问题好吗？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今天 Becoming Winsa 要来欢迎的这一位女孩呢，我觉得她是一个默默努力然后付出型的这种女孩哦。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段时间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到现在，我觉得她真的成长蜕变了非常的多，而且我非常喜欢看到她在这个球场上应援的态度跟她的舞蹈哦，都会让人家就觉得哇，眼睛会目不转睛想要盯着她看。那是谁呢？赶快跟着我上去来找今天的女主角吧。

0: 少男少女们，你们好，
1: 来来来来，我们在这边。
0: 开心见到坤坤的两位高中时期的好朋友，嗯，我们请坤坤来让这个介绍一下两位好了吧。
2: 这是我们我的高中同学坤坤，然后还有贾丁，
0: 你们三个是不是都蛮嗨的？
2: 嗯，哎，
0: 你是伊人，那麻烦你拿出伊人的样子，OK？活泼在哪里？不好意思，我也是 I 人哦。好，那因为刚刚看到你们三位哇。跳舞都非常的厉害，因为我想说我一直以为只有坤坤高中时期好像很会跳，没想到这两位舞感也是非常好耶。你们是三个人过去在高中时候是舞蹈班吗？还是说是有什么热舞社吗？
2: 我们是表演艺术的。
0: 哦，你们是表演艺术的，难怪你们整个刚刚跳舞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真的我觉得很好看。好，那因为在高中时候你们是表演艺术科嘛，那当时的坤坤是什么个性的女孩？我们来聊一下。
3: 高中时期哦，
0: 对，
3: 就是看起来锵锵的，
0: 看起来锵锵的，
3: 但是在跳舞的时候又是一个另一个模式哦，他会当一个很认真，然后他会注意细节哦，
0: 就是他会有一个就是跳舞的时候会变成不一样。

0: 平时都鏘鏘就是。
1: 就是看起来欠那种。
0: 哎、欸，怎么有点卡通人物的感觉？
2: 有蠢笨
1: 吗？那跳舞真的是会，就是注意很多细节，然后拍子啊、动作那些。
0: 那他的鏘大概是怎么样的鏘呢？我很好奇。
1: 就是他可能刚刚讲过下一秒要干嘛，然后下一秒就说我们现在要干嘛。
0: 哎、欸，这个是要有点年纪才会有的症状。你那么年轻哎、欸，
2: 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这样子。
0: 那贾令呢？要不要分享一下？
3: 他其实跟以前就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变，但是可能变得比较开朗一点，就是比起以前比较爱笑。
0: 那我想问一下坤坤，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跳舞的？因为你高中是念表演艺术科嘛，那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说，哎、欸，你是想要站上舞台，然后有这种表演的欲望的？
2: 我是小二开始跳，学跳舞， oh. 然后想要站上舞台是国中之后。
0: 哦、oh. ，有什么原因吗？
2: 应该是，受到我的偶像影响。
0: 谁？
2: 周子瑜。哦，对，是因为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想要跟他一样。
0: 是，
2: 然后才开始走表演这条路。
0: 是，那我觉得坤坤是不是要让他们来跳一下我们的台钢的 Winstar 的应援舞？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交给你喽。
2: 好。

0: 赢，
1: 下一名，
0: 下一个英雄一定赢，
1: 做我赢，
0: 百气恢复前行，
1: 下一名，
0: 下一个英雄一定赢，
1: 做我赢。
2: 因为现在坤坤在威斯大嘛，然后两位有没有想要给坤坤一些祝福的话？
3: 就是他做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像啦啦队这件事，他都去勇敢这一次的，那他如果成功的话，那就会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就会很希望他这样子长大的感觉，就像他出社会了，就是蛮酷的。真的很酷，真的很酷，对，就希望他可以一直快乐下去。
2: 哎，你已经像长辈了，像妈妈了。好，那那个嘉丽呢？
4: 就我希望他可以一直带着他的笑容，继续发光发热，在他喜欢的领域里面，然后我们都会支持他。
2: 啊，很棒哦！那今天谢谢你们两位来，谢谢。跟你说这间啊，我是有上网做过功课，我觉得他们家拍贴出来的照片啊，不论是质感画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有一些这个它的背景啊很可爱，
5: 对
2: 对啊，很多种，然后你可以选，然后而且它这边还可以带猫小孩来，然后它也有一些很可爱的吊饰，等一下你都可以选选看看你喜欢哪一个。我们先选背景好了，好，我们自己也拍啊，我们两个拍啊，你自己也拍一个。好，那就是我觉得刚好，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拍照期间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我觉得好像可以让坤坤来聊一下，就是在高中毕业之后，你是不是还有中间有去想要参加别的甄选？
5: 对，我高中刚毕业我就去甄选，就是也是女团的，然后就是进到决赛，然后没有成功晋级。
2: 是，那当时就是没有成功晋级，你的心态你有怎么样去消化这件事情吗？
5: 我一开始蛮难过的，对，因为有点像是人生第一个大型的甄选，
2: 对，
5: 然后我就自己沉淀了蛮久，然后有一段时间。那高中毕业，我刚好就是也去有打工，对，然后就是边打工，然后边参加甄选这样，然后落选之后，我就是回去打工，然后就继续也是有去跳舞啦，对，就是上舞蹈课啊，找老师这样。
2: 所以等于是在这段过程之后，然后刚好看到威斯大的甄选，
5: 对，是一个老师推荐我的。
2: 懂。那会不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经验，就因为之前就是没有成功晋级嘛，再次的去甄选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对于这件事情他会变得特别敏感，或是特别觉得说自己可能做不到。很多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抗拒，
5: 刚开始的时候有，但是我后来就是都是用平常心去看待，
2: 很难呢。说平常心就没有办法平常心，
5: 因为我刚好决赛，我进到决赛之后，我是第11个被喊出来的，然后我们总共只有13个，
2: 对，
5: 然后到后面我就想啊，算了算了，我就回家吧，然后就刚好喊到我的名字，
2: 懂，
5: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都是用那种平常心
2: 也是蛮厉害的，说做平常心就可以做到。要是我很紧张，
5: 还是有一点那个磨练出来的。
2: 懂。有花大概多久的时间？
5: 至少有1年多。
2: 一年多。那中间如果真的很焦虑的时候，你怎么办？就是
5: 我会去海边。
2: 你会去海边？
5: 对。
2: 你是会去看海？去听海。
5: 对，听海声。
2: 哎、欸，怎么有点浪漫？对，文青少女的感觉，
5: 舒压，
2: 对，懂，就是自我修护的行程就对了。好，那我们就继续来拍咯。
5: 好。

0: 们的周边了，好可爱，
1: 超好看，
0: 超大张的哎，好可爱哦。
2: 哎、欸，你好适合这个代言哦，
3: 啤酒吗？
0: 对呀、啊。好 Q 哦，
2: 然后还这边还有我们这个小张的哦，重点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
3: 我们的
2: 那个主打歌，我们的电话，
0: 超 Q 的哦，给他打开，
3: 这样子
0: 他给打开，然后照片也是不一样的，
3: 好可爱哦，
0: 很可爱，我们一人一个，还有一个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也是，
3: 耶，可爱哎，
0: 对啊，
3: 个人，
0: 我觉得你背景这个选得很好，对，而且他这边写一个什么黄金珍藏款。我们的哎、欸，对，我们也是哎、欸，我们也是哎、欸，这个售价他写说专辑售价500块，
3: 要买吗？
0: 好啊，这个很特别，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那个仿的那个特斯拉片，然后他就要从这里面
3: 开，
0: 对，
3: 哇
0: 呀，
3: 两种，
0: 对，它主要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像它外面有表框，它就会这样放在一块这样。很可爱耶，
3: 好看。
0: 哎、欸，我的帽子这样真的很复古哎，配这个眼镜，然后你也有一张在这里面，
3: 好哎，
0: 好好玩呢、哦，耶
3: 喜欢。
0: 等一下，坤坤要带我来逛的地方是哪里呢？因为听说这个点是你找的，
3: 没错，就是卖韩国专辑的店啊、
0: 哦，就是你喜欢的，
3: 对，
0: 因为今天有提到就是你很喜欢子瑜嘛，对不对？
3: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是想要来逛逛这个是哦唱片。
3: 然后里面还有手灯啊，就是卖很多他们的新专辑和小卡片。这个子瑜的、
0: 啊，你的最爱。你真的很爱子瑜耶，你大家分享，哎，说不定有一天子瑜会看到这支影片，对，看到我们的节目，你这边要好好的跟他讲一下，你有因为他就是被受到什么样的启发？
3: 就是我觉得他一个人去韩国，然后很努力，就让我有那个动力往前，因为他都已经去韩国了，可是我只有在台湾，对，他都已经比我这么努力了，然后我不努力不行。
0: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更有动力，然后即便是面对一些挫折或困难，都觉得也没关系，因为有一个偶像，他也是这样这么的拼，这么有冲劲。
1: 好，我们再来逛逛。
3: 好，
1: 不然我们去那里好了。
0: 哪边？
3: 好，
1: 那边。
3: 下一个。
0: 好。哦，好可爱哦！
3: 看一下这个好了。
0: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 Seventeen。
0: 哦，很红。因为大家都在讲 Seventeen，
3: 十三个帅哥，这个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团，他们的歌也都很好听，
0: 也都很好听啊。你有最喜欢哪一首吗？最、喜欢他们是什么样风格、什么时期的？
3: 每一首
0: 都很喜欢的，
3: 但我最喜欢里面的金敏奎。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进攻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0: 兵。
3: 买完了，找到你的金小葵了，Seventeen 的金小葵，
4: 真的很帅，
3: 真的很帅，很开心。哎呦，看到那个坤坤今日就是有那个灿烂的笑容。那我觉得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你看，同样是不论是男团啊、女团啊，然后团体训练一定是会有很辛苦的地方，啦啦队也是这样，那么多女孩，那么多女生，大家要相处，练舞也很辛苦。你有目前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困难吗？
4: 其实我加入 Winsa 的第一年的时候蛮低潮的，因为我就是很内向的人，
3: 对，
4: 然后以前其实表演不太需要跟观众互动，
3: ，
4: 对，然后就是在球场就是要跟球迷应援嘛，
3: 对，
4: 就我觉得让我很有挑战，
3: 对，
4: 然后我又很内向，所以我就不敢，我不知道要怎么跟球迷互动应援，对，所以我摸索蛮久的、
3: 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毕竟就是你知道比较内向的人，有时候眼睛对视啊，都会觉得有点恐惧，
4: 对，
3: 但是。你看，像你喜欢的 Seventeen，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嘛，然后在舞台上表演还有互动感，其实都非常的强。
4: 对，
3: 我觉得应该也是从你喜欢的偶像当中，也是有得到一些力量，得到一些经验。
4: 去看他们的舞台的影片，
3: 是
4: 去获取一些能量。
3: 懂。好，那因为我们今天一整天下来啊，然后想说，因为坤坤是在北部嘛，
4: 对，
3: 那。接下来的景点是不是要回到你家乡的地方？我们要去哪边呢？
4: 三峡，
3: 哎，三峡不是有个老街吗？
4: 三峡老街，
3: 你要不要带我去逛一下？
4: 好啊，
3: 我想要吃那个你应该听得很厌烦的，
4: 你是说
3: 你知道是什么吗？每个人只要听到三峡老街，说我要吃那个，
4: 好，
3: 带我去买那个，
4: 我带你去，
3: 你知道是哪一个？
4: 我知道
3: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跟你讲，我们到那边你就知道了。走。对啊，那我就觉得这个旁边这两侧啊，都变得比较新哦，因为以前好像比较，
4: 以前我记得好像不长这样。
3: 对啊，
4: 而且很多店以前都没有，以前都是新的。哦，那像那个旧的啊，我小时候也很常来。
3: 哦，真的，有，我觉得这边也跟我以前来的感觉也都不太一样，很多都有翻新的感觉。哦，
4: 到了啊，这就是刚刚说来三峡一定要吃的。
3: 金锅虾，而且它多了好多口味哦。
4: 对，真的哎。
3: 对啊。我们进去看一下。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哇，
4: 超多，
3: 好多口味哦。但我觉得现在很可爱，我应该先帮你拍一张照。来，一二三 ，OK。好，你赶快吃，你赶快吃，我怕它融化，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要来开动我的。好久没有吃的金牛角，
4: 是那个味道吗？就是那个感觉。
3: 然后那边，这边离你家很近吗？
4: 算近。
3: 你爸妈知道我们今天要去他去家里吗？
4: 不知道。
3: 他们会不会很紧张？
4: 他们超紧张。
3: 有打算给你求救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4: 应该没，应该是没有。
3: 所以今天有可能我会看到跟平常不太一样的爸爸妈妈。
4: 对，我也没看过。
3: 你也没看过。不是，我故意就是看看大家，因为我可以完全感受到，就是坤坤今天有跟我说，爸爸妈妈就是还有妹妹，大家好像都很紧张，因为今天就是大家第一次这么多人这样到家里，然后拿着摄影机要拍嘛，就比较紧张一点。不要紧张，好不好？我们要先那个掌声，先谢谢妈妈，因为煮了一桌这么好吃的菜，而且是我们很爱，我自己个人啊，我很爱越南春卷。对啊，还有这米线，哇，很久没有吃，现在夏天。

0: 热，刚好正适合。好，
1: 我拍越南的生菜，你们不吃，我不敢包太多菜。啊，
2: 不会，
1: 大家都没跟小黄瓜而已，菜不敢包。
2: 啊，这一做菜那个妈妈花多久时间准备？
1: 如果用了两个小时就好了。
2: 两个小时就好。怎么那么厉害？也是快手，这包得很漂亮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就很过分，太久没包了，包得好看。
2: 包得很好哎！啊，第一年他下去的时候，他跟你说他甄选上，啊，你一开始会有反对吗？
3: 本来就会
2: 哦，真的、哦，帅宝一开始是没有支持，
4: 他没有跟我说，
2: 真的、哦，他没有跟你讲，所以其实你也不晓得，宝宝他担心你，他其实不想要。
4: 我知道他会担心我，但我没有，我不知道他反对。
2: 哦，都过这么久，爸爸终于说出心里话了。那妈妈呢？就是在坤坤决定要去高雄去威萨，那你那时候会不会很担心，不想要他去？
1: 我不知道比赛那天他才讲。啊、
2: 哦，然后对，就是很晚讲嘛。但你所以你只能接受，
1: 只能接受。他讲的时候就他们在比赛了。
2: 哦，那、啊、你没有，你有没有生气说，哎、欸，怎么那么晚才说？
1: 没有，因为他自己选择的。
2: 那如意，你平常有看姐姐跳那个啦啦队应援舞？
5: 有看。
2: 那你喜欢吗？
5: 喜欢。
2: 你喜欢哦？你喜欢跳舞吗？为什么你喜欢跳舞？
5: 因为姐姐的跳舞觉得很厉害。哇！
2: 听到这个没有觉得很感动？有吧？还好。
4: 习惯了，他常讲。
2: 哦，真的、哦。可是听妹妹这样讲，还是蛮开心的吧？
4: 就是。真的有被我影响到，
2: 真的有被你。啊，现在比较少见到那个坤坤姐姐，会不会想她？会哦。那想她的时候怎么办？你会打给她吗？会视讯吗？
5: 会。
2: 会啊。啊，你都跟她聊什么？你想她的时候，你打给她会跟她说什么？
5: 就，或者是聊聊天，或者是跟她玩一些游戏。
2: 玩一些游戏？视讯可以玩一些什么游戏？手机里的那个视讯游戏。嗯。
4: 或是他自己会拿玩具，然后跟我玩，
2: 跟你分享。
4: 可能他是老板，我是客人这样。
2: 哦，就玩一些就是角色扮演的游戏。那平时跟丽君呢？丽君，你们会时常联络吗？嗯，
4: 蛮长的，
2: 蛮长，比较长。对，因为你们年纪比较近，对不对？丽君现在是几岁？
6: 二十。
2: 那姐姐就是现在跑到高雄了，因为。年龄比较差距比较近嘛，小的时候应该就算是很长，就是都是一起的。会不会因为姐姐现在不在北部，就比较很难适应啊？一开始不会，去就去吧，没关系的，
4: 放松了。
2: 那你可以先跟如意还有丽君讲讲心里话，
4: 就是乖乖长大，
2: 乖乖长大，如意乖乖长大。丽君呢？
4: 丽君，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比较独立跟成熟，嗯，但是我希望他也像我一样，嗯，对，因为他其实虽然他只跟我差两岁，但，他蛮需要被依靠的，懂。那我希望他跟我一样，就是可以什么都自己来，嗯。
2: 好，那坤坤再跟爸爸说说。
4: 我想要先谢谢爸爸。就是从我小二开始，然后想学跳舞到现在，他就是他跟我都是支持的。就是都说支持。但我刚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蛮不同意高雄。我哭了。然后。
2: 哦、oh, ，来这里面，
4: 我不能哭。
2: 可以，来，
4: 就是要谢谢，因为我其实，我们队有很多我的队友，他们家人其实都蛮不同意他们走这条路，然后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这样，即便我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偶尔才回来家里，然后他们都很支持，虽然他们一定有不放心，但他们也不会让我太担心，这样就谢谢。

0: 他真的很辛苦啊。嗯。他十六岁就去打工哎。
1: 十六岁就去打工。
0: 对呀、啊。嗯。他做什么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啦，要乖乖啊自己。嗯。自己会想就好了啦。嗯。
1: 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2: 好像也是，
1: 好像也是，
2: 也是，但是对，因为妈妈现在也是都在上班，嗯，然后今天为了我这个节目，然后特地请假，嗯，然后煮这桌菜，我觉得很感动，到、嗯，然后妈妈也是、嗯，也是都支持我想做的事情。嗯，
3: 觉得坤坤呢，他是一个很值得，就是给予他支持的一个一位女孩，因为我觉得她非常的努力，然后很认真，而且我觉得她是那种感觉不太会表现出来，可是我觉得她可能辛苦啊、难过啊，她其实都是比较是放在心里面，然后自己默默的去把她自己给她消化完。然后也觉得难得可以看到她很可爱也活泼的那一面，那希望就是坤坤呢可以继续就是发热她的小宇宙，然后好好的加油，然后可以看到她更多更棒的作品。
1: 一二三，
4: 姐姐好漂亮。

0: Becoming Winstar 又来到了熟悉的校园，这边呢真的太熟悉了，因为之前呢才跟 Jesse 还有阿咪来到这里。讲到这边，大家知道这是哪吗？就是南台科技大学。所以是哪一位女孩跟他们两个就是好朋友呢？如果你是 Winstar 的粉丝呢，我想你应该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了。下雨
1: 掉，就是你，
0: 欢迎玉婷。好，所以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跟我们的 JC 啊，还有阿咪，我们是同一个系嘛，
1: 对，
0: 就是流行音乐产业，
1: 对，没错。
0: 那会念这一个系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读这个系非常的折腾，就是这个路非常蜿蜒，就是因为我当初其实很想要读表演艺术系，
0: 对，
2: 但是因为家里经济的状况，所以我必须要半工半读，所以我就放弃，我就先去读别的科系，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就是自己这样子太浪费时间了，因为我上课都爱发呆睡觉这样，然后我读了2个月，我就直接退学，然后我就直接去工作，然后我就工作了3年，才重新报考流行音乐产业系。
0: 原来是这样。好，那因为我刚刚有稍微问一下 ET， 就是好像就是在学校跟老师们的感情都很好。
2: 没错，
0: 老师真的人很好，主任人很好，现在是主任嘛，
2: 没错，
0: 对，陈慧如主任。
2: 对，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去找他喽。
2: 好，
0: 那来给你带路。
2: OK，Let's go。
0: Go。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 MV，
3: 好，
0: 夏天的糖。
3: 你进团是啊？你看 C 位。
2: 哦
3: 哟。
0: 对。
2: 杰
0: 西在那个吗？
2: 对
3: 对对对。然后阿咪在后面，阿咪在这里。哇，
1: 那时候还没戴牙套。
0: 所以你看，这时候就要特别想要知道说，当时在这个女团，你看第一个亮相就是你耶
3: ，C 位，而且那时候其实她真的很亮眼。对，你说她现在有没有改变很多？是不是瘦很多？我觉得倒不是，我觉得是整个自信、整个体态上面的那个不一样。
0: 对，因为现在 ET 是因为有经验了嘛，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对自己相对的更有自信，因为毕竟当时大二，可能要怎么样对镜头展现。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也在抓在摸索。可是我觉得以没有经验的人来讲，不怕镜头已经很
3: 棒了。
0: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一开始要对镜头，可能要摆出这种表情啊，表演的态度啊，就蛮困难。但是你算是感觉好像就很 OK， 你很有这种明星特质啊，
3: 是。对不对？

0: 是，他真的，因为他大一进来的时候，虽然会有一点害羞或者什么，但是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狮子座的女生。
1: 你是狮子座吗？狮子座，
0: 有哦，
1: 狮子站在狮子站
0: 在，对，他就是一个很狮子，就是他就算是很害怕、很害羞，但是你可以发现他一站上舞台的时候的那个自信跟想要表现的那个心情，哦，
1: 就是可能私下是一个样子，但是只要一站上舞台，准备要表演，啪，就是有个开关，然后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 spotlight， 你自己打，自己带了，自己带啊，
0: 自己带，对对对对对。
1: 看一下这个比较努力感的，
0: 对，
1: 哦，感觉好不一样哦，
0: 哇，又是 C 位，
1: 又是 C 位。
0: 你看，有这么多的镜头，
1: 你刚刚有几个八拍？你看看，
0: 起码四个。
2: 这个有平均。
0: 星
1: 星。哦，帅帅帅帅 ！JC 也是好适合这个风格，
0: 真的。这风格其实是他们自己选的。
1: 所以等于有前期像这样这么认真，就是比如说知道自己哪一点比较弱，然后也对自己比较了解了，所以可能进了 Winstar 之后，可能相对在因为 Winstar 的舞也非常的多，所以在练习上就是有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些经验也比较好上手。
2: 有，我觉得就是记舞快很多，因为我们的就是舞可能一个月就要学两三支新舞，
1: 对
2: 那我那时候记舞是非常慢，会让大家觉得这么努力也是因为我真的跟不上，所以我要比别人花更多倍的时间来练习这样，对，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可以更好上手，其他时间是可以拿来琢磨更加精进，

0: 个二十分钟，
1: 可以
0: 学家之后要发表。
2: 好，
0: 好 ，Go，
2: 好，来，
1: 加油。
3: 一样就是哒哒哒哒，那移位置。哦。啊，对，没错。
0: 这里吗？
3: 哎，这里，然后。

0: 天心情怎么样？
1: 非常开心。
0: 没有想到来这边呢，还可以就是学到一段就是那个打鼓的那个新技能。嗯，哦，应该说本来就学会了啦，但是好像这次学的应该是目前你说三个月的课以来比较难一点的，
1: 对，进阶一点的。
0: 好，算是收获满满。
1: 没错。
0: 那有因为这样子，比如说你看哦，女团大家学大学这四年都在一块，嗯，然后呢，就是到了 Winstar 现在又在一块，嗯，不会腻哦。
1: 有一点，
0: 哎，
1: 没有，没有啦，乱说的，乱说，就是因为之前还是比较，只有练习的时候会在一起，
0: 对，
1: 对，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虽然我跟 JC 是同班，可是 JC 还是有一团自己的马来西亚群，哦，对对对，然后我还是有另外一个朋友群这样子，大家都感情不错，只是就是平常吃饭啊什么就比较不会在一起，嗯，然后练舞的时候，练舞完吃饭才会一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是希望可以继续延续这份感情。
0: 也聊到现在，你知道，那个中午的时间到了，非常多同学开始出来买东西吃了。那今天都回来学校，学校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学校吗？
0: 对，
1: 学餐其实还不错，嗯，但是我们还是去吃别的好了。
0: 学校学餐不错，但是附近有好多好吃的。
1: 没错。
0: 好了，那我们就请 ET 带路。
1: OK。
0: 往哪走？好 ，Go。
1: 走。
0: 好。
2: 哇。
0: 好行哦。有铺，而且有那个，这个算是米香，嗯，米香哦。
1: 对。而且里面很多料，碎肉。
2: 我跟你说我。
0: 很好吃的蛙桂，嗯，
2: 很喜欢，嗯，
0: 觉得
2: 很
0: 好吃，
2: 对，真的很好吃。
0: 你在进入 Winstar 之前，像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工作啊，嗯，都是在台南吗？
1: 对，没有离开过台南，直到加入 Winstar。
0: 那你加入 Winstar 之后，你会不会很不习惯？
1: 嗯，刚到高雄的时候，真的是稍微有一点，嗯，就是有一点。离乡的那个忧郁，对，但是我后来，哦，这要提到我的叔叔，嗯，就是我叔叔，就是一直很照顾我，嗯，就是因为我们家比较复杂一点，嗯，然后后来我爸爸又过世，嗯，然后一直照顾我的阿嬷又过世这样，嗯，然后就刚好我又就是离开台南这样，嗯，所以其实没什么亲人在我身边，
0: 对，
1: 然后我叔叔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刚好都会从台南开车到高雄，而且他送货的地方就刚好在宿舍附近。
0: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二都会吃饭。对，就是跟他诉苦啊、聊天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就是就要快适应高雄了。对，现在一年过了，我就觉得适应的还不错。嗯。
0: 好，
1: 就是这个味道，
0: 我等一下来喝一口，
1: 而且还有加姜，一定要喝，汤里面一定要有姜。嗯，对。
0: 老板吗？你好。
3: 对 ，Hello。
0: 老板，
3: 老
0: 姐。
3: 对对对，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主持人雨桐。
3: 你好。
0: ET 啊，应该很熟了吧？
3: 有。是是是。印象深刻。
0: 多久没见？
1: 三年。
3: 三四年。好。
1: 对。
3: 三四年。
0: 老板想说，我有这个员工吗？
3: 有有有，记得记得，
0: 有
3: 印象深刻。
0: 那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大卫老板，就是 ET 那时候来这边打工啊，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员工呢？他好带吗？哦，
3: 他非常的和蔼可亲，跟客人点餐的时候，点着点着就跟客人
0: 跳舞了。
3: 对，然后就突然聊起来了，突然就跟客人聊起来了，哎，聊天，然后就感觉很有亲切感，还有很有魅力这样子。
0: 那有没有客人就是想说哇？这女孩太好聊了，长得又可爱又漂亮，然后就常常来这边喝咖啡。
3: 有，常常就是个人来的时候，然后不是问说今天有什么咖啡，是问说今天 ET 有没有来上班。
0: 真的。
3: 对对对，就感觉好像 ET 是我们这边他自己的个人粉丝会一样。差不多，好。
0: 好，
3: 做图，
1: 贴近意面。
3: 好，开始做图。
0: 好呀。
4: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做咖啡的这个过程呢，我是一直听到嘻嘻哈哈跟有点小尖叫。请问刚刚在制作咖啡上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觉得前面都非常顺利哦，但就是拉花的部分呢，
0: 对不起，我还是问老板好，因为我觉得很顺利。老板觉得刚刚制作的过程怎么样呢？算顺利吗？
2: 一切都在ET 的掌握当中。跟以前的技术都没有退步。
0: 哇，那就是你还是维持你的那个水准。
1: 对，
0: 你是不是夸奖？
2: 艺术家的水准。
0: 艺术家的水准。
1: 对，
0: 好，这个大卫老板要不要给 ET 一段那个祝福的话？
2: 我希望 ET 在他未来的人生当中，他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然后做一个个人的品牌，然后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嗯，
1: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1: 谢。
3: Hello， 新人，
4: 你好，
5: 你们来了。
4: 我们今天 Becoming Winstar 呢，是我们这个 ET 的一天。然后他刚刚有跟我们提到说，其实他的人生当中遇到了很多的贵人，还有革命好伙伴，你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中一位。
5: 好，我要落泪了。

0: 也是三四年喽，
1: 差不多
0: 三四年
2: 了。那还记得当时就是 ET 就是的那个第一个你见到他的那个印象就是什么？
3: 第一印象嘛，因为他那时候就是看起来小妹妹，然后就很害羞的样子。而且他真的是就是见人就笑，很爱笑，我笑起来就很甜。
2: 笑柄的英娜，笑高追，
3: 对，因为惹人疼爱，
2: 惹人疼爱。那因为就是 ET 有一直跟我说，你不止就是表演的肢体舞蹈很厉害之外，你呢还是一位 DJ，
3: 没错，
2: 专业的。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酷哦，你还没使用它，我就觉得这样
3: 很酷吗？
2: 觉得很酷，
3: 这就是大家觉得 DJ 好像就是有 DJ 台，就很帅这样。
2: 对啊，就是有种 professional 的感觉。所以今天 ET 要来体验一下。嗯，
3: 六七，可以这样。我跟你就不要转这个，
1: 好，
3: 先用这个练习。
1: 好。
3: 四二三四五六七，走。哎呦呦。

0: 吧，刚刚练习下来的感觉，
1: 我觉得呢，我还是好好跳舞就好。
0: 怎么这样？刚看你好像还蛮投入的、
1: 啊，就是因为我只知道，就是心恩只告诉我，好，你等下就按这个。等下
0: 去
1: 按这个，
0: 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新恩一定最理解，因为毕竟之前一起工作过嘛，也讲到就是也有表演的部分，所以知道说他后来又再次去参加甄选，然后成为 Winstar，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会不会很心疼他？
2: 我觉得心疼他是因为我知道他的现在工作环境可能是比较多在室外，然后像台湾的太阳又很热情，所以呢就是看到常看他流汗啊，然后也很常看粉丝 po 他变成那个条码啊，然后我想说变成条码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已经满身大汗，可是你还是要就是在大家面前就是保持笑容，对，我就觉得这点我是让我觉得很不简单啊，就很辛苦。
0: 新恩真的是很棒的学姐，很好的学姐跟朋友。我的天哪！然后这个是这样子，从刚刚就一直看到一直在笑，这样在干嘛？
2: 真的，好像可以抽出什么愿望吗？
0: 很开心认识你，谢谢。
2: 不客气，这是我
0: 的，谢谢。
2: 好啊。
0: 那我觉得你可以。到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么努力的勇往直前，家人应该也是给你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打电话给家人？
1: 好，
0: 你是不是要卫生纸了？
1: 好，
0: 你想要打给谁？
1: 还没打就有点想哭。
0: 来，你想要打给谁？
1: 先打给妈妈。
0: 你为什么会想要打给妈妈？先讲一下。
1: 好，还没打。
0: 为什么团结有点紧张啊？哦，进来。
1: 喂。我讲台语好了，讲国语有点别扭，因为我跟我妈妈都讲台语。
0: 哼，你讲。
1: 好，妈妈。
0: 等一下。不好意思啊，妈妈，那个吼，那个ET他现在有点情绪调节，好像有点障碍，你还好吗？又哭又笑的。
1: 好，就是啊。算了，还是讲国语好了。
0: 你看心动。
1: 就是，谢谢你。就是虽然就是我们从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从我国中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住。然后那时候也是一个礼拜可能只有假日可以见面，然后现在出去工作就是又可能比较少回家，然后就是谢谢你，就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或做什么决定，像那时候退学啊，然后退学完之后又想要重新考大学啊什么的，就是你都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就是默默支持我这样，谢谢你。然后啊，我要讲一个有点好笑的东西，就是我小时候都会在母亲节卡片里面写说，我长大之后要赚大钱养你，可是我现在连自己都养不起。就觉得有点抱歉，但是我还是有那个心的，就是我还是希望未来有能力可以养你这样。
3: 好，
1: 很好，他说很好，
0: 做了什么听到了？
1: 对，就是这样子。
0: 你知道我很爱你哦。
3: 哦，我知道
1: 啊。哦，他知道，不用我说啦。
0: 妈妈，
1: 对对。對好了，他现在一定也是很想哭，只是在那边傲娇，跟我一样，对吧？
0: 看不起。不是，我发现一滴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要跟人家讲心事，妈妈。哎。喂，超凶的，哎呀，但是很可爱。
4: 喂，你好。
0: 喂，叔叔。
4: 没事。
0: 你在创啥？
4: 临厝吃饭啊。
0: 哦，安尼当讲电话吼。
4: 会啊，
0: 会
4: 啊。
0: 哦，啊，我今麦在录节目啦。那叔叔，你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想要给ET？ ET 有什么话跟叔叔说吗？
2: 好，叔叔，叔叔，
5: 然后就是要谢谢你，就是从以前就是把我当女儿一样照顾。
4: 是啊，
5: 对，然后你跟阿静都是，然后就是也谢谢你现在，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还是很关心我，然后我每一则 IG 的限时动态他都会按赞，都会按爱心，然后他的翠也只追踪我，都只看我的，
0: 哦，叔叔很厉害，
5: 对，然后我
0: 还会去看翠，
5: 对，他淡翠就是为了看我，
0: 哦，真的，
5: 然后每一则留言他也都会按赞这样子。对，就是谢谢你这么照顾我。
4: 哎，对，我一直都很支持你的啊。
5: 哎呀，然后就是希望你现在跟阿金就是好好休养，因为我叔叔的腰有一些状况啊。对，所以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这样子。
0: 对，
4: 哎，你也一样啊，平安健康最重要。
5: 好，
0: 好，
5: 然后以后一起出去玩这样。
4: 好的，这样的，你可能以后就比较没时间
5: 了。啊，对啦，对啦，但还是要偶尔一起出去玩。

是一个会把自己内心很澎湃的情绪一直想要压到心底的那一款的。因为比如说前面跟老师有些互动的时候，我们都有发现他眼泪是在眼睛里打转，但他死就是不让那个眼泪流下来。然后到后面跟家人讲电话的时候，又在那边喂妈妈、叔叔，这样突然声音会低八度，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总之今天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认识了不一样的面向的议题，然后很可爱，然后也很真诚，然后希望在后面也可以看到他更多的作品。加油！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禅是很单纯的东西，单纯到无言、无念、无门、无心，不需透过语言沟通，而是要心心相印的。

0: 我做这一行已经超过10年了，但在身心科诊所大概今年是第8年。我一开始是谈失恋的，就是做失恋咨商起家的，然后慢慢他们长大，有些开始决定要结婚生小孩，我就也开始跟着去处理那个婚姻啊、家庭啊、伴侣的议题，有点像跟我的个案一起长大。
1: 就像你也提到，其实那些在工作以外的小心意，还是有些东西其实是上班在处理就可以，但你有一个责任心在。
0: 我觉得其实在中年夫妻，我们很常处理的一个情绪叫做怨。怨就是我有很多的生气，可是我可能结婚前半辈子我都在忍你，但到这一刻我不忍了，然后突然间变成一个很巨大的爆炸，然后很巨大的暴怒，然后那个暴怒常常会吓死其他人，他说哎，你前10年你都没有跟我说，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可是这种巨大怨恨它是有历史的，它是有脉络的，它是有很多委屈跟忍耐的。我们在做中年夫妻的时候，其实花很大的一些在消化这些怨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该怎么被消化。我出那个把天聊死不如把爱聊活，我们希望台湾接下来想要结婚想要谈恋爱的人，可以真的选择对的婚姻，然后或是选择良好的沟通方式，让我们的关系可以好的，孩子也会因此受益，那台湾的下一代其实就也有机会可以活在一个更好的心理健康的时代。我觉得这是我出这本书最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很有野心但希望达成的目标。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句话说，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到底是拿手好菜抓到男人，还是拿手的心机让他臣服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访问两位幸福人妻。首先是我们演艺圈幸福人妻，我们的于浩然。
3: 大家好，大家好。
2: 美食作家林泰，
4: 雅兰姐好，大家好。
2: 大新诊所临床心理师王佳琪，
5: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现在我桌上都有摆满菜，你们摆筷子干嘛？你们前面也没菜啊，
3: 等着吃，
2: 等着吃。好，应该先吃哪一道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口味可能会影响这个口味啊，这
3: 应该
2: 你们应该幸福人心，
3: 应该先吃南瓜，
2: 先吃南瓜，
3: 因为它味道比较单纯。
2: 这是南瓜，
3: 这是南瓜，这是我
2: 怎么看起来跟它很急耶？
3: 而且南瓜是我老公种的。哎呦，对，
2: 难怪你的书里面全部都是南瓜菜。
3: 对对对，我里面的南瓜都是我老公种的。
2: 南瓜烤布丁，南瓜炖
3: 鸡。而且我们家很爱，我本身也爱吃南瓜，然后南瓜又是很好的淀粉。
2: 对，就南瓜红枣小米粥，南瓜豆浆，
3: 对，
2: 都用南瓜，
3: 很多都南瓜。
2: 南瓜玫瑰馒头，
3: 对。哇塞，因为我觉得南瓜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2: 对对对，
3: 所以我就会利用南瓜去做各式各样的东西。好，那这样我老公他有种南瓜，所以他每次种完就会摘了很多颗摆在我家的厨房，
2: 很漂亮哎。
3: 而且他这颗他们叫做轮胎南瓜，是这么大一个。
2: 哦，真的。
3: 那我一切开来的时候它很黄，
2: 然后我就熟透了，
3: 我就觉得这南瓜做出来一定很好吃，所以我用比较简单的。
2: 怎么做？
3: 我就变成用它，其实就是南瓜，你外皮洗干净，我是连皮吃嘛，因为是有机的嘛。然后我把它切块之后去放进电。

0: 电锅蒸熟，蒸熟之后我就会加一点酱油、一点糖跟一点味噌，跟芝麻，就这样了。
1: 为什么要加味噌？
0: 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式的味噌拌凉拌南瓜。
1: 我吃吃看。
0: 就是很简单的味道，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就夏天，其实你吃了你会觉得很爽口。
1: 真的有南瓜皮耶。
0: 对。因为皮很营养，但有时候不见得我们有时候皮没有处理干净什么，那因为自己种的，我就会很
2: 放心，
0: 大胆的放心的把南瓜皮进去。
1: 你们继续讲，制作人一直叫我把这个盘推过去给你们。
0: 而且我觉得它
1: 您再试试看，
0: 它非常简单。
1: 你会做菜的人，你来
0: 它根本就
1: 评评分。
0: 不需要油烟什么，我
1: 我
0: 就
1: 觉
0: 觉
1: 得
0: 得说。
1: 很爽口，
0: 对，然
1: 而
0: 后
1: 且
0: 有
1: 有
0: 时候
1: 饱足感。
0: 早餐配点稀饭啊什么的，
1: 这怎么配稀饭呢？
0: 会啊，就像很多人早餐会放一些酱菜什么的，对。
1: 哦，怎么样？
3: 我觉得那个味噌跟南瓜非常的搭，
0: 对不对？
3: 对，然后吃得出酱油的味道，就刚好有给它一个咸度。
1: 你会煮菜的人就是会说，
3: 南瓜
1: 我只知道好吃，
3: 南瓜蛮甜的。
0: 对啊，南瓜很甜啊，但它跟味噌又蛮搭的，再加上那个芝麻，
3: 很香。
0: 而且自己种的南瓜，我就觉得我老公这一颗种的蛮好。
1: 爱心南瓜，
3: 真的可以配粥。
0: 我老公这一颗种的蛮好，可以配粥，对不对？对。
1: 等一下，人家心理师大家在看，对不对？南瓜，他们两个还真的聊起来了，就很像那种馒头里面坑导入一样。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是可以配稀饭哦。
3: 可以。
0: 可以配稀饭。
1: 哎，心理师，您会做菜吗？
4: 我很简单的，做荷包蛋之类的。
0: 这个很简
1: 结
0: 单，
1: 婚了
0: 你们一定会。
4: 现在还没结婚。
1: 还没结婚啊？你吃吃看。
0: 不好吃可以讲哦。
1: 看起来好像一副不以为然。
4: 没有没有，那个很清新的一个味道冒出来，我觉得很爽口。那个爽口，
1: 但是我们并没有要你评价，我们只是想问你说，你以后娶老婆会娶会做菜的，还是不会做菜的也可以？
4: 我觉得会一起在厨房做菜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我包括还有后来我们看一些年轻人，现在在厨房很多时候都是一起做菜，一起玩。不管是一起洗碗啊，然后一起尝试一些新的料理啊，或尝试一些那种就是就算炒坏了，可是好像一起做实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在厨房一起玩的感觉还蛮重要的。
1: 你讲这一点，他们两个都做不到，因为一个老公去种树，一个老公去赚钱。好，来，我们试第二道。来，林泰，你做这一道是
3: 菠菜金针菇拌我的自己做的那个花生酱，花生椒麻酱。
1: 花生不是甜的吗？
3: 没有，是咸的。你要买试的时候要买咸的。
1: 我头有换过、
3: 啊。然后那个要搅拌一下，因为
1: 搅拌用搅拌
3: 可以，就是让不然酱汁会太浓，你会就让它均匀一下。
1: 你不会拌好再拿来哦？
3: 没有，这样比较好看。
0: 我们两个其实很像，
3: 对，有点的味道，但我的味道比较重，因为里面有花椒油。
1: 试一下顺序，所以要一点金针菇。
3: 哎呦，
1: 好大一口！然后还有一颗花生，好，来传过去。哎，热的哦？
3: 没有，凉菜，这都凉菜。
1: 奇怪，那盘子是热的，我试试看。哦，好大一口！
3: 对啊，我想
1: 心肝这多啊。
0: 要花生，
1: 还好小波没拍我。
0: 金针菇，我也放很大，
1: 有我喜欢的 NC，
3: 香菜仁，
1: 你也很大口好不好？
3: 我就不用了。我吃到
1: 刚刚应该先吃你这个
0: 花椒是不是？
3: 对，
1: 因为它那个味噌的味道太比较重。
3: 真的吗？
1: 你这个还比较爽口，
3: 因为你的酱料用的比较少。
1: 哦，
3: 对，不然我的酱料里面有花椒、
1: 花生、
3: 花椒有，
1: 很香呢。
3: 对，
1: 是很香。没有人理你哦。
0: 花椒很香。
1: 默默吃。
4: 默默吃。
1: 如果这是两个老婆，你会娶哪一个？
4: 我呀。压力好大。
1: 不是单就他的人，就是从口味上来说，
4: 他很有一个强烈的个性在里面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个性。通常强烈的个性在娶老婆的时候是大好大坏。
1: 大还有大好大坏。
4: 真的真的，因为个性强烈的时候，好的时候就很好。但是摩擦起来或冲突起来的时候， 也会很恐怖，
1: 所以只好取像于浩然这种傻傻的，有没有？就一堆一坨一坨的，
4: 有一种圆融，有一种温和跟圆融在里面。
1: 你们做完菜之后，老公会帮忙洗碗吗？
3: 会。
1: 你老公会？那回答的好快啊！你
3: 但是你我有但是，但是他都洗不干净。
1: 啊，你归去就叫他卖洗？
3: 没有，他就干脆买了洗碗机。哦，也是他的智慧。好好
1: 好，那你们一起做的事情不会只有一件吧？
3: 你说做菜吗？不会，我不会让他待在厨房。
1: 哦，真的、哦。你是怕他有油烟味，还是觉得他真的把他当老板？
3: 不是，因为我觉得男人的细腻度没有女人，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维护得很好了，然后他来就是对我来讲是破坏。
1: 厨房算是你的天地，
3: 对，是我的领域。
1: 而且在那边你可以消化很多情绪，然后去抒压。
3: 是的。
1: 那浩然也是一样吗？
0: 我们家其实所有大大小小都是我在弄。我老公今年才开始学，今年才开始。
1: 哦，是今年，不是今年不在家。
0: 今年一月他才开始自己洗衣服，我才教他。
1: 三十年
0: 他都是我洗、我烫、我折。
1: 等一下，那他常常不在家，那谁帮他洗啊？
0: 哎，以前都我洗。
1: 他会带回来，
0: 因为他现在会带回来。以前他会带回来给我洗，譬如说拍戏什么，他会带回来就丢在篮子里。那我就会习惯，因为我妈妈说，一个家谁最先看不下去，
3: 谁痛苦谁改变。
0: 对，那我就是一个完全看不下去，我是随时随地都家里都不能有东西摆在那，或
1: 处女座。
0: 对，所以我以前29年来，我都是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然后衣服洗好、烫好，连袜子都烫，内裤都烫，折好放。但今年开始，我就发现我改变了，我不能这样了。
1: 30年后才觉醒，
0: 今年才开始觉醒，我就觉得他的衣服开始堆很高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没有人要你帮他洗，是你自己要抢着帮他洗。而且有时候你做了。另外一半他不见得会感激你，那你慢慢你就会觉得我做了那么多，但我得不到你的感激，我就会有怨。
1: 对，
0: 所以我今年开始就慢慢，这几年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一些东西。
4: 对方可能就是好好好，但是我不想做，或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做呢？我不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做吗？
1: 你演王仲平演的好像啊。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5: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2: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5: 对，
2: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5: 是，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6: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2: 跟我念一遍。
6: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2: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5: 就是日式烤饭团，
2: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5: 哎，不是，
2: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想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5: 我们要隐藏。
7: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所以我今年开始就慢慢，这几年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一些东西，然后到今年我就他的衣服堆很高，我都没有碰，我只洗我的，他就把衣服通通拿到阳台说，哎，这个洗衣机怎么按？那个洗衣精要加哪里？你看。30年才问我洗衣机，
3: 我有点小心得可以分享。我从来不做这种傻事。
1: 啊，你不帮他洗的？
3: 我帮他洗，没有，我不在他不在的时候做家事。
1: 哎呦，这我也看了掉啦。谁是什么？
3: 我都不讲，我都不讲啊，我就做给他看。
0: 可是你也要对方能接受啊，有的你做给他看，
3: 没有，你要讲，要讲，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时候
3: 对象也是有问题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所以我老公开始自己洗衣服，然后以前他晒上去，我就会收帮他烫。我现在也不收。
1: 啊？他去拍戏，
0: 他去拍戏，如果10天不在，他的衣服我就挂在那边挂10天。然后他回来，他就会，因为我觉得29年来，其实是我做太多了。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1: 你觉得你应该做，
0: 对，所以我现在不做我反而心里比较开心，因为我不做我就不会要求他要怎么样的
1: 回馈，
0: 反而两个人相处起来更好。所以我都会跟很多妈妈说，永远不要自认为我做了这些
1: 要得到回报，
0: 要回到，而且就是你好像就不能没有我，很多女人就是我就是要做到让你觉得没有我不行，没有，这是错的，这是傻，太累了。
1: 好，那你还是一样傻，那干嘛去考证照啊？为了煮好吃的给老公吃。
0: 考证照其实是完全，雅姐，我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老公是不大爱吃的。
1: 他不是最喜欢吃南瓜？
0: 他喜欢吃南瓜，但他到目前为止，他的饮食习惯都跟我不一样。譬如说，我会做个隔夜麦片早餐吃，可他没办法，因为他南部长大的，
1: 他吃热的，
0: 他一定要出去买米粉汤啊、欧阿米刷啊、烧饼油条啊。那我就觉得说到我们这年纪，其实你要改变饮食。那有时候中午我会做个鲑鱼饭。他就会觉得他想去买个胡须章，他要吃个肉羹面，
1: 重口味的，
3: 我懂我懂。
0: 对，那慢慢慢慢，我就觉得说，哦，那没关系，反正有时候是我喜欢做，我可以做我爱吃的。那你喜欢吃什么，你可以去选择。你要我如果试图的改变你，但如果你不喜欢，那我就不要改变。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欢的东西嘛。所以我做这些东西，包括考证照，也不是因为我要让我老公觉得哦，你老婆好厉害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会考证照，是因为一个是我女儿，一个是淡如姐。淡如姐就吴淡如，她就是一个
1: 帮你写序，
0: 她是一个女强人嘛。她什么东西她都要追求到她自己的目标，所以她那时候就跟我说，她说于浩然，你做这些你当然就要考个证照啊。她就像以前你很用功念书，你要的也是一张奖状啊。她有时候那个就是激励自己，而且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那像我女儿也是常常会希望妈妈到这年纪能够走出不一样的路，不要再你的世界都是老公。对，她就觉得说，妈妈你就去考个证照嘛，证照考到自己很开心啊。所以我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激励我，让我开始觉得啊，我去上个课，去考个证照。那有时候证照拿出来看，哎，妈妈在几岁的时候考到一个面包证照，你会很开心。
1: 看这些，哎，听说这本书的图片也都是你自己拍的啊？
0: 自己拍，自己摆盘，然后文字自己写，就是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弄的。哇，
1: 那你老公都在干嘛？在买地卖地？
0: 我当初要筹备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你可不可以提供我一些故事？因为毕竟要在半年内30个故事，每个故事要1000个字，我说对我而言是有点，我说有时候我会忘记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他说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啊。然后到我交出第30个故事的时候，他还没有给我任何东西。
1: 靠自己啦，
0: 靠自己。
1: 哎，其实钟平真的是一个好男人。但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心呐。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很好的人，但有时候不见得他会是一个你想要的老公。对。
1: 好，来，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好了啦。心理师，听说你这个新书里面有一个心理测验，就吵架的时候你是哪一种动物？
4: 是的，
1: 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4: 就是说其实人在夫妻吵架，尤其是伴侣或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是讲的话，就是我们不是讲的什么话所以怎么样，常常是我们就变成某种动物了。有些人会变成狮子，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要求，或者是对方你一定要照着我的做，有些人会照顾对方，有些人就是用听的，但是我不做，或者有些人就是我就是做我自己的。所以呢，这是其实是一个沟通心理学的理论。那它原本不是用动物来做比喻，可是我觉得用动物比较好帮助大家想象。
1: 好，
4: 因为
1: 他们两位都做过测验了吗？
0: 我好紧张哦。
4: 小的时候
1: 我也不是人妻，我不用做。来，请举牌。
3: 怎么办？我面对现实。
1: 一只是狮子，一只是猫。 看不出来选择是这样哎、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对调的呢。
0: 应该是我是猫，你是狮子哎。
1: OK， 心理师跟我们想的一定不一样，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4: 好，先来说说狮子，这里的狮子其实在讲的事情是一种你在吵架或是在沟通的时候呢、嗯，其实你是有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或次序，有主见的，然后有底线的，然后通常有主见有底线的人啊，我们会习惯怎么样？我们就希望事情要井井有条，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
0: 没错。
4: 那可是，在夫妻沟通或伴侣沟通，有时候就会出一个问题，对方可能就是好好好，但是我不想做，或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做呢？我不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做吗？
1: 你演王仲平演的好像哦，
0: 对。
4: 因为什么会知道有这样的组合？是这样很容易组合在一起。我们常常说，在心理学我们说，一个强的会配一个弱的。狮子常常是强的，可是当有一个人是强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其实就可以安心的弱了嘛。因为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就会说、啊、看不下去了，算了，我来，你就做这样 A B C D E。
1: 所以是完美的结合吗？
4: 有的时候是完美的结合，可是久而久之，两边都会很累嘛。狮子就会觉得说，每次都是我在付出，这个家只有我在用心，这段关系只有我在付出，那你到底死去哪里了？可是对那个，比如说柴犬或是猫，像是这样子比较像小孩的这边，他就觉得说，你干嘛一直管我？反正我终究会去做啊。那你这样一直念，家里也不开心，然后呢，你这样子害家里气氛不好。
0: 对，所以他就会去种树，
4: 就会去到其他的小天地。
1: 哦，原来他去开发另外一种潜能，是你被你激出来的。
0: 没有，就是。我会有很多原则，但我现在为什么我讲我今年改变了？可是我潜意识应该还是狮子，只是我选择我不讲了，对不对？
4: 是，所以其实狮子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给狮子最大的忠告就是，你一定要让另外一个人慢慢长大。可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请记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因为狮子可是老师30年他还没长大，会不会有点久？
4: 所以你已经开始啦。开始是重要的，
1: 还好啦，30年后面还有100年呢。哦，现在大家都可以活到150岁，怕什么？哦，所以他从现在要改变成猫。
4: 有时候是猫，有时候要当柴犬。猫就是，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想帮你洗就帮你洗，我不想帮你洗就算了。那柴犬就是，可是这个我也不会耶。
0: 对，
4: 可是这个我不会，那怎么办呢？
1: 可是我觉得处女座很难讲出这种话吧？
0: 很难。但我觉得我现在能够从99分到80分、75分，我觉得已经是有进步了。因为你要我到60不可能嘛。对。
1: 好啦，反正还有30年可以让你磨，好不好？磨到两边都平衡了。
0: 对，没错。
1: 那我们林泰的猫是、
4: 我们在说猫跟狗，刚刚说它就是小孩代表嘛。我们的柴犬代啊，那个狮子、袋鼠是大人代表，那猫跟狗就是小孩代表。那小孩代表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一个人要求的时候，猫其实是很走自己的意见，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有养过猫都知道，你在那边打电脑的时候，猫就是会硬踩过你的键盘，然后也没有在管你要不要，你是不是在工作的。所以猫其实它是。很好处是它是非常当下的，我现在想跟你合作，我就合作。我现在 kimoji 对了，我就对。但如果我 kimoji 不对，我没有理你啊。为什么？
1: 它不会猫爪就这样
4: 下。是，有的时候猫爪就下来了。对，然后也有一种，是你让我先不舒服的、啊，那你在那边被我弄抓伤了，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所以猫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当下灵活，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活力的感觉，然后会觉得，这个人好有弹性哦，好有趣哦，然后很童心未泯，可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呢，缺点就是有时候就会有一种北吧在里头，没有没有，就是我没有想那么多啊，就这样子啊，我就不喜欢啊，那为什么你还在逼我？我就没有想做啊，你干嘛？你每个人就照自己的心情来就好了，你干嘛没事搞那么多有的没有的？有的时候那个黑猫就这样嘣这样的跳出来。
1: 这个不是只测女人吧？男人也可以测吧？
4: 都可以测。
1: 好，回去测测你们的老公，
3: 另外一半。
1: 那浩然，我是觉得心理师讲中评讲得很准。那林泰，你觉得他讲你讲得准吗？
3: 准。对。
1: 你就是这样。
3: 对。对，就是有时候吵架吵完，他觉得没事了，但是我半夜气不过，我就会把他摇起来，说起来，我还没有吵完，
1: 真的、哦，哇，
3: 我说我还没有想清楚，
1: 那他真的会起来吗？
3: 他会很生气啊，然后就继续吵啊，然后我就半夜起来拖地板啊，
1: 然后他就
3: 我跟他说，因为我睡不着，你也别想睡了
1: 啊，好狠哦，好
0: 像猫满自我的哈，
1: 对，但是他该柔软的时候，
0: 对，会软，然后硬起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在管，
3: 我会撒娇啦，应该是这么说。嗯嗯嗯，
1: 他曾经被你抓伤过脸吗？
3: 没有，就也不会啦。
1: 不会动粗，
3: 对，
1: 不会动，
4: 尽量。
1: 好，现在来讲一讲那个小孩的教养问题哈。浩然，中平应该不会管小孩吧？
0: 他不大管，就是我们家所有事情，包括孩子，都是跟我比较
1: 亲密。
0: 对，
1: 那他都在干嘛？他只负责赚钱，种树。
0: 没有，我也有赚钱啊。
1: 那现在他是没有功能的，
0: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享受自己一个人的很多事情。
1: 哎，那他很爱他自己，
0: 他其实很爱他自己，而且我老公是那一种，你就像狮子，你给他太多想法意见，但他还是会按照他自己的，他不会因为你讲什么他就改。所以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哦，那没关系，那我也给你，反正他也不管我嘛，我也给他很大的空间。
3: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我
1: 想要在经营，哎，
3: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0: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对孩子的教育，从我们刚生孩子的时候就不一样。嗯，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也不一样。我老公因为他很小，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然后公公婆婆就下田，所以他认为孩子他自己就会长大，
1: 就丢在那边随便养。
0: 对，他也是这样长大的，但我不是，我就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孩子从你一开始接受教育，到跟朋友相处，到选择很多东西，你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那当然决定权在孩子。可我老公就说，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们家七个人是这样长大，所以到后来就变成他发现我教育孩子也教得育得蛮好，他就完全不管了。对，因为他也知道他教养孩子的那一套在现今社会也不适合。
1: 你看又来了，反正你就会啊，就让你去好了。
0: 对，
1: 但是小孩子的问题还是要会的人啊。你不能
0: 说什么爱心妈妈带孩子户外教学啊，什么全部都我。那孩子毕业典礼什么，通通都我。
1: 那你就说还好有你，
2: 真的
1: 那么教给他。
0: 可是有时候就是变成说，我觉得还好有我，可能另外一半，因为我不知道我老公他心里是怎么想，他也许觉得很多东西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累啊，是你喜欢。
1: 会，他心里一定会这样想。
0: 对，他会这样想。
1: 那没关系啊，欢喜走甘愿受嘛。
0: 对对对，我也觉得，我最起码我跟孩子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感情这么好，到现在儿子30岁了，都还会陪着我出国啊、吃饭啊什么，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对妈妈来讲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还好熬到这个时候了。
0: 对啊，而且我们小时候我们去泰国玩，然后我就短暂的把我女儿睡着了，给我老公抱，我就去上厕所，整团旅行团哦。然后我在上厕所上到听到我女儿哭到很像被拐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出来，我想说不是爸爸抱着，
1: 对啊，
0: 她睡醒看到爸爸抱她，她整个哭到。
1: 为什么？她以为是隔壁叔叔啊。
0: 然后整团的人想说，为什么爸爸抱她，她可以看到？
1: 对啊，为什么？
0: 不是，就是因为爸爸他
1: 很少，
0: 他对孩他爱孩子，但他不懂得怎么跟。
1: 那
0: 又可能又牵扯到他从小他生长环境，所以他很爱孩子，但他不懂得怎么爱人。
1: 他可能要睡醒了不准哭。
0: 对，他就觉得我很爱你，可是我表现不，他找不到方法来表现，让孩子觉得我很爱你。所以孩子一看到爸爸抱，哭到人家是继父了。
1: 这样子会不会中平会不会很孤立呀？孤立无援啊？还是他也觉得，
0: 我觉得
1: OK。
0: 对我来讲，可能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很孤立？但有些人他习惯就是这样的生活了。我觉得他到后来就是，他很想要跟我们跟孩子有互动，但是问题是，你知道有很多东西，有些互动是你从小到大，
1: 对，你要培养的，
0: 你要培养的。所以到后来就变成生日啊吃饭我们还是会做，但孩子就不大会去跟他谈心。那他可能也就，我老公是那一种，有些人他会想办法去改善，但我老公就是那一种，那如果反正有妈妈，
2: 有人做就好，
0: 有妈妈，对，反正我的孩子还是爱我的，我还是他的爸爸。
1: 对，很懒散。然后他就可以去做他觉得可以让他心情好的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1: 对，觉得好像有孩子是个甜蜜的负担，那林泰选择不生
2: 小孩，
1: 当顶客族，可以吗？
2: 可以啊，
1: 老公那边同意，
2: 没有人管啊。
1: 对，
2: 他们家
0: 是有的男人就很大，
2: 是我先生比我还不愿意生小孩啊，
1: 因为他相差几岁，
2: 我们半岁而已，我们今年同年。我老公大我半年。
0: 她老公是现在所有条件都是目前又不要生，又没有父母，又有家产。
1: 对，
2: 没有，还是有缺点，还是有缺点。
1: 他有兄弟姐妹吗？
2: 有一个弟弟。
1: 那小心了，会被分家产啊？没有，我现在给他修法。
2: 就是因为弟弟要娶老婆，我也要赶快结婚了。对，其实是这样啊，对。
1: 你不都不怕节目播出去以后，你老公说你处心积虑？
2: 没有，我都跟他说，我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了。
1: 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2: 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你
0: 好有趣，
2: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我
1: 想要在经营
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1: 这谁教你的啊？
2: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因为我都是做业务工作，然后我们会很想要去拿到这个 这个案子或者什么，你就会处心积虑的去投其所好。我觉得我都是用这种态度，然后所以他惹我不高兴的时候，
1: 你没什么假崩，
2: 没啊，对，没有。吵架的时候更要煮饭，哦，我很狠，
1: 所以里面会下，
2: 不会，不会
1: 盐巴多一点呐、啊。你想说
2: 煮的色香味美，因为他生气他就不会吃嘛。哦，那我就慢慢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不吃，我就当着他的面把东西全部都倒掉啊。
0: 哦，哇塞，你还、
1: 好狠啊！
2: 没有
1: 啊，怎么做？
2: 我先生吗？射手座。
1: 射手座会那么？
2: 但我双子座。哦呦，我说。
0: 哇，他看不出来耶！
1: 对啊，对啊，
2: 很角色，
1: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
0: 一招。反正我们这种看起来是很角色的，就很孬。
2: 对啊，不吃我就收。
1: 没有啊，你要棋逢对手啦，你那个根本就不是对手，你怎么硬得起来？
0: 而且我每次不开心，譬如说刚刚倒菜好了，菜要倒啊，这菜好浪费、啊。
2: 你就要狠一次，第二次他不会让你倒的。
0: 然后我倒了，老公会不会不开心？
2: 就是要不开心，
0: 所以又拿回来自己吃掉。
1: 算两位还是算说都有经过一段。过程浩然经过一段过程，然后林泰呢是非常积极聪明的，但是如果说你跟你先生或者跟太太心里有结打不开的话，不一定要花钱哦，来我们心理师听说卫福部提供45岁以下能够免费心理咨询，啊怎么申请啊？
3: 其实现在卫福部现在有一个网站，你打卫福部的青壮心理健康方案、其实就会可以查询得到，因为它现在是有额度的、上网你查询之后你可以选你的地区、然后就可以看到有配合的这个方案的治疗所啊、诊所啊、咨商所、那因为我刚刚说有额度，所以最好就是它上面会显示啊，比如说这4个礼拜他们这个所还有没有额度，因为我其实很推荐咨商最好就当成健身房，找你离家近的、
1: 那如果离家近那个比较寒门呢、
3: 那当然还是要挑一下下啦，当然是要挑一下，可是为什么我说离家近很重要，比如说像今天下大雨嘛、有时候你就不想出门了、可是諮商其实是一个要比较长期持续才可以见到效果，有点像看中医那样子的一个效果、
1: 所以卫福部提供长期免费咨询吗？
3: 卫福部提供3次而已、
1: 三次而已、
3: 三次而已，可是这3次我觉得是蛮好的，有点像

0: 试吃。因为说真的真的啦，因为你介绍諮商是什么，然后你上网看文章、看短影音、看 Reels 都还是不会知道的、嗯、你就是真的得去体验看看，然后找一个心理师知道说，哎，我谈这个问题他到底能不能帮到我、嗯、那你试吃你觉得哎，諮商知道是什么了、嗯嗯、然后再看看要不要真的自飞往下，还是就先停在这。我觉得政府的三四的方案的美意是在这里。嗯
1: 哼哼、嗯、所以如果说离家近的心理师、嗯、你可以看看他有没有复评，嗯啊，因为可能应该有跟很多家的心理諮商有合作吧。
0: 对，所以可以上网看看他们的文章啊、嗯、或是 Reels 啊，因为每个心理师风格还是会不一样，就跟不同厨师的风格也不一样、嗯、所以看看他的风格，他讲的事情或他看中的东西你喜不喜欢、嗯、觉得喜欢了再去试个一次、嗯、因为总共有三次机会，
1: 可以试三个。
0: 对，可以试三个。
1: 三个如果都试不过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0: 明年再来，
1: 明年
0: 想一想，明年再来、
1: 哦、每一年都会有三次额度就对了、
0: 之前是这样子，希望之后也会继续有这样子的方案、哦，
1: 哎，最好都不需要咨询啦，但是很难啦，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想想会打结嘛，你有时候跟亲朋好友沟通，有时候碍于面子又不敢讲、嗯、哦，那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讲可能比较坦然一点啊、哦、哎，坦然跟浩然会不会相处在一起呢？哎，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你应该会给老公打不及格的分数吧。
2: 我觉得还不会到不及格啦，因为毕竟我觉得他也是有他的优点、嗯、而且他也善良、嗯、只是他不懂得怎么去表现爱人家的方式。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时候也不能怪他，就每个人对爱、嗯、有些人是很直接的爱，有些人是很隐藏的爱、嗯、所以我觉得我老公他这个人，我觉得如果要以他孝顺来讲，他是100分。嗯 他对家庭，对，包弟弟妹妹100分，然后朋友的话也是100分。
1: 对
2: 对，他对朋友是好到那种。爸爸的话我觉得80分、嗯、因为孩子还是有一些东西他参与的太少、嗯、老公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给他个70分。
1: 哦，你有给他70哦？
2: 我给他70、嗯、
1: 他应该会很开心吧。
2: 应该是吧。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毕竟婚姻能走到30年，他还是有他的一个优点在、嗯、只是很多东西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他的原生家庭很多状态、嗯、对对对、
1: 欸、那他自己也没有试图着想要为你改变跟着你走。
2: 我在书本里面有提到，就是你永远不要想要改变一个男人、
1: 嗯、对，
2: 很多老婆都希望改变改变改变改变，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改变自己可能还快一点、
1: 啊、不，我不是说你要改变他，我是说他不会想要配合你一下吗？还是真的配合尝试过配合不来就只好。
2: 我老公是一个不大会配合人的人、嗯、他其实蛮
1: 不会啊，上节目他很配合效果啊。
2: 对但他这个人你看他个性好像他很那个，对，他其实很大男人、嗯
1: 哦，真的、哦、
2: 他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只是他因为他的长相、哦、他的外表让人家觉得他跟大男人是不可能画上等号、嗯、但我老公其实很大男人，而且他的、嗯、他的大男人不是用凶的，嗯，他会用很多方式，嗯，
1: 比如
2: 譬如说我结婚20年我才开始跟闺蜜出去玩，嗯，不然我的人生都是我老公。
1: 他有教育你说
2: 他自己可以跟，没有，他自己可以跟很多人出去玩，他是可以，他到现在都不用跟我交代任何行踪的，他想去就去，去几天就去几天，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他不用讲。
1: 那他有限制你？
2: 但我以前每次说哎呦老公那个谁找我去，他就说他的脸牙姐你知道吗，然后讲话有时候有结巴，就说啊你要去哦，那小孩小孩怎么办？那我就是一个很、
1: 哎、
2: 我很容易被情勒的人。
1: 对，
2: 我只要他这样子之后，我就说天哪，我怎么可以把孩子丢下出去玩？嗯嗯，我就开始取消，不行，我一定要改变、嗯、因为我不改变我自己会忧郁。嗯嗯，然后我就出去玩之后，从此之后我的旅行都没我老公了
1: 所以千万不要给老婆第一次啊，
3: 患上新冠前夕，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快点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7: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譬如说我跟姐妹明天约了吃饭，然后我老公突然说，我明天没有戏，我们去吃饭。然后我就会跟姐妹说，我老公明天要带我去吃饭，我们改时间。
1: 哦，你这样很见色忘友
0: 不是，我是一个以前就是以老公为天的人，就是老公只要说什么，我会为了老公改掉所有行程。
1: 那谁以后谁会跟你当闺蜜啊？
0: 所以我朋友都会跟我说，你老公在家，我们今天就不要出去。他们都知道我，可是从第20年的时候，就是我朋友找我出去的时候，我孩子也大了，我儿子女儿都说妈妈，你一定要跟闺蜜出去玩。对。然后我还在想说啊，20年都没出去了，有点怕。然后我就告诉我
1: 还有点怕。
0: 对，因为我老公还是会请了我嘛。但儿子女儿都已经站在我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改变。因为我不改变，我自己会忧郁。然后我就出去玩之后，从此之后我的旅行都没我老公了。
1: 所以千万不要给老婆第一次
0: 我结婚20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没有老公的旅行
2: 这么快乐，
0: 是多快乐。
1: 因为你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你就很在意他，想照顾他。
0: 而且夫妻旅行都会吵架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小地方。那我就发现，我没有老公的旅行，我自己跨入那一步，我才发现原来天空这么蓝。
1: 天哪，有写在书里吗？
0: 有。然后我老公后来发现，我老婆都根本不在意我的什么情乐的时候，他也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我才跟大家说，你不要自认为你为了老公牺牲这些，你可以得到什么？没有。
1: 然后还自怨自哀的，对不对？
0: 反而这样夫妻感情更好，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朋友，你各自不会去牵涉各对方。
1: 那钟平对你好吗？会，比如说结婚纪念日会记得吗？你的生日会记得吗？
0: 我老公是一个不过节日的人，但我的月亮在双鱼，我很重视每个节日。
1: 那应该早就在52000对里面了，
0: 所以我就会一直改变我自己。譬如说，有时候我买了一个蛋糕，我跟他说：“结婚纪念日你要回来吃。”他说：“好好好好好。”我说：“6点多你回来切蛋糕。”然后等到10点他才回来。
1: 什么？
0: 他就说：“10点了，我们来切。”可是对处女座的人就说：“你跟我讲6点啊。”到后来我也改变我自己，我不改变他了，所以我就变成说，我也不设定你要帮我过了。那如果你突然6点回来，那我赚到。那你不回来没关系，因为我6点也安排了跟孩子的饭局、跟我家人的饭局、跟朋友的饭局。我到后来就已经做任何事情，我就先不设定他会参与。我觉得这样子
1: 会好一点。
0: 老师是不是这样子？
3: 其实是一种真的在练习的能力
0: 啊。对，所以30年啦，因为你有爱，你就势必找到一个，因为你改变不了这个男人，他6点回来，他永远不会6点回来。所以那倒不如我就没有设定我今天要跟你过。
1: 奇怪他上通告都很准时
0: 所以雅兰姐才像你刚刚讲的嘛，很多人其实他会觉得说，我只有在我的伴侣旁边，我可以做自己，可以很放松。那我在工作上面，我要战战兢兢的，所以我常常跟我老公说，全世界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
1: 对，
0: 我以前还会等到11、12点我老公没回来，我就不睡
1: 那你自己你给你做这两个呀，自作自受了。林太，听说老公送你名牌包，还让你觉得很傻眼。
2: 不是名牌包，是怎样？他觉得我很喜欢煮菜，然后很喜欢锅碗瓢盆，然后他有次惹我生气，他就去买了一个名牌的银盘，大银盘，然后他又很粗心，就被我看到收据，然后我心里面就开心了一下，还在吵架嘛，说哇，那个男人终于长大了，然后满心期待等他道歉啊，然后就晚上他要提了礼物回来，我想说，哇塞，这个饰品有这么大包是怎样？是钻石项链等级吗？因为很大盒嘛，
1: 对对对，
2: 一打开一个大银盘，然后我就傻眼，我说你送我这个干嘛？他说啊，你不是喜欢盘子吗？是盘子，银盘。
1: 我爱攀啊，我不爱盘子。
2: 我那个盘子很难用啊，就是它不是那种一个大的，它就凹低，就是那种很设计感的。然后我说这个要干嘛？他说你不是喜欢装的？我说这个可以装什么东西？你跟我说。然后我说我这个我也不能拍出去啊，我不能说这个是我老公送我的。我说你送我个项链什么？我还跟他说啊，我老公送我的这样子，虚荣感。然后我跟他说你以后就直接包现金给我就好了，喜欢什么我自己去买。免得你买回来我也不知道，他说要不然你拿去退。 我说都买了，然后我朋友后来就近几年就安慰我说，嗯，好啦，现在那个银饰金饰都很涨价，你也算是有赚 到，
0: 对啊，
1: 可是那不好保养啊，
0: 你要不要听我老公送我什么？
2: 送什么？嗯，
0: 他有一年结婚纪念日，他在老街买一个相思豆，哇，
1: 什么？
0: 红色就很
2: 很浪漫吗？
0: 你说一颗相思豆吗？不小心掉在地上。
1: 我觉得你在安慰人。
0: 对呀、啊，
1: 你根本就没有体谅人，你现在根本在安慰。
0: 他拿到
1: 这么一屁屁，
0: 那一颗大概五块吧。对。
1: 可是他已经茅塞顿开了，已经想送你东西。
0: 然后还有一年就带我去一个地方，说这是夫妻树。嗯。那就是两棵靠很近的树而已。
1: 他觉得很浪漫。
0: 他又说：“你看我为你种的夫妻树怎样怎样，两个夫妻这样靠近。”我说：“就是两棵靠很近的树。”我说：“只要是不花钱的，你都很能掰。”
1: 阿嬷就是小看贼啦，
0: 对啊，
1: 对吧？然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
0: 对，真的。
1: 然后这两对夫妻的相处方式都不一样，幸好他们都磨过来走过来了哈，用智慧去解决了。如果像浩然这样子，他还不懂得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观众，你会怎么样劝他？
3: 其实爱是一个很需要练习的能力，那我觉得第一个要练习的就是你不要为了爱去牺牲自己。嗯，因为这个当然是老生常谈的，可是很值得大家一直一直想，就是说你要学会爱别人之前，其实要先学会爱自己。嗯，可是这个爱自己是因为我们华人这样讲情勒嘛，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说，你就为了家着想，你就为了小孩着想，你就为了大局着想。
1: 哎呀，你在说王宗平呐？
3: 对啊，可是这些全部牺牲完之后就没有自己了。
1: 对，
3: 然后这个自己要么就是在很轻的人面前变成很大的自己。嗯，要么我也看过有一些男生来的时候，他就是躲起来了。嗯，他可能躲到某个地方，然后躲到自己的世界。现在在玩手游嘛，很多就躲到手游里面去了。那其实他是没有自己的。可是你说这个叫做爱嘛？很多时候那个是忍耐，是牺牲。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常常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嗯，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嗯，
1: 那如果说双方面真的要吵，嗯，如果会吵起来，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可以马上熄火？嗯，离家出走。
3: 第一个要有些话一定要先吞回去，就有三种我在书里面提到，有三种话要吞回去。嗯，吵对错的，就是很坚持，就是你错我对，而且我今天不跟你认，你不认错，我不罢休。因为吵对错就是很伤感情，嗯，因为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人错嘛，啊，错的人就是累积怨恨值。嗯，第二种叫吵输赢，我今天拿钱回来的，所以你要听我的。我不管我是什么，我
1: 就这好狠哦。
3: 对，就会有这种啊，吵说你就是要听我的啊，这种其实也是很伤感情。嗯，第三种就是吵好坏，其实我们都说情勒，或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讲那个 PUA 嘛，或什么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看你都这样，你只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你只是一个糟糕的人，你就是因为很差劲，所以呢，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这覆水难收哎。
3: 对啊，
1: 话讲出去收不回来了。
3: 对啊，可是人身攻击是非常非常伤人的。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气起来，尤其伴侣之间，心理学有说啦，我们在伴侣之间是很熟的，因为我们很熟悉，所以我们那些最心里面的话，因为最信任，所以有时候也会讲得最难听。
1: 对，
3: 可是有些话就像杨姐刚刚讲，覆水难收嘛。嗯，有些话真的，你知道这三种话，先吞回去。嗯，甚至这个时候先说，我先暂停，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了。嗯，但有些人是会怕这种冷战啦，可是冷战都比有的时候讲出了最后会后悔，而且有些人可能我看到很多夫妻真的就是记得10年、20年、30年，
1: 对，
3: 你说过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比起真的呼闪掉，反而把那些真的伤人的话先吞回去。嗯，等到可以了，两个人状况 OK 了，再真的去讨论。
1: 嗯，好，谢谢三位。哈，这本书是30年来的呕心沥血制作，当然里面还有好吃的菜，是我们浩然呢去拿了2张证照，可能之后还可能。

0: 而结婚嘛，那吵架前真的要像心理师说的，先三思而后行，好好的沟通才能让婚姻幸福美满。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
1: 谢
0: 谢，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臭耳人翁，青眉某”。好，我们一个讲那个一对生长的翁阿婆哈，就是呢，翁阿婆相处之间吼，有真侪人拢讲某较杂变啦，吼。啊，你做翁的人哦，就安尼跟他这边过啊，这边出来哈，啊，当作臭耳无听到。好，啊，青眉某呢，就是讲，哎，有当时翁婿逢场作戏，哦，应酬，啊，你就当作讲，哎，无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是古早的诶，这个相处之道啦。但是呢，古早人翁阿婆当然呢平平和和，冇因一套道理啦哈。所以这咱是咧讲古早的俚俗语，和大家做参考哦。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唱得真不错，小李子。
1: 哎，伺候老佛爷。
0: 赏，翡翠玉镯子，天山夜明珠，和田玉一对。
1: 是嘞，还不快谢过老佛爷？
2: 谢老佛爷赏。
1: 领赏他吧。启禀老佛爷，听完了京腔京味儿，奴才给老佛爷换点不同的口味儿。
0: 行呢。
1: 是嘞。来人呐！

0: 老佛爷，奴才给您背的这个段子，老佛爷还喜欢吗？
1: 你这南方小曲儿唱得不错，可是你知道我喜欢看的是武戏呀。嘿嘿嘿，
0: 奴才打小就是老佛爷肚子里的蛔虫，早就给您背下了。

0: 臣李鸿章有本起奏。
1: 李大人，
0: 启禀老佛爷，八国联军即将登陆犯境，各路人马已距天津港口不远。此次联军战船枪炮非同小可，我大清万不可掉以轻心，恳请太后老佛爷。
2: 行了，
0: 禀老佛爷，联军兵临城下，燃眉之急，该当如何处置？
1: 来，老佛爷请用茶。我说李大人，你是眼睛瞎了是怎么着？老佛爷平时日理万机，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能够听戏找乐子，你怎么偏遣这个时候来烦他老人家？哎，我说李大人，跟着乐乎不就得了吗？
0: 当初老佛爷就不该将海军军费拿来盖这颐和园。
1: 呀呵，我说李大人，你是在怪罪咱们老佛爷不该拿海军军费来购置这颐和园吗？
0: 臣不敢。
1: 谅你也没这狗胆。
0: 可是，
2: 行了，你们干什么？有完没完呢？
0: 禀老佛爷，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城下。
1: 那没事的，没事的。哎呦，老佛爷，没事的。
2: 好了，你也别瞒着我了，我都知道了。这些洋人的洋枪洋炮，确实是让我心烦了。
1: 老佛爷，您别心烦，奴才都给您准备好了。老佛爷瞧瞧，我说李大人，您请让让。

0: 些假刀假枪的有什么用啊？
1: 哎呦，我的老佛爷，这可不是假刀假枪啊。何大人，您请过来。老伯爷，您瞧瞧，这可不是假刀啊！哎呦，哎呦，老伯爷，您瞧瞧，奴才都流血了。他们这刀枪不入的功夫可都是真的呀。
0: 行了，我知道他们有点硬功夫，可是碰到洋人的枪啊，照样是挡不住。
1: 哎呀，奴才请老佛爷赏眼。

老佛爷您瞧啊，洋枪打不死。

早啊。

0: 学喊颠星了、
1: 不是不是我，
2: 哎呦，傻孩子，糊里糊涂少根筋，我这做娘的给他送饭盒来了。
3: 小立夏好福气，
2: 天色不早，我先送孩子去学堂，回头再聊，回头再聊。

好。

0: 怎么行？
1: 妈呀，家乡不宁，朝廷腐败，孩儿决定前往檀香山投靠兄长，待孩儿学成之后也好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0: 宰之，你有此雄心壮志为国为民，可是为娘舍不得你呀。
1: 母亲但放宽心，孩儿必定自立自强。妈呀，您成全我吧。妈，妈。

0: 坐。
1: 大哥请。
0: 乃至忙吗？
1: 大哥，方才我在书房研读圣经。
0: 读圣经信耶稣，那不是二毛子在做的事儿吗？
1: 大哥有所不知，我认为基督教并不是外国人的宗教，而是全人类的宗教。
0: 哦，此话怎讲？
1: 圣经哥林多前书13:13有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回想起祖国家乡，而今内忧外患，清廷治国没信心，苍生度日没指望，大家心里没有爱，唯有信、望、爱。特别是从造物主而来无尽无私的博爱与大爱，才能让当前整个千疮百孔的祖国家乡重新得到滋润。
0: Yeah.

0: 再之，大哥见你在这读书三年，如今啊，西学有成，只是家中二老对你甚思甚念。依我之见，趁着现在暑假，即刻收拾行囊回乡去吧。
1: 大哥，我想留在这边继续念大学。
0: 念大学可以回去之后再念，至于学费的部分自有大哥做主，你无需挂念的。
1: 可是我
0: 再之，眼看祖国当下兵荒马乱，民生凋敝，你在这里所学的一切，不正是回去一展身手实现抱负的时候吗？
1: 大哥，我
0: 再之，高堂思念，家乡需要你，听大哥的，回家去吧。
1: 如此，大哥，再之，拜别了。

0: 乡亲们，我跟你们说，听说呀，今天来了一位留美的孙逸仙大夫，孙先生，他呀决心要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
1: 他最厉害了。
0: 听说他呀已经从日本抵达台湾，就在我们大道城码头靠岸呢，待会儿就要拜见总督大人。
2: 嘿呐，啊，人拢讲孙大夫吼医术精湛，啊，大家拢叫伊是再世华佗呢。
3: 对哦，啊，他医术好吼，人品又高高尚啦，啊，够相貌堂堂呢。
4: 看来平常百姓治不好的病，可以等到孙先生来台湾的时候，请他救救我们呢。
5: 嘿呐，那位孙先生医术高明，他要是能把我的腿治好，让我走得更顺溜些。
6: 把你的腿治好之后，你还能够出国比赛呢。
5: 哎呦，那可就好了。
1: 各位，看来孙大夫不但救民，而且还救国。

老先生，您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

0: 各位乡亲们，我就住在大道城西南边，你们有任何的不舒服可以来找我，我会帮助你们的。
1: 孙先生，孙先生，欢迎欢迎，大大的欢迎啊。
0: 太郎先生，好久不见了。
2: 来来来，
1: 多坐。
2: 请坐请坐。多坐。孙先生，你的到来是我太郎大大的光荣啊。
0: 太郎先生，见到你我也十分的高兴。
2: 来来来，都走。啊，为了款待你，我特地准备了台湾精彩的歌仔戏，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太郎先生，您太客气了。
2: 不要客气，节目开始了。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来来来，孙先生，我给你介绍，这是我们台湾有名的怀民商，这位是孙中山先生。
1: 哦，谢谢
2: 孙先生。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怀民商，辛苦了，多少？
1: 请。
0: 孙先生，你为革命风尘仆仆，还特地到台湾来看我，太郎真是大大的高兴呐！哎，
3: 民生凋敝，国不艰难，倘若创立新中华，是时势所趋。我孙文不辞劳苦，甘之如饴。

0: 你为革命辛苦了。
1: 革命尚未成功，我仍需努力。
0: 戴旧部，我们是好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1: 感谢戴旧部。

你为革命奔走，为娘甚是担心。母真雍容聪慧，与我孙家门当户对。如今已然许下了这门亲事，往后你就给我待在家里，与穆真好好的过日子，生儿育女，不要再去闹什么革命不革命了。

0: 庆龄，你辛苦了。
1: 孙先生，您瞧，这儿有好多珍贵的资料啊。
0: 哦，这些珍贵的资料，是当年在兴中会，我和黄兴、陆浩东，还有许多爱国的志士们，共同商讨如何推翻满清的往事回忆。
2: 各位同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清朝西太后只管自己享乐，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死活。皇帝软弱无能，朝中大臣个个束手无策，这样腐败的国，哪有我们百姓的家呀？我们唯有齐心一致地跟随孙先生，推翻满清，才能享有安贫乐业的生活。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0: 浩东说得太对了。
4: 所以孙先生，下一步您计划如何行动？
0: 既然用和平改造无法推翻清廷，那我们只好用武力革命的方式。
4: 再之，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咱们能战胜清廷吗？啊，
2: 陛下，圣经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有云：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来
4: 来，
2: 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合意，一定能推翻满清的。
0: 好，所以我们创立兴中会，就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进而朝向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伦理道德的光明愿景。各位，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0: 同志们，

0: 来，来来来，各位请看，这是我为革命同志们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郝东，这青色，青色代表的是光明灿烂的青天，象征的是革命党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光明磊落、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同时更抑郁着自由，
1: 自由。
2: 这白色是，哦，
0: 白色预表的则是光明坦白、无私的白日。我希望我们每个同志都有光明洁白、毫无污点的心怀意念呐。
1: 郝东，这十二道光芒
2: 它代表的什么意思？
0: 这十二道光芒代表的是光华四射，普照全球，同时更抑郁着每天十二个时辰，每年十二个月，人人活在当下，时时处于一种心意更新、自强不息的活力与精神。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啊，
4: 真是

往死里打！我一个陆浩东打不完成千上万不怕死的革命战士，我们为自由，为民主，为了消灭你们这些残害百姓的愤怒狗，

深秋至惠州驿，血战沙场，一之间拼性命，

0: 孙大总统到。
1: 大帅，孙大总统到。
2: 请。
1: 有请孙大总统。

0: 生凋敝，国不艰难。孙大总统，您受累了。
1: 封建民主，新旧交替，有许多事情还需你前朝内阁总理大臣出面，才能开创新局。
0: 话虽如此，这问题是
1: 袁大帅。

0: 子一言，
1: 绝无戏言。
0: 啊！

家的前途，逸仙，你的责任重。

黄埔军校阅兵典礼开始。起步。

各位黄埔军校的热血健儿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此，我要向大家说的是，唯有推动三民主义，落实五权宪法，新中国才有新希望。回首中华民国自创立到今天，始终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道路上，但是只要大家不灰心，我们一定可以用和平奋斗救中国。

0: 我们先了解卢凯的男人要做什么，所以男人一生下来就被注定你是一个艺人，做工的，保护的，保护部落的。你大概是青少年那个时代，他要举办一个戴腰带的仪式，腰带是你晒洗，把所有 未婚的男孩子带到那边，离开部落七天六夜，接受考验，接受吃苦的考验，要到结婚之后才可以解开。那个时候注定开始，男孩子就要从事一些男孩子要做的东西，包含你讲的跑步、打猎、工作、游泳，这个都是男人的工作。
1: 现在第一个是张丹生，
0: 其实卢凯祖哈，你有什么比赛跑步？什么时候才跑步呢？有人死亡，死亡有一个两种，比如说我的部落死亡，你要到三地门去转达讯息的时候，就是巴西亚马老，叫巴西亚马老，就是我这边我要转达到三地门，要选派几个男孩子比较厉害的，而且到三地门是用跑步的呢。第二个，比方说阿里的人死掉了，他要在东边的这个山，阿里的人要转达到雾台，报告阿里的人有死掉了，他会有一个喊声嘛，呜，我不在，我刷的嘞，就是头目的阿里的头目死亡了，这是每一个带腰带的男人都要放下工作，前往阿里去，那个是马巴布布。第一个到达的人有金牌，那个不是金牌，是这个，不是这个哦，这有三种了、这是蓝富贤，蓝富贤呢，巴西马老，巴西马老就是去转达讯息的人，这个下头地址，地址，这个地址。第一个到达现场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攻击都可以用，所以每一个男人都为了这两件东西要得到，因为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带的时候，传统的庆典要打扮自己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所以卢凯祖的男人他会不会告诉你们我曾经做什么，你就看我这个，哇，你是那么厉害跑步的人。

0: 之前的长辈们，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以前就很好的辉煌一些事迹，不管是县或是全国的，或是在外面出国比赛的，其实我们这一辈的都知道，甚至我去外面比赛，我讲说遇到一些平地的朋友说，哎，舞台的卢卡昌跑，卢卡昌跑的以前那个前辈杜闯、巴永南、巴松志、杜包绿，他们都知道，哦，以前舞台的长跑的强，然后会影响到我们，就是毕竟以前舞台这边是属于路跑王国，不可能到我们这边就开始中断了，我会觉得很可惜。然后我就召集一些像我哥哥，还有宋志恒、巴顺辉这些大哥他们，然后我就召集他们讨论我要成立这个社团，他们也很支持，因为毕竟以前的长辈在卢凯族这长跑，他们就有很好的一些成绩，很好的事迹，然后我就想说继续延续下去这个他们的运动的精神跟运动的文化。
1: 自主训练比较重要，因为荣耀是你自己要找的，像他们那个过去的杜包利呀，出去家里就是用跑的，出去的工作是用跑的，到天里是用跑的。以前有柯志雄嘛，也是一样，他每天给他介绍担油差，他每天呢到水门跑步拿油差，那个油差不够，背那个22公斤的面粉袋这样背，就连拿3次省运冠军。
2: 柯志雄以2小时47分59秒跑完了全程，第二名包清祥，第三名杜包绿。
1: 我当校长之后，我不当选手，我再编一个训练方法。那个时候学生的进步的速度就比较快，但是还有一个，你觉得自助训练的那个人，我跑的时候不会流汗，不会喘气。像那个杜包利他们跑那个马拉松来回不会流汗的，但那个速度不容易变。训练的学生是速度有，但是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疲劳，有一点差。
2: 秋天的阳光原来并不酷热，暖暖的照在他们的身上。
1: 我觉得这个运动员要有职业的保障，真的很苦啊！你为了这个名额没有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当校长有个建议县长，反正省运前三名的都要辅导到学校去当找一个工作。现在那些当金牌都是在学校当干事当工友，所以那个有诱因。那个时候还有乡长要保证，不能随便推荐，我乡公所出缺什么地方就优先录用那个选手，以后慢慢这个制度没有了，那个第一名你也没怎么样，第一名也没什么，所以很现实嘛。你很认真工作，我很认真跑步，跑步第一名也没有什么代价，就是没有人。因为我为什么还可以跑？我当过老师，我当老师的时候从这里哦，第一个在好差哦，好差这里，我每天上下班是用跑的，你在旧好差这里跑到后面，而且那个时间要有，生活费要有。就是让你去跑的时候毫无顾忌了。我常常提醒，是有没有一个企业团体去认养长跑的选手？就没有啊。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找啊，因为我有跑过嘛，也有学过训练计划。我一直找选手，因为我确信自己，我到美国去受训嘛，我要培养一个亚运的选手，我确实自信不会很困难，但我找不到钱。
0: 对影响到比较年轻人的话是比较薄弱的，对，比较薄弱，因为毕竟科技慢慢发达，很多那种3C产品都被他们所影响，然后他们对跑步也不太热衷，都是以往一些球类方面会比较支持，因为毕竟跑步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个挚爱的问题。那当然我们没有放弃，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靠大家的一些力量。其实我也愿意用我的社团能够在部落能够推广一些活动，就是比如说带领一些小学的小朋友啊，从开始跑步慢慢培养起来之后就慢慢往外推广。我相信这个团结就是力量嘛， 只要母鹿凯长跑不放弃这项运动，只是对部落或小学或国中的年轻朋友能够培养一些运动推广下去，我相信一定会更好。我当然希望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3: 加油！我们年轻的选手，马家乡的年轻的选手，加油！
1: 现在我们为了要鼓励男孩子，因为现在我们也很重视这个头饰文化，所以我们现在慢慢会，好，大家各部落，好，春运的时候前三名不要发金牌，就是这个。乡运的时候，县运的时候，这个结那个羽毛要画成结几根几根几根啊，所以让我们固定每一年8月15号公开办证，哎。

0: 精彩的时刻，
1: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 不容易，在刚刚才
3: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本身哈、哦，从小就很奇怪，就很喜欢那个呢，摔跤。因为以前小孩子哈、哦，我常常看我们这个乡运啊，啊，很多的老人家那个老人家在比赛的摔跤哈、哦，啊，我们也会很喜欢那个模仿。所以我们小时候，国小的时候，到暑假或是礼拜天，我们去放牛的时候，来干嘛就洗得够呗，洗得够啊，就是河坝那个地方哦。我们常常到那边的时候，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娱乐嘛，啊，我们自己会玩那个圈圈呗，那个沙子哈、哦，我们用那个用脚去画那个圈圈哦。我就要提议了，大家要摔跤。每次摔吼，可能是怎么样？我本身不必出那个背，我很有力啊。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很容易就把他们摔倒。我就对这个摔跤很有兴趣。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沙沙在尖叫啊啊啊呀！我就问我那个朋友哈，哎，阿亮，他们古木达古达是点么东西是吗？哎呀，更，你不知道那个是柔道呢，柔道队的呢。哎呀，在摔柔道啊！哎呀，俺妈柔道鬼，什么叫柔道鬼呢？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就过去，然后我们就打开那个门，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摔啊，我把他摔呢，哦腰你怎么那么会摔啊？刚讲完就听到那个摩托车的声音啊，那个时候的教练，他很凶哦的教练，就来就跟我，哎，你们两个干什么？怎么在这边啊、摔柔道啊？你不知道这边的规矩吗？你看你上来还穿鞋子，这个柔道场不能穿鞋子。你既然喜欢摔柔道，你明天下午3点给我报到啊。到这里柔道的开始就在那边了。

因为我是第一届，那国小第一届，然后刚好那个校长把这项运动带来这个学校，然后就想说，哎，柔道是什么？看起来像好玩，所以就很好奇，就跑去那个参加校队。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很好玩，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累。那个时候本来是有想要退出，但是因为教练太凶了，就是好，那就继续练好了。

0: 然后越练后面就是成绩越来越好的时候，就也觉得好像可以，就是好像可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我们那时候的教练他是台东毕业，台东东体毕业的，可能会鼓励我们去读东体，啊，我也不知道我会到返寮就下车，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好有个姐姐，就是有跟我妈妈串供好说，就是让我再返寮。下车就好了，就是考试。因为我那天我以为我是要去台东考试，结果殊不知就去那个返寮考试。要拉出去，阿生你不能往前靠，或是拉出去，身体是站在原地。对，要把它带动。国内会有一个国手选拔的比赛，分上半年、下半年。对啊，可是它是有阶段性的，像，然后国手选拔它又分青少、青年。啊，像我第一次进那个国家队的时候是青年，那时候是那个叫做潜力选手培训队，潜力选手培训队他就带暑假，所以他是短期的。然后我后面再进去是参加那个亚运培训，亚运培训队啊，那个时候亚运培训队他有3阶段选拔，你只要选拔前2名
1: 你也把他拉出
0: 就可以
1: 来，
0: 进那个国家队，
1: 他
0: 可
1: 没有
0: 是我一
1: 往
0: 直都是
1: 前。
0: 第二名。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国家队，然后是那个韩国教练在带。那个时候刚好又对到韩国的选手，那我可能我的想法是想说，如果先输他教练，那个教练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会觉得一定会输的。所以那一场我跟那个韩国的对手可能摔到黄金得分，我说对我不能输，因为我这场要赢，因为那场是4强晋级就是冠亚军嘛，所以我那场一定要赢。然后就是黄金得分，然后我刚好我们两个。跟那个韩国选手的体力也耗尽了，然后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就摔到他了。
2: 抢大家的位置就直接做了，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先做，先做，再来，可以，可以，有效，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恭喜陈佳怡。
3: 我有一年在全国柔道锦标在基隆哈。我拿到美技奖，我只要看到我的对手是高的吼，我就很高兴。一抓的时候呗，一抓啊，我这个可以，一来我直很轻松啊，很棒啊呀，很轻松，就是俩滴啊，抓起来都是俩滴啊。我拿一个美技奖的时候，就是抓住啊。有一次，爸爸就跟我讲说：“明德过来，哦。”你怎么有警察学校的那个通知书？哎呀，啊，在哪里？我一看，哎，考上了，怎么考上了？要跟，然后我就跟爸爸讲，说考上了，可是爸爸很高兴呐，他说，跟妈妈讲说没有白，我们教他读书没有白费啦，这样，他说你就去呀，毕业了以后，我就被。派到保一总队啊，那个时候我碰到很多的贵人呐，啊，很多的教官哦，就开始鼓励我，我就先去考乙等的那个国家教练跟裁判，我的裁判生涯就开始了。因为我们是原住民哦，很奇怪。我们当裁判的时候会非常注意那个我们自己的小孩，原住民的这个小孩子，哎，他是哪里的啊？他是哪里的啊？哎们，哎，有时候我们就会讨论说，哎，他那个摔得很好呢，哦，有时候会在无意中哦，在休息的时候啊，有时候会给他，哎，小弟，来来来，哎，弟弟来，哦，你摔得很好，加油哦，哎，我们都会。我们都会鼓励呀，鼓励自己的这个小朋友啦。
0: 往前带，一二，带远，带远之后，然后嘞，我要坐姿想要干嘛？怎么破
4: 小
0: 事？
4: 时候比较单纯，就是可能看到这样教练这样帮忙自己，然后就觉得未来一定要回来换我去帮助这些小朋友。没有办法接受一个选手在比赛那种刷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哎，你比赛成绩，你就算拿第一名。

可是你今天你的态度很差的话，我觉得你那个第一名应该只是捡到而已。跟他们强调说不要太骄傲，但是也不要太自卑，因为我们县内我们不会分说你是春日不是武昌还是帝王奖，大家都认识，然后为了想要就是让这个柔道的氛围可以提高，或是让屏东县可能发扬光大，让外面看见我们屏东就是在对于柔道这个发展是很蓬勃很那个，努力一点让外面的人看见我们屏东正在为这件事情。

0: 田径，我就是从初应该是初二吧，初二我们有组田径队，然后组的时候那还要选拔呢，那我是被取胜，我们没有被正取过，都是我同学，那就没有办法说每天第八节要上，不，每天第八节有那个公假嘛，就要训练嘛，那我没有，我同学我就利用下课就马上去看他们练习，就这样子，很喜欢看他们跑，很喜欢，就那个动机啊，那时候，那我就看我们同学，因为我们同学是篮架的，可是我们学校没有那种正式的篮架，那那个我们老师就我们那个教练就到山上去踩那个有没有箭笋，还是比较粗一点的那个竹子，把它挖又挖，就这样做篮架，就这样跳，我就看我们同学在跳，那我看他跳。那我也就跳，刚好我们刚好那个教练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在跳，哎，我就跳得比我那个同学好，他就叫我出来练习，就这样子，就开始我的运动生涯，就开始一直练。高中完之后，我到日本，然后回来，哎，我到日本四年，我在那边。我们学校啊，学校也是参加那个，也是参加那个每个礼拜的那个记录赛啊，在这边的话，应该是要怎么讲，我都忘记了呢。高中应该都每年嘛，他们那个那时候去运会、去冬运都是每年嘛，不像现在要两年一次。那时候也是八年，他就每年都是冠军吧。
1: 来自屏东县的林月香，在新增100公尺地栏中压倒群芳，以16秒1的成绩创大会纪录。
0: 我那个时候姚运是跳远第四名吧，篮架第三名，然后接400接力好像第二名还是第几名忘记了。我有参加亚洲田径赛啊，第一届也有因那个政治因素啦，也有，你知道吗？政治因素就是1976年我参加奥运会，那个不，我们都已经出国了，那已经准备要进到那个加拿大，因为那一年1976年在蒙特楼嘛，在家，他不让我们进去啊，政治因素，就这样没有参加。那我最大的目标也是参加奥运会啊，虽然没有得，没有虽然

0: 我的个性是比较小时候比较皮吧，比较皮，所以也很喜欢跟自己的同侪小朋友一起就是比赛，因为我们以前也没有时间去有像现在小朋友有手机啊可以玩的，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买的玩具，所以我们能玩的话就是跑啊跑跳，然后再来就是我在小四才开始。 小四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接触到田径，有这个训练这一块。哎，练田径，哇，早上一大早6点起来就开始跑，先跑，所以我们那边有点微上坡，上坡下坡这样，每天都跑个十几分钟热身，所以我会觉得说田径在训练的时候是比较辛苦。对我来说啊，对那时候来说是比较辛苦。以那个圆圈为中心啊。 围个圆圈，开一点啊！方向过来一点，方向。因为我国小练，那是不是专业的练，然后国中就是有练没练的，然后到高中我接触到田径，我第一次我才知道田径原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么辛苦，因为我班导是以前他也是一个，像我全部教练，他叫金良远。 那时候看到我的情形情况，就给我分析啦。他跟我讲说，你的你是有条件的，你条件那么好。他说你有这个能力，你应该是好发挥。我们可以用这个能力发挥之后，可以升学。老师就这样把我这样慢慢引导到田径这一块。我高三的时候，刚跟升高三，我就上都输一个输两位选手，也是都原住民。 我想，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为什么都输他？我教练跟我讲说，他们国中就有练了，两个都国中都有练，我们都差一点，差一点，我是高中才练，对啊，就觉得我都输人家。教练有跟我讲啊，以后就是把讲说我们练习的时候，你把这一场练习都当做明天要比赛，所以我的那个效果啊，就是那个心态会不一样，就是明天要比赛，我今天认真，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导致我。 每次练习应该就接近90%，反正就90%以上。上学期我都输那个两位，然后到下学期我就不是不然，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打败了，然后也原本都是跑11秒出头的，然后到后来就直接跑到10秒7、8，然后教练自己也吓到。黄的来举手，金良老师他印象我很深，就是他的训练方式。
1: 就是用好好讲的，对，就是用好好好的跟我讲。然后我现在选手也是这样子，因为也是用好好讲，有我有严厉，也是会要求他们课表，可是我不用嘛，他们也是跑得完啊，也是秒数也会到，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要看，就是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那个特质，对，我特质是我的特质是这样子，然后选手也跟我很配合啦，
2: 不用做快啊，腿抬高就好了，来走。
0: 男生，你们能够太久没有动了哦，筋做到这边了哟，可以高，可以高，可以高一点。你们去高一点。像我训练杨娟选手，因为她的刚训，她的脚踝能力，脚踝能力很有力，就是所以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平常的选手是踩地的话，踩下去会停一段时间才跑，她就这样一踩就过去了，所以她的脚很，她跑步很轻快。有段时间是她常去网咖，我会去网咖抓她。 回来，所以来练习，我去抓他，快练习。所以那时候他才认真练。还有一个影响是，他一个他的同学一样是他那个工钱部落的，出去比赛，为什么他都一直输他那个同学？他说那同学国小的时候都输他呢，为什么？他跟我讲说教练为什么对输他？我跟杨娟讲，你有认真练习吗？我说如果你练习，你一定超越他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再去网咖。 就是好好认真，他就自己好好的练习。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全国冠军。可是到后面，没想到是越跑越，他的梦想已经超过台湾等级，已经到亚洲那边去了。对啊，田径这一块遇到阿美族的选手，我觉得阿美族的条件是很好，就是哇，觉得哇好有条件哦，就像能跑能跳。 就是比一般选手还要好，结果有条件。 可是阿美族，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我现在带到的，就是很容易放弃。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族群很多也有点有会影响到，因为同才会觉得说，你、啊、不要练啊，那么累干什么？出去玩这样子，对啊，会被影响这样子。
1: 13。
2: 我们原住民不是都不错，与生俱来有那种哈，专门就是原住民的那个学校这样子，不要说护士，什么体育班什么班那个都不要，对不对？然后你是原住民学校，对不对？然后分类桌球，你就在那边选材嘛，啊、哦，哪一个比较好的你就堆在一起，田径哪一个好堆在一起，就不是很好。
1: 哎，下一个动作，摸膝盖，哎，摸膝盖，躺下去。来呗！
0: 我从之前带杨俊安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看到我们那时候我都没有什么资源嘛，我就这样带。他有成绩之后，你看一个选手，我们在偏乡，一个选手你成绩上来了，可是他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你再把自己的灌注在里面，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选手啊，就搞不好要再等几年，或是搞不好3、4年、5、6年。不到几年或者10年，你才会出一支。我们田径是这样子，才会出一支。你要是一直把资源丢下去，我说为什么不把资源就分配各个学校？像我们有团队的，我们有资源，我们就可以好栽培。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国小期间我们都会砍木材，哦，砍了以后呢我们会堆起来然后背回家去，有时候一天我们会比赛呢，就砍木材然后放到家里谁砍得最多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小时候就是跟父母亲到田里要很远嘛，走路都是走路嘛，走山坡下坡，哦，还要搬那个帮忙搬东西，啊，造就了这个人家讲的布农族的这个小腿啊特别粗壮，就是因为地啊那个田里啊坡度比较大啦，应该是跟我们这个布农族的生活环境哦非常有关系啦。国小刚好就到了六龟嘛，就接触这个运动，才知道是正式的运动是什么啦。在以前在山上我们都是乱跑啦，说实在原住民没有练体重的，我可以说我跟我叔叔两个啦，我叔叔比我大两届，但是我们同时练这个体重，他是标枪选手，他标枪也得得很好，但是体重也练得很好。啊，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个机缘到台南市立台南中学，才接触到这个举重，所以应该是说，当初我去参加全国比赛，几乎没有原住民的选手那个在比赛。1984年的时候，那个蔡文义获得那个奥运铜牌嘛，那时候我们的国际交流就开始有了。那1985年呢，我们就有一个选拔赛。那时候我刚好是要进入体专一年级，那我就去参加这个选拔赛，那要选出十个选手。后来我是参加余量级的，余量级大概就是60公斤级的啦，60公斤以下的。那后来当然我是那一级我是比第一名，但是要选十个出来还要做一个评比啦。后来突然因为这个评比以后过几天才会宣布那个当选的人嘛，啊，后来我的教练就跟我说，哎，你有当选这个第一届的世界杯青年国手的名单里面有我一个，啊，我觉得很兴奋，哎，突然间我要穿这个中华台北的运动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当一个运动员本来就是想要说有机会代表国家去比赛。我当兵回来以后，我就去考这个针对这些我们过去特优选手去办的这个专任教练。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想，我是原住民，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原住民的学校去训练举重选手。现在就是因为我看见这个举重项目，那时候原住民的选手太少了。那我觉得说，哎，其实我看过，应该台湾组跟这个布农组最适合练这个有量级的这个比赛。有量级包括举重啊、摔跤、柔道这些，哦，那后来我就说，我一定要到有一个原住民的学生的地方，所以我就执意要到内埔农工去。那还好，我如愿的到内埔农工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家是有做农嘛，我小时候对跟爸爸他们去山上工作。我家地蛮大的，所以几乎每天啊，我爸爸他们都很早起床，每日每夜就会忙那个工作。小时候我的哥哥他们很喜欢炫耀自己搬得很重这样，然后很像就是会笑我，就会笑我说可不可以搬起来这样。当然我也会想要尝试啊，挑战啊，然后就一直这样练，一直这样帮忙。小时候我也很喜欢打篮球、打棒球，反正什么球类几乎都会玩啊。比较常打是篮球，因为以前那个区运都会有集训嘛，部落的那个运动风气还蛮好的，所以他们大人在练球，我们小孩子就在旁边玩。啊，我以前很喜欢运动嘛，啊，老师也特别推荐我说，我很适合练举重之类的，国一就开始练嘛，然后又听到那个学长他们说得名有奖金，哇，我眼睛就发亮了。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还在玩啊，还是很调皮啊。可是我自己想起来，也一半一半啦，其实也没有很调皮，只是我所以训练的时候都会偷懒一两下或一两组，本来是一两组啦，变成一两下，连教练都要抓，我觉得有点夸张。啊，自从那时候他就是一直抓我，就是很针对我，不管我出什么毛病，他就是针对我会骂我。有一次他就生气说要把我赶走，我那时候才惊醒，就那时候骂完我之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之后训练都是扎扎实实的把教练课表交代的事情都给他完成做完，一直到现在，所以我才可以走到这一步吧。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一部分，
1: 就是腿用力蹬，然后他去到这边马上就直接抓你，对。
0: 可能在大学当中，可能我就是这样子练，就是全国冠军吧，就是扎扎实实这样练。可是我是到我大学毕业就觉得自己好像成绩就一直卡在那边，然后我也问过我的大学的教练、高中的教练，说我是不是只有这种成绩，然后可是他们就回答我就是说可能就是这样子啊，就不会再上去。可是我不相信啊，本来那时候就要放弃了，可是我还不想放弃，所以我再给自己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刚好是四大运，那时候四大运，我想说如果

0: 我世大运前一年，我没有拼出成绩，然后也没有选到世大运国手的话，我就退下来。啊，从那一年当中，我真的是非常又更努力了啦，我才知道我的潜力就被激发出来了。因为我去找一个我们国内最很严格的一个教练啊，就是吴敏通教练，我就去那边拜师学艺啊。哦，真的很苦哦，哦，真的很苦呢。
1: 加油加油！
0: 那时候世大运，国家队的那些教练，全国也都不太看好我说会得牌了。啊，我们教练自己心里也是觉得说，为什么就这样子看不起他的选手？对啊，我也自己觉得说，我应该有机会得牌吧？对啊，就是没有放弃啦。啊，还好我们真的是有得牌，捡到铜牌。哎啊！在那个比赛前2天前一天，我爸爸刚好过世，哎，所以那个，然后那个打击我已经太专注在比赛当中了啦，所以我爸过世方应该是一个力量吧，但有点可惜，就是我爸爸不在了，他没有看到，对啊，就差在这样子。
2: 那我们的说实在，我们的运动文化来讲哦，目前桃园乡哦，举重目前这个是很亮丽的一个项目。为什么？我们这次东京奥运会就有两个我们桃园区的小孩子代表这个国家去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就是高展宏跟江令勋啊。那能够参加这个奥运会的，真的是任何一个选手的最高的梦寐以求的一个殿堂啊。我们曾经梦想过桃园乡要成立一个举重学校，但是没有去实，还没有做。那我们现在也是积极规划，说能不能成立一个全国原住民举重协会。我们有举重单项协会，但是如果我们举重中华民国举重原住民举重协会有这样的设立的话，或许会对我们未来的原住民的那个举重选手，又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了。
0: 我的奥运积分是世界第10了，能够选到去参加奥运，其实我能够去比，我就觉得是哦，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了。对，我就觉得不管比赛结果如何，至少我有去了，至少我有拿到那个门票，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

0: 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民国82年，七位心智障碍孩子的父母共同创立了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如今在台中设有10个据点，每天服务超过200位中重度心智障碍青年。透过复健、生活训练与记忆学习，帮助他们一步一步走向自立。
2: 信望爱在后里设立了一座沙发后花园，可以享受田园风情的美食餐厅。节目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一起来打卡？因为一群青年跨越了障碍，从这里开始了梦想的第一步。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
1: 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
2: 我们买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份香甜的努力。
4: 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5: 欢迎光临。
6: 网红跟善的距离，我可能会更重视网红自己这个 IP 的创作力，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推播，需要你们的影响力，所以有没有在影片当中把你自己的特色跟特质表现出来，我觉得很重要。
7: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四位评审。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编号032，莫成。
8: 我有个特殊的技能，

0: 好，这个特殊技能就是锁骨碎。有朋友说，哎，你真的很敢哎，你拿这个去节目上表演，
1: 真的。
0: 然后他说这么简单，你下戏下井哦。我说，哎，看似很简单，对不对？这背后其实无数次的练习跟自律。
1: 要练习。
0: 要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那个台中后里沙发后花园，我看到至亲们，他们真的超厉害的。他们为了要学习独立哦，看似很简单，对不对？看似很简单的动作，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有可能隔没几天就忘记了。他们要这样一直不断的反复练习。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坚持真的比谁还耀眼。只要有人相信他们，就有无穷的力量。我觉得就是邀请大家，真的一定要来这边沙发后花园打卡，而且东西很好吃哦。评审看片。
2: 大家都以为身心障碍服务只是照顾与陪伴，但来到新闻爱沙发后花园，才发现至亲比谁更有活力。偶尔会开玩笑，但工作起来比谁都还认真。做餐、控窑、手作体验，这里他们正在努力学习独立，一步步从被照顾者变成服务大家的人。不是替他们完成，而是给他们机会。每一次重复练习，都是他们对生命不服输的证明。
3: 然后
4: 石兰，
3: 对，然后都
4: 假的，石兰哦，假的，然后假的，抬起来，那把它丢掉。好不好？你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5: 可以的话，
4: 都不要工作。我想说刚才推车的那边是不是当小老板？
6: 爱心，爱心，你们，将来一起来后花园打卡哦。
7: 我愿意。
4: 沙发后花园，这里沙发不用推动，被照顾者也能当为付出者。那你觉得你在指导这些孩子们很难，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
8: 他们学了很多次，但是可能今天学会了，明天就忘了。
9: 到自力更生的，还可能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是坚信，他是会往那边的脚步在迈进。所以说，不好意思，我又流眼泪了。
4: OK，
9: 我看到那一幕真的是太感动了。我的小孩竟然在大家的支持之下，能够进步那么多。评审讲
10: 评。我觉得你有把他们的机构的照顾跟陪伴拍出来，然后我也感受到你很照顾他们跟陪伴他们那种感觉。你的运镜啊跟内容是非常活泼，而且我很喜欢你跟他们的互动是处于这种比较很自然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的画面有很多一些比较可爱的文字，我觉得是很加分的，然后是很有感染力的。但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是收尾的有点突然，我会不知道他这个机构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是我该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握每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的机会。
11: 好，我觉得你这次有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剪辑，我蛮喜欢的，尤其是开头的那个动画，我觉得很可爱。但我觉得可惜的点是，有些段落有点加速的太快了，尤其是后面就是跟他们访谈的地方，我觉得可以访谈的部分可以再放慢一点点，然后还有一些画面切太快，所以会有点眼花这样子。
0: 因为只有90秒，
11: 对，就是但我觉得其他部分，我觉得访谈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是最可以听到他们心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以放慢一点点。
1: 我倒是蛮喜欢他的节奏哎，因为现在的短影音的节奏就是有点碎片化的组成。那我觉得他虽然很碎片，然后但整个内容的那个 flow 是平铺直叙，我们都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编号007娃娃。

0: 在陪伴他们的当下，我会发现他们非常用心的做每一件事情，好像比我们，也许比我们很多人还要更努力的去工作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像他们一样珍惜跟用心的做每一件事情，就一定可以成功。
1: 评审看片，
2: 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跟自己对话，享受阳光洒下肌肤的温暖？这里是一群漫飞天使，他们轻盈的服务着来光顾的每位客人。他们细心控制火候，亲子皆宜的采芭乐、种柳丁，还有好玩的户外活动。泡泡机在微风中推动着泡泡前进，而我推动着志清参与一场又一场的大地游戏。他们专注地调制果汁，制作餐点，认真对待每桌客人。这份坚持与专注，正是繁忙都市里的我们最需要的一份真实的纯粹。手作教室里，我茫然地学习制作扩香时，志清们可爱地回复着材料比例的调配。在这里是他们手把手教会我们，在这里是一群完全且平等的人，时间在这里过得不着痕迹，就像这些没有年龄的天使，他们永远对你投影最善良纯真的微笑，用心
3: 爸爸妈妈对我很好，爸爸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2: 如果你也在寻找一个有温度的休闲旅游景点，请一定要来新旺爱沙发后花园打卡，邂逅属于你的专属天使。
1: 评审讲评，
4: 我觉得从刚刚的我应援我到我看影片，同时都是给我真的很温柔的感觉，然后也很真挚。我觉得内容很多都是你跟大家一起参与活动，然后有很多幕都是你用很真挚的眼神去看着那些至亲，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又 touch 到我。
5: 你把那个里面的餐点跟备餐的过程拍得好吸引人，所以我确定你喜欢吃东西。然后在影片里面，我觉得可爱的地方就在于你很清楚的把你喜好的东西拍出来，把你不擅长的你也拍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像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所谓最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在这影片里我看到的。
6: 整个影片声音很温柔，很好听，然后我真的也是写下餐点拍得很好吃。真的，我们两个没有套好哦，真的真的。对，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是个细节控，因为我觉得要当一个在声音上可以有很多表现的人，是需要注意到很多很多细节，跟我们当演员一样。然后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我比较接收不到他们的故事。每一个小小的个人的故事，或是家长的心声，他们如何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变成原本是被照顾的人，变成付出的人的这个转变，我会想要听到更多这个方面的故事，然后他怎么需要，因为这个比较少一些。
1: 编号133，云云。
0: 我这支影片的主题是让被照顾的人也能成为付出的人。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其实他们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我希望用我的社群媒体把沙发后花园当作是一般的景点，旅游景点介绍给大家。

0: 评审看片，
1: 靠近一点点，嘿，靠近一点点，嘿，再来一点点，来，再来一点点。
2: 这里是希望爱智能发展中心，在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了一场可以体验的旅行。这里是厨房，试吃们现在准备食材。这里是望洋休闲活动区，大家正在把食材放进望洋里面，
3: 口水流出来了。
2: 这里是果园，至亲服务与训练的场域，我们在采芭乐。这里是亲子休闲大草皮，至亲们正在玩传大球的游戏。这里是希望爱的办公室，照保员的工作没有聚光灯，却照亮了很多人的人生。
0: 这里是 DIY 教室，最有意义的伴手礼是至亲手工做出来的祝福。
2: 这里是公益义卖，每一次购买都是对至亲最直接的肯定。耶耶耶，
0: 让被照顾的人也能成为付出的人。评审讲评，
4: 我相信这支影片应该是你拍给粉丝看，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所有的 promotion， 或者是所有的这个你要把你的作品让更多人知道，或内容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影片的节奏是现在流行的节奏。但是在拍影片的画面上，我还是要提醒你，因为你在讲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可是你忘了用广角，所以这里是哪里我看不清楚呢，很想再这样看一下说有没有看到别的地方，不然都是你，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画面的比例可能稍微调整一下，但是这个拍摄的视角我是很喜欢的。
5: 你的粉丝超多的，11.4万，但我觉得你如果出一个你的滤镜，应该粉丝很喜欢。我觉得你整支影片好像是你的滤镜的感觉，从头到尾你就是在前面。对，我就看到你美丽的身影跟你甜美的声音。我觉得个人魅力很重要，但你不能强调善的主题。这次的我们的节目名称叫《网红与善的距离》，刚好我觉得你的影片应该也要拿捏好你跟善的距离。如果主角全部变成你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距离就有一点没有拿捏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而且这次也是复赛嘛，所以我这次的评分会比较严格一点点。
6: 我也跟前面两位评审老师的想法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只单看你的影片的话，我是你的粉丝，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影片，但如果是不是你的粉丝看这个影片的话，会比较难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因为从你的视角，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了解这个后花园是长什么样子。真的蛮可惜的。
2: 好，
0: 编号049 DJ 林恩。
7: 我这次走进沙发后花园里面，我有一个突发状况，就是结束之后，我本来要帮至亲们挤沙滩球里面的气出来，结果变成是我就是跌倒了，然后是至亲在帮我就是协助我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把它剪在我的影片里面，很符合就是这个园区里面的元素，就是他们也可以成为帮助他人的人，所以有时候善只是一个愿意走进来的下午。接下来这个歌是我自己所有版权，然后是我自己 remix 有上架 Spotify 的音乐，这样。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现在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错过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靠近一点点。
7: 就很好。

0: 上酒。评审看片。
1: 哦耶！我可以牵着你的手。
2: 今天来打卡。先来到沙发后花园。
3: 叫什么？
2: 我叫林恩。你觉林？
4: 你觉加勒比？巴乐园就是巴乐姐姐。那我要姐姐吗？
5: 连这个头，
4: 这个头
5: 连着来。
2: 咔嚓。
4: 我们一起对镜头，一二三，耶！
6: 去年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我被照顾了。
5: 巴乐，
2: 我都小熊快在。
4: 我刚刚看到一个细节，乐乐棒球挑战赛。

0: 这里迷人的不只是餐点饮品，而是一群努力的青年。每一次点餐，每一次送餐，每一份笑容，
1: 都是他们一步步建立自信、迈向自立生活的过程。如果有机会，请坐下来喝一杯咖啡，点份松饼。你支持的不只是公益，更是一群人的未来。
2: 是新鲜水果汁。哎呦，
3: 你要往菜上面。
0: 教保员一步步带着青年们完成，那是一场关于陪伴、幸运共荣的体验。原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好每一件事。
4: 这参加活动，
0: 来这边认识的是一群热爱生活、努力追梦的人。每天多学会一件事，我就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点点。
5: 这么好看的东西，
0: 这些手作啊，他可以选。每月认购信用卡，手艺做得很突出，用自己的方式介绍作品。如果今天这支影片让很多人看到。我希望大家记住的不是我，而是这里的每一个人。这边是推展营造身心障碍者回归的融合社会生活的一个地方。我身为一个台中人，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样子的地方。耶、
6: yeah! ！幸福拍一下，
7: 幸福拍一下。耶！
8: 评审讲评，
9: 我其实蛮喜欢你的影片的。然后我觉得刚刚我英语我的部分也蛮不容易，因为通常你在工作场应该是比较暗的，对不对？嗯，很亮的有点尬。但你做到了，很棒。你真的带领我们到了亲临现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你就是把我刚刚说的个人魅力跟与网红与三人剧诠释的蛮好的，就是你觉得焦点不是应该只是放在你的身上，而是把机构的需要讲得蛮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的看到影片讲得最完整的，我是蛮喜欢的。然后透过你，我真的有开始在认识他们。嗯，谢谢你。
10: 好，我很喜欢你我应援我的部分的表演，我觉得很帅。
11: 谢谢。
10: 对，应该说我很喜欢看到很有自己风格的影片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太多的模板去套用，就是会觉得每个影片都长得太像。但是你的影片非常有你的风格，然后跟你本人一样，就是很活泼。

0: 案之后，反而补救了前面，我觉得这是对的。
1: 编号078，布丁真奶茶。
2: Hello， 各位评审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去了沙发后花园之后，我觉得我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那一天这个节目让我可以知道说，原来世界上有一个是可以让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然后知道自己是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的。
1: 评审看片，
3: 这里真的是台中的数位桃园。
2: 哇，这是丽丽耶，
3: 在这边跳跳舞啊！
2: 看我的身后是什么？
4: 是稻田，
3: 满满的花园。
2: 我们今天来到台中后里的沙发后花园，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3: 啊？这边在手做那个，这是 Hello Kitty。
2: 就是这里啊，矿窑区好酷哦、喔哎！所以这边就是负责烤的地方，然后他们都很开心，开心吗？
5: 开心。
2: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窑，很酷哎！那下面那个木头应该是让它烧的，把它是在树上还是在地上的啊？
4: 地上不是
2: 我有我有。哎，这个就是了啦，你有看到吗？你看，
3: 注意注的都是芭蜡吗？
2: 欸、这很用心哎、欸！你看那芭乐都种得很大颗、欸，
6: 原来这个套袋的都已经是他们帮忙套袋过，
2: 所以芭乐不是一出生就有这个袋子的，
6: 是的，
2: 是那些小朋友他们很用心的去把它慢慢套好。你看每一个都套得很好嘛，好大的草原区，你看。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来的，因为我觉得在这边我也学到了很多。其实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路到现在什么都知道，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他们是辅导这些特别的小朋友们。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原来社会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是可以给大家帮助。这世界还是充满爱的，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去思考，也值得我们去深索。那今天我来了这里之后，我发现我也成长了许多，才知道世界这么大，真的是无奇不有。
1: 评审讲评，
7: 我很喜欢你的口条跟你的魅力，然后后面的话也有把核心价值拉回来，就是在诉说这个园区跟这些至亲，我觉得很棒。
0: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一般在看影音会看到的内容素材，可以凸显你各种白烂的部分，但就是想要看这个，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就是跟着你一样，就是哦。芭乐在，
2: 芭乐在树上，
0: 地上的是西瓜。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棒，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很好。虽然它是很自然的发生，可有些时候就是越是自然的发生，它所发酵出来的后续力会更好。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影片的。
2: 谢谢，我也喜欢。
8: 你有一种可爱的腔感哎，
2: 我是真的不知道它在树上。
8: 对，但我觉得你的影片对我而言是生活感很重，就跟你完全没有距离的感觉，然后真的会被你吸引进去。我觉得我会希望更多看到是你跟他们的互动啊，还有就是他们在那边是怎么生活的，或是他们在那边是怎么做这些事情的。我会比较想要知道更多园区方面的资讯。你把这个起承转合拍得很完整，然后都有贯穿整个影片，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
2: 谢谢。
1: 节目公告。第八集12位参赛网红即将淘汰5位，有7位网红晋级半决赛。
8: 毕竟是个比赛嘛，但我其实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杰作，就是每一个都是杰出的作品，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色。我很开心就是可以跟你们一起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时刻。那我其实觉得毕竟比赛会有分数，但是在我心里面你们没有被这个分数所定义，希望你们继续在你们的职场上，在你们的影片中发光发热，把这份爱跟善良跟这个你们的光芒继续传递下去。下次再见。
9: 我现在就走进。
10: 上个礼拜录影的时候，有一位网红弟弟送给导演一句话，愚公移山。
11: 舞蹈你在做的事情我必须得说愚公移山，
12: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愚公移山的力量。
11: 是，我没有小看，我只是觉得很佩服。
10: 这个传统媒体已经式微的时代，要发动这么多的网红来行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他很佩服我们一直坚持再做下去。我要跟这个网红弟弟说，以前的愚公只有一位，今天的愚公是我把门打开了，我把路铺好了，其实是很多的愚昧愚山愚妹妹在帮忙移山。他们一手拿手机，一手挖石头，一手去挖资源。 我们并不是要扫除门口的障碍跟那一座山，而是我们希望能够挖

0: 社会的资源，把这个资源送到弱势的手上。那这些鱼妹妹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 Instagram 的造访数是155万。我们第七集的 YouTube 的观看数156000，这个可能对网红来说 YouTube 150000小事情，可是对于公益行善节目来15000就是天花板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导演并不是在追逐这个数字，而是这个数字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影响更多更多的人，我们可以把善去传播更多更多的人。OK， 好，谢谢。
1: 网红与善的距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佛光山华严寺举办生命学讲座，由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主讲，吸引将近130位的民众前来听法，从死亡谈到往生，也提醒大家要提早思考人生的最后一程。
1: 去哪里？李四毕业以后，他可能去哪里？好，这样大家了解了。就这样的问题是无效的。然后他说，
2: 从星云大师对人生老病死生的生死观谈起，慧开法师把人生的历程重新

0: 拆解，过去人们总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点，但从佛法来看，死亡也可能是下一起生命的起点。如何走好人生最后一程，也值得提早思考。
1: 也有讲善巧方便啦，我现在会教大家怎么样跟家人来谈这个问题。
0: 慧开法师也提醒，想要往生，不能只等到临终才开始准备，平时就要累积信、愿、行的资粮，确定自己的目标，一门深入修持，才能一步步朝理想的归宿前进。
1: 生命的这些永续经营的，你不要光讲道理。
0: 2个多小时的讲座，慧开法师以6000万心法提醒大家提早规划人生最后一程，做好善终和往生的准备。讲座结束后，法师著作也受到信众热烈响应，纷纷请法师签书，为这场生命学讲座画下句点。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为了响应加拿大艾明顿市政府都市绿化计划，也配合艾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讲堂种下柳叶松，并举行纪念树洒进祈福见证礼，象征信仰在这片土地持续生长。
3: 种下纪念树后，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周边环境，清除杂草，整理地面，让新栽种树木有干净整齐生长空间。从一株纪念树开始，也把艾明顿讲堂扎根30年的足迹持续留在这片土地上。
4: 难得，因为这叫 VIP 旅证。
3: 整理环境后，大众聚在纪念树旁，监寺觉权法师介绍树木，也带领大家进行洒净祈福。这株柳叶松是亚伯达省省树，能在严寒气候中挺立，也象征佛光人在异乡坚守愿心，持续深耕。祈福仪式后，大家也在纪念树前留下合影，有人和家人拍下全家福，也有分会成员一起打卡。讲堂鼓励大家未来年年回到树下，让照片记录家庭成长，也提醒自己在生活与修行路上不忘初心。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美国佛光山丹佛讲堂日前有一行人自发性来到寺院当义工，起因是其中一人，他的名字叫做何维文，因缘际会下来到讲堂，他自发性向法师提出想当义工，更带上了5位朋友一起，一行人顶着艳阳在整理花圃，种下树苗。
5: 这个应该要再深一点。
6: 蹲着身体，亲手种下树苗，另一头也扛着铲子使劲松土。他们不是道场干部，但仍旧发心来出坡，透过实际行动与佛法结下善缘。原本杂乱的花圃没了杂草，而是种下一株株树苗。何维文居士因缘际会来到佛光山丹佛讲堂，自发向法师提出想做义工，跟带着自己的5位朋友一起行动。把付出和行善当作是一种修行，而他们也欢喜承诺，以后一定还要再来当义工。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福祉团体梦莲花赞颂合唱团日前在伦敦教堂举办音乐会，有70多位的团员带来了16首曲目，结合合唱、独唱以及中西乐器，吸引超过100位当地民众到场欣赏，也促成了佛教、基督教还有海外华人社群的跨文化交流。
3: 悠扬歌声在伦敦教堂响起，台湾音乐团队远赴英国，透过歌声和当地民众交流。适逢梦莲花赞颂合唱团成立25周年，70多位团员从台湾来到伦敦，带来16首精心编排曲目，除了合唱、独唱，还加入二胡、小提琴等中西乐器，展现多元音乐风貌。现场不只有音乐，也有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民众交流。伦敦佛光山监寺妙训法师带领佛光人出席，和教堂神父、侨界及当地社区代表以乐会友。
7: 非常荣幸，非常难得在海外能听到这场很丰富的表演的音乐会。
3: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把来自福尔摩沙歌声带到世界，让音乐成为跨越宗教和文化桥梁，在交流与欣赏之间传递慈悲、和平与希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梦莲花文化艺术基金会。

0: 北合唱团以及艺术家一行80多人参访伦敦佛光山，多数团员是首次来到英国，也是首次走进道场，充分感受到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的慈悲与力量。
1: 伦敦佛光山间寺妙训法师带领参访团认识道场，介绍建筑历史、建寺因缘，以及各殿堂供奉的佛菩萨，让参访者进一步了解伦敦佛光山的弘法历程。参访团在法师的介绍下，看见此地从教堂变成佛教弘法道场，看见佛光山在西方社会弘扬人间佛教的不容易，也感受到宁静氛围的力量。
2: 我觉得它有一种非常摄心的一种力量吧。
3: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社会，然后接触到我们的一个大师的教法，然后一个能够在这边发扬光大，觉得很感动。
4: 感觉到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而且。师父的慈悲让我很感动。
1: 参访团透过道场导览与交流，感受佛光山在海外弘扬人间佛教的努力，最后由伦敦佛光山致赠结缘品，大家也带着感动与祝福结束这趟参访。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巴西圣保罗市议会日前举办庆祝活动，表扬在巴西当地有卓越贡献的杰出华人。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长期推动文化交流还有慈善公益，获颁杰出贡献奖，展现佛光山在南美洲深耕的成果。
5: 现场清脆明亮的古筝琴声悠悠响起，为这场庆祝活动增添轻快与欢愉氛围。巴西约20-30万华人，大多集中于圣保罗市。圣保罗市议会2017年确立中国移民日，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立法中国移民日的城市。当年推动立法的圣保罗市议员艾迪尔·萨勒斯，多年来支持华人社群发展，与巴西华人保持良好互动。他代表议会颁发奖项，向受表扬人士及单位表达敬意。巴西如来寺秉持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宗旨，以多元面向积极融入社会，播撒善美种子，荣获杰出贡献奖，不仅是对如来寺促进社会和谐与跨文化交流成果的肯定，更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南美洲的影响力。现场也设有不忘历史共创未来巴西华侨历史文物捐赠图片展，包含如来寺捐赠的星云大师全集108册及各邦捐赠的物品。巴西中国移民日是巴西立法通过的全国性纪念日，代表巴西官方高度认可华人群体对当地的拼搏与贡献。中国移民日与佛法在巴西的交汇，代表着东方精神信仰随华人移民落地生根，透过人间佛教融入当地社会，并受到高度肯定的历程。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举办了成果展，佛光大学社工系海外实习学生也陪着孩子们一起展现学习成果。从中文课、手作再到户外活动，实习生从学生变成孩子口中的老师，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学会如何与人相处、沟通还有成长。
6: 带孩子从事手作、玩游戏，校园里笑声不断。佛光大学社工系实习生最后一次走进教室，和孩子一起完成成果展。一开始面对活泼好动孩子，这些实习生们也有些手忙脚乱，但经过一次次相处，慢慢建立默契，不论是从课程设计还是现场带活动，都更加得心应手。这段海外实习体验不只是教导孩子学习，更让佛大学生在陪伴中学习沟通、合作以及应变能力。虽然成果展告一段落，但这段与孩子们一起成长的回忆也将成为实习生们最珍贵收获。人民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举办第10届艺术沙龙，10年来即使遇上疫情，艺术的交流也从未中断。透过美术馆搭起舞台，让不同背景的创作者可以被看见，也以艺术连接社区，凝聚善美还有和谐的力量。
7: Ready,
1: 法师贵宾共同剪彩。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2026年第十届艺术沙龙第一梯次展览正式开幕。
7: As we know, like music and culture, the arts can bind all peoples together, even though we 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8: This action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he Arts Salon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and show the work to other artists and other people.
9: This temple demonstrates a powerful appreciation, not just for the art, but for the creators.
1: 十年来，佛光园美术馆持续提供空间，已经累计超过500位艺术家参展。即使疫情期间，也改以线上方式，让艺术家在交流和肯定中获得继续创作的力量。
10: Harmony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bring the stimulation, and also inspiration and also the power. There's so much, so much, so much of this positive energy.To the community and make our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and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world.
1: 从首届32位艺术家开始，十年期间，参展人数和展览规模持续扩大。艺术沙龙将作品带出工作室，让不同文化族群因艺术相遇，在交流中凝聚情感，共同走向下一个十年。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从艺术创作到百年水稻，在参访中寻找生活中安心之道。佛光山金刚寺带领义工前往台南研习，除了参加艺术总监张雅慧个展，也走访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勉励义工用佛法净化心念，在服务中锻炼自己，照见自心。
11: 所以，其实亮点会吸引我们的人物。
1: 一幅幅艺术作品映入眼帘，60位金刚寺义工走进展场，聆听作品背后的人生故事。佛光山金刚寺效法善财童子53参精神，由监寺慧立法师带领60位义工前往台南展开研习之旅。离开艺术展场，一行人转往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走进百年净水设施，认识日治时期净水工程历史与结构。
12: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不是全部都是顺境，有时候会有苦的，又有逆境等等，甚至考验等等。那你怎么化解这样的东西？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透过艺术看见生命转折，从百年水稻体会静心智慧。义工在参访中学习与反思，把佛法带回日常，在服务他人的同时，持续锻炼自己，找到内心安心之道。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曾经迷失人生方向，甚至荒废十年光阴，但如今他却成为了急诊室的医师。佛光山板桥讲堂举办安乐富有系列讲座，邀请有流氓医师之称的蔡汉林分享自己如何从人生的低谷重新出发，苦读当上医师，也把过去的挫折转化为面对病人的力量。
6: 一身刺青，热爱街舞，蔡汉林曾经怎么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穿上白袍站在急诊第一线。这一回他首度公开分享生命故事，从求学亲人离世到恩师成为无语良师，一段段人生转折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3: 包括我这一下，我已经输掉我自己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彻彻底底的浪费掉，不知道吧，在跳舞，在喝酒，在刺青，再去跟一些以后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人去做联系。所以我说了，这一把我要让全部的人都赢回来，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家人。
6: 受到恩师视病如亲精神感召，他决定迎回十年光阴，回到花莲重新苦读。2022年通过2阶段医师国家考试，如今投入急诊医疗。过去走过的低潮反而成为他理解病人恐惧与不安的养分。
14: 希望他可以把这些精彩的故事也能够到各地去跟大众分享，能够激励每一个人在生命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困顿，如果遇到挫折，我们都想一想我们的哈林蔡医师是怎么走过来的。
6: 近250位民众聆听这场分享，从迷失到重新找回方向。蔡汉林也用自己故事告诉大家，人生就算走了一段弯路，只要愿意重新开始，任何时候都还来得及。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5: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6: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1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在2025年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123共生协会与超商业者启动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会计划，除了透过店铺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照顾量能之外，同步推动20间共生社会友善概念店，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
1: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2: 破白了，看不看出来吧？
3: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123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4: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1: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123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5: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理解善待。
1: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一咀嚼、好吞咽、顾营养及包装友善的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少子化的挑战，台北市政府宣布许多新好康来减轻婚育过程当中的照顾还有经济压力，而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等是这一次的好康亮点。
1: 从怀孕、生产到产后复原，对妈妈的身体跟家庭经济都是一大考验，而坐月子更是让妈妈产后恢复身体最重要的阶段。北市府预计明年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补助。
6: 第一胎的时候就是担心费用，所以只住了半个月。

0: 那这样如果有一些补助的话，就可以住好住满，对，也可以把身体养好，就觉得还不错。
1: 有一项新的政策宣布，也就是对于妈妈生产以后，我们提供3万元的月子加菜金，让所有的妈妈在产后不只是有生育奖励金，我们也希望更重要，对于他们能够补充元气，身心都健康，给予更大的支持。
2: 照顾婴幼儿是一项长时间且高密度的工作，对于许多双薪家庭而言，要在工作跟家庭间取得平衡相当不容易。台北市预计今年9月推出全国首创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让家有新生儿的父母可以获得喘息空间。
3: 我们今年有个新政，如果你是出生只要满6个月到2岁之前，然后呢你可以来申请，让我们有免费的8小时的零托券让你来体验。
2: 北市府强调，月子加菜金与各项政策的升级不只是单一补助的加码，而是在既有政策基础上持续补强家庭在不同婚育阶段所需要的支持，打造让新手爸妈们能安心生安心养好安居的幸福台北。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缩减到806组，却衍生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栏，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政府应该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5: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6: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5: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7: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5: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栏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8: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10之8九，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5: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9: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5: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如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4: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让不少人受不了。环境部提出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而这项措施是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来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5: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10: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5: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11: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 在十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5: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酷暑来临，开冷气是很多人的日常，不过对原住民弱势家庭还有孩子来讲，却是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还有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族群因为收入比较低，只能负担得起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因而让他们陷入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12: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七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2: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13: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两三成的比例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2: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14: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2: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你也想学新技能帮自己加分吗？现在不少花莲的劳工抢着进修，花莲县政府推出劳工大学规划五大类100场的课程，而且重点全部免费， AI、 无人机、木工、水电 DIY 等热门课程通通秒杀。
15: AI 越来越夯，连劳工的进修也跟着升级。花莲劳工大学课程一字排开，从数位科技、木工、水电到创业、劳权跟健康，通通都有。热门的课程更是抢到不行。目前100场的课程当中，已经有69场额满，包括了 AI 设计、无人机、家具木工、社群行销以及民生水电，通通都得排队候补。
16: 只要上过课呢，就像镀了金一样，在自己的专业上或是转业或是兼职的一个专业技术呢，都可以来获得提升啊，希望我们劳工朋友呢可以获得多项的技能啊，能够呢随着这个情况呢，就业市场的改变转变跟变化呢能够跟上。
15: 其中水电 DIY 成了热门的选项，讲师观察现在要找水电师傅不容易，民众干脆自己学，至少家里遇到了简单的问题可以先自己处理。
17: 现在很多师傅会越来越难找，水电补习班询问度有增加，那很多的都是水电 DIY 的课程，都可以教民众做简单的一些排除。
15: 从工作的技能到生活实用技术，劳工大学希望让大家多一项专长，多一条路，在劳动市场快速变动下替自己增加竞争力。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三军总医院急诊团队日前抢救一名从五楼坠楼的少年，而面对严重的骨盆腔大出血，一般的输血根本赶不上失血的速度，医疗团队紧急动用了被称为是体内止血带的创新技术，成功在黄金时刻阻断血流，将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另外院方更导入了全台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系统，强化急救训练。
18: 一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弟，他16、17岁，他意外从五楼高的地方坠落摔下来，那时候他遇到了 骨盆腔的大出血。
5: 画面中病床上斑斑血迹，伤者骨盆腔破裂大出血，在输血赶不上失血速度的危急时刻，如何延长伤者的生命，争取送进开刀房的黄金时间，成为急诊团队最大的考验。
18: 那时候团队呢，除了紧急的用快速输血装置好帮他赶快那个补充血液，然后建立输液之外，稳定生命真相之外呢，我们还用了体内的那个止血带 Ribola， 哦，赶快把它下游在出血的地方呢，然后把血管塞住。
5: 虽然这项技术只能阻断血流约30分钟，但在分秒必争的急诊室却是为后续手术争取保命的黄金关键。除了引进新技术，三总为了全面提升救治量能，更导入了全国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
18: 不过平常的一些训练，尤其是 VR 可以让我们更身临其境，哦，去沉浸式的就说哇，好像真的在现场，你会整个紧张，那你会各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讯息轰炸，然后要互相配合啊，这那我们可以实地的更熟悉，然后就是万一这个场合遇到这种大场面的时候去处理。
5: 结合创新技术与 VR 拟真训练，三种持续强化创伤医疗防线，不只要跟死神抢命，更要成为守护民众的最强后盾。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而在台中市大安区约有20000的居民，但是却只有一家牙医诊所，居民看牙是相当不方便。健保署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每周提供时节的门诊，由8名牙医师轮值来补足偏乡的医疗缺口。
19: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20: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1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21: 对家地势比较好，阿家家的时段那最好就对了。
19: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22: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的，吼，啊，这老大人这时代拢非常的欢喜。
19: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23: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19: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时间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4: 帕运羽球国手叶翼麟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不过他努力克服身体的极限，成功站上国际舞台。而这份不服输的毅力也让他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透过他的故事鼓励大众甩开没时间的借口，从现在开始好好运动。
24: 我从事羽球活动到今年是第6年。
5: 拿起羽球拍，力落挥击，身高仅有孩童高度的他，是帕运羽球国手蔡翼麟。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他克服身体限制，站上国际舞台。而这背后所面临的身体考验，其实超乎常人想象。
25: 这样的症状呢，会导致说他的肌肉呢强度可能没有这么强，关节的韧带呢，那个柔软度会变特别高，那所以可能腿的那个发育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有 O 型腿或是有扁平足的症状。那这个 O 型腿、扁平足呢，让他在跑动的时候，那可能会更加的辛苦，那肌肉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做训练。
5: 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蔡翼麟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透过针对性的体能训练，一步步克服空间上的考验。
24: 蛮多教练，然后跟体能训练师陪伴我，慢慢从小肌群、核心慢慢学会着怎么发力，这样子。那这中间当然会有球场上步伐的距离的问题，然后我很常时候在前期的时候，因为场地过大，然后很多球都跑不到位，然后随后也是慢慢去解决了。
26: 运动就从现在开始。
5: 蔡依林用行动证明身体的限制无法阻挡追梦的脚步，这份不服输的精神让她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借由她的故事鼓励大众从现在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她可以，你也可以。这节新闻，洪瑞如、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刚在瑞典赢下世界歌唱大赛金奖的台北市三日国小合唱团，连续第13年，今年再度受邀参加《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并和歌手张齐慧、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涛以及辅大合唱团共同录制，希望在教师节前夕，用最纯真动人的歌声，来向全台辛苦的教育工作者致上最深的敬意。
1: 来，开机。好，来，音乐。
2: 小朋友跟着音乐律动，对着镜头展现满满活力。他们是刚在瑞典世界合唱大赛夺下金奖的三日国小合唱团，今年再次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今年的歌曲特别以 Super Teacher 为主题重新编曲，在动感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中，由歌手张齐慧领衔，搭配辅大合唱团的同学热情参与，期盼在教师节前夕送给全台老师最温暖的礼物。
3: 我觉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可以让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的那位老师。
2: 从早上8点开始，近10个钟头的排演，现场没有人露出倦容，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走位，都想表达对全台老师最诚挚的感谢与心意。
4: 我常觉得老师这个位置应该是以爱发电，孩子给了老师满满的爱，所以老师就可以继续发电。我相信这样的爱会一直绵延下去，孩子在这样爱的成长里就会唱出爱的歌声。
5: 记得在今年啊，传给自己的老师，因为好老师改变孩子的一生，好老师也值得我们学生记得一辈子，所以只要一点点的小小的关怀，对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2: 歌词中简单的谢谢胜过千言万语，透过三日国小合唱团的歌声，为所有辛苦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高敬意与祝福。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携手苗栗县萨克斯风乐团，将优质的音乐演出与手作体验带出音乐厅，以大树下的天然绿荫为观众席，成功打破空间还有年龄的限制，打造出一座充满温度的无围墙社会艺文所。
6: 大树下萨克斯风的乐声悠扬响起，让人沉浸在美妙的乐章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艺文飨宴就这样在苗栗县造桥乡树下展开。民众三五成群，有人跟着萨克斯风的节奏打起拍子，有人随之翩翩起舞，每个人都沉浸在大自然芬多精与美妙乐音的氛围里。除了户外音乐会，主办单位还规划了结合嗅觉与视觉的精油蜡烛 DIY 体验，现场打破了年龄界限，长辈与孩子同桌互助。这场跨世代的聚会不仅凝聚了社区，更创造了最难忘的家庭回忆。
7: 今天看到每一位参与的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手上拿着他们自己完成的精油蜡烛，那一份满足跟放松，我就觉得办这场活动太有价值了。
6: 在这样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场地，伴随着迷人的精油香与悠扬乐音，这场大树下的无围墙艺文飨宴已成功为苗栗造桥在地点燃了最温暖的微光与乐章。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辛苦耕作20年，现在终于可以享清福。22岁的老水牛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因为83岁的饲主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的协助之下，历经了17个小时，跨海搬运到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展开他悠闲的退休生活。
8: 大口嚼着青草，悠闲待在园区里。这头22岁的老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是83岁的王老先生饲养的最后一头牛，随着主人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协助下，准备跨海寻找养老新家。
9: 饲主也老了，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他，他们就是依 25,000去买下这头牛啊，之后所有的包括他所有的运费或是牛只到安置到水牛安养中心的开销等，大约将近也要50,000多块，就是陈小姐自己支付所有一切，她没有跟任何的单位去募款。
8: 这趟退休搬家可不容易，受到台风影响一再延期，白海豚从绿岛搭船到台东，再转乘货车一路北上，前后花了17个小时才抵达云林土库。
9: 因为他是从台东绿岛过来的，刚好又遇到说台湾本岛附近有连续有3个台风，有巴威台风、红霞台风跟白海豚台风。因为她是女生，我是觉得说就是取名为那个白海豚，就是让她在可以在我们的云林县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让她终老。
8: 舟车劳顿，没有难倒白海豚，不仅没有晕船晕车，隔天就开始正常吃草，看到认识的人还会撒娇。对陪伴农民走过岁月的老牛来说，退休后能有一处安心生活的地方，是长久相伴后一份温暖回报。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府城四大月老合体千姻缘，台南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到重庆寺一起现身百货公司举办快闪见面会，吸引大批的民众排队求桃花沾喜气。现场还准备了300份的月老加持姻缘小户，在短短半个小时就被索取一空。
8: 月老人偶搭着手扶梯缓缓下楼，在百货公司内可以看到传统庙宇神明相当吸睛。
10: 亲爱的顾客您好，现在欢迎大家来看月老。
8: 民众开心抢跟月老合影，现场更排起人龙，就是为了领取月老加持过的姻缘小物，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抢取一空。
11: 蛮喜欢那个这次活动的那个玉手，就觉得蛮漂亮的，所以就想要来排队领这个玉手。宝瓶就是那个可以招桃花，那个是重庆市他们自己做的，然后这个姻缘线是那个大观音亭他们的。
12: 所有的这个台南市最盛富盛名的四大月老庙，然后一起来为我们台南市也好，我们全省的观众也好，可以来做一个那个联谊，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去认识更好的朋友。
8: 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及重庆寺月老分别有祈求良缘、斩断烂桃花、牵线说媒及协调感情等不同信仰特色，平常坐镇台南不同庙宇，这回难得合体，将传统信仰跳脱庙宇带进百货商圈。
13: 去年第一次举办这个四大月老，那以后就是叫轮流，今年是我们那个4.5庙跟那个新济宫举办，那我们就安排来这边

0: 啊比较多这样子哈、啊，介绍一下我们苏大业啊。
1: 祈求姻缘是民间信仰，同时承载人们对幸福期待。府城四大月老从庙宇走进百货，不只让传统文化多一份趣味，也拉近与年轻世代距离，让信仰多一份不同面貌。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农历七月初七不只是七夕，也是台南特有做十六岁的重要日子。透过祭拜七娘妈、奉茶谢亲恩等古礼，陪伴青少年正式转大人。今年更有大约70位的东南亚外籍高中生参与体验。
1: 弯下身子，钻过七娘妈亭，学子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传统仪式，象征告别童年，正式转大人。
3: You are Christian, please tell me, huh?
1: 今年全台西莱安更首度与百货业者合作，将成年礼带进百货商圈，邀请近70位外籍高中生参与。
4: 在你们国家有没有做16岁的习俗？
5: 没有，
4: 没有，没有，
5: 没有。
4: 那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5: 我很开心。
6: 这是第一次我过那个成年礼，我成人了，我可以当帮我的家，帮我的父母。
1: 台南做十六岁习俗源自于七巧节及七娘妈生传统，相传七娘妈守护孩童平安长大，年满16岁后，再透过祭拜、钻七娘妈亭及奉茶等仪式，象征迈向成年。
7: 我虽然本来16岁是伫阮庙内咧做这成年礼，但是因为这个是讲较特殊，因为这个南洋外国啊，我学生会来参加。哦，所以就为这个成年礼呢，主要来这个让新闻社的办案呢。
1: 除了特别邀请外籍高中生参与，今年台南东区关帝庙、中西区开龙宫、孔庙等地区都举办成年礼，共同延续台南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除了把仪式保存下来，更要让下一代走进其中，理解背后意义。做十六岁从宫庙走进街区百货，邀请不同国家青年参与，让这项传统成年礼在文化交流中找到新生命力。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8: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9: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有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10: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金轮海洋音乐节热闹登场，现场除了有音乐演出，还有超过60摊海风市集，从原民美食、农特产到文创手作，统统都有。民众吹着海风听音乐，在夕阳还有海浪的陪伴之下，感受金轮独有的夏日魅力。
1: 夕阳慢慢的落下，舞台灯光亮起，现场音乐跟着响起，歌手一登台立刻炒热气氛。不只是台上卖力演唱，歌手还不时与台下的观众互动，大家跟着节奏挥手欢呼，金轮海滩在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户外音乐派对。
2: 来摇起来，我得摇起来，随便你们怎么跳，没错。
1: 除了听音乐，在现场还有超过了60摊的海风市集，集结了台东的农特产品、原住民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以及特色餐车，让游客来到这里边逛边吃，把在地的风味一次收进肚子。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蓝是很单纯的东西，单纯到无言、无念、无门、无心，不需透过语言沟通，而是要心心相印的。

0: 平常拍戏真的很繁忙，但如果有机会朋友邀请我去看展览的时候，我是非常跃跃欲试的。对，然后刚刚一看就其实回想起很多画面，比如说小时候去阿公家或是阿伯家，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来泡茶哦，啉茶哦这种。然后甚至我之前有去国外，然后类似做公益的活动的，他们送我的礼物，我记得就是铁壶哎，他们说这是可以当传家之宝的哟。所以我刚刚看到就觉得哇，真的其实一样的东西是可以承载很多很多的感谢啊、记忆啊，它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的。
1: 这栋铁皮屋就是甘霖基金会租赁的送餐中心，这16年来，他们已经送出了257万份的餐盒，

0: 跟着五哥去到处去走啊，去看啊，甚至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你就会发现哇，其实社会上的故事比八点档还要精彩。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抛砖引玉的那个人，所以其实真的很谢谢，就是我们本身还能够有这个影响力吧，还有这个流量，还有这个力气，还有这个能力去帮忙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未来的计划其实就是没有计划，随时欢迎来邀约我们。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常常听过，叫做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无论是用财布施或者是法布施，我们希望透过自身的力量把爱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三位呢也是带来善的力量，欢迎我们资深制作人伍中德伍导演，欢迎。
2: 亚兰好，各位观众好。
1: 八点档的女主角王彤，
3: 人杰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来，接下来介绍呢这一位呢是丈二摸不着金刚，但是呢非常有想法，非常会唱歌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台一线东燕。
4: 哎，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燕。
1: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行善，那只知道说善，然后很肯定的这位主导人是带着我们往善的方向去走，就不用不用知道这么多嘛，我在帮你圆啊。
4: 谢谢谢谢。
1: 哎，但是的确是这样子，我跟五哥去拍那个《愿有情》的时候，
2: 彰化，
1: 对对对，其实五哥很认真，然后他都没有停下来过。虽然说他的老婆呢有帮他派一个助理，但是他几乎是十项全能的，因为他脑袋里才知道说他自己想做什么，然后这个机构需要什么，他是在之前就去到现场去认识很多，他都筹备好了。我们艺人只要往上面一站，
3: 对，
1: 所以我们什么都听他的。五哥，那这些都是在帮助这些社福团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欣慰的，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有没有让你看到什么事你觉得很感动的？
2: 感动的会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看到我们社会的顶端的影视圈的精英分子能够影响这么多爱他们的观众 的明星能够来到这个现场，然后第二个快乐是你看到现场这一些，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他

0: 那种开心，就像那个时候，你不是带着那些居民在，那些小朋友在唱歌仔戏、比歌仔戏的，
1: 对啊，
0: 有没有？
1: 对啊，
0: 我在旁边看，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1: 对对。
0: 那这就是所谓的哭跟笑，就是说，其实从哭跟笑，只要我们有心，它就是一线之隔。嗯嗯。然后再来就是欣慰的是，当你为他们所做的努力，你看到了他所发生的成果跟回馈，嗯嗯，这是另外一种快乐。
1: 对，但是你，你去拍这个戏，我想请，不是拍这个影片，我想请问王彤，你知不知道，吴志作曾经被人家说他是诈骗集团？啊，你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所以你就是我们艺人就是去拍而已，他前置作业通通做好了，
2: 对，
1: 而且他想要帮这个机构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被机构退票，就是我说的，你是来诈骗的哦，那我喊你要好心，想要来搞阮斗三工。
0: 基本上他每一个机构，很多机构多多少少都有被骗的记录，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机构去画大饼，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样的宣传，我可以帮你拿到什么样子的赞助，所以他们看多了。那当今天有一个愿意有情跟他们说我免费帮你拍，然后我还会带有名的影歌星来，一毛钱都不要，如果你是机构的主持人，对，一定说那我可怜。然后我去拍第一集的时候，我是去花莲，然后在门口等的人，我看到他是拿着手机在那边对照，你是不是吴宗德，可能他们都有收嘛，
1: 对，
0: 所以刚开始前几集我都必须要发一个叫做不是骗子宣言给他们，给机构，可是等到最后就变成机构彼此无轰虾嘛，其实是真的哦，那所以大家就会主动来跟我们联络，从刚开始配合漫不经心，到最后我们每一次去，他们几乎是发动全机构的力量来配合我们，
1: 从被认为诈骗集团到大家都希望五哥可以去，但是呢五哥呢不只做到说帮他们拍摄影片，然后引起大家的共鸣，之后还有那种售后服务哦，
0: 应该对，本来说是售后服务，我就笑着说我们就叫送后服务。
1: 什么叫送？
0: 因为所谓送后，因为我是送影片嘛，
1: 送后服务，
0: 送后服务，我够赏你，我够还要再给你服务，就是说大家变成，因为我们都有成立群组，交了朋友以后，你晓得这些机构他们需要的帮忙不是一次，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他们有募款晚会、慈善晚会，我想好像彰化那一家也找过你，就是他们会希望说，哦，你今天来帮过我们，你那么有名，你可不可以再继续帮我们？
1: 对，
0: 其实这方面我们帮他，二方面我们可能资源比较够，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有些人他们著名一缺乏口罩，缺乏各方面的生活用品，我们都会去帮忙他。然后很多代言人自己都会再继续，好像就认养一样，去帮他们。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会感觉到，你们都不是来说走个过场，而是真正想要做，然后做了以后做得很开心，然后再一直服务下去，我觉得这个送后服务是值得做的。
1: 因为你是标杆啊，你在影响我们啊，
0: 谢谢。
1: 所以很多去拍的艺人都非常的感动，我相信王彤也是。你是到乐说协会，乐说协会是关怀什么样的？
2: 也是一些
1: 独居老人吗？
2: 啊，没，小朋友
1: 啊，对，小朋友，我上次去也是
2: 特殊小孩，然后可能就是家长，其实我觉得照顾者也是很辛苦。
1: 照顾者是最辛苦的，因为那些小孩他看到我们都很陌生，
2: 是，
1: 对，虽然说我们可以带动他的欢乐，可是还是都需要有人居中协调，你去拍那个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2: 就是小朋友的情绪比较没有办法掌控，然后他可能忽然要因为要拍的时候要让他们坐在那边嘛，或是可能要乖乖的在我旁边啊，要笑啊，要玩啊，这样可能他就会一时忽然觉得 不想拍，我要去外面，就他想玩之类的。
1: 对，
2: 然后你就会看到五哥啊，然后因为现场的大家就真的那个机构就很专业，就会可以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他们的重担。对。
0: 事实上，我稍微打断他一下，就是刚刚你在问我说我难忘的事情，那我看到的东西，是机构以外的。那不只是机构的收入，而是其实我去机构，我最怕的是碰到他们的家属。我们看到的是机构照顾他们这些人的辛苦。的确，他们带着这些做课程，做运动，做复健。那你比如说，我们前天去拍的彰化，就是我们去拍，就是切肤之爱，他们是失智。结果他们找了一些这些失智者的家属。你要晓得，一个失智者他拖累四个大人。他拖累整个家庭。很多小孩子为了要照顾失智者，他连工作都没有办法兼顾。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他们所受到的一些经年累月一天24小时的压力，当有机构去帮他们分摊，他们那种心情。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被照顾者很开心。那五哥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他们后面全台湾这么多机构，如果说我们有身心障碍者差不多有110几万，各方面加起来，那我全台湾几千家机构，牵扯到多少家庭。
1: 对，是，
2: 对。
0: 然后更有的人，我说看到他们欢笑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家了。家人阵亡了。他们会老。有的在机构一待待20-30年。他们的爸爸妈妈老了。他们的爸爸妈妈走了。要不然就是兄弟姐妹离他们而去，因为太麻烦。
1: 对对，不好照顾。
0: 所以他们变成人球。进去了就没有人理了。很多。所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带给他的欢乐。可是五哥会看到说，其实真的，你这些所有的公益机构、非盈利机构都值得我们鼓励，他们太伟大。哎，我看到小弟弟那么好啊，他说他跟朋友来，我说我请你们吃晚饭。他五哥不好吧，我有朋友。我说没关系，全部都来。然后我说多少人，他说不多了，70个。我那天晚上请7桌。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诚如刚刚五哥讲的，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跟他们比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做的非常的微不足道，嗯，真的。然后我就真的很感谢，就是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是可以让人更快速的了解哪里还有需要被帮助的人，还有我们真的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人。
1: 其实如果还没有做，应该大家都想要做善事啦，只是有一些是没有机会。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上一集一开始说感谢五哥给我机会，给我们大家机会去做这个善事，其实是我们不是只在付出，我们得到的回馈是给我们充满那种心灵那种感动的感觉。你可以持续一直在你的这个无论是你的事业碰到挫折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哇，我其实有得到这一些，并不是说一定要实质上的得到，可是这个心灵上的得到是让我们更开心，然后更有勇气往前的。
0: 对。
1: 那东燕也去过院友情嘛？
2: 对，
3: 去两次，
1: 去两次。那两次有让你感动的吗？还是你就带动唱嘿咻嘿咻。
2: 我第一次是去那个台东的木星之家，里面也是有喜憨儿跟老憨儿，还有比较轻微也有比较重度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有个爸爸然后带他女儿然后到现场，就是他们不是24小时的，原来有些是去上下班制的，就下午会带回家的。可是他爸爸把他女儿带到现场之后，他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他每天这样带，他不会觉得习惯，他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所以我后来因为木星之家拍摄结束之后，我就有一次我就骑摩托车环岛，然后就带着20几台摩托车，我就问那个团长说，我可以改变行程吗？因为我们有祭奠行程，我说我们可以有个中继点，我们去木星之家，然后去那边吃饭。我们本来餐厅是订在别的地方，我说可以改变，妈妈把他餐厅退掉这样。我带全部的车队去那边餐厅吃饭，然后因为我们车队有很多就是不同领域的人，然后他就会给院长很多建议，
1: 是，
2: 然后跟像我们有个院长后来跟我们商量有个计划，是他们有培养他们院童做中秋月饼，然后一盒300块，你订一盒，可是你不会收到月饼，他再把你订的月饼送给育幼院，就是你花一个300块可以做2份爱心的，
1: 是，
2: 对，然后后来跟这个院长变成好朋友，然后他们成立30周年。的那一天，我还就是召集了很多，就是重机的车队出交通费，然后我召集所有表演人员去帮他们做一个30周年的一个院友会，这样。哇，对，
3: 哇，就他说到那个，我心很痛，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常去帮忙，我也去了，我看到小弟弟那么好啊。他说他跟朋友来，我说我请你们吃晚饭。他五哥不好吧？我有朋友。我说没关系，全部都来。然后我说多少人？他说不多了，70个。我那天晚上请7桌。
1: 但是看到小朋友在做善事，你也很感动，
3: 非常好。
1: 所以就很阿莎里的，想不到70个人
3: 都是起重，很多起重机。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响力。刚刚看东燕啊，眼眶红了，我觉得他一定把这份感动一直留在心里。
0: 对，
1: 对不对？
2: 很开心做这件事情。
1: 我们期待你之后再散发更多善的力量。
2: 好，谢谢。
1: 然后你跟这些网红与善的距离，你跟网红接触之后，你有没有直接请他们教你怎么样把你的流量创得更好，然后由你的流量再去带动这个善的感觉？
2: 因为一开始还不太知道，所以后来跟五哥有稍微沟通了一下，然后就是希望流量可以串联，然后所以 在我们前两天出外景的时候，就有跟12位网红，然后做交流，然后也互相就是做协作，这样就是发一个限动，可是是他的粉丝看得到，然后我粉丝也看得到他，然后做一个交流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感觉也不错，因为如果我以后还有任何想要做其他就是行善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再联络这些人，然后看可不可以有更大的力量这样。
1: 那现在流量有变高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好，继续与
3: 我他刚开始这一集刚开始，
1: 对对，继续网红交流一下哈。哎，大家都我是个人啊，知道五哥五中德这三个字哦，是在之前的演艺圈，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哇，他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捧红了很多人，包括我开场说的林以真哦，然后还有萧蔷、谢祖武、赵英华哦，还有好多好多哦，数不清啊。但是五哥，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
3: 对，我世界新新那个时候叫世界新专，现在叫世界新闻大学啊、
1: 哦，世界新闻大学。
3: 可是学校我都没有去上课，我都翘课。
1: 啊，你就是讲你就天生主人就有这个
0: 天才，
3: 因为父母亲早逝嘛，然后又早有小孩，所以为人家在上课，我去摆地摊卖衣服，那都是以前的事、
1: 啊，养家糊口。
3: 不过，对，在这个圈子应该是52年，52年拍那么多的戏剧，从最早期可能要老先生才知道的法网啊、天眼啊，那是太早之前了。
1: 很红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不对？
3: 然后天眼，老天有眼。
1: 对，
3: 那个时候唯一的导师是顾盈德，他是我们这个圈子最有名的人。然后我自己就出来做，然后后来从刑侦剧做到灵异剧，做到喜剧。那喜剧是因为《家有仙妻》它的盗版，在大陆遍地都是盗版，连电视台都，那个时候他们连电视台都播盗版，结果红太红了，他从11点多一直到黄金档，那就有人就希望我去拍续集，那时候还不肯哦，那后来去拍了20年才知道，因为毕竟那边市场
1: 很大，
3: 所以不管是收入或者是包拍的钱，的确了，这个转变改变了这个人生的轨迹，然后因为盗版，结果我反而赚到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也才能够说
1: 行之有余的可以行，
3: 有余力，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1: 但是我五哥，你有点臭屁耶！你连学校都没去上课，你就自己很会拍的就对了。那你刚刚有说是经过老师的启发啦，但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真的自己觉得有这方面的天赋吗？
3: 我觉得人天赋很重要，可是人不要封闭自己。你碰到旁边有好的朋友、好的导师非常重要。我会进步的原因就是因为顾盈那时候拍法网，我为了求好心切，我就找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影星，去公园拍吃苹果，咬一口，因为那一集好像法网不都是播刑案嘛，是跟男女之间有关的禁忌嘛，苹果，我自己觉得很棒，然后顾盈德就帮我找到旁边说，他中德，这个节目的关键词，关键点是他写实，他是真实的案件，你去找一个演员来咬一口苹果，画面好看了，不写实了，
1: 对，
3: 所以他就影响到我，会触动到我说，今天我们做每一样东西，要看它的本质，它的卖点，它的关键词，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我说，比如说台湾灵异事件，我就要找我要做这个就是要因果报应，
1: 对
3: 不对？正义不是不到，它迟早会到。
1: 对，就像歌仔戏的忠孝节义。
3: 对，就是每一个东西，你只要把它的这个卖点抓住，对不对？那喜剧的卖点是什么？并不是 香港那一种所谓的无厘头，
1: 装丑那种，不是，
3: 反而喜剧是笑中带泪，他才会真正入心，才会让人家喜欢你的戏。所以我找刘若英拍我的色女郎，就是朱德庸的漫画是个卖点，可他把漫画碎片化的漫画，我把碎片化的漫画变成短视频，其实全华人世界第一个拍短视频的是我。
1: 对啊，那你是始祖啊。
3: 对，第一个是我，那时候大陆还没有人拍短视频，我把朱德庸碎片式的漫画，让我的女主角四个女主角去演，然后放在节目的前面，然后才播，才把正戏播出来，那刘若英她就能够演出我编的剧情里面的一个渴望婚姻的一个女人的情感，那个是入心的，所以你在笑之外有感动，
1: 对，
3: 所以连带的我就会开始去，我在做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时候，它触动我很多，
1: 哇啊，这个真的那种除了天赋之外哈，就是你刚刚说刚好我只点管那个老师一点提醒了你，但是也要你够会去整理这些东西啦，像可能有时候有没有人家都点我们那么久了，我们
0: 听不懂了，
1: 又呆又萌的来，
0: 阿天阿鲁一样。
1: 你是童星？
0: 我是14岁出道。
1: 14岁，你现在还是蛮像14岁的。
0: 我现在40。
1: 等一下包个红包给我。
0: 好的，没问题。
2: 因为我们唱片没有卖，所以公司倒了，所以阿妹才换公司，才是签给那个张雨生。然后才会有姐妹 Baby 这个歌。如果我没有赚钱，她就会穿旗袍出那个唱老歌。所以她是要感谢我们赔钱。

0: 我当初是在，我是台南人嘛，然后那时候我国小六年
1: 哦，
0: 级，
1: 安尼你台语一定有腔的啦，
0: 无呢，因为我
1: 台语不要讲。
0: 我眷村长大的小孩，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国小六年级，头发没有发髻，啊，有发髻，所以我那时候头发留在屁股，准备进国中要剪成那个。
1: 你几岁而已，就有发髻
0: 那时候
1: 了？
0: 还有发髻，
1: 还有发髻，
0: 那时候还有发髻，然后就剪，要剪那个小瓜呆头，然后就为了做纪念，就去拍了沙龙照。然后就有那个沙龙照的老板呢，是圈内很有名的摄影师开的，叫陆沙洲。
1: 哦，很有名，很有名，
2: 都知道。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是他的摄像馆这样，然后我就去拍了，然后里面的化妆师妹妹就打电话说：“哎，陆哥，陆哥，我们这边有个很可爱小妹妹，你有没有兴趣看她一下？”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想签一些童星，对对，然后就因为这样，他就看到我就跟我谈签约。
1: 那就心路一路顺遂。
0: 他就帮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就给了很多记者，每天都发稿，这样，然后我才知道，因为王彤不是我的本名，我是看到新闻才知道，原来我叫王彤啊。
1: 他连改名字都没有经过你同意。
0: 他有跟我说，他说他帮我取一个很响亮的艺名，对，然后我就这样出道了。
1: 那为什么要叫这个彤啊？
0: 眼睛，他说因为我的特色是眼睛很大，因为总不能叫吴彤吧。
1: 也不能叫双瞳。
0: 对，然后因为王是大的意思嘛，这样就说那就王瞳，然后他还说什么第二个音一定要上扬的，那个年代啊，因为我是
1: 杨丽花、
0: 王菲、
1: 周润发、
2: 陈雅兰，
0: 对，
1: 我还有打一个勾啦，所以
0: 武宗
1: 还是
0: 德，
1: 武宗德，对呀，
0: 对他们就说一定要上扬的音，就
1: 等一下东燕回去就改名了，
2: 东燕
1: 要燕啊燕啊
0: 燕
1: 燕，所以
0: 就那时候就出道了，然后就刚好争取到，因为是2000年出道的嘛，然后当时是陈水扁总统当选，我就演了小阿珍。这个角色就出道了，对，
1: 然后
0: 就一路就一直拍到了现在这样。
1: 哇，好棒！
0: 但中间有拍国语戏啦，因为那时候八点档还没有完全是台语。
1: 你眷村出来当然是拍国语戏，你比较开心啊。
0: 但后来因为转型，就是台湾都是拍台语的八点档，所以我那时候硬学了台语这样。
1: 学台语也有一些过程呐，但你这样台语也给你问，看你外高音。东燕入行，听说你跟一个很大牌的歌手，同一家公司天后，对啊，
3: 对，
1: 张惠妹，
3: 对，每次都要叫我小弟弟。其实我今年年纪不小了，我从那个。因为我从小在基隆长大，所以从小就是我连问路都不敢。然后
1: 你这么避暑？
3: 对，然后我只要脸上长痘痘，我就走路都会低头这样。
1: 哦，这么爱美就对了。
3: 因为小自闭，所以我在17岁的时候，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姐就说我没有任何兴趣，要不要学个什么东西？我也没有任何专长，她都买了一把吉他给我，我就开始学吉他。然后就自弹自唱，然后就去参加了小虎队比赛。哦，那时候小虎队
1: 知道没有你？
3: 对，小虎队红孩儿，然后我是第三军，跟十一男一起。十一男，对，我们是三军。
1: 哦，是哦。
3: 对，在小燕姐那边。然后后来本来要发片，因为后来就是没有组成之后，我就又去参加五等奖比赛。然后从五等奖开始。慢慢学，就边比赛边学跳舞。
1: 真的从你的脸真的看不出来你有参加过五等奖。
3: 对啊，我是跨世代的艺人，
1: 还挺会保养的。

0: 你跟天后在同一家唱片公司没有继续发片，怎么往主持界去跑了？
1: 有，后来我五等奖五度关之后，我是跳舞的，五度关之后就是有发唱片。那我们发唱片的巡回演唱会主持人还是张惠妹
0: 啊？哦，真的哦。
1: 那是那时候她是我们的师妹，这样。
0: 师妹还是师姐？
1: 师妹，我们先签的。哦。对对对，她是后来签的。
2: 你被她的脸骗到。
0: 对。
2: 我也被她骗到。
0: 对。
1: 那可是我要讲这个渊源是，其实阿妹要感谢我们。哎呦，因为我们
0: 很敢讲大话。
1: 因为本来阿妹已经要出唱片，她是要做老歌新唱。然后穿旗袍，然后因为我们唱片没有卖，所以公司倒了，所以阿妹才换公司，才是签给那个张雨生，然后才会有姐妹 Bayboy 这些歌。如果我们有赚钱，她就会穿旗袍出那个唱老歌，所以还是要感谢我们赔钱。
0: 哦，原来是这个渊源
2: 啊，对，真的很奇怪哈。
0: 对啊，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命定了要做什么啦，但是命虽然定，但是运是可以自己去创的。比如说你手上一把好功夫，像我们的武导演一样，创造过这么多非常响亮的电视剧，然后可是呢，你好像除了说那一点诀窍把它抓住之后，还要有的阿德林阿德行。你在拍《台湾灵异事件》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红。
3: 对，
0: 我不敢看鬼片了，我不敢看。要拍这种鬼片哦，都有一些禁忌。你要拍的时候，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对这个节目的致敬啊，或者是对谁的致意吗？
2: 我那个时候有综艺节目邀我去专访。然后叫我鬼王，我说千万不可，我说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我拍《台湾灵异事件》第一件事情，我把谢祖武、赵英华全部剧组带到台北市城隍庙。然后我跟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说，跟城隍爷说，这个节目是要谈因果，是希望能够减少犯罪。让人家犯罪的时候，你不怕警察，你不怕法官，至少你怕神明。
0: 举头三尺有神明。
2: 对，你怕天谴。那我说，如果我对这个节目对社会没有帮助，你帮我停掉。哦。跟他许这个愿，人家许愿都是说我最好长命百岁，
0: 收视率长虹，
2: 然后赚更多钱。我跟神明约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戏对社会没有帮助，把它停掉。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说人家说拍这种东西会发生很多状况。
0: 对对对对，
2: 我拍台湾灵异事件一帆风顺。哇，然后
0: 冥冥之中
2: 一帆风顺。然后我不接触所谓各个宫庙的法师，我不接触师父，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好好的做，真的一帆风顺。学我们的人甚至把我的女主角拉过去，把我的摄影师拉过去，把我编剧拉过去，拍13集就挂掉了，
0: 就收了。
2: 我们拍了360集。哇，
0: 后来是因为有另外一种想法。
2: 那个时候当然一方面我在大陆太忙，二方面我就有一天我就突然间觉得说不想做了。我觉得是菩萨告诉我可以了。我就主动去停。我停的时候，我那个广告承包商那个千拜托万拜托，因为一直在赚钱嘛，
0: 收视率太好了。对，
2: 我要停掉。我停不是电视台叫我停，是我觉得到了时候，到了缘分到了。
0: 对，导演说的这些都是人生大家的经验啊。有一些人想求名求利，其实你心里要正。
3: 对，
0: 你正的时候老天爷自然会帮助你。哦，阿德琳娜的行嘛，对不对？
2: 对，
0: 像那个王童天有助你吗？助你把台语讲得很好吗？还是人助的？
3: 当然导演有帮忙很多啦。那时候李岳峰导演帮忙我非常非常多，但因为时间很赶嘛，我觉得我当下其实我觉得蛮感谢我自己，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专心。我其实没有，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时间去想说啊，怎么那么难啊，这个怎么讲不好啊，我只一直脑袋一直往里面输入说啊，这个字要怎么讲，这个音要怎么发，我闹很多笑话。
0: 你现在演还是说台语啊？我没验收。
3: 哇，真的是芙蓉公，我那时候真的打工在考，我比在 瓦山的所在嘛。

0: 啊，因为后一场就换我，啊，不过我已经无时间背台词啊，所以我敢那会当哪换衫，哪看剧本，嗯，所以其实我是感觉，我是感觉足艰苦的，因为我的台语无好，嗯，
1: 啊，敢无人念一遍互你听？
0: 有，啊，不过因为听无伊咧讲啥。
1: 听无啊，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听无伊咧讲啥，所以我是用注音符号写，还是罗马拼音写去。
1: 而且国语的剧本吼，你要翻作台语的，不是直翻，你还佫有另外一层意思。
0: 对，嗯，譬如说，哎，譬如讲，譬如讲，伊讲，诶，我一句台词是，爸爸，伊甲我，伊甲我徛，我讲，伊甲我徛。
1: 哦，差这多，
0: 现场的所有的人笑到变鬼，碰过啊，碰过，因为爸爸。
1: 但是以你的角色，那是演查某囡仔，其实未晓用这个腔啦。
0: 嘿嘿，啊，唔过
1: 伊甲调过啦，然后伊甲
0: 调，
1: 对对对，啊，要讲这个腔哩是爱有年岁的人，这样爱讲这个你甲我腔。
0: 啊，唔过迄导演就是叫阮一定爱写，一定爱。
1: 哎，吕岳峰导演绝对是对的，嗯，哎，一定爱腔好来。
0: 所以迄时阵，我敢会当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背台词。嗯，啊，不过我根本就背袂起来，所以我就伫个秘伫咧
1: 内底考，
0: 内底考。
1: 啊，内底考总会歹去呢。
0: 所以我是安尼，我是安尼晚上甲考的。
2: 哦，不要拉你。
1: 安尼就要去考着总的。
0: 安尼袂去，袂去考着。哦，啊，不过嘛考也是会红，所以我出来时阵，我化妆
1: 平安拢红啊，
0: 平安拢红啊。
1: 但是你讲无好，应该无人会甲你接臂吧？因为
0: 毕竟你家己好，家己压力足大啊，因为大家拢想要等去厝休困啊。
1: 迄出戏，嗯，就甲台语连起来啊。
0: 嘿，
1: 真厉害！
0: 激动，嘿，激动！啊，我马上三百瓦级嘞，
1: 300瓦级，
0: 瓦级，对。谢谢老师。
1: 没，也是，人讲有心。怕久就加增啦，就是有心开山，山都会变红，就是有迄个心要去做，自然你会达成你的愿望，吼，继续加油。
0: 好，
1: 后摆学英文、学日语、学俄文，哈，拢可以啊，哈。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旁边有人支持，比如说爸爸支持你，全家人支持你，导演，谁是你支持你最大的力量？
3: 大家都希望我讲雅芳，其实我是要说雅芳。
1: 我就不想把题目说出来，我让你自己说。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来，东彦，哎，你出片失利之后，啊，你现在你什么机缘加入这个台一线？
1: 因为我后来当兵嘛，然后因为之前我在养生认识到一个我第一个贵人，就是教我跳舞的好朋友，那也是参加小五三军认识的，然后才出了唱片。后来我们有协议说，退伍之后要还要再一起跳舞，然后一起闯演艺圈这样，可是因为很多事情耽误了，我就等他等了六年。然后都没有，我就回去卖吃的。我在基隆卖那个面线藤不辣。
0: 哎，你还蛮重视那个，就是两个之间的那个承诺。
1: 对，所以我爸就因为这样子对我有点不谅解的。
0: 哎呀，你都可以发电力啊！
1: 而且那时候正年轻，
0: 所以这个是在跟四亿男的之前嘛。
1: 我们就四亿男第一名嘛，然后带我跳的是第二名，然后我第三名这样。然后就变成好朋友。然后后来等他六年等完之后。他毅然决然说他，要放弃了。
0: 哇，啊，你白等了。
1: 对，我就自己去参加电视笑话冠军。
0: 哦，电视笑话冠军。
1: 跟号角响起他们一起比赛这样。
0: 哦，从唱歌然后讲笑话，真的蛮距离蛮。
1: 然后参加笑话冠军之后，才有机会当 dancer。我就回到幕后，然后帮很多孙燕姿啊，然后九令啊，帮他们伴舞这样。
0: 你会跳舞哦？
2: 他跳舞跳得好棒、哦！
0: 来给我们秀一段吧。
1: 哦，我就是以前武登奖五度五关。
0: 好来，五度五关是唱歌还是跳舞？
1: 跳舞
0: 是跳舞哦。
1: 我就后来学跳。啊、哦，
0: 可以给我们秀一段吗
1: ？OK OK。哇！有带
0: 麦带好哈。
1: 干秀吗？
0: 地板动作不用了。对对对，干秀我们自己再下去配乐。好。那你为什么要逞强啊？
3: 膝盖还好吧？
0: 你这样子会引起导演也想跳一段哦。
1: 导演也想一段。我们以前练舞就是没有老师教，都看录影带这样。
0: 哦，是哦。
1: 很多翻跟斗都是自以为会翻。我之前我在站在桌子上，然后因为我常看日本的少年队。站在桌子上翻跟斗，我就觉得我会
0: 什么？你
1: 然后我也没有练，我就直接站在桌子上，我就直接往后跳的。天
0: 哪！然后呢？
3: 就摔。
0: 前几次中了头，难怪现在脑袋。
1: 前几次都有成功，有一次是翻的时候撞到这个边角，那个头撞到边角。哎、然后上次在节目上是翻下去之后，然后手断掉，就是这样。
3: 哎、欸，真的耶！
1: 对，就韧带断掉，就我现在就是手没办法比站，你看我弯下来，然后他就自己掉下来。哦就没办法比战，
3: 哎，你是不能比战的呀。
1: 对对对，就我就变这样，他上不来，他上不来的。
0: 那你这样，你爸还支持你闯演艺圈哦？
1: 对，因为我们家族是没有人在做表演工作的。
0: 哦，所以如果以你那个年纪，就像我说的，大家都想进入演艺圈，觉得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1: 对，以前是觉得考大学是光宗耀祖。然后后来我就比武登奖，所以我武登奖五度五关的时候，我爸有。板斗这样，看那个流水席，
0: 上天你真上高的就对了啊！
1: 对对对，所以我爸一直希望我再回到演艺圈，然后我又去当完就是帮伴舞之后，又去比了武林大道，就一直参加比赛，然后才认识到冰冰姐，然后才组成这个台一线，然后才回到演艺圈，哦。
0: 这样你爸爸应该比较放心的了哈，现在应该收入也比较稳定了。
1: 现在比较稳，我爸过世。哦，对。
0: 当初你爸卖房子支持你的哎。
1: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比武林大道，然后因为比赛就没办法再跳演唱会，没办法再办，我又没有任何收入，那我爸妈又退休了，所以就变成有一阵子家里经济来源就是完全是零，然后。我又还在比赛，没比完，所以我爸就毅然决然把房子卖掉，然后把还没有缴完的贷款缴一缴，然后身上留一笔钱，然后又拿了20万让我继续比赛，因为要做道具啊什么，
0: 对，
1: 然后把比赛比完这样。
0: 其实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旁边有人支持，比如说爸爸支持你，全家人支持你，导演，谁是你支持你最大的力量？
2: 大家都希望我讲雅芳，其实我是要说雅芳。
0: 我就不想把题目说出来，我让你自己说，是吗？不是他吗？
2: 雅芳呢？我第一次碰到 其实他在影剧圈，你跟他好朋友，你知道，他真的很单纯，
0: 对，
2: 然后很有孝心，
0: 对，这个孝顺是有目共睹的，
2: 很有孝心，然后他很有礼貌，就是我说如果全世界的撒娇比赛你去比，一定第一名，他
0: 没有跟我们撒过娇哦，
2: 他撒娇是天生的，
0: 真的吗？
2: 他每天到现在为止跟他那么久，早上见到我有时候都会早安，然后晚上就是晚安，他还会说这些。
0: 这样我们家管理员也会啊，看到我们的那个警卫说早安晚安啊，
2: 你要动不动埋在怀里面啊，
0: 讲哦，这种就比较生气，
2: 然后动不动就说老公你怎么那么帅，我的天哪，我现在几岁了，还在那边说你有多帅啊，刚刚听说我老公你好帅啊什么，我现在都不研究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听得开心就好，
0: 当然是发自内心啊，你干嘛全部说出来，我本来要叫真人来表演的，那你全部都说出来，五哥四处行善，他们两位常常就是个人旅游，就两个就这样就出去了，然后雅芳姐就会拍一些照片给我看，然后雅芳姐拍五哥，五哥拍雅芳，我说那你们干嘛不找一个人帮你们拍啊，他们就享受那种两人的世界，所以雅芳姐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带给你很多的力量吧，
2: 我觉得陪伴就是力量，因为他让你知道说你不孤独，然后他的陪伴不是说我只是陪着你，其实有一点同生共死的那种感觉，这个讲很重，可是就是同命鸳鸯嘛，
0: 对，
2: 你不要看她那么的小女子哦，其实碰到大是大非的时候，我在大陆拍戏，然后碰到有一个演员因为台湾登了他的不好的言论，他就认为是五哥发，因为五哥从台湾过去嘛，那一天他就不来通告，他就不来，你知道通告的在我们剧组的神圣性，
0: 对呀，
2: 结果制作组就过来说，导演，因为那是我刚去拍，名气还没有出来，导演可不可以麻烦你接下去休息三天，我说为什么要休息三天，他说因为那个某某某接下去三天有他的戏，我们找第二组的导演来拍好不好，我说收工，我喊收工，因为工作人员都我带去的，收工，因为这种事人家不接通告，你叫导演休息收工，刘若英的妈妈马上把行李一拿，带着刘若英就跟着我走，我们就走了，好了，那个老板慌了，来深夜来，我说我不跟他谈，以我的个性我一谈一定翻脸，雅芳出去谈，我看到他雅芳谈的就是很简单，我们明天早上七点多的飞机，这个戏我们不拍了，然后我们回去有台湾全台湾最红的节目在等着我们过去拍，我们回去拍了，不拍你们的，我跟你讲那个气势连我都不会有，
0: 不尬气我一定要安，
2: 还有那个总经理
0: 他的力量就出来了，
2: 那个总经理几乎当场昏倒你知道第二天总经理七早八早来报亲自接上车子过去拍，然后那个闯祸的那个男生就还就在坐在旁边就是不敢讲话，就是只能这么讲，就是说陪伴之外那种心灵相通是其实是最难的，
0: 对，好了，又要用一句大家都听过的，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有尬子的女人来，最后还是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载道啊，不同的平台，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善，都表达在这个节目里面。但重点是一定要那个字善。来，什么时候播出？你应该背得起来了吧？我连 YouTube 每周日晚上八点首播，人间卫视每周日晚上
2: 七点半，
0: 七点半，还好你有接，因为我有看到一个八点的，
2: 七点半。
0: 是7:30嘛，哈、嗯，
2: 然后8:00也是人生卫那个人间卫视的 YouTube 也是8:00，
0: 哦，就同步播出哈、嗯，还有 Smart 在每周一的中午12:00到下午1:00，哈、嗯，这个节目让你看的除了赏心悦目哈，因为有王彤啊、东燕啊，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网红，有内在有知识的网红，然后最主要是把善的力量传达给大家、嗯。非常谢谢三位来我们人生调色盘
2: 啊，
0: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有感。而发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当然要从这个节目开始启发。谢谢大家欣赏，谢谢三位，
2: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讨鬼心的鬼”。好，人讲万事起头难嘛，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就是头一步要踏出去的时阵，好，你可能犹豫不决，啊，要惊，吼，惊惊四方惊飞，拢唔惊啊踏出去。但是只要你若是踩出去那一步的话，好，后边都有平坦的道路，因为你已经有勇气啊嘛，啊，头一关啊克服了，你自然会去面对头前的困难，这就是咧鼓励大家讲，啊，若是碰到小可困难，更加坚持一下。好，你就会当得到成功哦。

里瓦，辛迪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怎么搬到了？怎么那么多人喜欢你啊？我跟大家讲哦，在台北市买房子已经不容易了，哎，有人在台北市有房子，为了你还搬到山上去住，你好厉害哦！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鹦鹉吗？因为啊，鹦鹉有5岁小孩的智商，长得又这么漂亮，这么可爱，难怪这么多人喜欢你。就有主人家呢，为了鹦鹉啊，台北市的房子不要住，偏偏搬到山上，为了给鹦鹉一个很完整的家。到底在哪里呢？今天要带你去看看。那走吧，今天好好来看看，到底谁为了你这么贴心啊 ？Google 大神带我们去找他吧。怎么走啊？山上哎。
1: 为了养鹦鹉搬家，可以说真的是很用心的主人。到底为何为了鹦鹉搬家呢？一定要找主人问问。虽然天公不作美，也阻挡不了我找鹦鹉主人的信心。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费尽千辛万苦中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传说中孟母三迁的这对鸟主人了。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吕大哥，还有我们的慧姐。哇，你们好。好奇耶，为什么你们会为了鹦鹉然后搬到山上来住啊？这里真的很山上哎。
2: 对啊，是很山上啊，空气又很好。为了鸟，那没办法，在台北我们有被人家投诉啊，就是因为他的关系啊。啊，
0: 是因为他的关系？为什么？
3: 因为他叫声太大声了。
0: 叫声太大声了，所以平常的时候他就会很爱叫吗？
3: 没有人在家的时候。没有人理他的时候，他就爱叫。你有人理他的话，他完全是不会叫。
0: 因为我看他现在非常的安静。
3: 对啊。
0: 可是只要没有人理他的话，他就会一直大。
3: 他就会叫得很大声。
0: 哎，你们总共养了几只的鹦鹉啊？
3: 6只。
0: 6只。那他是其中一只的话，那另外5只都是灰鹦鹉。
3: 都是灰鹦鹉。
4: 吕哥、慧姐和鹦鹉接触后，陆陆续续养了好几只灰鹦鹉，还有一只巴丹鹦鹉。而且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活圈。来听听他们的分享，鹦鹉的日常生活。
2: 灰鹦鹉才是王道，好不好？
5: 对不对？你看，对不对？啊，灰鹦鹉最可爱，对不对？你最讨厌了，对不对？
0: 哎，他应该有一点不高兴了，他就知道你在骂我。
2: 好啦好啦，
0: 我听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哦，6只鹦鹉里面就有管家婆，很会管秩序，是哪一只？
5: 噔噔，那一只啊，背对着你们 ，baby，
0: 就是那一只。那他都怎么管秩序？
5: 他就应该是鹦鹉，灰鹦鹉是所有的鹦鹉里面，他的模仿能力最算最强的，
0: 是
5: 的鹦鹉。然后他会很多语言，然后他因为我们也养比较久，然后他学习我们人类的话也比较多，所以他在鸟房里面，他就是有点类似领导者的风范，他会去。好像一个班长一样，会去管他的他认为的他的班兵，对对对对对，所以譬如说要睡觉啦，说或者是要吃饭啦，或要喝水，他就是会起头会去讲说，哎，吃饭啊，喝水啊，睡觉啊，哈，这样子类似这样的话，
0: 会发号施令，
5: 对对对对，然后别只的鸟就会去带健儿就会去学习他所讲的话，会跟着他学模仿他，然后学习这样子。
4: 一群鹦鹉的日常生活好有趣哦，但除了巴丹鹦鹉之外，灰鹦鹉却不大理我们。慧姐说，灰鹦鹉啊有胆小灰的称号，只能透过镜头和我们分享他们爱说话的可爱模样。
6: 爸爸，我爱你。
7: 喂你吃饲料是妈妈，不是爸爸，是妈妈，我爱你。说，说妈妈我爱你，北林。
6: 爸爸，我爱你。
7: 啊，揍你哦！什么？爸爸，我爱你。爸爸，我讨厌你。
3: 大概教个一两天，他就会了。啊，
0: 教一两天就可以了。
3: 对啊。
0: 所以他最快学会的是什么？
3: 最快学会的是什么？
5: 爸爸，因为我们会教他，就是讲爸爸、妈妈的，然后他就会就先，好像一般都
3: 两个字的先嘛。
0: 对啊，
3: 对啊，四个字的。
4: 这些可爱的鹦鹉可以当人类的好朋友。可是呢，要养他们之前，我们先来请问慧姐和吕哥，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0: 那我现在有一个鸟笼，然后还有一根漆木，那我也可以来养鸟喽？
3: 没那么简单。
0: 你们两个是异口同声说没那么简单呢？
5: 没那么简单。
0: 为什么？
5: 你怎么回答？嗯，
3: 因为他们活动的空间需要很大，不是一个鸟笼就够了。
0: 所以。
8: 啊，
3: 还有你要你还要有时间去照顾他，去陪他。
8: 如果
3: 对啊，你不陪他，他会咬毛啊。你曾经看过鹦鹉咬毛吗？
8: 把全
3: 光秃。对对对，全身的毛都咬光了。
8: 所以他们需要，
3: 对，需要人家陪。
4: 从台北搬到淡水，除了避免鹦鹉的叫声吵到邻居之外，还有就是给鸟宝一个适合居住的空间。这里面有温度控制，还有风扇调温，比起人住的可不马虎呢。
8: 这也太高级了吧！来看一下，游乐设施七幕，根本都是顶级的玩具，全部都是很高级的。哎，你们打造这个鸟房要注意什么啊？除了给它这些玩具之外，
7: 温湿度啊，
8: 温湿度要控制多少？
7: 控制在65度左右吧，它的湿度。
3: 湿度65吧，那温度
7: 好像它应该好像印象中26到28上下吧。哇，对，不能太热或太冷，对不对？对，会造成。
3: 淡水这边冬天都10几度。
8: 哦，真的。
3: 所以都一定要吹暖气啊。
8: 有，我看到了一台，听说都不会关的冷暖气哦。冬天呢，给它吹暖气；夏天呢，也要给它冷气，让它的温度永远都控制在26、28度。
7: 这个因为是关系到它的免疫力的问题，因为它有所谓的恒温啊，什么湿度的问题。因为鹦鹉就跟小孩子一样，然后这个会影响到它的呼吸道问题，因为它身上的粉尘很多。嗯，那你如果没有一个适合的环境给它去圈养的话，这个鸟房，它就等于是没有它的意义存在。
4: 原本住在台北市的吕哥和慧姐，空间狭小也无法打造鸟房，为了鸟搬迁到新北市淡水之后，打造了鸟房。随着养的鹦鹉越来越多，也对鹦鹉懂得更多，并且在这几年当中参加救援行动，帮助更多的鹦鹉脱离不适当的饲养环境。
7: 我们会互相通报说哪一个县市需要去支援，
8: 对
7: 我们就会，我们就会自己互相的去安排时间，然后过去看一下，
8: 去协助他们，
7: 去协助。对，
8: 那你们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们去救援过的经验？就是哇，觉得天哪，怎么会让你们觉得他有点辛苦这样子？那个鸟有点辛苦这样子。
3: 就这个是啾咪啊，
8: 这一只吗？
3: 对啊。
8: 为什么？
3: 因为它的脚都已经是残缺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己挖鼻孔。
8: 哦，他没有办法自己清自己的，然后自己整理点，对不对？
3: 对，当所以我们去救他的时候，两个鼻孔是塞住了，然后呼吸有困难。
8: 是，
3: 然后他住的房子又是大概这个小鸟笼的一半而已。
8: 这个已经很小，
3: 对，它大概这个一半而已。
4: 吕哥慧姐打造了鸟的住家，可不是把鸟放着而已哦。听说为了这些鸟宝，慧姐可得很勤劳，每天最少2次的打扫时间，避免细菌滋生，污染鸟房，让鸟宝生病。慧姐说：“今天都来了，那就不要浪费时间，找我一起打扫鸟房，可以趁机想想，饲养鹦鹉之前，自己做好准备了没有？”慧姐把养的鹦鹉当成小小孩照顾，扫起鸟房比整理自己的房间还要勤劳，就是想要好好的照顾它们。粪便要每天清除，每根漆木都得刷洗干净，每个环节细细勤打扫，才能顾好鸟宝们的健康。鸟宝快乐生活着，当然自己的心情也会跟着快乐起来，鸟和主人都 happy。

0: 要当鸟堡主人，看来没这么简单。鸟主人得比鸟更加勤快才是呢。这个打扫的时候，慧姐和我说，养鸟的学问很多。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要我拿着这包瓜子来到永和找一位养鸟达人，会得到更多解答。
1: 慧姐，拿一包瓜子给我，你到底要做什么啊？老板你好，
2: 是，
1: 请问一下，你认得这包瓜子吗？
2: 哦，见到这一包瓜子，如同看到慧姐啊。
1: 啊，他找到了，真的是他找您啊？那我为什么要带瓜子来啊？
2: 因为我们要训练鹦鹉，就是可以用瓜子来训练啊。
1: 太好了，那我们赶快去训练吧，走啊。
2: 哎，等等等等，训练鹦鹉没有那么简单哦。
1: 不是拿瓜子就可以了吗？
2: 当然不是啊，你要把它当小偷一样顾。
1: 小偷？等一下，我们今天是要训练鹦鹉，我们没有要当警察，哎，为什么要当小偷？
2: 你要知道，鹦鹉是鸟，它会飞，不是你拿了瓜子，它就可以乖乖的，然后听你的指令，它有可能会飞走，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发生意外啊。
1: 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怎么样顾小偷？
2: 来，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好了。
1: 好，
2: 今天我想要带鸟出去玩，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用个笼子去装它？
1: 对，
2: 或者是说我用个链子去链它？
1: 对。
2: 鹦鹉有没有可能会开门？
1: 有，它很聪明。
2: 它有可能开门，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是不是放了锁？
1: 对。
2: 那我勾了锁下去，它有没有可能把扣子打开？
1: 也有可能哦。
2: 所以我外面再加了一层防护，那我不是顾小偷顾什么？
1: 真的哎。原来是这样哦，那要先顾好它的安全哦。
2: 是，
0: 把鸟当小偷顾，主要是为了安全考量。因为在生活环境中，如果受到惊吓，没有照顾的话，可能会飞走。而且鸟儿也是有地域。

0: 性，多了解动物习性，更是饲养它们的第一步哦。
1: 小鸟本身它也有自己的领域性，它自己的地盘。那假如说这个是个鸟笼来讲好了，那它这个地方是它每天在生存的地方。那你每天跟它换水换饲料，我们水跟饲料是从外面换。好，从外面换。它从外面换的时候，基本上你不会去 touch 到里面的东西。对。那小鸟已经习惯这是它的环境的时候，当你手伸进去，它会觉得是有外人来去侵略它的那个地盘，它才有可能去攻击它。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呢，要先了解鸟的习性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跟它相处，我才可以运用这包瓜子来跟它互动哦。
0: 训练鹦鹉用瓜子，主要是鼓励的方式，做对了才给它们吃东西肯定，不用打骂的方式让它们害怕，才是正确的训鸟方式。
2: 我们可以先训练什么？
1: 我们可以训练一下它上手，来上来，好乖，
2: 好乖哦。我也可以吗？
1: 你也可以啊，来，你可以叫它上手，
2: 来上手，
1: 上来，然后上来之后呢，你手要扶上来，对，然后你就可以吃它一个。
2: 是你一只金瓜。也可以耶，所以他就让他有习惯这个动作。
1: 对，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讲说，来啵一个，
2: 啵一个，
1: 等他吃完，
2: 他吃完，他嘴巴有东西无法啵。啊，好可爱哦！我们准备了，我们要亲一下哦，啵一个，
1: 赶快啵一个，
2: 啵一个，
1: 啵一个。你拿着瓜子的时候，要先跟他讲说，来啵一个。他看到东西的时候，
2: 要看到东西，
1: 对，
2: 来啵一个。
1: 他还在舔他的瓜子，
2: 好，很美好。
1: 好了，
2: 好了，
1: 啵一个，讲话，
2: 啵一个
1: ，Hello，Hello，
2: 啵一个，
1: 嗯啊，好乖，
2: 好乖哦，啊，亲亲哎，他说谢谢，他说干嘛？
1: 对，干嘛？
2: 啊，好可爱哦。
0: 现在我知道了训练基本原则，那我现在可以跟着伟哲哥一起来训练鹦鹉。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够知道要付出多少心力，懂得方法，好好的照顾鸟宝。
2: 我想要像蔡康永一样，他可以站在我的肩膀上。
1: 当然可以啊，你就直接叫他上来就可以了。
2: 来上肩，不会上。
1: 你手要放低一点，你手放低一点，对。
2: 上来了。然后，可是如果我们的鹦鹉啊上到我们的肩上，它一直很想要往头上爬，怎么办啊？
1: 我不建议耶，因为其实站在头上的话，有点就是跟你是平起平坐。
2: 那老大的
1: 对，当然是。所以如果他在头上的话，我建议就直接把他抓下来。只要鹦鹉他习惯性是在肩膀上的时候，他会一直在肩膀上。那当然有些鹦鹉他会直接往头上站，那我就会坚持一定要把他站到就是拉下来之后放在肩膀上。他久而久之习惯，他自己知道说不能去上肩，就即便他从旁边飞过来的时候，他也会直接飞到肩膀上。
2: 所以如果他现在站到我的肩膀上，我就可以再拿出玉翅金瓜，好棒哦。
0: 伟哲哥有说，要训练鸟宝们，很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相信你，愿意配合你的指令。尤其这些鹦鹉们的智商都很高，取得信任之后，就是默契的养成，人鸟的相处会更好哦。
1: 好，来，我现在教你几个动作哈。第一个我们叫躺躺哦，这是还很小的幼鸟。那如果你要让它躺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第一个，它的嗉囊不能有太多的食物。
2: 哦，不能吃饱的。
1: 对，吃太饱的时候，如果说你做一个躺躺动作，有可能会去溢奶。对，所以很危险，有可能会呛到哈。那你当你确保说哦，它的那个嗉囊里面没有很多黏黏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算幼鸟。
2: 对。
1: 那小鸟啊，就跟人一样哦。像我们在走路或跑步的时候，我们去跌倒的时候，一定是用什么去扶？
2: 用手啊。
1: 用手去扶，对不对？那当它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啊，它一定是用嘴巴去咬。
2: 哦，我知道了，因为它的手不能动，所以它嘴巴。
1: 对，它用嘴巴，它才不会跌倒。对。那这个时，你看我现在上放手，对不对？
2: 对。
1: 它一只手它没有安全感，它就会想要去咬我。
2: 对。
1: 所以我要训练它躺躺的时候，因为我跟它之间呢，可能还没有达到很重的信任感，它对我们的手也没有那么信任的时候，我就会做一个动作哈。除了我们让它躺好之后呢，我两只脚啊，先会让它
2: 有东西抓，
1: 有让东西抓住，抓住之后呢，我开始摸它，摸它的头，让它知道说，哎。这是舒服的，
2: 安全的，
1: 然后还安全的，对，啊、然后它就不会
2: 找东西的。可至少它就是现在是比较平稳，
1: 它就轻轻的，而且它舒服，
2: 比刚刚好很多了。
1: 这样，好了。
2: 那第一个动作是让它先会躺在我的手上，
1: 对，然后你看我只要让它扶着，有没有？它就这样去玩。
2: 好。
1: 对。你要试试看吗？
2: 我这样直接抓就可以了吗？
1: 当然了。
2: 好，然后另外一只手旁边摸它，
1: 对，然后你就要把它扶好，
2: 扶好，
1: 对，
2: 摸它，哎，咬不到，哎，因为要力道就差很多哎，
1: 是吗？然后它一舒服的时候，它也会蓬毛，然后就很开心的样子，
2: 哦，好， 哦，这样可以躺躺了。

0: 让他先学会，然后他渐渐的他开始习惯之后，他就会可以再做其他的训练。
1: 当然了，
0: 因为这个是信任的第一步。
2: 这么可爱的喵豹，如果能够花时间取得信任，一定会是我们的好朋友。可是要照顾他，还是得帮他把屎把尿的。不知道喵宝能不能做便便训练呢？
1: 就是从小习惯的话，如果你每天呐有带它出来外面玩，好放风的时间，
0: 对，
1: 那小鸟每隔十几二十分钟就会大一次，所以它在我手上玩一玩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在桌上，或者是我可以拿个报纸啊、卫生纸，好，甚至有人在马桶上面训练。
0: 马桶？
1: 对，然后呢，它就自动会飞到马桶上面去，然后去便便，然后再飞到自己主人身上，对。
0: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让我在我肩膀上面，它要不要沾到我的衣服的话，我就是十几分钟下来放在桌上，已经它就会知道在这个地方上厕。
1: 但同时你也要跟它讲说便便，那当它表现好的时候，真的有便便的时候，你可以拿瓜子奖励它，或者跟它亲一个啊，这种亲密的互动就属于奖励。
0: 所以玉翅金瓜也可以训练便便哦。
3: 在经过伟哲哥的教导后，相信我也会是个懂得训练方法的好主人。有朝一日，我如果能够养鹦鹉，相信鹦鹉训练大师的头衔真的非我莫属。
4: 鹦鹉真的好可爱哦！没想到用对了零食，你也可以呢好好的训练它。只要你有爱心、耐心加恒心，你家的鹦鹉也可以跟你好好的互动哦。但是鹦鹉真的只能吃瓜子吗？伟哲哥跟我讲说，它是杂食性的动物，要给它均衡的营养。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出发，去找非常厉害的料理师，教我们怎么样帮它调配好吃的饮食哦。
5: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6: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5: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6: 对，
5: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6: 是，
5: 这道料理叫什么？
7: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5: 来，跟我念一遍。
7: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5: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好，这样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就是日式烤饭团。
5: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6: 哎，不是。
5: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6: 我们要引战。
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听伟哲哥说，鸟宝界的料理王就在土城的一家水电行，真的假的啦？怎么会是水电行呢？去看看就知道了。老师你好，你人怎么那么好？知道我还没有吃饭，先准备一桌给我吃，这些都是我最喜欢吃的哎。
1: 因为鹦鹉的寿命很长，它们小鹦鹉可以活到二十几岁，然后大型鹦鹉呢可以活到几乎跟人类一样80到100岁，所以它不可能只吃很单纯的几样饮食，它也跟我们人类一样需要多元的变化。
0: 养灰鹦鹉8年的 Sophie 强调，鹦鹉和人类一样需要优质的蛋白质、油脂、膳食纤维等等。 Sophie 透过食物介绍让我们了解如何让鹦鹉吃的营养均衡。
2: 那他们吃东西跟我们一样，那我们这样就好办啦，我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就好啦。
1: 基本上是这样，可是有些东西要避免，因为消化系统不一样，
2: 是
1: 还有他们可能进食的方式我们也不同嘛，因为我们有牙齿，他只有嘴会，所以我们要帮他做一下筛选。
3: 这些五花八门的食材， Sophie 最推荐发芽豆类，要让他们能够吃得健康，有些食材是可以自己动手做哦。
2: 这个闻起来很香。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比较笨的问题啊，我们这个要煮熟给他吃还是给他吃生的？
1: 其实生熟都可以，当然尽量喂生食。因很多人说那个豆类容易胀气啊什么之类，可是它发过芽以后就不会了，它会转换，对，它会转换成其他的这个营养素，所以也不会有这个胀气或者是植物凝集素造成它肠胃不适的问题。所以发过芽的豆类其实是更健康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绿球，这个绿茶球就是可以做这样子。
2: 这个是自己发的对不对？
1: 对，我们自己发的。其实像我们家例如说5只鹦鹉的话，这样就可以吃2餐。对，所以
2: 方便哎。
1: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网络上去搜搜看，都有各种发芽菜的方式。
3: 另外看似很健康的香菇，因为鸟宝的肠胃很难消化，建议不要喂食，还有肠

0: 见的罐头玉米或是市售吐司面包，都因为有很多的人工添加物，不适合给它吃。给鹦鹉吃的还是甜甜的雄厚。
1: 在野外，其实他们就是挑这样子的东西来吃，像秋葵，他们喜欢吃里面的种子，而且它高钙，所以这也是，这是扶桑花，
0: 就是还蛮适合现在的季节哦。
1: 鹦鹉喜欢摄食这个花蜜跟花粉
0: 哦，所以给他们花是可以的，
1: 是很非常多的花苞、花蜜，他们都很喜欢吃。
2: 我们在选这个时候要不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那个农友可能就是为了让它长漂亮的话，可能会有点农药。
1: 你在花店。或者花圃买到的花是绝对不能喂食的，这个一定要是自己种，或者是它是食材型的，这个比较
2: 了解，所以这个也是要很讲究。
0: 对对。
2: 然后还有啊，我们那个超级食物里面这个香蕉跟鸡蛋呢，这个可以吃吗？
1: 鸡蛋的营养当然是一定那个不容置疑，可是因为鸡有一些情病，跟那个鹦鹉是共通的，
0: 对，都是鸟类，
1: 所以生鸡蛋是不可以喂给鹦鹉吃的，
0: 没有吃熟的，
1: 对，煮熟。可是有些品种是不可以吃鸡蛋，例如说像折中，因为已经我有研究出来，就是对他们的动脉硬化会造成比较，
0: 他们也有这个问题，
1: 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就某些品种，那现在既然研究出来，我们就避免掉。那喂食一点的鸡蛋，熟鸡蛋是 OK 的，可是也不能过量，因为蛋黄也会促使他们荷尔蒙分泌发情。
2: 哇，好，真的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们在吃东西，除了我们自己喜欢吃，但是要提供给鸟宝吃的话，还有很多要注意的。
0: 别小看喂食鹦鹉这件事，有很多相关知识要学习的。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听 Sophie 来告诉我们。
2: 好，那这两边摆的这两包是要煮意大利面吗？这个我也很喜欢吃。请问一下，鸟要吃这个吗？
1: 鸟很喜欢吃精致食物，非常喜欢。
0: 然后
1: 所以对米面，他们也米饭跟面食，他们也都可以吃。
0: 是。
1: 然后只是呢，要避免像外面市售很多意大利面是有钠，含高钠，那我们就尽量挑低钠或无钠的。那如果你担心，就把它煮熟，钠的含量也会再降低。他们这可以就是真的是饱足感嘛，就是变化食材这样子，类似可以给他们吃。
2: 所以这个是生的跟熟的，他们都可以吃，
0: 好特别。
1: 他们很喜欢，因为那个形状很促进食欲，
2: 他们就会看到都会想吃。好，那最后我有看到这边还有这个胡萝卜，他们是兔子吗？他们也可以吃这个
1: 胡萝卜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他们的羽毛的羽色还有他们健康都很有帮助。可是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它需要一些油脂帮助它吸收，所以煮熟可以给，然后再加一点油脂吸收更好。
2: 这样子搭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纤维质，然后也可以帮助消化，可以帮助吸收，跟我们人一样，只要维他命 A。
1: 那我们这里还有这个马铃薯，
2: 对耶，
1: 马铃薯其实这个淀粉的营养对他们也没有那么需要，
0: 而且
1: 它需要煮熟是可以喂的，生食比较不适合。
2: 花椰菜，
1: 地瓜也是，花椰菜里面有皂素，所以它也是需要煮熟，就是稍微煮熟就可以给它避免皂素，因为会造成肠胃不适。
0: 那豆子要不要煮？
1: 豆子一定要的，因为像四季豆科的这个最好是煮熟给，因为它的植物凝集素会造成它的肠胃不适。
0: Sophie 说了这么多喂食鹦鹉的注意事项，我能够全部记住吗？ Sophie 说要找鸟宝界的料理小当家，就是在开水电行的洪镇，难怪要约在水电行。接下来就是要来场 PK 赛啦。
2: 因为呢，我刚刚已经学完了非常厉害的做菜原理，我要马上来做菜给可爱的鸟吃咯。
3: 真的吗？
0: 真的。
3: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啊，我都有这个非常可爱的胡萝卜了，我一定可以做出好吃的料理。
3: 那我们就来看看鸟宝会赏你的光还是赏我的光。
2: 好，今天我们要做菜给我们可爱的鸟宝吃，这些怎么来配？你每天都要做这么多的东西给他吃吗？
3: 怀疑吗？
2: 我怀疑啊，我一天都没吃这么多
3: 了。哦，真的吗？
2: 对。
3: 其实对我们在准备这些配菜来讲好了，其实鸟的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
2: 对，
3: 很多人都会以为鹦鹉哦只要吃瓜子就可以了，或者是只要像猫啊狗一样吃
2: 罐头干饲料，
3: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因为鹦鹉每天在野外，他们会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那去找到他当天他最需要最适合的食物。那因为 鹦鹉被我们养在室内，被我们养在人类的环境里面，它没办法出去觅食、那所以我们准备的食物对它而言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多元化的准备，不能让它只是专门只是一种食物，就好像是每天如果都只让你餐餐都吃鸡排，那你觉得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2: 我一开始会很开心，可是我第二天就会哭了，因为我会变胖。
4: 所以透过这场 PK 赛就可以知道，刚刚苏菲和洪镇的说明，我有没有认真学习，能够准备色香味俱全的餐点给鸟宝吃哦。
2: 鸟类料理大 PK 正式开始。哇，好多料理哦。哎，他都喜欢吃什么啊？
3: 可以跟你说吗？
2: 快点啊。不用，这个
3: 你猜猜看，
2: 这个吧。哎，这个我都舍不得吃，他吃这个我好想偷吃哦。应该还不错。哇，玉米，这个看起来我也很喜欢吃，我怎么都挑我喜欢吃的。哎，还剪香菇，我也喜欢吃。哎，这个可以吃吗？哎，你干嘛不理我？你干嘛不理我？这个可以吃吗？
3: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我怎么觉得还有一点点哎乱讲话的感觉？好，我先不管了。刚刚那个老师有教我一些方法，我先把那个饮食均衡，用我自己觉得饮食均衡来做一下这个 PK 赛好了。哎，小厨神，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东西都把它弄得很漂亮哎，这个给我了。
3: 哎，这样
2: 对啊？
3: 是在 PK 吗？
2: 啊，你都有切好了哦，你还去籽哎？
3: 对啊，因为籽对鹦鹉不太好啊。
2: 对，是哦。
3: 对，就像你吃苹果，你会吃籽吗？
2: 不会啊。啊，原来是这样，那先放回去。哦，怎么那么仔细啊？
0: 你小当家，洪镇做的还是我做的？看起来都不错哎，只是这场 PK 赛我还是有可能不受青睐，毕竟洪镇养的小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主人做的料理吧。
2: 请选择。来，靠这边，靠这边，你看很漂亮啊，超美的哦。你看，你吃一下咯。你的眼神怎么有点鄙睨？
3: 我觉得他的眼神好像比较想选你。
2: 真的，对，你看，超好吃的。你们来吧，你们有葡萄哦，超美味的哦。赶快往前走，加油！我觉得好像那宝宝爬行比赛那种感觉。耶，是我的。来，打死了。再往前一点哦，再往前一点哦，对，再往前一点哦。很美味吧？看我有用心哦。真的谢谢你哦。再往前一点，里面有苹果哦。有苹果。
3: 这是你的碗啊。
2: 哎，这包很好吃哦。赶快吃这个，你看，你看，你看。赶快，对对对，耶！哦，好像我的比较厉害哦。小厨神，我今天好像，我觉得他蛮喜欢我那一株花的。
0: 我的料理好像比较能够得到鸟宝的喜欢，实在太让人意外了，哦耶！鹦鹉勾登好赏光啊，果然知道我是有饲养鹦鹉的实力啦。照顾鸟宝不能只用瓜子或是饲料喂它，建议多用天然食材，准备营养满点的餐食，让鸟宝吃得健康，

0: 街头上要找动物医院还蛮好找的，但是犬猫这类的动物医院可以诊疗鸟宝的生病问题吗？这个答案我从 Sophie 那儿得到解答。约好鸟友一起来到专属医院，要帮鸟宝来做检查哦。
1: 不知道到了没？
2: 嗨，
0: 你是秀秀吗？
2: 我是苏菲介绍的秀秀。
0: 好可爱哦！哎，今天要看诊的是他吗？
2: 对啊，要看诊的是这只美曲。
0: 嗯，我们鸟鸟啊不会讲话，可是呢，它也不会跟主人讲说啊，我今天肚子饿，我今天肚子不舒服，我今天感冒了。高医生啊，我想要请问一下，如果呢这个鸟鸟生病了，那我该怎么知道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3: 通常我们观察这鸟有没有生病，我们第一个蛮重要就是看它的整个外观的形态。
0: 诊疗鸟宝可是有专科医师的，这位高医师拥有多年的鼠、兔、鸟这类动物诊疗经验，而且本身是大学兽医系相关讲师，有他为鸟宝看病，会让饲主们放心很多。
3: 例如说他鸟的羽毛没有蓬起来，虽然鸟毛蓬起来不见得是生病，例如说可能他在整理羽毛啦，他在换毛啦，或是他有些鸟本来毛就是蓬松的，或是小朋友的时候毛本来就蓬松的，所以鸟蓬松不见得他有问题，但如果他持续蓬松一段时间，像这样在整理毛就会蓬起来，可是整理完之后就正常了，那可能就没事了，所以你要去观察一下。而且有些鸟在休息的时候毛会蓬起来，所以如果他休息的时候你碰他一下，他就很正常了，那可能就是没事，所以你要做这样的观察。那第二个是他的食欲，食欲是我们看得出来的，例如说吃东西减少了，那可是有时候食欲其实不容易判断，因为有些鸟它可能吃东西减少了，可是它是正常的，因为它的能量够了，它不会吃很多。那有些鸟吃很多，那体重在下降，那反而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观察。
0: 从鸟毛的蓬度、饮食习惯都可以观察鸟宝。高医师也说，虽然能固定量体重，但仍需注意鸟的体型和重量不是相对值。医师这边可以透过胸肌的触诊来顾健康，
3: 可是有重量不是绝对，因为它的体型会影响到重量，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帮它做触诊，做胸肌的触诊，因为他们的鹦鹉它所肌肉都在胸肌上面，他们所有胸大肌跟胸小肌，这两块肌肉只要一精神一食欲减少，能量耗的比较多，它就会不见，所以你就从它本来正常是这样子的，它会变这样子，然后变这样子，变得很消瘦。
1: 刀胸好可怕！
3: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个字叫“的”嘛，就是刀，很传神的字。你只要摸到刀，摸不到肉，那就太瘦了。但是通常鸟到这个程度就是很危险。
0: 高医师说，顾好鸟宝健康，基本可以藉由检查羽毛是否缺损或是凸起，还有翅膀的对称度。要是飞行时撞伤，两边肩膀就会不同高，鸟儿的外观会有蛛丝马迹供医师找出生病的原因。
3: 那再来我们看它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通常就看它的眼睛，眼睛有没有红，有没有肿，眼睛有没有分泌物，然后鼻头我们刚才讲过，鼻头的喙前面有没有东西连在上面，鼻孔旁边的毛有没有脏脏的，鼻孔有没有鼻泡泡或鼻水在上面。那医生比较常诊断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个诊断，就是我们会像鹦鹉科鸟类，我们做它的鼻后孔的检查，就是它们的喙的上面打开之后有个洞，鼻后孔就是连鼻孔这个洞，那这个洞通常不容易看到，除非它打哈欠或它吃东西的时候，不然就是我们要做一些特别的工具，把它嘴巴打开才看得到，那因为这个很多的像灰鹦鹉或像巴旦或像那个折中这些中型鹦鹉，它们很容易因为某些营养性的缺乏，维生素的缺乏，它鼻后孔的那个凸起都会萎缩掉，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东西就会知道它是有这个问题，那有这个问题的话，通常它就可能眼睛会肿起来啦，舌头会肿起来，下巴会肿起来，
4: 那有办法处理吗？
3: 那个通常是要维生素的补充，然后再做清创的动作，通常都是可以治疗的啦，所以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检查他的下巴，我说你看到他在下巴这里摸，这里就凹下去就正常，如果你摸下去是鼓鼓的，那就是有问题。
0: 还有网络上有人分享，透过观察鸟便便来猜测鸟宝是否生病了。对于这一点，高医师强调，拉肚子对鸟来说是严肃议题，可是鸟类的粪便是水便合一，鸟主人该怎么观察呢？
3: 所以你看到一只鹦鹉有拉肚子的情形，我们第一个要去判断它这个便便的形质，它里面是水便比较多呢，还是粪便的形质也是有问题？它如果粪便形质有问题，那通常代表它肠道有问题，我们叫肠炎，所以拉肚子只是一个俗称啦，我们就所谓讲就腹泻，它主要就肠子发炎。那肠子发炎通常它粪便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就特别的味道啦，可能特别的形状。那有一个蛮特别的是，假设你看它拉肚子了，然后隔了几个小时它有正常大便出来了，然后隔几个小时又拉肚子，那就不叫拉肚子，那只是食物的改变造成它消化道的粪便的变化而已。 哦，就像我们正常，我早上拉肚子，下午不拉了，晚上又拉了，然后隔天早上又是正常大便，你不会说你也拉肚子，哦，通常这种对面就是因为你食物有关联的粪便，对，所以那千万不叫拉肚子。通常除非它卵黏的便便连续超过24小时都是这种便便，
4: 是，
3: 都是不成型的，那可能会有这种问题。那在鸟一个蛮容易被误诊拉肚子，是因为鸟类鸟尤其鹦鹉它很容易。不舒服就不吃东西了。
4: 是，
3: 当他不吃东西的时候，鹦鹉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跟我们人的肝脏的胆汁是分在胆囊里面储存的，但是鹦鹉是直接把胆汁直接分泌到它的肠道里面来的。所以当它没有进食的时候，它胆汁还是在分泌，所以它大便就会变得越来越绿，哦，变成浅绿、深绿、墨绿，然后这边变成黑绿的。
4: 我们都以为
0: 吓死了。
3: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种绿色的便便，通常我们第一个会问鸟友说它吃的怎么样，通常都是不吃的不是很好。那如果有经验鸟友就知道说，尤其他们的鹦鹉在白天起床的，像刚才，那它被惊醒了，惊醒之后它可能变出来便便就是很绿了，
4: 是，
3: 然后隔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就越来越淡，
4: 正常。
3: 睡觉之后排的便通常是这样子，
4: 嗯，哦，
3: 所以如果有概念就知道那个大绿色便其实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嗯，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台语的那种刷青菜
4: 吓坏，
3: 哦，所以这拉绿色便在很多动物是正常的现象。
0: 鹦鹉的智商很高，最常见的因为焦虑出现啄羽问题导致它们受伤。高医师表示，最好的方式还是及早发现，避免他们自我伤害。
5: 那他这样子咬毛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啊？
3: 不一定，
5: 不一定，就是只要他有出现这状况，
3: 除了他常常咬毛的情况，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对，有些还没明显到羽毛损失之前，我们可以用一些营养上的供给，像色氨酸的供应啊，或是改变他的饲养的状态，有这个改变这样的状态，但是不是一定可以改善，因为有些情绪问题就是很难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啦。哎，对，所以很多鸟咬毛，我们要在意是咬毛只要不咬出皮破血流。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太大
6: 的。我的朋友他的就是这样，哎，咬到整个流血都不会停，哎，戴头套呢就直接翻滚。
3: 哦，但如果当然咬到流血了，通常就说戴颈圈之外，就可能就有很多颈圈呐，啊，有时候头套有颈圈，还有身体的附衣。有些可以把鹦鹉穿衣服的，穿衣服它就不会去咬的，哦，因为它只要去咬它有伤口，你除了让它不咬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6: 真的，
3: 对，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限制的动作这样子。
0: 我们人类有做健康检查的观念，早知道早预防。至于鸟宝们需要做健康检查吗？高医师建议，鹦鹉大概1岁大以后就可以接受基本健康检查，或是平均2年进行一次，确保鸟宝们的身体健康。高医师说，养它爱它就要照顾它。养了鸟宝之后，鸟宝就是以主人为全世界，所以主人对它的全心照顾，真的就是给它最好的爱了。
7: 患上新冠，紧急，快
8: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7: 我要做这个手术。
9: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1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1: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7: 快点出血点。
1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7: 来，
9: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我们要带大家去到有鸟街之称的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一带，来看看什么人可以养什么鸟。
1: 咕叽咕叽，好可爱哦。Hello， 你好，怎么那么多？嗨嗨。哇，这里超多种不同的鸟的，来到鸟街啊，全世界的鸟好像都在这里了。你想要养什么样，在这里都找得到哦。而且听说这里的鹦鹉有很多种。到底啊，台湾人喜欢养什么样的鹦鹉？我们去问一下老板，我刚刚看到他喽。老板，老板你好。哇，你这边有好多种不同的鹦鹉哦。
2: 啊，对。
1: 我想要请问一下，如果我想养鹦鹉的话，哪一种会比较适合我啊？
2: 就是可能从小型的开始养。哦。鹦鹉有分大型、中型、小型。那你可以先养小型的，
1: 先养小的开始。
2: 对。
1: 哎，那我如果要小型的话，这哪些是小型的？我觉得都还蛮大只的。
2: 我跟你介绍好了。
1: 好。
2: 像这种身长大概四五十公分以上的，
1: 是，
2: 就是大型的。哦。然后如果是三十公分到四十公分左右的，这个就是中型的。
1: 中型的。
2: 那如果三十公分以下的，
1: 对。
2: 这种的，
1: 像这样
2: 就是小型的哦。
1: 原来如此啊。
0: 鹦鹉除了用体型来区分，老板说还分成娱乐型、讲话型、陪伴型，怎么养看个人喜爱选择。那我想挑只小只的讲话型鹦鹉，问问老板我可以养吗？
2: 它叫做和尚鹦鹉。
1: 哦，原来是和尚鹦鹉啊。
2: 它是目前台湾最多人新手入门养的，像如果你越小养，从它大概三四十天、四五十天养的话，可以像狗狗一样可以教，再定点大小便。
1: 好聪明哦！居然鸟可以教，让它在定点大小便呢，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这个小是要多几个月，多小开始？
2: 现在喂的时候都是小时候都要喝牛奶，都在接受。你可以跟它讲话，让它印象中就知道说你有哪些单字。在脑袋脑海中会留下来，然后到他自己会学吃的时候，大概三个月四个月大以后，开始训练他的行为，就跟我们小朋友一样，一两岁以前你可能怎么教他都不太会，
1: 对，
2: 可是两三岁的时候开始在可以去塑造他的个性的，就是教他怎么样不能乱在身上大便，或是不能在家具的只能在笼子里面，
1: 然后不能在床上大便这样。
0: 不管养哪种鹦鹉，重要的是能不能给他们一个适合的饲养空间，再加上家人会不会有意见，或是鸟儿乱叫的话，都怕造成邻居的困扰，最后只能弃养，又如何能够割舍和鸟宝的感情呢？
2: 中小型的鹦鹉大概寿命都是二十年上下而已，
1: 二十年上下
2: 就是人的一年等于它的一岁。
1: 你也可以陪我很久哎，二十年哎，比猫猫狗狗还长哎。
2: 对。
1: 那如果我想要让它跟我一起到老的话呢？哦，
2: 那你就要找那种，你今年喂你几岁太冒昧，
1: 就是年轻人就可以了，年轻人就好了。
2: 那我就把你当十八岁好了。十八岁的。对，小妹妹要养的话，要养这个金刚鹦鹉，
1: 就养金刚，
2: 它可以活到七八十年，所以等你到老婆婆的时候，她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1: 所以我变老了以后，我的嫁妆就是我们这只金刚鹦鹉，然后呢，我生了小孩之后，她还可以陪我的小孩，就对了。
2: 就是你可能生了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她还在，
1: 她还在，对不对？
0: 鹦鹉的寿命很长，想要养鸟的人都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尤其被人类饲养习惯的鸟更不适合野放，鹦鹉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鸟儿，饲养它之前更应该仔细想想。
1: 哇，这些鹦鹉都好可爱哦。那我养的话也只会养一只而已啊，那平常我只有跟它相处的话，它会不会想要交朋友？
2: 有时候你跟它可以单独相处，那有时候你也可以跟它在外面就找朋友，就对了。
1: 好朋友也可以哦，
2: 因为鸟是群居的动物
1: 啊。对，听老板这么一讲，我想到教我们这个鹦鹉饮食的 Sophie 老师有跟我们分享，他们呢常常不定期举办的鸟聚哦，因为可以让鸟一起交朋友之外，这些饲主也可以分享饲养的心得。听说他们今天好像在三峡也有鸟聚哎，马上连线给 Sophie 老师。嗨 ，Sophie， 你在吗 ？Hello。
3: 嗨 ，Peggy，
0: 你们在做什么？
3: 我们今天在三峡中原国小办鸟聚哦，你要不要过来玩？
0: 看起来好热闹哦。
3: 今天来了很多鸟，我们都是认识很多年的鸟友，每年固定一次的聚会。
0: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鹦鹉聚在一起呢？
3: 因为鹦鹉也要交朋友啊，在家里它只看到我们，可是其实鹦鹉是团体生活的物种，所以它们也要交朋友，它们也会认得其他的鸟跟其他的鸟主人哦。哇，
0: 所以今天大概数一数现场有多少人，然后什么样的鸟、什么样的鹦鹉为主呢？
3: 我们在 FB 上面有一个饮食社团，我们是从饮食社团里面的鸟友固定的聚会。今天应该有五六十位的鸟友带了五十只以上的鹦鹉来吧。像中大型鹦鹉有5岁以上小朋友的智商。他们也需要交朋友，你如果只把它养在站台或者笼子里面，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他们很无聊。然后室内的聚会呢是比较安全的，如果你要到户外的聚会的话，这个安全设备是一定需要的。
0: 那在室内有什么样的好处嘞？
3: 可以不上链，因为我们在家其实都不上链，所以它没有开绳飞到的问题。你看，我们在聚会，你没有看到鸟乱飞，对不对？它们都很乖的在饲主的身上或者小范围的飞行。
0: 透过鸟聚，让鹦鹉可以出来聚聚，饲主们也有养鹦鹉的议题彼此分享照养经验。对鸟对人来说，能够一起开心同乐。哇！Sophie 他们的鸟聚好好玩哦，而且所有的鹦鹉都聚在一起，看他们非常的开心哦。不过啊，他们在室内，我希望我的金刚鹦鹉可以展翅高飞啊！老板有没有办法？
2: 有啊，现在有一个社团叫做金刚帮。
0: 那让老板呢来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刚帮，金刚帮放飞的过程喽。
4: 在我们王牌金刚党里面，其实我们鼓励让鸟宝出来接受放飞，一方面是他们真正能够运动得到，因为像这一种特别在我们王牌金刚党里面接受训练的金刚鹦鹉，其实他们都很强壮，那他们呢的活动力也特别大，所以这种金刚鹦鹉如果长期关在室内的话，其实它很容易会有忧郁症，那会拔毛，会有这个忧郁的倾向。沉迷，所以其实我们鼓励大家把鸟宝带出来，然后我们就是成员社团当中很多鸟友可能有幼鸟，他还不知道怎么飞的，那透过我们前辈的传承，从一开始的牵线，然后再到喂鸟的哨音训练，然后甚至到最后可以很稳定的站在手上，然后到最后呢可以这样很自在的放飞出去，其实中间需要很多的耐心，那其实有这个社团的大家庭会让你训鸟的过程更快而且更安全。
0: 鹦鹉圈著名的金刚帮放飞鹦鹉壮观的画面曾经被多家媒体采访过，而他们会固定在星期天的下午天气晴朗的情况下，再找空旷的地方进行放飞，并且让鹦鹉挂上脚环、电话环和 GPS 定位系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放飞。哇，全世界的鹦鹉呢有300多种，它们每一只呢都长得很漂亮，颜色也很艳丽，重点是它们很聪明，还会跟你说话哦。但是啊，你要养鹦鹉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呢你要照顾它们，需要空间还有时间的陪伴，所以呢养了它们之后，千万不要遗弃它们哦。它们从小被你饲养，很难在外面存活，如果不小心让它飞走了，它们会很可怜的。今天的萌宠攻略鹦鹉版到这里告一段落咯，别忘了继续锁定萌宠攻略，让你认识更多人类的好朋友哦，拜拜。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个呢，请问答案最真是谁？你猜得出来吗？不是我，是我们的团员，没有来的，没有来的团员。另外一面很好认，但是我猜你转过来，你应该会吓到，竟然是他。我转了。下一个，下一个。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反正我是同意啦。
1: 才刚才介绍完，
2: 我已经介绍完这三个了，你不用介绍。
3: 你介绍我了吗？超丢脸哎！
4: 那时候他们在跟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就问说：“九九、毛毛、米娅，你手机里面有我的丑照吗？”我说：“有哎。”然后就去找。我跟你们讲，要找丑照就要去别人手机里，你自己手机里不会有自己的丑照。
2: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九九成员，他说叫我带他出国，对，他说他想要去那个美国，他叫我带他去。
3: 也顺便带了慧琴去啊？
2: 哪里？
3: 慧琴，慧琴。
2: 哦，对，慧琴也一起来，在这里。慧琴。
5: 然后我们就直接出商品喽。就是前阵子还在思考说行李套要怎么处理，既然都已经做好了，我们就直接发。
1: 这些照片有看过，觉得 OK。
5: 就是反正不是我的脸啊，我无所谓。
2: 出国？我们十点半要去的，现在9:16，我们有1小时14分钟。
6: 你们现在是要逛免税商店了吗？
2: 没错。
6: 身为一个臭直男，这些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7: 我好累。
6: 你发生什么事了？
7: 我现在只想睡觉。
6: 你有搭过这么久的飞机过吗？
7: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搭那么久的飞机，我超怕我会很无聊，所以我就下载了影集，下载了 podcast， 下载了音乐，我就是怕我很无聊。

0: 好，现在是我们西雅图刚到 day one， 然后已经10:30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已经调整好时差了吗？
1: 我觉得我已经调整好了，因为在飞机上都没有睡，
2: 我也
1: 睡不了。我跟彭彭睡不了，心灵在中间的，睡得都歪
2: 还早睡。
0: 那所以现在大家回去应该都睡得着吧？
3: 可以
0: 。
3: 那你明天再问一次。所以
2: 明天就睡不着。
0: 明天吃早餐的时候，我就问你们精神状况好不好？
3: 好。
0: 有没有调整好时差？
3: 好。
0: 好，那就这样，大家休息吧。
3: 拜拜。
0: 你们昨天睡得好吗？
4: 4:30就起来。那昨天不是说他亢奋吗？就洗完澡的时候还在睡着，大概12点的时候就睡着了。
0: 那你们早餐吃的还习惯了？

0: 在可以在那边原地躺一下，
1: 这两天
2: 凉。对啊，而且阳光好舒服、
3: 哦。好了，你看还像尿，我超想尿，我要躺一下。
4: 真的、啊。

0: 我们一定要吃一次披萨，一定要吃一次披萨，美国的披萨。
1: 有狗狗，好大哦！哦，它长得很凶，
0: 看起来会咬人。
1: 它准备要咬你，它已经蓄势待发了。
0: 怎么咬我？
1: 你只看它嘴巴是这样子下倾，
0: 它在狩猎的感觉。
1: 哎、欸，它是好凶哦！哇！我现在整个超兴奋的，第一次看到大电网 ，Oh my god！ 哇！
2: 好赞哦！
3: 来，各位，我们就听一下哈、哦，要稍微专注一下，因为我们播歌。

0: 实我今天穿蛮 oversize。
1: 哎呦 ，keep packing 啊，很嘻哈哦，乐无一曲。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吧？
0: 没有，你自己叫我跳一个。
1: 没这么好 Q 吧？
2: 道奇它是现场卖比较贵，可是我们最后一天去 LA 的 Outlet 有一间道奇在外面的
3: 小冰
2: 箱，所以那边去那边买应该会
3: 比较便宜一点点。还是去道奇比较买。
2: 道奇你可以买纪念的棒球，还有它的吉祥物，因为那个在球场外没有卖。
3: 好。
4: 但是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们今天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0: 我的肾脏这里要加油一点。
3: 原味的山茶经典角，
1: 很像是
3: 不是？就那个味。
4: 你们的体重是差不多的，
0: 没有，他没有重，
4: 真假的？
0: 他一直往那边弄下去。
4: 那你愿意现在报出你的体重吗？
0: 现在的话，大概，
4: 哦，很轻哎。
0: 你觉得我很重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啦。
4: 我跟你讲，
0: 不要这样子算。
4: 如果你报这个数字的话，你乘以二都还没有我重。
0: 我们要报这个数字，我真的有数字吗？我看起来超瘦的，哎，我的腰。

0: 第三次了。
1: 有 OK 了，你说
0: 第三次了。
1: 没有啊，他掉了就算了，自己掉了。
0: 不会掉啦，请放心。

0: 你很紧张？
1: 我觉得我没有啊，可是
0: 我感觉出来你现在是紧张，还是其实你没有？
1: 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然后又是站在这个这么特别的舞台上面，然后希望自己表现好，就会给自己期望很高。
0: 这是你第一次吗？
2: 没错。
0: 那有没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就是很兴奋，然后紧张的话一点点。我觉得等一下上场前一定会一点点，不能说完全不紧张。
3: 其实他的美国之路是一波三折的，就是本来可以来，然后可能因为签证的问题，就又不能来，后来又说可以来了，
2: 对，
3: 就是那个心情应该是一直这样。
4: 虽然只有两分多钟的表演，但是请大家好好珍惜。台下会有很多人看你们，包括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家长，还有很多不认识你们的人，但那都没有关系，可以聚在一起演出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大家好好把握这演出的机会。大家都练习了很久，所以我相信上去一定都会很棒。记得一定要把那个热情还有活力都要拿上去台上，大家都会感受得到的，好吗？
5: 好，
4: 要加油哦！大家要把那个活力拿出来哦。好，你中间麻烦你。
6: 台湾日。
0: 实况修图，
6: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零修图的，好不好？
0: 你要劝呢？
6: 这个
7: 他只修腿而已啦，其他没修。
6: 对啊，
7: 拉长
6: 不对，也不对啊。
7: 对啊，
6: 不对，
7: 哪里不对？
6: 我腿本来就这么长。格力说对吗？点头。
0: 被迫，所以等一下就直接上去了吗？
6: 没错，我们现在走去外野，然后我们家就直直的就冲到最中间，我现在就投球，我是今天的先发投手。
4: 各位专心哦，好好享受啊，加油！19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负责找到最重要的位置，其他人才有办法。
0: 超级 C 位。
6: 超级 C 位 Super Star， 是这样讲吗？
0: 这应该是吧。OK，
4: 上场，加油，各位！

0: 时候，我跟鹏鹏就是走在一起，我们是并排的。然后一上场的时候，我们就先挥手嘛，然后就转过去跟鹏鹏说：“鹏鹏，享受吧！你看那边都在为我们欢呼，这样。”
1: 好。哎，我刚刚从后面看，我觉得你们跳得很好。
2: 真的吗？
1: 对。
2: 我想看。
1: 超赞，超赞！啊，等一下给你们看。
2: 好，好，好。
1: OK。
2: 我帮你问鹏鹏，鹏鹏如何？
0: 鹏鹏怎么样？
2: 很棒。我很享受哦，我希望下一场我会更享受。
3: 我要说，其实就是刚刚他在讲介绍词的时候，就有大概讲到 Winstar， 讲到台港，讲到台湾，但讲到这些字的时候，就是场边会有球迷欢呼。我觉得能在国外听到有人为我们欢呼，会是一件很欣慰、很感动的事情。
1: 哦，就是在这么远的地方，
3: 对，因为在高雄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大家，但是这边是距离台湾10000多公里，还能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有为我们而来这样。
0: 就是他前面讲介绍词的时候，也是有讲到台湾，那只要讲到台湾，然后我们就一起欢呼。对，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一直以台湾为荣，然后就算出到国外打拼，一定会有一些心酸。然后大家就在今天的水手对台湾日，所有台湾在西雅图台湾人聚在一起，然后起来看这场比赛，我就觉得超棒了，台湾日最棒了，
2: 继续办，每年都要办。
0: 他们会跑哦。
4: 全部带回来，我吃。
0: 什么？你这是鱼的。

0: 啊，没了。
1: 结束了，球赛刚结束。我觉得大联盟的球赛跟台湾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他们就是单纯是来看球的，就只是他们就是很喜欢穿这个球队来看球，然后但台湾的会比较有互动性、娱乐性，就差蛮多的。
2: 而且他们刚波浪是自己球队自己玩波浪，没有人家
3: Q。真的假的？
2: 因为他们没有
3: 是官方弄的，
1: 哦，他们没有应援团，所以都是球迷自动
2: 团结的那种，
1: 蛮特别的。
2: 啊，一日水手对台湾日到这边结束啦，拜拜，
1: 明天见。

0: 这个房子好漂亮哦。这里
1: 超漂亮。
0: 对啊，然后那个高尔夫球车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1: 真的，
0: 我好想要玩玩看。哎，好漂亮哦，
1: 好漂亮哦。我不接，
2: 姐妹爱。哦哦哦，越过分喽。
3: 哇。OK OK。
4: 好了吗
3: ？OK OK。
1: 好了。
4: 等一下，我们在自拍是不是？这样是我赚到哦。
0: 你为什么没有吃早餐？
1: 因为我选择睡觉。
0: 好啦，我觉得可以把胃留给等一下的那个市场。
1: 都想说去市场应该是吃东西吧。
0: 对啊，我好想喝那个浓汤哦。
1: 巧达浓汤。
0: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
1: 你是爱吃鬼巧达吗？
0: 不是，这边风景很好看哎。
5: 我们没有人家会看新的，
6: 真的都。这个房间很好看
3: 的。哦，不好意思，我刚走神。
1: 可以再讲一次吗？
0: 没有，
1: 我再给你一个 feedback。
0: 我只是要说今天风景好看。
1: 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0: 今天风景好看呢。
1: 真的。
0: 太浮夸了。
1: 真的，你们看这边就是高尔夫球场，你看什么？
3: 望过去，
7: 一望无际。
0: 好，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多情绪价值。可以可以可以，够了够了。
1: 暖和一点了，快冷。
0: 有很冷吗？我觉得还好。
1: 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又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厚外套要放在车上，不应该放在饭店。
8: 不管是不是骗人嘛，
3: 那边小宝了，
1: 真的好看吗？
0: 没有啊，没有。这对哦，可恶，讲错话。
1: 扣分。
0: 好，我的错。
1: 记点。
0: 好。
6: 因为我们现在头发长得有好看吗？
0: 有，一样一样好看。
6: 没有，你要说你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好看。
0: 哈哈，我学会了。哎呦哎，你看草地上就有那个女团回归的那种专辑照，很好看，
1: 很好看。你不要自己在跑，就是我激动。
0: 这是什么奇妙的画面？三个人，然后三个摄影。
1: 我现在拍客市场，
9: 上次好像有没有来，结果没有来。
1: 对，我
9: 没有
1: 来。
3: 不是哦，
1: 这我们第一次来。
3: 那个墙好漂亮。
1: 我们现在要去找口香糖墙。
4: 啊，这就是口香糖墙。
1: 对，所有人都会把口香糖嚼一嚼粘上去。
3: 我真的不行。
4: 好可怕哦！
9: 你看，我们就排一排，然后靠在墙上拍。哎、欸，不要靠，不要靠，好吗？这边应该是林夕的噩梦原地吧？
1: 这个还好，
6: 那个 JC 要泡泡就好。
1: JC 有那个口水病。
9: 注意一下他。
6: 对。他会疯掉
1: ，JC
6: 会疯掉，
1: 好恶心啊！
0: 超恶的，乍看一下，
1: 我们到巧达农场，
4: 就这里哦。
1: 哎，起司、海鲜有很多口味，我这样子我会选择障碍，他应该只给我一个，我就只能买那个。
10: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点了什么吗？
11: 知道，我点第一个招牌新英格兰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螃蟹跟生蚝，然后还有一个是也许鲑鱼。
10: 好吃吗？
11: 好吃，
10: 真的。JC 怎么样？
11: 好吃，
1: 跟 Costco 一样，只是比较咸而已。
4: 啊，真的假的？
11: 是那个
4: 好哦，
10: 离了第一名。
11: 乔达。
10: 那心灵呢？
12: 这样。原味跟那个
13: 不行，你一定得选一个。
12: 我可能会选原味，
11: 我来选原味。
12: 我觉得好吃。
13: 如果有机会来的话，
12: 后面那边
13: 一定要来吃。
12: 然后这样子
13: 看不到。
6: 我的梦想之一就是可以搭一次，感觉很赞。
1: 我也想
6: 要，蛮贵。
10: 搭游轮这个梦想，感觉有钱就可以。
1: 目前还没有钱，
6: 还没办法实现。
1: 没钱又没钱，好像有那种日本的吗？
10: 可以从东京搭到九州那种
1: 啊？对对对对，
10: 我也想去做。
1: 你也想去做？
10: 嗯。
1: 那我们妈咪，
6: 感觉很好玩，
3: 还是你找你哥哥？
1: 我看他现状好像在美国。
3: 真的吗？
1: 对啊。
6: 看起来像在美国。
3: 看起来。
6: 对，
3: 看从哪里看？
1: 看现状啊，他要感谢川普，怎么让我的水那么大哦？怎么就是？
2: 它的水龙头的水很强劲。哦，他说，哎，这是在美国的意思吗？
7: 但我觉得它如果再出现，你也不会。
2: 对啊，哎，我跟你讲，说不定你还会比我先知道。
7: 那你现在都见怪不怪了，
2: 对啊。
7: 可是你要有什么话想要对你哥说？
14: 哥，我想搭游轮。
7: 就说他不能，他马上出现，不能消失，别怕，不能不见哦，记得要出现哦。那我想下次我们如果有搭游轮这行程，他应该还是会出现。
2: 对，
7: 这时候我就会先把收据递给他说，这你妹妹的。
14: 那我要怎么教我？
10: 走、啊，拍照、啊。
2: 我刚刚是什么 ？Picture。是这样子。You can with me picture。OK。
7: 你不要跳到街头艺人，要付人家钱。啊！
14: 我没钱。
15: Can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14: No.
10: No.
15: Please.
10: No! It's okay.
15: I'm sorry.
10: It's okay, it's okay. Thank you.
15: That's a good one. I want to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You sure?
7: Best chance.
15: You sure?
14: Yeah,
15: too shy.
7: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
10: Thank you.
6: 有态度的小帅哥。
14: 对啊，
10: 但没关系，我觉得有问有进步了。
7: 就是他们外国人也会很重视小朋友的意见，所以你看他第一个，他不会说我爸妈觉得 OK， 然后就不来，他会问说那你要不要？
2: 方心凌竟然被小朋友拒绝，
10: 我以为那是你的狩猎范围。
14: 没有，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是穿公主，他是会来的，
6: 你要确定。

0: 耶、yeah, ，第四天结束。怎么了？哦、oh, 啊，我要有一点活力。耶、yeah, ，第四天结束。
1: 有情绪可以，有什
0: 么？好啦，那个今天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行程？
2: 有，我被那只鱼吓到。
3: 哦、
2: 对，他故意的，
3: 把那个画面剪进去。
4: 对，是我。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4: 知道，我只是那鱼很特殊了。
2: 我觉得你的脸太怪异了。
0: 好，那明天啊，不是要去拍照吗？
3: 对。
0: 你们已经想好自己要怎么搭衣服了吗？
5: 有，
6: 想好了。
0: 有没有人要稍微剧透一下？
3: 没有。
0: 好，那就今天结束，大家回去休息吧。
3: 晚安。
0: 拜拜。
2: 健身房。
0: 啊？你要去健身房？
6: 他们刚回到健身房。
0: 哦，好哦。
2: 哪有变漂亮，是不是
0: 要
2: 去运动？
0: 真的假的？等一下我就去站岗，然后找你们有没有在那边。
3: 那你
6: 你进来了，你就要一起哦。
0: 我不要，我要回去睡觉。
7: 这是我这几天穿最薄的一天了，就这么了。前几天虽然有风，但是都有太阳，就不会觉得体感温度不会那么低。
0: 对，
7: 完全没有。
3: 太阳呢？
0: 都是云，太漂亮了！哇，那个景点还要排队。
8: 偏偏穿最多的时候最冷，我穿最多的时候最……哎、欸，不，
9: 最少的时候。
8: 哎、欸，我在讲什么？我还没醒，不好意思。

0: 大家有没有在 all day？ 对，是不是我在逛？是蛤蜊在逛，
1: 逛得很开心。
2: 你们在干嘛？
3: 在找 Rose 同款的。
2: 啊，你有找到吗？
3: 没有。你怎么当起了长进人？
2: 蛤蜊去买了鞋子，他就把这只丢给我。
3: 他买拖鞋是不是？
2: 对，他就把这只 GoPro 丢给我。他等下就找不到，然后也会忘记在我手上。
3: 不要让他找到，不要还他。
2: 蛤蜊不还你了，我拿他去抵押，然后买东西。
3: 谢谢蛤蜊。
2: 林夕在哪里？我们去找林夕。哎、欸，蛤蜊在这里。去找林夕。林夕有你想要的东西吗？
3: 现在没有。
2: 怎么办？
3: 不知道。
2: 没有花到钱不开心。
3: 想花钱不知道，那也不知道。
4: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5: 那青椒辣椒，哦，起司培根，好大一份哦！你们吃吃看，
3: 吃吃看吗？嗯，
4: 好胖，
5: 很胖，
4: 不咸，很甜，
5: 不咸。
4: 嗯，大家起司会非常浓，
0: 而且我觉得它是难得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咸的。
4: 嗯，起司，对耶，
5: 对耶，
4: 现在有点不咸，
5: 跟昨天的饺子浓汤比差很多，
4: 还是整个餐厅都非常咸。
5: 对。

0: 毛毛，毛毛，你怎么偷渡过来了？毛毛，
1: 为什么松鼠是毛毛？
0: 毛毛是松鼠。
1: 你们这个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
0: 它长得像松鼠。
1: 哦，好。
0: 然后我看到松鼠，我就想说，毛毛怎么偷渡过来了？没有好好上班。
1: 三二一，好像有。
2: 有吗？有吗？
0: 赶快按一张，赶快按一张。
2: 有
0: 啊，你赶快按一张。

0: 我感觉好可怜哦。
1: 上画面，这是拍照后的图。
2: 你看他的手，
3: 切
2: 切切！你看他的手，你看。
3: Oh my god！ 哦，
2: 辛苦你了，
4: 我走了。
3: 走了，
0: 这个充当人体衣架。
5: 长这样，哦，这个真的是。
6: 那整个裂开。
3: 冰糖，你就先找到我的行李。里面有球衣，黑色，然后很大，三十一寸。我还没有穿呢。
7: 今天我给你穿三号，我给你穿。
8: 啊，要脱进来。
7: 右边，右边，好的，先找。
5: 好，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肯定可以 ，OK OK。
8: 出发。
0: 一来大家心里各种出问题。
8: 对啊，
3: 欢迎新品箱找我们验，坚固的耐摔。
1: 一人选一包，盲选，看你觉得哪一个包装洋芋片最好吃，要不要参加这个游戏？
6: 我先找到
3: 我已经选
1: 想要的，
3: 我也先买。
5: 他给大家出一套时尚的。
3: 哦，好难哦。
5: 哎，对，有一个小时。
3: 像游戏，一个小时时间，然后搭出一个衣服。
9: 刚刚姐姐们先把他们自己的位置动作先做完了，那现在我们请姐姐们呢，就是可能一个姐姐会带两个或三个同学们，我们先教动作。把动作确定学完之后，我们再来全部的人一起搭跳舞的位置。
8: 加什么？
10: 以后想像我这样。
8: 我们希望加加加加
10: 加加加加加
0: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10: 加加加加
8: 加加加
0: 巨星出场。
3: 对啊，是他啦，他才是巨星吧？去哪了？早点说。
1: 我们今天来到道奇队，我们要来看比赛。然后我们刚刚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6: 对，
1: 我们因为来到这边的球场都是要规定带透明的包包，然后我们在台湾就经纪人就帮大家准备好就是透明的包包，可是进场的时候这边的安检人员说我们的包包尺寸太大，然后就不给我们进来，所以我们刚才在门口急速的分装，看谁的包包可以进去，把我们该带必须带的东西丢到那个包包里面，然后赶快这样进来。
6: 好险我有口袋。
5: 最有点塞太满了吧？
8: 可以交给你了。
5: OK，
8: 这是不能不见哦，这袋。
5: 好，
6: 所以大家来真的要注意，只能带那种正方形的，都不要太大。我们要先逛一下商品部。
1: 我们可能回去一趟，我们就是吃土的状态哦。
6: OK， 我们很多土，曾经有很多土让我们吃，我们不怕饿肚子。
1: Go。
3: 就是那种大巨蛋五楼的感觉，
6: 我好害怕。
5: 巨高站，巨高站，你坐好，你坐好，老罗你坐好。
11: 我们超强。
8: 可以啦，不会飞下去啦。
5: 啊！我不行不行，你。
12: 最完美的照片都是最危险的，
13: 那摄影师在拍啊。
1: 那时候要来的时候，我有听说，因为大谷他有很多的成长，所以不一定看到他。然后今天来，他真的有上场，就觉得看到一个上场过的男人。
10: 我也是觉得看到大谷很开心，
1: 他期待超久。
14: She looks famous. Oh.
1: 就是觉得哇，原来在这边看球是一件真的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真的融入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非常的chill，然后也很舒服，然后那个太阳晒着，然后看着球，然后
4: 微风轻拂，这样哇，真的很舒服，推荐大家一定要来一次，至少真的很惬意。
0: 好玩，真的是好玩的吗？
4: 非常好玩，就是很 chill， 这样很放松，就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美国，然后体验当地的人生活，跟他们一起来到球场这样。
11: 5, 6, 7, 8. 3, 觉得我像智障。

0: 要去吃汉堡屋哦，哎，澳汉堡屋。但是我希望会有牛肉以外的其他很多很多口味。在这里球场什么地方很多很多都是牛肉啊。我们那时候去迪士尼，想要找一个热狗堡是牛肉以外的热狗，都不会买。
1: 只有加州才有的 ENR，
2: 你过来照我的，直
3: 接挡在我
2: 的脸上，
3: 懂吗？
2: 直接挡在我的
4: 脸上，搞什么东
1: 西？现在又感冒了，不知道会不会更严重？
5: 怎么感冒了？
1: 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是因为我那个西雅图最后一天，然后他买冰淇淋过来吃，我吃了半桶，然后隔天起来我就变僵了。就开始有点怪怪不舒服，然后昨天去迪士尼又一直叫，感觉又声音更哑。我现在有吃药，而且我前一天有喝猫热饮，但有好转吗？好像还好。
5: 要保重身体啊，还要注意。
1: 快回去了，快回去，回去赶快看医生。
2: 都没有好好的，就是坐下来观察这里的人。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

0: 来，其实就是从前来的。
1: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2: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0: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3: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0: 才来，
3: 来不及了。
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像我们上一次档结束的时候，从这里望向那边看得到自己的烟火，然后就在那边那边。
1: 那今天看得到？
0: 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今天有没有放烟火。
2: 看起来像会戴违禁品，
3: 看起来是坏蛋姐妹。
1: 有吗？

0: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国，那我上次只有去西雅图，但这次又在到那个地方就觉得很熟悉，就是有时我们 有一次还有经过我们上一次住的饭店，就觉得哇，就会想到上一次来的那趟旅行的所有东西。然后但这次又跟不同的团员一起来，所以就整个旅行又多了更新鲜更多的回忆。
1: 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所以我每一件事情都印象蛮深刻，就比如说第一次踏上西雅图水手队的草皮上，然后第一次去到迪士尼，然后第一次去洛杉矶的天使队球场，然后还有第一次看道奇的比赛，看到大谷翔平，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永生难忘的回忆。
2: 对我来说，这一次差别最大是，我这一次是享受多于紧张，这一点就是回到这边，然后想起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的心情，真的就是紧张到我感受不到当下任何的，就是什么东西风吹草动都感受不到。然后这一次来是非常的享受，然后甚至发现了很多之前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哇，就是真的非常庆幸自己，也很感谢自己可以来到第三次的美国。
3: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次的工作之旅，大家的那个关系都感觉就是更紧密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有时候就需要，因为我们要工作，我们就必须要在线上。可能有些人，当时可能没有在线上的时候，你就要拉他一把的那种感觉，就告诉他，我们现在要工作了，这样，然后就是互相帮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那个关系更加紧密，默契也更好。这样，
4: 去年在西雅图表演的时候，就我们自己表演。那这一次在西雅图表演的时候，就有一些小朋友们，国高中生的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然后其实我们才排练一次而已，但是他们其实都学得很快，蛮开心可以这次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舞，就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他们还准备了三太子，就他们有两个男生穿三太子跟我们一起到球场上表演。我觉得那个画面，不管是画面拍起来，或者是对于台湾日在美国办的意义，我都觉得非常的重大，因为那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那就除了把台湾的应援曲带过来以外，我们也把台湾的民俗文化带来跟他们分享，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5: 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到每一站我都有不同的感触。像前天跳舞课，我就感受到，我觉得这边的教学氛围跟亚洲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去到迪士尼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很快乐。在西雅图的时候，那边风景很漂亮，然后我也很沉浸在那个惬意的氛围中。重点是在球场的时候，我也很认真在享受大联盟的舞台，然后还有漂亮的球场。像小朋友就跟我们一起跳应援曲，或者他们很可爱。像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来跟我们抱抱啊，然后或者说谢谢你，我想要跟你合照。然后即使我们可能已经结束了这个活动，然后再做别的事情，可是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还特别就是在旁边等我，就等我看到他，然后他要跟我抱抱再说拜拜。就是明明已经练习已经结束，然后再自由活动，可是他要走的时候还是会特别来找我跟我说再见，这样我觉得很温暖。
3: 很感谢公司这一次，因为我的签证就是比较难用到，因为我的国籍的关系，因为我是马来西亚籍，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籍要来美国的话就是需要签证，但是签证申请的话其实需要蛮长一段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面试。但是即使在申请我的签证的时候，就是有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公司就是也没有放弃这样。然后就是我们是来美国前两个礼拜才处理好我的签证，对，就是很谢谢公司，就是没有放弃这样，然后让我来。因为上一年我也是因为签证可能来不及的关系，所以就是没能来到美国。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公司有尽全力帮我争取这样。
6: 因为我原本以为是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就是有私人空间，然后大家就坐下来面对面谈这样。但是现在就是像银行，就是类似银行柜台那种站着，我就想说我还好，回到很紧张，但是到我的时候还是忍不住。
1: 虽然说这趟旅程他们一直在挑战我的极限，那个行李箱套我都觉得很丢脸，都是我不太敢做的事情。可是他们一直带着我，就是比如说可能看我在旁边，他们都会拉着我一起过去。我觉得这让我就 就是心里感到很暖，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不太敢直接跟大家一起相处下去，就是我是习惯自己默在旁边关注大家的人。哎呀，
0: 美国这趟旅行，其实我很感谢一路上有来帮助我们的人，像是戴教练一家人，还有西雅图青商会，就他们一路上就是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把我们每个行程都安排好，然后让我们吃饱睡好，就有他们的照顾，让我们这趟旅行变得很舒适。然后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表演做好就好，就是都是因为有他们在背后的帮忙。然后我还想特别感谢我们的妈咪，因为有她，我们才可以再来美国，就是我才可以第二次踩上这块土地。就是谢谢她带我们来这里，因为来的人数真的很少，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夺得这次的机会，所以我们能代表 Winsa 来到这里，就是倍感荣幸。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表演都做好，让大家看见 Winsa。
5: 我觉得呢，要感谢就是所有的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还有公司。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感谢我哥哥，他就是第一年能够带我来就是美国大联盟看球，然后第二年、第三年也都有跟着我飞来美国，然后见证我这些成长的过程。
2: 我想跟所有 Winsa 讲，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来到这次美国之旅，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棒。然后想跟这次一起来美国之旅的 Winstar 团员讲说，很开心我们一起又站上了大联盟。想跟没有来的 Winstar 的大家讲说，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棒，评比就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棒，所以相信自己，然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踏上这个美国大联盟。希望有一次我们可以全员一起来，26个人在大草皮上跳舞。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佛光山华严寺举办生命学讲座，由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主讲，吸引将近130位的民众前来听法。从死亡谈到往生，也提醒大家要提早思考人生的最后一程。
1: 去哪里？李四毕业以后，他可能去哪里？好，这样大家了解了啊。就这样的问题是无效的。然后他们说，
2: 从星云大师对人生老病死生的生死观谈起，慧开法师把人生的历程重新拆解。过去人们总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点，但从佛法来看，死亡也可能是下一起生命的起点。如何走好人生最后一程，也值得提早思考。
1: 是也有讲三巧方便了，我下面会教大家怎么样跟家人来谈这个问题。
2: 慧开法师也提醒，想要往生不能只等到临终才开始准备，平时就要累积信愿行的资粮，确定自己的目标，一门深入修持，才能一步步朝理想的归宿前进。
1: 生命的这些永续经营的，你不要光讲道理。
2: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慧开法师以6000万心法提醒大家提早规划人生最后一程，做好善终和往生的准备。讲座结束后，法师著作也受到信众热烈响应，纷纷请法师签书，为这场生命学讲座画下句点。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响应加拿大艾明顿市政府都市绿化计划，也配合艾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讲堂种下柳叶松，并举行纪念树洒进祈福见证礼，象征信仰在这片土地持续生长。
3: 种下纪念树后，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周边环境，清除杂草，整理地面，让新栽种树木有干净整齐生长空间。从一株纪念树开始，也把艾明顿讲堂扎根30年的足迹持续留在这片土地上。
4: 难得，因为这叫 VIP 旅证。各位都是特别要
3: 整理环境后，大众聚在纪念树旁，监寺职权法师介绍树木，也带领大家进行洒净祈福。这株柳叶松是亚伯达省省树，能在严寒气候中挺立，也象征佛光人在异乡坚守愿心，持续深耕。祈福仪式后，大家也在纪念树前留下合影，有人和家人拍下全家福，也有分会成员一起打卡。讲堂鼓励大家未来年年回到树下，让照片记录家庭成长，也提醒自己在生活与修行路上不忘初心。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丹佛讲堂日前有一行人自发性来到寺院当义工，起因是其中一人，他的名字叫做何维文，因缘际会下来到讲堂，他自发性向法师提出想当义工，更带上了5位朋友一起，一行人顶着艳阳在整理花圃，种下树苗。
5: 这个应该要再深一点。
6: 蹲着身体，亲手种下树苗，另一头也扛着铲子使劲松土。他们不是道场干部，但仍旧发心来出坡，透过实际行动与佛法结下善缘。原本杂乱的花圃没了杂草，而是种下一株株树苗。何维文居士因缘际会来到佛光山丹佛讲堂，自发向法师提出想做义工，跟带着自己的5位朋友一起行动，把付出和行善当作是一种修行，而他们也欢喜承诺以后一定还要再来当义工。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福祉团体梦莲花赞颂合唱团日前在伦敦教堂举办音乐会，有70多位的团员带来了16首曲目，结合合唱、独唱以及中西乐器，吸引超过100位当地民众到场欣赏，也促成了佛教、基督教还有海外华人社群的跨文化交流。
3: 悠扬歌声在伦敦教堂响起，台湾音乐团队远赴英国，透过歌声和当地民众交流。适逢梦莲花赞颂合唱团成立25周年，70多位团员从台湾来到伦敦，带来16首精心编排曲目，除了合唱、独唱，还加入二胡、小提琴等中西乐器，展现多元音乐风貌。 现场不只有音乐，也有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民众交流。伦敦佛光山尖寺妙训法师带领佛光人出席，和教堂神父、侨界及当地社区代表以乐会友。
7: 非常荣幸，非常难得在海外能听到这场很丰富 的表演的音乐会。
3: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把来自福尔摩沙歌声带到世界，让音乐成为跨越宗教和文化桥梁，在交流与欣赏之间传递慈悲、和平与希望。联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孟莲花文化艺术基金会合唱团以及艺术家一行80多人参访伦敦佛光山，多数团员是首次来到英国，也是首次走进道场，充分感受到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的慈悲与力量。
2: 伦敦佛光山尖寺妙训法师带领参访团认识道场，介绍建筑历史、建寺因缘以及各殿堂供奉的佛菩萨，让参访者进一步了解伦敦佛光山的弘法历程。参访团在法师的介绍下，看见此地从教堂变成佛教弘法道场，看见佛光山在西方社会弘扬人间佛教的不容易，也感受到宁静氛围的力量。
8: 我觉得它有一种非常摄心的一种力量吧。
9: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社会，然后接触到我们的一个大师的教法，然后一个能够在这边发扬光大，觉得很感动。
10: 感觉到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而且师父的慈悲让我很感动。
2: 参访团透过道场导览与交流，感受佛光山在海外弘扬人间佛教的努力，最后由伦敦佛光山致赠结缘品，大家也带着感动与祝福结束这趟参访。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巴西圣保罗市议会日前举办庆祝活动，表扬在巴西当地有卓越贡献的杰出华人。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长期推动文化交流还有慈善公益，获颁杰出贡献奖，展现佛光山在南美洲深耕的成果。
11: 现场清脆明亮的古筝琴声悠悠响起，为这场庆祝活动增添轻快与欢愉氛围。巴西约20-30万华人，大多集中于圣保罗市。圣保罗市议会2017年确立中国移民日，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立法中国移民日的城市。当年推动立法的圣保罗市议员艾迪尔·萨勒斯，多年来支持华人社群发展，与巴西华人保持良好互动。他代表议会颁发奖项，向受表扬人士及单位表达敬意。巴西如来寺秉持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宗旨，以多元面向积极融入社会，播撒善美种子，荣获杰出贡献奖，不仅是对如来寺促进社会和谐与跨文化交流成果的肯定，更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南美洲的影响力。现场也设有不忘历史共创未来巴西华侨历史文物捐赠图片展，包含如来寺捐赠的星云大师全集108册及各邦捐赠的物品。巴西中国移民日是巴西立法通过的全国性纪念日，代表巴西官方高度认可华人群体对当地的拼搏与贡献。中国移民日与佛法在巴西的交汇，代表着东方精神信仰随华人移民落地生根，透过人间佛教融入当地社会，并受到高度肯定的历程。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举办了成果展，佛光大学社工系海外实习学生也陪着孩子们一起展现学习成果。从中文课、手作再到户外活动，实习生从学生变成孩子口中的老师，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学会如何与人相处、沟通还有成长。
3: 带孩子从事手作、玩游戏，校园里笑声不断。佛光大学社工系实习生最后一次走进教室，和孩子一起完成成果展。 一开始面对活泼好动孩子，这些实习生们也有些手忙脚乱，但经过一次次相处，慢慢建立默契，不论是从课程设计还是现场带活动，都更加得心应手。这段海外实习体验不只是教导孩子学习，更让佛大学生在陪伴中学习沟通、合作以及应变能力。虽然成果展告一段落，但这段与孩子们一起成长的回忆也将成为实习生们最珍贵收获。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举办第十届艺术沙龙，十年来即使遇上疫情，艺术的交流也从未中断。透过美术馆搭起舞台，让不同背景的创作者可以被看见，也以艺术连接社区，凝聚善美还有和谐的力量。
12: Ready Come
2: 法师贵宾共同剪彩，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2026年第十届艺术沙龙第一梯次展览正式开幕。
13: As we know, like music and culture, the arts can bind all peoples together, even though we 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14: This actually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he arts one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and show the work to other artists and other people.
15: This temple demonstrates a powerful appreciation, not just for the art, but for the creators.
2: 十年来，佛光园美术馆持续提供空间，已经累计超过500位艺术家参展。即使疫情期间，也改以线上方式，让艺术家在交流和肯定中获得继续创作的力量。
16: Harmony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bring the stimulation, and also inspiration and also the power. There's so much, so much, so much of this positive energy.To the community and make our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and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world.
2: 从首届32位艺术家开始，十年期间，参展人数和展览规模持续扩大。艺术沙龙将作品带出工作室，让不同文化族群因艺术相遇，在交流中凝聚情感，共同走向下一个十年。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从艺术创作到百年水稻，在参访中寻找生活中安心之道。佛光山金刚寺带领义工前往台南研习，除了参加艺术总监张雅慧个展，也走访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勉励义工用佛法净化心念，在服务中锻炼自己，照见自心。
17: 所以，其实亮点会吸引我们的人。
2: 一幅幅艺术作品映入眼帘，60位金刚寺义工走进展场，聆听作品背后的人生故事。佛光山金刚寺效法善财童子53参精神，由监寺慧立法师带领60位义工前往台南展开研习之旅。离开艺术展场，一行人转往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走进百年净水设施，认识日治时期净水工程历史与结构。
18: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不是全部都是顺境，有时候会有苦的，又有逆境等等，甚至考验等等。那你怎么化解这样的东西？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透过艺术看见生命转折，从百年水稻体会静心智慧。义工在参访中学习与反思，把佛法带回日常，在服务他人的同时，持续锻炼自己，找到内心安心之道。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曾经迷失人生方向，甚至荒废十年光阴，但如今他却成为了急诊室的医师。佛光山板桥讲堂举办安乐富有系列讲座，邀请有流氓医师之称的蔡汉林分享自己如何从人生的低谷重新出发，苦读当上医师，也把过去的挫折转化为面对病人的力量。
3: 一身刺青，热爱街舞，蔡汉林曾经怎么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穿上白袍站在急诊第一线。这一回他首度公开分享生命故事，从求学亲人离世到恩师成为无语良师，一段段人生转折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9: 我有这一下，我已经输掉我自己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彻彻底底的浪费掉，不知道干嘛，在跳舞，在喝酒，在刺青，再去跟一些以后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人去做联系。所以我说了，这一把我要让全部的人都赢回来，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家人。
3: 说到恩师视病如亲，精神感召，他决定迎回十年光阴，回到花莲重新苦读。2022年通过两阶段医师国家考试，如今投入急诊医疗。过去走过的低潮，反而成为他理解病人恐惧与不安的养分。
20: 希望他可以把这些精彩的故事，也能够到各地去跟大众分享，能够激励每一个人在生命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困顿，如果有遇到挫折，我们都想一想，我们的康丁蔡医师是怎么走过来的。
3: 近250位民众聆听这场分享，从迷失到重新找回方向。蔡汉林也用自己故事告诉大家，人生就算走了一段弯路，只要愿意重新开始，任何时候都还来得及。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1: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22: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23: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在2025年底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123共生协会与超商业者启动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会计划。除了透过店铺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照顾量能之外，同步推动20间共生社会友善概念店，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
1: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2: 破白了，看不看出来吧？
3: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123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4: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1: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123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5: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理解善待。
1: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

0: 出一举绝、好吞咽、顾营养及包装友善的符合饮法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萍台北采访报道。
1: 面对少子化的挑战，台北市政府宣布许多新好康来减轻婚育过程当中的照顾还有经济压力，而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等，是这一次的好康亮点。从怀孕、生产到产后复原，对妈妈的身体跟家庭经济都是一大考验，而坐月子更是让妈妈产后恢复身体最重要的阶段。
2: 北市府预计明年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补助。
3: 第一胎的时候就是担心费用，所以只住了半个月。那这样如果有一些补助的话，就可以住好住满，对，可以把身体养好，就觉得还不错。
4: 有一项新的政策宣布，也就是对于妈妈生产以后，我们提供3万元的月子加菜金，让所有的妈妈在产后不只是有生育奖励金，我们也希望更重要。
0: 对于他们能够补充元气，身心都健康，给予更大的支持。照顾婴幼儿是一项长时间且高密度的工作，对于许多双薪家庭而言，要在工作跟家庭间取得平衡，相当不容易。台北市预计今年9月推出全国首创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让家有新生儿的父母可以获得喘息空间。
5: 我们今年有个新政。
0: 如果你是出生只要满6个月到2岁之前，然后呢，你可以来申请，让我们有免费的8小时的零托券，让你来体验。北市府强调，月子加菜金与各项政策的升级，不只是单一补助的加码，而是在既有政策基础上，持续补强家庭在不同婚育阶段所需要的支持，打造让新手爸妈们能安心生、安心养、好安居的幸福台北。
6: 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萍台北采访报道。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家呼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缩减到806组，却衍生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栏，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政府应该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7: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圇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8: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以前是比较多。
7: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9: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7: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功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栏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
10: 固定都会有光的设。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11: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这部分市府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7: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6: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已经让不少人受不了。环境部提出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而这项措施是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来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7: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2: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7: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3: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在10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7: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6: 酷暑来临，开冷气是很多人的日常，不过对原住民弱势家庭还有孩子来讲，却是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还有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族群因为收入比较低，只能负担得起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因而让他们陷入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4: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1: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5: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20-30%的比例的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8: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1: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你也想学新技能帮自己加分吗？现在不少花莲的劳工抢着进修，花莲县政府推出劳工大学规划5大类100场的课程，而且重点全部免费， AI、 无人机、木工、水电 DIY 等热门课程通通秒杀。
10: AI 越来越夯，连劳工的进修也跟着升级。花莲劳工大学课程一字排开，从数位科技、木工、水电到创业、劳权跟健康，通通都有。热门的课程更是抢到不行，目前100场的课程当中已经有69场额满，包括了 AI 设计、无人机、家具木工、社群行销以及民生水电，通通都得排队候补。
11: 只要上过课呢，就像镀了金一样，在自己的专业上或是转业或是兼职的一个专业技术呢，都可以来获得提升。希望我们劳工朋友呢可以获得多项的技能，然后呢随着这个情况呢，就业市场的改变、转变跟变化呢能够跟上。
10: 其中水电 DIY 成了热门的选项，讲师观察现在要找水电师傅不容易，民众干脆自己学，至少家里遇到了简单的问题可以先自己处理。
12: 现在很多师傅会越来越难找，水电补习班询问度增加，那很多的都是水电 DIY 的课程，都可以教民众做简单的一些排除。
10: 从工作的技能到生活实用技术，劳工大学希望让大家多一项专长，多一条路，在劳动市场快速变动下替自己增加竞争力。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三军总医院急诊团队日前抢救一名从五楼坠楼的少年，而面对严重的骨盆腔大出血，一般的输血根本赶不上失血的速度，医疗团队紧急动用了被称为是体内止血带的创新技术，成功在黄金时刻阻断血流，将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另外院方更导入了全台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系统，强化急救训练。
13: 一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弟，他十六七岁，他意外从五楼高的地方坠落摔下来。哦，那时候他遇到了骨盆腔的大出血。
7: 画面中，病床上斑斑血迹，伤者骨盆腔破裂、大出血，在输血赶不上失血速度的危急时刻，如何延长伤者的生命，争取送进开刀房的黄金时间，成为急诊团队最大的考验。
13: 那时候团队呢，除了紧急的用快速输血装置，好帮他赶快那个补充血液，然后建立输液之外，稳定生命真相之外呢，我们还用了体内的那个止血带 Ribola， 赶快把它下游在出血的地方呢，然后把血管塞住。
7: 虽然这项技术只能阻断血流约30分钟，但在分秒必争的急诊室却是为后续手术争取保命的黄金关键。除了引进新技术，三总为了全面提升救治量能，更导入了全国首创的 VR 虚拟实境。
13: 不过平常的一些训练，尤其是 VR 可以让我们更身临其境，去沉浸式的就说哇，好像真的在现场，你会整个紧张，那你会各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讯息轰炸，然后要互相配合啊，这那我们可以实地的更熟悉，就是万一这个场合遇到这种大场面的时候去处理。
7: 结合创新技术与 VR 拟真训练，三种持续强化创伤医疗防线，不只要跟死神抢命，更要成为守护民众的最强后盾。人间新闻红日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6: 而在台中市大安区约有20000的居民，但是却只有一家牙医诊所，居民看牙是相当不方便。健保署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每周提供时节的门诊，由8名牙医师轮值来补足偏乡的医疗缺口。
14: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15: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1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16: 对家对市里吼，阿家家吼时段那最好就对啦。
14: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17: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的，啊，这老大人在许多拢非常的欢喜。
14: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18: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14: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时间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6: 帕运羽球国手叶逸麟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不过他努力克服身体的极限，成功站上国际舞台。而这份不服输的毅力也让他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透过他的故事鼓励大众甩开没时间的借口，从现在开始好好运动。
19: 我从事羽球活动到今年是第6年。
7: 拿起羽球拍，利落挥击，身高仅有孩童高度的他，是帕运羽球国手蔡逸麟。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他克服身体限制，站上国际舞台。而这背后所面临的身体考验，其实超乎常人想象。
20: 这样的症状呢，会导致说他的肌肉呢强度可能没有这么强，关节的韧带呢，那个柔软度会变得特别高，那所以可能腿的那个发育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有 O 型腿或是有扁平足的症状。那这个 O 型腿、扁平足呢，让他在跑动的时候，那可能会更加的辛苦，那肌肉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做训练。
7: 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蔡依林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透过针对性的体能训练，一步步克服空间上的考验。
19: 蛮多教练，然后跟体能训练师陪伴我，慢慢从小肌群、核心慢慢学会着怎么发力，这样子。那这中间当然会有球场上步伐的距离的问题，然后我很常时候在前期的时候，因为场地过大，然后很多球都跑不到位，然后随后也是慢慢去解决了。
21: 运动就从现在开始。
7: 蔡依林用行动证明身体的限制无法阻挡追梦的脚步，这份不服输的精神让她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借由她的故事鼓励大众从现在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她可以，你也可以。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2: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23: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刚在瑞典赢下世界歌唱大赛金奖的台北市三日国小合唱团，连续第13年，今年再度受邀参加《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并和歌手张齐慧、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涛以及辅大合唱团共同录制，希望在教师节前夕，用最纯真动人的歌声，来向全台辛苦的教育工作者致上最深的敬意。
1: 小朋友跟着音乐律动，对着镜头展现满满活力。他们是刚在瑞典世界合唱大赛夺下金奖的三日国小合唱团，今年再次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今年的歌曲特别以 Super Teacher 为主题重新编曲，在动感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中，由歌手张齐慧领衔，搭配辅大合唱团的同学热情参与，期盼在教师节前夕送给全台老师最温暖的礼物。
2: 我觉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可以让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的那位老师。
1: 从早上8点开始，近10个钟头的排演，现场没有人露出倦容，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走位，都想表达对全台老师最诚挚的感谢与心意。
3: 我常觉得老师这个位置应该是以爱发电，孩子给了老师满满的爱，所以老师就可以继续发电。我相信这样的爱会一直绵延下去，孩子在这样爱的成长里就会唱出爱的歌声。
4: 记得在今年啊，传给自己的老师，因为好老师改变孩子的一生，好老师也值得我们学生记得一辈子，所以只要一点点的小小的关怀，对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1: 歌词中简单的谢谢胜过千言万语，透过三日国小合唱团的歌声，为所有辛苦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高敬意与祝福。人间新闻洪瑞李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携手苗栗县萨克斯风乐团，将优质的音乐演出与手作体验带出音乐厅，以大树下的天然绿荫为观众席，成功打破空间还有年龄的限制，打造出一座充满温度的无围墙社会艺文所。
5: 大树下萨松的乐声悠扬响起，让人沉浸在美妙的乐章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艺文飨宴就这样在苗栗县造桥乡树下展开。民众三五成群，有人跟着萨风的节奏打起拍子，有人随之翩翩起舞，每个人都沉浸在大自然芬多精与美妙乐音的氛围里。除了户外音乐会，主办单位还规划了结合嗅觉与视觉的精油蜡烛 DIY 体验，现场打破了年龄界限，长辈与孩子同桌互助。这场跨世代的聚会不仅凝聚了社区，更创造了最难忘的家庭回忆。
6: 今天看到每一位参与的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手上拿着他们自己完成的精油蜡烛，那一份满足跟放松，我就觉得办这场活动太有价值了。
5: 在这样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场地，伴随着迷人的精油香与悠扬乐音，这场大树下的无围墙艺文飨宴已成功为苗栗造桥在地点燃了最温暖的微光与乐章。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辛苦耕作20年，现在终于可以享清福。22岁的老水牛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因为83岁的饲主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的协助之下，历经了17个小时，跨海搬运到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展开他悠闲的退休生活。
7: 大口嚼着青草，悠闲待在园区里。这头22岁的老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是83岁的王老先生饲养的最后一头牛，随着主人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协助下，准备跨海寻找养老新家。
8: 饲主也老了，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他，他们就是以 25,000去买下这头牛啊，之后所有的包括他所有的运费或是牛只到安置到水牛安养中心的开销的大约将近也要50,000多块，就是陈小姐自己支付所有一切，她没有跟任何的单位去募款。
7: 这趟退休搬家可不容易，受到台风影响一再延期，白海豚从绿岛搭船到台东，再转乘货车一路北上，前后花了17个小时才抵达云林土库。
8: 因为他是从台东绿岛过来的，刚好又遇到说台湾本岛附近有连续有3个台风，有巴威台风、红霞台风跟白海豚台风。因为她是女生，我是觉得说就是取名为那个白海豚，就是让她在可以在我们的云林县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让她终老。
7: 舟车劳顿没有难倒白海豚，不仅没有晕船晕车，隔天就开始正常吃草，看到认识的人还会撒娇。对陪伴农民走过岁月的老牛来说，退休后能有一处安心生活的地方，是长久相伴后一份温暖回报。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府城四大月老合体千姻缘，台南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到重庆寺一起现身百货公司举办快闪见面会，吸引大批的民众排队求桃花沾喜气。现场还准备了300份的月老加持姻缘小户，在短短半个小时就被索取一空。
7: 月老人偶搭着手扶梯缓缓下楼，在百货公司内可以看到传统庙宇神明，相当吸睛。
9: 亲爱的顾客您好，现在欢迎大家来看月老。
7: 民众开心抢跟月老合影，现场更排起人龙，就是为了领取月老加持过的姻缘小物，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抢取一空。
10: 蛮喜欢那个这次活动的那个玉手，就觉得蛮漂亮的，所以就想要来排队领这个玉手。宝瓶就是那个可以招桃花，那个是重庆市他们自己做的，然后这个姻缘线是那个大观音亭他们的。
11: 所有的这个台南市最盛富盛名的四大月老庙，然后一起来为我们台南市也好，我们全省的观众也好，可以来做一个那个联谊，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去认识更好的朋友。
7: 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及重庆寺月老，分别有祈求良缘、斩断烂桃花、牵线说媒及协调感情等不同信仰特色。平常坐镇台南不同庙宇，这回难得合体，将传统信仰跳脱庙宇，带进百货商圈。
12: 去年第一次举办这个四大月老，那以后就是叫轮流。今年是我们那个4.5庙跟那个新济宫举办，那我们就安排来这边，人潮比较多，这样子哈、介绍一下我们四大月老。
7: 祈求姻缘是民间信仰，同时承载人们对幸福期待。府城四大月老从庙宇走进百货，不只让传统文化多一份趣味，也拉近与年轻世代距离，让信仰多一份不同面貌。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农历七月初七不只是七夕，也是台南特有做16岁的重要日子。透过祭拜七娘妈、奉茶谢亲恩等古礼，陪伴青少年正式转大人。今年更有大约70位的东南亚外籍高中生参与体验。
7: 弯下身子，钻过七娘妈亭，学子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传统仪式，象征告别童年，正式转大人。
13: You are a Christian, please tell me, huh?
7: 今年全台西莱安更首度与百货业者合作，将成年礼带进百货商圈，邀请近70位外籍高中生参与。
14: 在你们国家有没有做16岁的习俗？
15: 啊，没有，
14: 没有，没有，
15: 没有。
14: 那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15: 我很开心。
16: 这是第一次我过那个成年礼，我成人了，我可以当帮我的家，帮我的父母。
7: 台南做16岁习俗源自于七巧节及七娘妈生传统，相传七娘妈守护孩童平安长大，年满16岁后，再透过祭拜、钻七娘妈亭及奉茶等仪式，象征迈向成年。
17: 我虽然本来16岁是伫阮庙内咧做这成年礼，但是因为这个是讲较特殊，因为这个南洋五国啊，大学生会来参加。 哦，所以就为这个成年礼咧，做啊来这个咱新湾山的协办啊咧。
7: 除了特别邀请外籍高中生参与，今年台南东区关帝庙、中西区开龙宫、孔庙等地区都举办成年礼，共同延续台南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除了把仪式保存下来，更要让下一代走进其中，理解背后意义。做十六岁从宫庙走进街区百货，邀请不同国家青年参与，让这项传统成年礼在文化交流中找到新生命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15: 三十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8: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19: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20: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金轮海洋音乐节热闹登场，现场除了有音乐演出，还有超过60摊海风市集，从原民美食、农特产到文创手作，统统都有。民众吹着海风，听音乐，在夕阳还有海浪的陪伴之下，感受金轮独有的夏日魅力。
1: 夕阳慢慢的落下，舞台灯光亮起，现场音乐跟着响起，歌手一登台，立刻炒热气氛。不只是台上卖力演唱，歌手还不时与台下的观众互动，大家跟着节奏挥手欢呼，金轮海滩在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户外音乐派对。
2: 来，摇起来，我得摇起来，随便你们怎么跳，很秀。
1: 除了听音乐，在现场还有超过了60摊的海风市集，集结了台东的农特产品、原住民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以及特色餐车，让游客来到这里边逛边吃，把在地的风味一次收进肚子里。
3: 我们今天的摊位有大概60几个摊位，比往年都多，所以我们今年预估我们的游客老朋友们大概会突破4000人。
1: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音乐节把金轮的海岸、温泉以及原住民文化串联起来，吸引游客多留几天，走访周边的景点，来带动住宿、餐饮以及地方的观光，让音乐不只是热闹一晚，也为金轮带来更多的人潮与商机。人间新闻王乔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鸟喂，我袂阁欠上有女朋友的人啊！今仔日吼，拄着一个有慢性症的患者，或者因两个慢性讲有食破咧，慢性讲阁无食，啊，两个人恩恩爱爱，啊，真正互因拍败呢。
1: 淑芬，
2: 嗯，
1: 我感觉你对台面人就要阁较认真呢。听讲你伫急诊的作风，是紧急病人送去别个科室，甚至是叫因较早转去，对安尼生是真无负责任。每件病情拢有原因，查原因才是解决问题根本的办法。
2: 请问我敢有造成危害？
1: 较严肃嘞。
2: 破的你家己放出来对无？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并无问题啊。是，你看出患者得到慢性症然后嘞，唔是赶快叫伊去心理门诊，去心理门诊敢无效？无一定，所以结果并无改变。
0: 艰苦讲者，
3: 唔怪。
1: 唔是安尼，患者压力行为减肥。只要停止减肥，病情就会缓解。
2: 你叫一个查某囡仔停止减肥，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连想我都做袂到。
3: 我无咧减肥啊！
2: 你最近食物件改变啊？当作我无发现哦。
3: 我是爱食吧。
2: 不过你爱食碳水啊！我跟你讲过，无食碳水，人是会变憨啦。
1: 做一个医生，应该要用更加正确的词。无将碳水的地输给血糖，给血糖的地输脑细胞供血不足，损伤无到修复，地输反应也变慢，机体也变慢，然后
2: 是不是变憨？
3: 我无变憨。
2: 你问一酒醉人讲，你敢无酒醉？伊永远讲家己无酒醉啊，这毋是共款？
1: 恁两个卖冤啊啦！咱是继续来讨论那天用婚礼书的手术方案啊。
3: 你有新方案了？
1: 嗯。这是人体用目前的数据 ，NICU 调整五年的配方了后，小贝体重即摆无够三斤，大姐精神有较好，甲另外一个人体心包伤人，都边管喉咙以外，其他无发现什么异常。啊，小贝，甲另外一个人体心包受打，都边管喉咙以外，佫查出先天性的心脏病。
3: 不过好运的是，这对姊妹啊，拢有个人的内脏系统，阮有做评估，有分离条件，只是手术非常复杂。
2: 手术上好的时机是啥物时阵？
3: 但小妹体重到1500公克，若是迄时阵伊心脏功能阁会当坚持，安尼2000公克上好。
4: 人体用的内脏功能敢有独立？敢有代谢共存的问题？
3: 内脏器官拢是独立的，那有咱唔知影的代谢共存，这就要咱进一步做检查。
5: 咁要用初步手术方案？
3: 分离手术即马是由邓医生甲我两个主导，心脏外科负责心脏，邓医生负责肝脏，再由进行科对应的胸部进行隔肌成形，腹肚修复。还有肚脐中心。

0: 因为，
1: 因为人体应变对面体位的特殊性，一个活动进行的时阵，引起另外一个不安吵闹，佮加上少年的血管是相通的，所以整个手术麻醉的挑战是上大。
0: 现在还需要经验丰富的手术室护士长，确保一台手术变成两台手术，一个人体变成两个红眼的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能完不一些。
2: 就这样啦，陈妹妹的体重达到两公斤以上，才开始进行分离手术。这段时间你负责警人跟准备设备，好不好？
1: 好，
2: 散会。

0: 这是120急救中心，需要什么帮助？
1: 我是海峡钢铁厂，有工人对楼梯滑落来受到重伤，过程就工人在吐，昏迷几来下啦，需要大量的救护车，大量的救护车。
2: 其实我的兴趣跟你相像啦，我嘛真爱看电影甲游啦。
3: 你好，你的牛排。
2: 啊，多谢。啊，拍摄我接电话吼。好，我知啊。拍摄，我有急事，后加车去用哈。
4: 集体中毒，大概有几个患者？
5: 我详细数你，保守估计230。
2: 峰哥，这是我第摆拄到军体事件，其实我有淡薄紧张呢。
6: 敢知影急诊的意义是啥？
2: 假使新手人，
5: 有一个工人从火车顶跌落来，就有一台救护车就到啊。
4: 叫一个好的主任过来遮现场办公，该当找护工全部找来，五分钟了后等来一下。
3: 好。
7: 意外是这个世界上人类上无多抵抗的物件，不过上起码人类有急诊科。
2: 一定，副一定，
8: 副一定。

0: 那个来是来车来啊？什么情形？
1: 因为小公主关不下来，我赶紧冲过来。
2: 从天机变抽血，送苏慧可进来。
1: 通知甲小阿妹，通知我8点钟，叫工厂负责人来参见。病情危重，准备手术。
3: 知影。
4: 刘小姐，你坐对我来。

0: 我们已经准备通道，两百五十条包有二十八四十七个美兰，转出前点，东西高山门吃水位。
1: 知道。
2: 知道。
3: 弟弟，过来一下。
2: 美兰在去进口，有上过用量甲存货，那继续安尼一定无够。
1: 安尼要安怎？
2: 美兰，
1: 通知一定，除了大量个美兰，那真正袂用啊，去北京平一条。
2: 什么状况啊？天气吧。

0: 好球什么时阵会到？
1: 可得要二十分钟。
0: 卡电话出。
2: 好。第二手术室需要红血球。
0: 赶紧换我知。
3: 是。
4: 等一下，
5: 原来总部就在这位，快来快去。
3: 什么情形？
6: 血压无在二十，心跳四十，心脏八号都查不着。
3: 第七层水没来，对。
5: 前面通道包都建立，
7: 等一下，前面通道包都建立，
2: 这马戏就严重
8: 了。
9: 大爷，不要做。
2: 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一
5: 点，来宾。你先这边来啊。
3: 请警官团集报，准备桥洞。
9: 是。
3: 李梅，小虎，你来这里。我今晚有新的情况，
10: 你是要用隔离针？会当消化吗？
3: 李梅，到场啊！
9: 好。
3: 对方面，头盖卡管，卡太管二十度，提高静脉压和静脉充盈，这是
10: 为着保证静脉内底气压是大气压，安尼喘气的时阵就袂发生空气塞条危险。
3: 安能管啊？
2: 好。
10: 大家注意看，其他患者拢爱摆这个体位，脚悬头低，紧的。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报时。
1: 换做随时间扣掉，拢总是在搞。
0: 接大灯，干咩啦？
1: 好。
2: 钓大灯的时阵要开上大缸哦，大灯的钓线，钓上糖水水位。
3: 好，兄弟，了解了解。好，我知我知。
0: 刚做一个，应该无问题。
1: 做一个。
0: 安尼就用这个办法，把握时间。
1: 好，
3: 好。几位，来，进来。
4: 你俩去钓个鱼。
1: 好好。
5: 这种有难度的传奇吼，一定要一直吃，一直吹，有的时阵怪靠运气。
6: 你总说我是你啊？
5: 但是我唔对啦。
6: OK 喂，
5: 哥好几年。
2: 放心哦，
4: 给金仔一道沙缸哦，来，加一道沙缸，来来来
7: 来来来，有人无？人呢？人伫倒？
2: 耶，那边，
8: 抢过来，
9: 给倒沙缸啦，
2: 进来啦，倒沙缸啦，
9: 倒沙缸，
2: 进来，
4: 快啦，
2: 沙，
4: 进来，小心，
9: 快快快，
4: 进来，进来，进来。
5: 站住！你错，你哪个站住？哎，这边这边，
4: 救人哦，过来帮救啦！
5: 等下，我来做军体事件，你要看比你白眼啦！
2: 我来做护工，我来做护工啊！
5: 护工，
2: 赚一寡钱，读个行病医药费，真实嘞，真实嘞，
4: 真
2: 实嘞啦！
4: 真实，伊是我叫来的，你喊我。
5: 你有招？
4: 好，这交给你，你快好还价哦。
2: 好好好好。
5: 反正家属，进来！
10: 这边这边啊！
4: 小英姐，进来倒沙缸，
1: 来呀！
2: 哎，拖车拖车！
4: 好好好！
11: 你可能坚持多久？
5: 我请你，
11: 一定要了解。去外面去叫一人入来。
4: 来来来，来这边，我送你来。
6: 特别成熟的美男。来，倒上高拍开来。
4: 你干嘛跳着
10: 玩呢？来这边这边啊！
4: 你先别过来，等你。
6: 这个物件，叫美男。
4: 来，这边，来这里来，你是
10: 谁？我这边过
4: 来。喂，过来一个，厕所先下，过来一个医生。
6: 别老来，进去。
4: 我家还没好呢。
6: 去你上当后悔的所在。

0: 叫高虎。
1: 什么戏子这个？
2: 来啊！
1: 那是你，这用得真侪气了。这个钢筋特别十外斤重，查埔就特别划不掉啊！你敢有材料？
2: 先看不起相，过来。

卖点么狂话，跟天天了。天一公分，我抽一公分。豆豆来，够有时间。

0: 叫苏阿美兰，几点哦？这样嘛，苏阿美兰，来，婆婆，你我有我的了。这样苏阿美兰，婆婆，放心。
1: 对，美兰愈做愈好，今嘛都要停。一个玫瑰，哎呀，到三江就加班回来，拜托吼。好，我等你的消息。一定。
2: 好见面，我拢卡过电话啊，伊嘛拢咧接面啊，美兰拢无讲。伊着，美兰天天用完啊。
3: 我知影，顶起无用啊。
2: 你到底有法度低无啦？
1: 有啊，啥物时阵会当来？
2: 哎呦，白虎啊，我见我鼻啦。哎呦，
1: 到底啥物时阵会当来？
2: 哎呦，真的假的？哎呀，我这个出现太巧。
1: 大家请安静，听我讲。
4: 今日来医生啊！今日去到大家请安静，我是这间病院的院长。大家听我讲，我是这间病院的院长。即卖进行是安尼，为药厂调的迄批美兰，较是因为路途遥远，佮加上塞车，无法度随送到位。不过，我拄则已经敲电话予附近的兄弟病院啊，因会随半一部分的美兰过来急救，所以美兰袂欠缺。 请大家放心，好不？阮即马还佫咧甲死神对拼，所以请大家专心救治，好不？未来袂欠缺，好不？一定会救你。放心，放心，放心啦。真紧倒来啊！过来啊！若是伊陪药啊，也袂送到位，后壁的人都安排转移了。
5: 莫甲其他的患者造成惊吓。
4: 我怎样？
6: 妈妈，这边。
1: 妈妈，这边。
6: 来到三高。到三高，这边，这边，
1: 来，叫我来。
6: 是，上路，上路。
1: 哎呦，
6: 辛苦了，宋院长，宋院长。
1: 你
6: 们医疗部主任啊，保留个美人。
1: 就好诶，感谢。

0: 手工的哦，金软软的。
1: 准备过吧，灌盐水。
0: 坑水真深，山道是引流光。
1: 来，好哥。
0: 会当几包啊？
1: 过来。

0: 歹势，连红血球自动交阮的机器都无，到即马搁着用人工的。
1: 嗯，这点我同万豪确实袂当比。不过，咱是把人救回来啊。
0: 那是因为我赶到位。
1: 多谢你。
0: 我手术无够紧，所以连魔术刚啊做强化训练。我26岁就摕到博士学位，镇压200外个竞争对手，变成万老的实习生。哥，我即个回来，就是要镇压你。

不一定，我得加了。你们。

0: 一时嘞，伊自细汉就是要做医生，等办公会啊，拢是靠保安仔咧注射。我看在眼内啊，心内足欢喜，我感觉家己孝敬有人啊。伊这个，
1: 伊这个我手受伤。
0: 那个时阵，你不知道我原来伤心个自责。医学甲其他学科无同，做医生爱举刀啊、提针、举机啊，逐工面对的全拢是病菌，感染的几率上高。迄天我就感觉是天公伯啊在给我一个小小的提醒甲警告，伊甲我讲。千万唔通学家己查某囝学医。而且啊，我家己做医生这么多年，我了解这个行业的辛苦，足辛苦足忝的。我得对家己讲，林妹啊，你得学家己查某囝，活了较轻松嘞。我真正是安尼想的。不过你外面倔强嘞，愈歹乎你做代志，你愈要去做啊。甚至有话我含恁妈，家己偷偷去考医学院，
2: 不是同款扣人发现，家己开掉我的志愿，那是不是老师搁甲我开进一笔，我人生都给你毁掉啊！

我更加你的高考志愿，后来阁阻挡你出国，一直咧打压你，考死你，阁讲遐尼侪无应该讲的话，真正就对不起你。 林妹啊，我其实今仔日就想要跟你讲一句话，林明星，你真正足赞的。

0: 就算连你讲，我嘛唔甘愿。我一人在外口十年，十年呢，我就是为着要证明我自己，我会当做一个上好的外科医生。也唔过你欠一个机会啦，证明你自己。
1: 等一下，你
0: 这敢是你来害生的目的？ 林恩，海伊大普外科毕业了，考入哈佛医学院。他博士期间因为成绩真好，还要请一个蛮老实实、有丰富管理师甲药剂医师的经验。我所来要做人体婴儿婚礼时，需要一个甲我同事婚礼观众的指导。这个手术非常困难，也毋过我感觉你做会到，所以甘想要加入我的团队。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你还阁考虑一下，顾文爷，我要参加连天英婚礼时，我阁要参加以后真侪手术，我要证明我会当做上好的外科医生。

0: 等一下，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你想不想听到一个？
1: 坏消息。
0: 苏芬把你所有安排的任务都完成了。
1: 这是坏消息。
0: 当然啊，伊趁你离开的时阵吼，把所有中毒的患者拢处理好，一个拢无留给你呢。
1: 哪里好消息呢？
0: 伊昏去啊。
2: 夏小姐，我的石头拢已经做好啊，安尼我即马是不是会当回去啊？
0: 抢救虽然已经结束啊，不过也阁有足侪治疗要做，你爱留来照顾啊。
2: 我都爱赶回去哦，照顾阮妈。
0: 你放心，我早就拜托你的厝边替你顾啊啦。
2: 免哪会用的啦，我嘛是一个病人呢，而且我的身体也未完全康复啊。
0: 安尼多好啊，万一若是有啥物意外，会当随抢救。
2: 不，
0: 去啊！进去啊！

0: 手疼。老师，我以后拢无在了去动手术啦。我真正是想要替病人开刀的。老师，
1: 会啦，一定还有机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日本市钢厂的总部无顺利，把阿硝酸盐当作盐来用，造成236个工人在食过中毒了后中毒送医。现在所有工人已经得到及时的救治，相信真紧就会好起来。海市天天快记者孙德雷在海峡病院为你做的采访报道。
1: 快休困一下吼，过年工就好啊。胃衰过吼，就较好了哈。
0: 医护人员有影足辛苦的呢。
1: 是啊。医护人员这职业哦，不是普通人会当做的啦。
0: 回去这个所在，替因好好写一篇报道。
2: 姐啊，
3: 听讲你甲仓库内底的美兰拢搬去海上哦。然后呢？
2: 然后，哦，因拢有地美兰的恢复啊。
4: 想问你这啦。你伫关键的时阵提出这么重要的物件，所以长，
2: 伊付钱啊？
4: 我提什么钱啦？
3: 这么好的机会，拢让你无采去啊！鬼！
2: 伊阿哥子啊，今日我真是救足侪人的呢。
1: 快休困一下吼，过年假就好啊。

我有看到新闻报道，恭喜你，阿里，你比我搁较敖。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0: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1: 对，
0: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1: 是，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0: 来，跟我念一遍。
2: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0: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就是日式烤饭团，
0: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1: 哎，不是，
0: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想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们要隐藏。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笑声啊！笑我这大声！
1: 阿峰哥，你精神啊？
0: 哎，摕来我看麦。当时这乱哦，我来这两杯啊。
1: 无啦，峰哥，都开始吼是乱吵吵，也不过有你英明神武的指导吼，规个场面拢有你好调的呢，煞来拢看你在表演。
0: 咁样呢？
1: 嗯。
0: 哦。
2: 我即冒一个新的想法。你要用钙离针？
0: 我这两步走到袂算啊够嘞！你讲这是表演？
1: 真古锥啊！啊，耍来足精彩呢！安尼咔咔咔咔，拢在撑起，
0: 拢吸落来。
1: 性格，你看有性格无？
0: 啊！
1: 你看，你看。
3: 哎呦！
4: 请问苏医生，你这个抢救有啥物心得？苏医生。
0: 哎呦！
1: 困起啊！你看。
5: 哎，洪哥！
4: 苏医生，苏医生，
5: 洪哥，洪哥。洪哥，哎，
0: 是你哦，
1: 哎，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安怎得救啊，我了解救安怎处理啊，啊，啊，不，你有听到什么
1: 无？什么？
4: 三星海啊，外口过来一批中毒的人，
1: 哪个有啊？我
0: 进去嘞。
4: 江鬼姐，江鬼，
1: 多谢。
4: 进来。
1: 先做面子哪些啊？
0: 拄到头壳有啥物镜头无？
1: 无就无。
0: 小伟，去准备大堂，叫江门口跟培养师
1: 进
0: 去。有几个人？
6: 五十人左右。
0: 五百，五百，开门啦！五百，五百，别困啦啦！五百。
7: 三更半暝咧创啥啦？
0: 紧清醒啦！我知你爱困，我嘛爱困啦。我代志都遮斩定啦，过来是陪还债。啥物？
7: 先穿豆饼，再去穿假
0: 饼。你敢穿啦？我讲过来是陪患者，而且人数变一倍，时间不是阿超生严重毒，十分钟以后就到。
4: 阿妈，阿妈，你真乖，快给我救我！
8: 救鬼姐，救鬼姐，
4: 医生，医生，救我阿妈！
8: 救鬼姐，救鬼姐！
6: 快点，快
8: 点！为什么要躺？你个病姐，你敢听得到？
1: 坚持，好，继续坚持。
6: 来来，顺利顺利。
8: 给给给。这所有大
1: 三家，
8: 快
1: 进
8: 来！周立德，一定。
1: 什
8: 么情形？
1: 而且拢是中了高人的家属，虽然线拢开始在吐，第一呢吼是一个老阿婆，吐甲足厉害，而且江平那边来电话讲，吐的家属愈来愈多。
8: 阿文呢？
1: 家电哥在看片啊。来，坐坐坐，哎，顺利顺利，哦，开门来。
8: 现在什么情形啊？医生，跟阿小生也没关系不？
9: 遐个土的病人，皮肤无那配合反应，而且伊拢住伫个家属大楼，大部分拢是家己煮食，所以遮个物件甲工人伊拢无共款。
8: 检查结果咧？
0: 对血液个检查、到呼吸道检查、佮到消化道检查，拢无异常。
8: 其他病人哪个？
9: 其他病人嘛拢在找病因。这个代志听讲，顶管已经怎样？
0: 根本是甚物新型个病毒爆发？
9: 安尼咱在场所有人，根本是拢有危险。
0: 所以发起。要考虑全面紧急动员，成立重大疫情指挥中心无？
1: 阿伯，电光的片出来啊！
0: 不是呼吸道，
10: 嘛不是胃道，
9: 敢会是细菌病毒感染吗？
10: 不是，电光无问题。
8: 严哥，叶老太太吐个，已经人足虚的啊！接到通知，又搁有一百外个工人的家属出现残缺的情形。
10: 有接触一下医护人员呢？
8: 暂时无什么异常。我先过啊！
9: 你有要紧吗？
8: 不要紧。喂，彭老师，哦，我已经在做准备啊。好，我知影。即马市长已经请指导组的专家赶过来，然后几间病院做些研究，看到底是啥物病因引起。指导组的主管叫咱病院去现场取一罐样本回来，方便检验。阿芬，把所有吐的患者转移到急诊的大厅，封闭管理。
0: 好。
8: 在无找到病因之前，咱尽量把局面控制好掉。等指导组的专家赶来，急诊科的人爱较辛苦嘞，二四点钟值守，所有人袂当随意出诊。
1: 是。
10: 淑芬，你阁上晚去患者厝内，看卖因遮的食物，可能都有新的发现。
0: 急诊科都交你啊，
10: 赶紧跟上来。
0: 上岸，行。
8: 喂，
11: 阿丽，我听彭亮讲，军体事件阁严重啊。
8: 等你查过伊，莫袂记，五天了后爱回来复诊。
11: 哦，我知啦，五天后见。
8: 五天后见。
12: 万一是唔知影传染病，安尼变作海峡病院作为一个疫情隔离区，阮咧尽力将疫情防死伫本院。
13: 等下看到指导组，你旁边咧看，
10: 拢是医生啊，拢想着要看病，不妨改变啊。
14: 真正是初心无度，唔惊好啊，真有勇气。
0: 什么呀？心包油？伊心脏以前不安怎？
8: 一定是抓时间伤忝啦，一定吼真正受困去啊。伊本来会当安安静静过日子。
0: 你老实甲我讲，是不是病院无材料经营啊？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只袂，迄领衫只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0: 我是谢永清，外号叫华堂叔叔哈。今年61岁，华堂对我来讲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我较早叫做陶笛叔叔啦，我对2000年开始咧卖陶笛啦。啊，迄阵阵咧卖时吼，阮先咧，阮咧伊拢会我遐串名字啦吼。阮先咧伊就是网络上的人画糖婆啦，啊，伊画了真水。啊，阮过年拢伫咧文化中心遐摆摊嘛，啊摆咧摆，伊拢无来吼。啊，我是怎？2012年我摕伊的物件去甲文化中心遐介绍，讲、欸、这個、老师画了袂歹，咱毋邀过年时邀请伊来啊。啊，所以结果2013年时，文化中心打电话来讲要叫伊来，啊，所以我甲这個好消息甲阮三个讲啦，讲叫伊来，啊，结果伊讲，啊，我含陪，叫我家己个人作业，个人担，家己去处理啊，啊，伊教我煮汤就好啊，因为啥讲诶，因为伊拢骑一个三轮车，四界踅，自由习惯啦，啊，阮伫文化中心拢爱透早10点来去，一直到夜晚10点啊，啊，伊袂爱用白条诶嘛，所以我对2000年到2013年。卖13摊的陶笛，叫陶笛叔叔啊。对于2013年开始正式专职变成画堂叔叔，就是按呢引由来的。讲到讲，我较早陶笛叔叔是，那我2000年卖到2013年，其实陶笛已经到尖峰，要上走下坡嘛。啊，所以我嘛趁这个机会，啊，想来转型转看看嘛。啊，转型转看看，我第一家咧卖，第一过年的画三只，做卖的 Hello Kitty， 做卖的小叮当，搁一只 Angry Bird。啊，唔过你呢？大年初一，我进三只卖，我卖个几万块呢。啊，我感觉下卖了有信心嘛。啊，所以对于人员，我对陶笛叔叔转换成画堂叔叔，就现在转过来。
1: 原本只是帮朋友介绍一场画堂的活动机会，没想到一句“过狼走呀，过狼搭”，让他临时上场，也因此与画堂结下缘分。那一次的代打，一画就是13年。从学徒到老师，让画堂工艺在他手中持续传承下去。
0: 那其实画堂吼，第一我教学工常常讲，分成两部分。第一点爱向煮堂，我老师嘛教炸煮堂，伊教5分钟尔啦。伊讲伊老师嘛是教5分钟尔，煮堂会向煮着，再画。师傅引进门，修行看个人，来看你家己啊。我阿多开始的行动也是画了袂水嘛。啊，我袂水，人会要求啊，慢慢来要求啊，咱家会家咧进步嘛，所以我爱找图是慢慢增加出来，就是爱增加进嘛咧。来，我要画白雪公主，哦，来，咱台湾画堂特色就是讲，爱先甲倒落去，甲外形拢照出来，啊，了可以加线条。所以咱对要画啥物件，要外形，咱先甲了解好。白雪公主是头发是短的吼，短的啊，吼，了。有蝴蝶结，短头发，还有发箍，微笑，笑得很开心。
1: 他仔细刻出角色的五官，从糖浆落下的那一刻起，3分钟内就得完成整支作品。在与时间赛跑的节奏里，每一笔都必须精准到位。要做得又快又稳，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反复练习出的节奏和最顺手的工具。
0: 即吼，每一个人有伊家己个工具个习惯啦吼。啊，阮老师伊就是啥一支铜板，咱铜板啊一支签安尼尔啦。啊，但是我咧感觉要用个来说，你啊看吼，咱画一个人，有个眼眶，还有眼珠子，啊，所以有大大小小不一样。所以我家己个特色分这工具分这两个。第一点，我就是要画曲线条，迄支铜板，伫铜算讲迄支铜刀个对啦吼，用铜刀来曲线条。啊，第二点，我准备大大小小大概8无同款寸尺的迄个圈圈来用。啊，所以我用无同款圈圈，我长，我画比别人较紧。啊，若无用，你咧考咧考的嘛袂正圆啊，嘛袂水啊。所以我这变成我家己的特色。我的工具都两个，一个铜刀啊，咧画线条，两个圈圈咧长啊咧，这两个。这吼画堂，既然画堂是竹藤来作画嘛，啊，你若用模具。有啦，即马也只啊，你去看足侪拢用模具用，哎，无好耍啊！啊，另外一点就无挑战性嘛。你若出去，咱一个活动出去，我要下落去滴有啊，你画我有下落去滴，你若要，伊要叫你拿布布嘞，你也啰嗦。所以我较爱用画，自由感会让天马行空，会让你发挥啊呢。所以用画是较趣味啊。你若用模啊，就是变作一般是伫厝做啊，规个去啊，我买较无迄落。你像我去国外表演，我上个礼拜去新加坡。哎，怎么表演？你无可能讲，做无啊，做做压压戏啊，我嘛没有成就感。 咱要向国外的人介绍台湾的话汤啊，你搁沙煲啊去，啊，迄哪有啥意思啊？但话汤，咱爱发展到，我甲你话话啊，互人对咱有一个印象，话汤是啥话？所以我拢嘛现场淡仔话啊，啊，所以讲这一煲啊，无法度去比拟，会当会当追求哦，像咱手感样咧。你听我对自2013开始用嘛吼，开始画啊，迄当多啊有黄色小鸭来，我一摆吼，我其实我真正基础是黄色小鸭定基础的。啊，黄色小鸭对我讲足重要，是阿讲的。因为我像我前天我一个庙会要做个300支要做，你其实你也要画龙画300支，无多啊，因为画龙啦吼，一届拢画一只，啊，一点钟才画20只。哦，你要画300支，要几点钟啊？画了两天，我画不了。啊，对我来讲，我鸭子、我海豚是我会拿手紧的，也画，即讲咱人赶量，人赶出来。所以讲一届要300支来啊，我迄个单帮一届能做8只、10只，安尼用这个。啊，所以这只鸭对我来讲足大意义啊。啊，相对的，我伫教学过一点讲哦，我人知影，我会帮你我鸭外形出来，啊，学生去家己去线条去瞪眼、瞪伊目睭安尼。所以这鸭来用哦，做教学足好用。啊！伫活动，咱要变量，嘛是做好一个方式啊。这变了我家己的特色哦。讲来传统家啦吼，台湾传统的画糖啊，叫庙前文化。较早是用庙来闹热，伫做戏啊，戏边卡就做侪即民俗的物件，画糖的其中一个啦。啊，像而较早讲咱画大部分画十二生肖啦，啊加上一挂像卡通人物安尼啊，啊我开始拢是画这个啦。啊，要画这时吼，人画人些像过年时啊，人讲买画龙。你唔知影，画龙我嘛是去看，我走庙咧看。啊，到尾我即届上课吼，啊老师也点，我感觉伊讲个口诀、口诀讲得真好。你只要画龙，要画得水，你要会知伊个生做安怎。吼，所以我常常讲用台语来讲，龙生做六角，像六角家对无？狮张像狮啊，狮子鬃毛、黑目睭，啊牛皮、狗嘴、鲶鱼手、蛇身、银料、鱼鳞皮。啊！你知影这個、知影这美甲的心诀了，你画龙较水，所以我做画龙的。哦，其实我感觉咱画爱进步嘛吼。啊，其实我咧画吼，画只我印象较深的就是画只马啊。是安讲的？因为我那画，我像掠熊马啊，熊拢无讲足水。啊，就是我即届我咧下一个学生啊，伊咧奔头的学生啊，啊三只马啊，都我估计布哦。啊，因为咱若马啊有来画，然后咱画侧面尔，我较袂爱安尼，若袂画少立体感。哇，我家己只下你啊说一下，你画了佫袂歹呢。嘿，啊，就是慢慢去累积，咱一挂经验安尼出来者，我就欢喜啦。啊，所以我感觉咱功力要进者，佮功力佮加深一步安尼啊。即吼，就咱讲画糖，基本上吼，大部分是咧摆摊啦，拢摆摊咧卖啦吼。啊，其实你若想除了逢年过节卖。摆摊咧卖较济，以外你讲其他时啊摆摊生意卖足好，一工也卖无几支啊。所以我把画堂提升起来，接教学，哦接活动，哦所以讲我前下用的这是明仔载咱要去中山大学，哦要去中山大学迄边啊都有外籍生来，要咱来介绍台湾传统物件去，啊就是为了这活动来准备。啊所以讲你也看，我每一届活动的准备拢会是啊，包括两种，第一点就是讲我把主题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咱是要中山大学对无？啊，我就是会写欢迎，来台湾，哦，中山大学文化堂，我就是安尼写出来。啊，那先写出来，那摆伫个白板顶块用，咱是字翕的，翕上起来，咱知影，咱的主题是啥物主题做啥会啊？哦，我准备的第一点就是这個，啊，第二点就是讲，我会做一挂传统的物件，譬如讲画龙啦、画兔啦，吼。啊，另外这种包括较现，迄类咱即马较现代个，伊那爱卡通啊，譬如讲伊爱 Elsa， 我来画 Elsa 啦，啊，白雪公主啊，我来画这個，吼、哦，慢慢去增加这类物件。所以讲，我准备分这两种部分。所以你真正看到，就是讲我先把字主题写起来，第二点就是讲。

0: 咱要我要做一寡型，啊，互因要尴尬，啊，就是爱分这两种咧。中央大学有一个做好的方式，是讲每一档拢有足侪外国学生来台湾这边在学华语。其实台湾对华语的保存真的足好啊。哦，啊，咱的字阁是正体，唔是个简体，咱正体的字来写。所以你看，我用这個来写，会感觉我看你嘛感觉袂歹咧。啊，互因知影讲，你既然要来台湾学华语，学咱文化。啊，互伊嘛，互伊知影台湾的物件有啥物货。啊，所以讲，我互伊不只是欢乐，大家生活中欢喜。啊，另外像怎样，也对咱台湾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
1: 透过画堂教学，它不只是传递一项技艺，更是希望让更多人从田里看见台湾的文化。他带着自己改装的画堂推车来到中山大学，准备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分享这份属于台湾的甜美滋味。
0: 我是画堂叔叔，我今天会教大家来做。I will teach you how to make it. So when you go back home, you can do it by yourself. But don't forget, you have to say it's from Taiwan. Okay, okay. 咱的课程的设计啦，吼，啊，所以讲你要看，我用简单的方式，让因怎样入门可以用，安尼这就达到了伊的目的啊。你要看，因的课堂啊。两支至少两支，一支我送伊嘞，对，我送伊，我当然我做较水啊，对不对？第一点，爱让伊家己做了有成就感，吼、哦，啊，像至少有两支啊，啊，时间哪济先，做个三支，像平常做三支的啊，针对对象啦，像因这，咱若讲啊相亲嘛，无好甲讲糖厂，啊，讲芝麻生会，无用个在，是互人在讲，咱台湾有糖，啊，有糖做出来，要用啥物糖来煮，啊，要煮到几度，互因等于会当用，啊，唔通袂记者，就是用。这就是 from Taiwan， 台湾的物件，这个是我爱的目的安尼啊。我感觉做任何代志吼，你若做了有欢喜，你就会继续来做落去安尼啊。啊，目前嘛是讲做到这欢喜，啊欢喜那个成就感啊。我无了想先有未来无未来，我会感觉做任何代志，你若做了有欢喜，啊有成就感，就会继续做。我讲做偌久，做到我未欢喜安尼，所以目前是还不错。啊，当然，咱做的过程中，咱也去知影家己的物件如何去精进。啊，要交代啥物件，互因安尼靠我都行路行较远安尼啊。其实我每一届上课了，我拢感觉都有成就感，啊，那会兴奋感觉，是安尼，对人表情呐，才会做了欢喜，因做了，因有欢喜，啊，咱就有成就感啊。啊，所以每一届上课拢安尼。啊，因拢是第一届来，参加啊，我是较希望讲，就算讲咱有台湾的正统，啊，有同有咱的台湾文化。啊，希望这个推广分子啊，咱台湾有这物件，啊，希望旅游较侪要台湾佚佗的啊，哎呀，就是安尼啊，对咱台湾文化，算讲加较认识、加提升一下啊。加上我即摆为虾米，我较用台语讲，即用台语讲就有加许个比啊。哎，啊，加上有阵时啊，我走去啊，增加一寡阿公阿妈，大概拢台湾国语咧，囡仔讲，讲你的台语足好听，腔调足好听，你也用台语讲，定人来讲讲，伊都惊囡仔听无啊，啊，所以用台湾国语啊讲啊。我讲是你唔讲，你若讲，囡仔就知影。啊，若无，台语咱只下骹只辈同去啊，足可惜个。是啊，啊所以讲，你台语也好啊，你画堂也好，因画堂是台湾物件嘛。啊，我较用台语去讲去教安尼啊。要讲较好听，讲传承上也有啦。啊，反正进靠这来用较辛苦啦。嘿啊，为虾米辛苦？你讲你讲传统就是只叫摆摊嘛。啊，摆摊你即摆摆摊一工卖无几支啊，除非过年人较侪以外，所以我较提升起来嘛。啊，你讲你来学这学了，搁要叫你摆摊，你看伊有法度无安尼啊？吓啊，较完全靠画堂会较辛苦啦。有阵时啊，和人讲啥物靠政府，我定定讲一个观念嘛，要食好先家己合啦。啊，有阵时啊舞台爱家己去找啦。哦，啊，所以讲我对摆摊提升到接教学啊，接活动，啊，就是爱家己去找舞台啦。啊，我来讲嘛是爱咱家己精进家己，咱靠舞台靠未来安尼啦，系啊。甲台湾的画堂对传统的画十二生肖啊画，甲画一挂卡通的一直较进步，讲画人的 Q 版画，重点就是讲用毛笔来写。哦，所以讲这是我提升起来的一个，甲提升起来了，啊，这靠一个未来啊。把书签拿起来，啊 ，insert a 1 2 3。耶、yeah, ，一起来！
2: 这么厉害，
0: 你也可以。所以等一下换你来做好不好？
3: 我觉得就是开始怎么说，变热， 就闻起来很香。

0: 甜，这样子。
1: 我忘了，就是那个自己，就是我小罗恩，我觉得以前不知道怎么画糖，那现在可以一点。还有呢，就是很有活力的，怎么说，教我们学生怎么画糖，很积极。
2: 我在网上看一些影片，但是今天之前还没有做过，有可能是因为我有看过这些影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对，
3: 那你在路上有看过吗？
2: 在美国没有，但是在台湾有。我今天画了那个往世界这个政治的人物，我觉得在台湾的网路上有很多这样的迷因，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很台湾这样子。对，
4: 拿着。
5: 好，可以了。
6: 跟他应该是吗？
4: 龙游刃有余，
6: 现在是
4: 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2: 我觉得画得非常非常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画人的脸特别难。对，因为我没有选一个卡通片，就是选一个真的人，这个会很难。对，我觉得他很好看，就是他的脸有两个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所以这个蛮简单的。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画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这个是人吗？应该不会，你画的就是这些东西而已，所以这还没有一个人。我觉得老师今天教的特别好，因为他真的让我们他教我们怎么画，但是他也会让我们想到自己想要画的例子，可以我们用手机来查看，然后画。对，这个如果这算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我就对这个部分比较有了解。对，
7: 啊耶！用这個我嘛喺鼓励囡仔有机会毛笔使练练嘞，哦，所以我嘛喺介绍，人迄是毛笔，但是我毛笔迄支其实是钢腿一边，你钢腿一边啦，系啊。啊，这个其中一个，啊，另外之后算讲，我个另外一个，迄个算讲个特色，我爱画手版画对啊。所以我看你人像，看你画安尼，所以今仔我画白雪公主。哦，这个是用九万块钱的，啊，这个相对来介绍对台湾这边遮，台湾的画糖就是讲，咱先用外形倒出来，啊来画，吼，啊唔跟中国文化，中国是三支糖线，地线条咧地，安尼牵线条呢，所以两个这种画的迄个效果全中无同款，所以伫咱台湾这边遮，伫画人的表面，人的迄个算表情，会咱用啊较深刻。哎，是安尼。有啦，即爱对时代行啦。咱出去咧行时，拢不管囡仔也好啊，大人也好啊，拢嘛是讲，起码咧是野生，就进前咧会晓啥，咱就爱甘咪来一个，咱会晓啥，对不对？哦，啊，到尾啊，佫有啥物？Hello Kitty 拢是较老啊啦。啊，纸考啊，咱嘛是爱对咧行。哦，啊，佫有啥物？啊，佫有即马较新行咧，老布布咱嘛是爱用啊。啊，所以对来讲吼，咱爱练成一个功夫种。不一定要记卡起来，啊，但是哦，即马手机也方便嘛，刷起来，啊，随看手机啊，来随画，会当安尼。所以讲，我的方式我袂定型，讲一直讲，伊有记卡，迄几项唔知啊，是唔要紧来用，啊，佮甚至讲人列面，我听讲马上安尼看你，我就甲你画个手板画出来呢，变作我家己的特色对啊。我那时人讲啦，人讲我画糖画安尼袂歹是安那。我小时不读书，都在画课本。因为样子其实嘛，真正有兴趣啊，我白画啊，白画啊。啊，其实哦，或者是每一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款呐。啊，但是我会感觉吼，要抓一个重心就好，先抓重心开始延伸出来。你耳啥的重心在对，鼻啊，目睭在对安尼，啊，我都延伸。这是我家己的个人。啊，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美感嘛。啊，对我讲。

联名啊，中心型吊床的话是做延伸，这是我的美感。这正讲吼，咱画糖是砂糖来做画，吼、哦、啊，面对囡仔，囡仔做爱红啊，对不对？啊，但是咱面对大人呢，你下落去滴我，我迄想要老伊啊。啊，咱面对大人，你才有面大人的物件。我感觉书法是真正好的物件，有书法来延伸出来。啊，所以讲。每一次活动之前，我先把毛笔先写出来，把毛笔的糖写出来打咧。啊，咱翕相起来，知咱是啥物所在咧做啥货，吼、哦，这是一点。啊，另外一点是讲大人需要先爱啥货，我除了画 Q 版画以外，我会啷个写名。哦，啊，囡仔伊嘛大人起这名，伊感觉伊中华伊有成就感。无像囡仔，囡仔是要诶给卡通尔，对不对？反观我有一届吼，一个诗人他新书发表会。伊邀请我去底下发表会行者，我想发表新书发表会都去的都是一些大人，一挂诗人嘛吼，全一挂文人艺术界啊，啊你去画一挂迄卡通画画，就算画龙画足水，伊嘛不一定介意。啊，所以个样子我想，啊不如安尼啊，你把名单给我，哦、我迄样子我写六十几个人名咧，六十几人一个三字百几字咧，哇，迄是足大的工程啊！啊，用的，我那个效果会出来，真正样。所以讲，我用这有一个吼，可能会用面对大人，咱就也写伊名，啊是算讲过年那写财啦、写喜啦，这是作爱物件。是，画糖对我来讲吼，我为了趣味趣味啦，好耍啦，啊而且我搁会看见啦耍，啊画到即马，我嘛愈画愈趣味，啊个野心就变作爱改行啊咧。未啦，我即马我。家己咧想这個问题哦，十三档啊，应该还会再继续下去啦，迄无啥问题啊。人常咧讲讲啊，这即马拢无人用这啊啦，其实刻画糖有较辛苦啦，真正哦。你讲干那卖，一工也卖无几支啦。啊，我有，我转型变教学，还无接活动，对我来讲是有帮助啦。哦，啊，就讲你讲传承，其实是好听啦。啊，当然对我来讲，我咧做教学过程中，我来讲一个台湾的物件，唔知嘛，所以我有去。糖厂，我去收集一挂糖的资料，给大家解讲，知影台湾甘蔗的历史，啊，咱糖的安怎的由来。啊，另外一点就是讲，我去网络搜寻一挂这方面的相知识，我伫咧教学生，我会当互人知影，诶，台湾画糖是咧从啥，吼，啊，有啥物会安尼传落去，吼。啊，你讲传承，我无个想讲迄呐严肃啦，我是感觉好耍。啊，我要教学，我爱物件互人，哦，安尼就好啊。我从从事用台湾画糖上来只，啊看看啊，拢啊无啥资料，无啥文字资料起来啊，拢我拢没有什么资料啊。我要收集只，其实拢无啥有。所以你要像我家己的网站，我家己迄落，我拢有咧收集只资料下去，让大家知影者。啊，所以相对的，我伫教学过程中，咱袂使讲啊，真正是以我算算的安尼尔，毋是。我会让大家知影，咱画糖的原料就是糖。糖大部分是对甘蔗做出来，咱台湾种甘蔗无，台湾种甘蔗足有名。甘蔗种好了，爱坐啥物车？五分啊车坐一下糖厂，吼爱去做。啊做啥物糖？咱要用啥物糖来煮？啊要煮淋偌济水？啊煮到啥物温度？所以我伫咧讲，互大家甲互对台湾的物件有一个了解。较早无人去做，啊我来做这個，唔敢讲啥物责任重大，我是感觉做了趣味好耍，就是安尼啊。做画糖已经十三冬啊啦，我嘛是要感谢我的师傅啦吼。网络上你就能找到叫画糖伯啊，谢龙生啦吼。感谢伊带我入门吼，对陶笛叔叔转换成画糖叔叔啦吼。其实拄啊开始靠画糖行啊，这过生活其实有些我辛苦啦，嘛爱靠其他的斜杠工作来支撑我的经济能力就对啦。啊，加在我家己有自我提升啦吼，啊对摆搭。啊，提升做咱个画堂个教学，啊，兼接活动啦吼。啊，嘛是因为教咱要教学，咱爱我开始收集一挂资料，哦，开始发现讲，咱台湾的民俗这个区块诶资料真正有够少诶少啦。所以我用足侪心思去糖厂找啦，去网络找啦吼。啊，渐渐咱甲一挂台湾个文化，吼，啊，兼糖个文化兼大家分享。再加上吼，我家己本身个特色就是讲，兼迄个毛笔甲做伙，啊，佫有一个 Q 版画做伙。行出咱台湾另外一个风格啦吼，嘛也非常庆幸讲家己会当变作为台湾文化斗相共一挂啦吼，啊其他会当甲这算落去，啊好算咱就来继续啊算落去安尼啊。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荷兰人1620年来到台湾，先后发展两城市，然后一个是在这个台江内海的东岸，一个是在台江内海的西岸。那他们最早要发展的，事实上是在台江内海东岸的这个赤崁地区，也就是我们后来这个府城。不过后来当时这个因为一些疾病啊，原住民还有日本人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因素，让荷兰人他们就停止在赤崁这边发展市政。所以不久之后，反而是在安平那边，发展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热兰遮或者大园市政，赤崁这个地方，一直要等到在1640年代的末期，将近1650年了。然后因为这边的汉人的移民人呢越来越多，来这边从事屯垦啊等等。所以荷兰人觉得有必要，也觉得这样人其实可以再发展一个市镇，所以就把过去本来已经这个废掉的计划重新再把它这个开始推动，所以也很快的就发展出这个所谓的普罗民遮市镇。然后这个普罗民遮市镇呢，它所留下的这些街道，那也就后来成为这个清代府城的最基本的格局。当时荷兰人他们在台南这边建立了两个市镇，这个热兰遮跟普罗民遮，然后也在这两个地方也建造了这个所谓的堡垒或者城堡，在安平那边就是我们熟悉的热兰遮城、热兰遮城堡，后来成为叫王城，是郑成功他们好像是个王在里面，是被称为王城。然后在普罗民遮这边的堡垒叫做普罗民遮堡，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小的，它比较像是负责监控地方治安这样的一个角色，小小的堡垒。但是后来这个郑成功来台湾，整个正式这个政权，他们把整个重心就是从这个安平移到赤崁这边来，所以刚好这两座堡垒要塞他们的角色刚好有点就是变得不一样。之前本来只是一个地方性质的普罗民遮堡，但是到了这个东林政权正式政权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是这个当时的承天府的衙门，成为一个整个可以说是正式家族统治全岛的政治这个权力的核心所在地。后来在清代也发展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的县署，所以台湾县，然后的县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权力的中枢，所以可以说就是荷兰人就是无意留下一座小堡垒，但是后来在明政在清代，它都成为一个很重要治理台湾的一个权力中枢。后来因为发生了像朱一贵事件这些民变。然后这个由地方的这些力量当然也都觉得有必要，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自己城市的一个设施一个东西，像故宫现在有收藏一份是当时一位叫做这个巡台的一个御史，他的名字叫做这个禅寂部，他当时就在1723年的时候就写了一份奏折给雍正皇帝，就说明这个地方台南这个地方它应该有城墙啊，应该各式各样的理由。那后来这个雍正皇帝他就上面有他的朱批就准许了。
1: 最早呢那个周宗轩台湾县的知县啊，周宗轩他首创这个木栅城，那就是用木板啊把他们那个隔起来，到了蒋元素来了以后呢，再慢慢把加强种竹子一层一层防卫。这张图呢是乾隆40年台湾知府蒋元枢啊上任之后那个画的一张图。那么这张图呢，他就是说他怎么样去重建台湾府的府城啊，你们可以看得到，这边三面都是种竹子还有木板，然后西面靠海这边呢，因为就是地质比较疏松，所以他们没有在做这些。这个筑墙的这个工作，那虽然说有一个大西门呢，可是呢两边是空荡荡的，

大门门定型在乾隆41年1776蒋元枢大修之时，这个连同城座大约高达8公尺多。这个半月形的墙上再开一门，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宁南门。道光15年1835，在城门另外再筑这个半月形的外郭，所以这个城墙我们称之为瓮城。这是非常少数旧城形制的唯一留存，而这个瓮城其实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在城门外修建的这个半圆形这个护门小城。这里是大台南碑林，这是清代非常重要的碑学记录，有关于公告或者是重要的公布布达，他们都会把它刻在石碑上面。这座清乾隆55年1790年的改建台湾府城碑记，是记录府城由竹栅为圆而改筑土城，由当时候台湾府知府杨廷礼他立碑，上面有非常精美的黄青，还有就是立体的龙纹，还有在四边这个地方，其实它有非常精美的边框花雕，这是大南门碑最具指标性的石碑。这里是大东门，所有城门中最早新建的就是大东门。从这个方向望过去呢，其实就是日升东方，有迎接东方祥瑞之气的意思。那么各位从这个地方进城之后呢，我们看到城门就是东安门。各位在这一条路这条进城的东门大街，各位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候这一条大街就是清代市集非常热闹的地方，然后也是交易非常热络的地方。东门城的基座、大南门的基座，基本上呢都是在就是台湾知府杨廷礼当时候建成完成就已经形成了基底。但是呢，在基座上方，其实都是以仿古式的方式，以旧修新，好，就是以旧还原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当时候台南市政府在1975年修建城楼时，把大东门一原来的外貌形式重建。窗的造型多变化，有书卷、扇形、方形、八角形，还有各位可以看到传统的红柱白墙、古风闽南建筑的城瓦燕尾屋脊。现在大家看到的迎春门其实是内城门额，从城里面往出城的这个方向，在大东门这个地方有一个边春牛。古代社会官员他们在立春，然后正式要迎春的仪式的时候，因为经过了冬季，其实有休耕，还有其实牛也已经休息过了一季，然后呢，他们想要用一种边春牛的方式，意思就是说开始唤醒大家的劳动力。所以呢，这个边春牛的仪式的核心精神其实是想要模拟忙神鞭打的动作，有开启播种农耕、期待丰收的意义。我们现在来到了大东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守城兵役勒索四进碑记，就是在出城还有进城的这个期间，其实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兵士呢，他们都会就是看到有来往的商人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动作做勒索。所以呢，当时候在道光28年1848，这时候呢，就是会有两位试镜者，他是台湾总兵叶长春，还有台湾兵备道徐宗道。各位，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两人会衔。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视公告，然后呢，就特别把两个人的名字标示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标示的是指说这个农商妇贩，来来往往的车牛来往，都不许兵役来勒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昭示当时候清代就已经对于民间的这些规矩啊，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这里是对月门，属于台湾府城这些城门外郭城的其中之一。对月门是道光15年1835所增建，
这边是以在地的石材红砖还有老古石大家所建造。各位来到对月门，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活的古迹，串接了信义街，可以让来来往往的车可以进出。

0: 府城筑城之后，成为清代台湾南部的镇军中枢，城墙高耸，四门坚固，东西南北各有守备驻防，城外设有炮台、壕沟与营寨，城内则驻有绿营兵丁与镇属官府，军政并重，井然有序。整座城如同一道严密完整的防御网，稳固城内的安定。
1: 军事的部分呢，在这边，这个是什么？台湾总兵的那个的办公室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这边很多那个营房啊，譬如说这是右营署，这城守署，这左营署，甚至呢这边啊，这中营署在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呢一些军事要地。

0: 而随着府城的兴起，商业活动也日渐蓬勃。在普罗民遮城东侧，五条港水道蜿蜒穿城而入，船舶来往频繁，货物流转不息，也逐渐形成一张绵密的水路商业网络，孕育出无尽的繁华。城中心的十字大街是当时商业活动与交通往来的命脉，也是府城最重要的东西向主轴，自大东门贯穿至大西门，与南起大南门、北至小北门的南北巷道交汇，构成一个热络繁华的街市核心。此街道即今日的民权路，作为府城街区的骨干，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市井繁华的起点与延续。
1: 在这些城墙建设修筑完成之后，在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对这些城墙进行了最后一次的修筑工程。到1895，日本进入了日治时代之后，他们是引入西方都市计划的概念，城垣就直接毫无保留的拆除掉。所以呢，台湾府城是台湾历史上清朝的台湾府府城，到台湾日治时期1917遭拆除。
0: 当初为守护而筑的城墙，随着时代的推移，终究难抵挡变迁。从清代层层竹房，到日治时期陆续拆除，城墙虽多数已经消逝，城市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如今300年的府城故事，正因为民间力量的投入与努力，再度被唤醒与传承。
2: 大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小北门、
3: 外城门有。
2: 对日门、拱贤门、殿库门、东宫门、仁和门，还有永康门。
3: 对啦，
4: 我们可以好好的为这一座台湾府城，台湾最重要的一座那个清朝时候的一个城池，做一些历史上面的见证，或者是我们再来思考对于城市发展上面的一些想法。1725年建成的时候，正如刚刚我们婉玲理事长所讲到的，那个是民间倡议的开始哈，大概为了发起为了建城。后来建成的时候是公司一起协力，大概一做会把这个城起起来哦。
5: 福城王孙家在来讲，经由这四个城门啊吼，啊来了解安大门城、甲南门城、甲西门城、甲北门城，吼啊整个安尼拢总有12.7公里，吼啊来借由这活动吼，啊来吼民众知影城的位置伫在哪，因为较早的了解吼，通常真真正正吼，唔爱按四个城址来过啊，咱这有实体的城类，南门城、甲南门城。哦，啊，无实体就是已经拆除啊，就是西门城甲北门城。啊，因为西门城甲北门城，足侪人唔知影西门城甲北门城位置在哪，啊，只有老建吼，啊来吼平常知影。
6: 今年的府城城垣节主要有四大活动。第一个，我们是结合台湾府城隍庙主办的府城隍巡城祭。城隍是城市的守护神，今年暌违19年的全城绕境，特地守护了四大城门，有超过3000人以上参与。特别邀请到台南在地艺术家，以当代艺术手法制作了四大城门以及四小城门的欢迎门，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对于传统宗教与城市文化的关注，在网络上获得很大的回响。 第二个是我们结合了民间一府三百的五九围城，在5月9号到5月11号举办了城市活动嘉年华，邀请庙宇、学校和所有关心市民等近5000人以行动参与城墙的再现，加强民众认识这些文化资产如何形塑城市文化场域的一个关心。

0: 所以我们在过程就是确实就是要不断的去找到愿意加进来的组织或团体，甚至于比如说学校哦，然后宗教团体都或社区哦，那比如说学校有学校认为哎，如果对这个旧城小朋友师生对这个事情认知，他可以延伸，可以对学校的教育也好，或者他的扮演角色，然后社区庙宇，其实好像似乎就会，他们也会有个机会去想，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是这个一份子，怎么去扮演我们在未来的角色。
1: 第三个活动是城市集章，我们透过台南市各区的在地店家来响应，打造不同的集章点，重现清代以来城内外的一些产业文化交流的过程，有将近3000人参与。最后一个是我们很有名的戏剧走读，我们邀请了台南杰出的表演团队，以戏剧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走读，让民众更深入的体验历史与当代城市的生活关系，在网络上获得非常多民众的喜爱与支持。那市府与公司协力，文化共创的理念，延续300年前民间倡议组成的精神，透过整合在地社群、艺文团体与学术单位，以艺术文创等多元的形式，运用更创新的手法，来强化民众共同参与城市文化盛事的认同感。台南目前共有152处古迹，90处历史建筑。那今年为响应建成300年，那国定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及大南门开始启动修复工程。那跟府城息息相关的相关文化资产，例如潮州移民的信仰中心、国定古迹三山国王庙，以及反映市区改建拆除再利用城墙的日军步兵第二联队官舍群。台南原台南公园管理所以及协行社都已经陆续完成修复完工。除了积极的修复保存文化资产以外，我们也重视文化资产跟历史街区的脉络与当代生活的发展。那我们以府城历史街区的古迹周边，例如孔庙、台湾州厅、合同厅舍、4.5庙、大天后宫等等为核心，利用光环境来逐步改造夜间风貌，希望未来让民众可以更亲近文化资产，享受台南美好的文化夜生活。
2: 近几年台南市政府

0: 与历史街区修护工程，让文化资产重现风华。透过专业修护与环境重整，历史记忆得以延续，城市的风貌也焕然一新。红球计划的登场更以艺术创意唤起全民关注，让世界看见台南的文化魅力。当巨大的红球穿梭于古迹与街区之间，历史与当代艺术产生了对话，也唤起市民对城市的情感共鸣。台南以实际的行动守护历史，让文化与生活共同前进。
1: 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城市其实不只是守城，我们以在地的元素不断地与国际化做接轨，其实激发出有更多更多的创意。
2: 整个过去城墙在当初建的时候是一个保护城里面的人，然后现在城墙虽然不建，大部分拆掉了，那可是对一个城市，它是不是也应该有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所在这边怎么能够安居的一个思考是什么？所以这个与其说是一个纯粹庆祝，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对未来城市愿望的某一种另外一个起点啦。
3: 台南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跟多层次的文化纹理，面对未来城市的永续不仅在保存，更在于再生。保存历史不是将文化资产封存在古迹历史建筑，而是让古老的精神在当地生活中延续。透过公司协力与跨界创新，台南能以艺术、设计、科技与社群作为桥梁，让古迹成为创意的舞台，让记忆转化成新世代的灵感。当历史场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台南就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城市呼吸的一部分。如此，台南不仅守护过去，也能以文化作为核心驱动的未来创新与永续。
4: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触，但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还有他在场上的一些比赛过程，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然后对自己很负责任，很期待今天可以看到他。
1: 绿翔是一个很认真的年轻人，那他一直在球队哦，都是一个会除了自己设定目标，也会跟着他的队友，帮助队友来进步的一个选手。那可是我今天比较担心的不是这些东西，我比较担心是他今天如果带他的狗来录影的话，可能现场会比较混乱一点。欢迎收看《场外之音》篮球 Talk and Play， 我是代班主持人 Kenny 高景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嗨，毛毛，这个你知道，今年啊，台钢猎鹰呢，其实来的还蛮多的生力军，其中包括像陈范博一样、Daniel 这样子类型的球员，但是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个新的我的老战友，也是我们国内数一数二最棒的外围射手之一啊！
0: 而且他投篮之后真的超级帅的，每次都吸引到一堆迷妹。
1: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国内一等一的好射手少年 Louis 王绿翔。嘿、
2: hey, ，绿翔你好。
1: 绿翔跟他最忠实的好朋友一起来了、
3: 啊、这我的迷妹。
0: 那王绿翔呢？篮球的生涯是来自我们台北市金华国中，并且在我们金华国中担任队长，拿下了二连霸的成绩。也在我们国中毕业之后赴美，从高中、大学追求自己的篮球路。
1: 大家知道绿翔啊，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在金华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展现自己打篮球的能力。那绿翔，你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很全心的投入篮球？那想必在金华国中呢，一个可能有六七十个人的篮球队的学校里面，可以脱颖而出当队长是不简单的事情。你大概这个 light bulb moment， 就是突然有个电灯泡响起了，我要当篮球选手的那个时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因为最一开始应该是小学啦，但小学因为一开始是打乙组嘛，所以其实还是游乐性质跟培养兴趣比较多。对，那时候可能因为小时候长得算比较高，我小学毕业才170出头。对，然后家里就有建议说，哎，看要不要在台北市找一间可能以篮球为强校，但读书也不差的学校。那金华国中当然在学业上是名校，对，那篮球上一直以来也都是有培育出不少好手。对，那时候就决定去金华国中试看看。
1: 对，在金华国中其实那个球风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个人技巧跟单打能力要够，那然后很强悍、很快速，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球队有分成两种不同的未来篮球发展派，一个就是在国内继续打篮球，另外是国外发展。
3: 对，
1: 那你是掉进了国外发展的这条路。
3: 对，
1: 那到了国外这条路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吗？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挑战的地方。
3: 很困难的决定吗？我觉得做这个决定其实不困难了。对，困难是到了那边之后才开始困难的。但做这个决定当下一定是充满了一个对于美国篮球的一个憧憬跟希望嘛，会想去挑战看看试看看。那加上我们前一年也有学长永胜也有去，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想要追随学长的脚步，对，要去挑战自己这样。
1: 那我知道当时你去了Leeds Academy，
3: 对，
1: 在美国的东北边，大家可能观众朋友不知道美国的东北边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等等，我们绿翔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 Northwest 啊 North East 到底是长得什么模样的。Leeds Academy 跟你当时跟你去的队友，像郑杰或者是方毅康，
3: 对，
1: 你们到了那边以后，大概是有没有面临什么样不同的挑战？还有那边的篮球跟你当时期待是靠近或类似的吗？
3: 其实篮球方面是跟我们想象有蛮大的差异的啦。
1: 他也认同。
3: 那因为其实国中时期我们可能一天训练量就有大概四五个小时左右了。那到了美国高中，他们一开始其实是走向一个比较算多元化的方式吧。对，他们其实团练一天最多就两个小时，那剩下其他的时间你要去从事其他的运动，或者是说怎么去规划你自己的生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对，所以一开始

0: 去，其实最不习惯的是团练时间变很少，那我自己要想办法去可能安排自主训练，或是额外的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去规划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1: 所以绿湘在年轻的时候，在国高中的时段呢，就已经开始培养出自己目标性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呢，到了他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目标性的训练是更加的重要。
0: 没错
2: 没错，绿湘经典时刻回放，2017年已经奋斗四年的王绿湘成功前进了 NCAA D1 缅因大学，成为第三位台湾登上美国一级大学的篮球员哦。
1: 这个绿湘到 NCAA D1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不对？因为毕竟一个一年级生就是 freshman，
3: 对，
1: 你要去跟这个大学可能有二三四年级的学长每天要竞争，困难度一定是很高的。那当时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挫折，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故事会让你继续在这个环境里想继续奋斗下去？
3: 什么样的挫折哦？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进一开始进缅因大学的时候，我并不是全额奖学金，对，所以我其实算是只有三分之二奖学金。那当然就是在经济上，美国大学确实比较贵啦，
1: 是，
3: 对，所以其实三分之二奖学金，然后又要去拼篮球梦，这一点是比较麻烦。因为 Kenny 哥也知道，其实他们最主要的选手一定都是全额奖学金的那些人。
1: 对
3: 对，那我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全额奖学金进去的情况下，可能我在教练心中的名次，或者是说我在这个竞争的排名上面本来就已经比较落后一点。那其实当初后来，如果你让我现在重选，我可能会选择可能去二级的学校，那成为那边上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对，我觉得这是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不管到哪里，其实你有累积足够的上场经验跟足够的比赛，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1: 的确，你可以感觉到绿湘在自己的篮球还有在竞争这方面，对自己目标性的方向跟规划其实是蛮明确的。
2: 真的。
1: 那在 D1 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3: 印象深刻哦，有啊，就第一年找我去，我大一那年找我去的总教练，对，那。第一年找去的总教练，在我大一读完 freshman 读完的时候，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对，那我本来第二年是 promise 一个全额奖学金。对，那美国很常发生这种事嘛，就是教练走了之后，他找来的球员都会
1: 跟着一起走。
3: 对，就是到那一刻才比较意识到，美国篮球对于甚至学生篮球这一块是比较现实的方面。对，他们其实很容易像台湾的职业队战绩不好，就会去做出人员上的更动。
1: 对，
3: 那跟台湾的学生运动相对的比较不太一样。
1: 对，的确，其实在美国到了 NCAA， 它已经是一门生意了。
3: 对，
1: 那特别现在 NCAA 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3: 还有
1: 非常多的现金在里面流动。那所以你打到第二年结束了以后，你又决定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器重我的，
3: 对，
1: 然后让我更多上场时间的，
3: 对，
1: 让我有更进步的空间的地方。那接下来呢，你做了什么样子？
3: 我后来转学到一间在印第安纳那边的 NIA 的学校，那时候就是全额奖学金，那相对在那间学校也获得比较多的机会去累积，但只是比较运气不好是，那年打完之后又要换教练了。但这不是因为教练被开除了，是他在那间学校待很久了，那他决定退休。对，因为他儿子也在我们队上，那他就是带到他这个儿子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决定退休了。我刚去一年，教练又要走了。但后面遇到疫情爆发了，
1: 对，
3: 所以疫情爆发之后就选择回台湾，透过线上完成学业。
1: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美国大学的教练，他的儿子在球队，他可能为了他的小孩做了这件事情。那相对的，我知道你的父亲也跟你跟得很紧，
3: 对，
1: 非常 care， 非常正关心你的成长跟发展。那你后来这样子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回到台湾，是不是多多少少你的父亲对你有蛮大的一个影响？
3: 因为篮球的时候，其实让他们担心也不少了。
1: 是，
3: 对，因为毕竟可能儿子自己出国读书打球，那他们也没有太多我的消息。那可能看比赛转播啊，会发现我可能上场时间比较少。
1: 对，
3: 那他们相对会比较担心嘛，但至少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稳定的是我在学业成绩上都表现得很不错，那至少可以顺利的在美国拿到文凭。对，那要不要打球，我觉得这是之后再慢慢跟他们讨论的事情了。
1: 这天下父母心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台湾的篮球的发展，你也可以看到家长的态度也是慢慢的在改变。像我们80年代的时候，父母常会跟你讲，打篮球什么出息，不要打篮球，念书就好了。 那现在我觉得有家长的后盾，
3: 对，
1: 更多的 understanding， 更多的这种支持。

0: 对，
1: 篮球的发展的确也是慢慢的在往前推进。那其实呢，在这个接下来啊，也许在 NCAA 在疫情发生了以后，回到国内来发展，然后去了中州科大。嗯，那这中州科大这段期间的篮球，你会不会体验到台湾的篮球在大学这个阶段跟美国又有什么样子一个差异？那你自己在这边有什么学习吗？
0: 其实我学蛮多的啊，因为毕竟说实话，整个大学生涯一定是回到中州上场时间最多。对，那也是一段我快速去累积我场上经验的一个时间吧。毕竟就像我说，可能前两年对我来讲，大一大二是一个空窗期。那不管训练量再大，或是说我队内表现练习再好，其实没有实际的比赛，那对于球员的心理状态，甚至自信心上，都是会是有一个影响的。
1: 那的确啊，其实在职业的赛场里面啊，这个大家开始更认识绿翔，因为在中州大学的一个原因。那到了职业篮球的赛场，当时你被选进了富邦勇士，那后来马上又被交易到了高雄钢铁人队来跟我当队友。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心理情绪上面的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我已经决定要来这个地方打球了，那我怎么又跑去那边了？
0: 其实情绪上我是没有任何负面 的感受啦，因为毕竟可能之前在美国待过，遇到一些转学啊、教练被开除什么的状况，所以换环境对我来讲是其实是没什么负担的一件事情。对，但一定会比较错愕吧，因为毕竟身为一个新秀，然后我也没想到新秀会被交易
1: 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态的一个常态性会发生的。而且我觉得在就像你刚刚讲的，在国外这样子转学又转学，然后这样子其实已经有点 prepare 你。
0: 对对，其实我是做好准备，
1: 为这种事情做好准备了。
0: 只是心情上会比较复杂，那加上因为那时候是热身赛的开打前一周还两周吧。所以我等于哦，就是已经都做好准备，然后也拿到自己在富邦的球衣啊什么的，准备要过一个礼拜就要比赛了。然后突然，我一个月内又拍了两支球队的澎湃，然后到钢铁人的热身赛就先打到富邦了。
1: 对，
0: 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啦，但其实没有什么负面的反应，或是说不喜欢某些球团什么，是没有这方面的影响。
1: 好极了。
2: 好，王绿翔呢来到钢铁人之后呢，连续三个赛季出场时间呢不低于20分钟，获得一定的出场发挥空间。
1: 到了钢铁人以后，你有没有觉得高兴一点？因为可能你在富邦的时候，你前面有一个杰哥，那你可能就觉得啊，我可能我看到那个场次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我知道我可以投进这个三分球，可是我什么时候有机会上去投这个三分球？到了钢铁人好像就没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0: 到钢铁人比较大问题是我要怎么把球投进。
1: 你对富邦的时候投进一个非常关键的球、啊。
0: 对，但就像跟你哥讲了，到钢铁人之后可能上场时间不会是自己最担心的，最担心反而是我要如何在上场时间内去拿出好的表现跟好的效率。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从钢铁人一路以来学习到最多的地方。
1: 而且在钢铁人
2: 大爷，
3: 我要跟他本人讲啊，
2: 他喜欢大爷辣味鸡尾鸡柳汤的味道。
1: 这个他已经看他看很久了，
0: 我知道。来，拿去拿去。
1: 对，其实雷暴
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钢铁人的时候，这个你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队友，那这个球员还打过 NBA， 那就是书豪。
1: 对，
0: 那你在书豪身上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是当一个队友，或当一个场上的一个 leader， 或怎么样子，这样子的一些过程，你觉得你受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其实从豪哥身上我学到蛮多的。首先，当然是身为一个球员，他对于自己的专业，他付出的一些心力，跟他台面下大家看不到他所付出的努力。我蛮常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坐高铁的时候是跟豪哥一起坐。那他在去高铁路上，大家一般是追剧、滑手机、听音乐，他是拿出一本书开始读。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哇。那如果今天他在 NBA 有办法达成这些成就，能做到这些事，他下了场之后还花更多的时间在可能充足自己的知识，或是提升自己在内心这一块上的一些涵养的话，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榜样。那再来是豪哥有带我看过一些比赛影片的分解，他的分析跟他的想法。那他看影片的方式确实也跟一般球员看得来的比较不一样，会再更远、更透彻一点。所以其实从他身上是学到蛮多的啦。那包含像 Kenny 哥刚刚讲领导力这方面也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不管是在场上的时候也是，那场下其实也是。他甚至到我离开钢铁人，他都还会传简讯，就是关心我说最近在不同的球队表现怎么样，那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或是有问题想要请教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那个 relationship 是一直维持下去的。我觉得这点我蛮尊敬的，毕竟他是一个位置这么高，那甚至可能以亚洲人来讲，在篮球这方面已经达到算顶尖的人物，那还会来照顾我们这些小学弟，关心我们，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0: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领导者。那其实绿翔也有把这样子的一种当一个好的队友、当一个好的领导者这样子的方式延迟下去，给他自己其他的队友。因为在钢铁人的时候，你就常带着右伟在旁边练投三分。我觉得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是非常正面的，而且你也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可能你从小就有这种目标性的训练，那你就会给你自己定一定的目标，要达到一定的成果。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绿翔可能不管到哪一个球队都会带去更棒的一个影响力，
2: 一个正能量的感觉。
0: 对，那从钢铁人到了战神，我觉得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钢铁人的时候，
1: 这个一定要聊吗？其实去战神我学到很多啦，我必须实话实说，因为去到那边之后，可能包含整个教练团的设定，那还有人员上的配置，以及他们可能希望我去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跟我自己本身打球的方式或是风格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没有到那么 match。对，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尊重教练团的决定。那虽然可能在战神相对的上场时间比较少的情况下，但也还是跟着球队一起，可能第一次闯进我人生的季后赛。那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也是非常棒的体验跟经验。
2: 讲讲2025年7月11日，王绿翔正式官宣加盟台钢猎鹰。粉丝留言说：“稳定外围投射超级帅，陆毅加油！”
0: 到了台钢猎鹰以后啊，这个 corner 教练对你的使用相对的就更明确一点。那我自己必须要分享一个绿翔跟台钢猎鹰之间的一个关系跟经验啊，就是在钢铁人的时候，大家是这么喜欢的，
2: 鞠躬致敬。
0: 这个钢铁人跟猎鹰打友谊赛，那路易上去打了大概15分钟，大概得了18分，三分球投不中。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已经在 corner 教练后脑里面已经埋伏了一个种子，就说有一天我可以有王绿翔这个球员，应该是不错的。结果后来隔了一年，跑去了这个台北的球队，然后又打了一个友谊赛，绿翔打了20分钟，大概得了25分，三分球投6中6。所以我就跟 corner 教练讲说，
1: 太冒险，这是夸试过的数据啊，没有这么夸张，
0: 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我跟 corner 教练讲说，他跟我们打了2场友谊赛，然后三分球投12中11。我觉得那个时候 corner 教练心里在想说，我们需要稳定外围射手。那很快的，这个绿翔就被我们交易过来了。那在今年这个角色的扮演，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1: 其实他给我的现在最主要还不是在外围投射这方面。嗯，那因为他也知道，可能毕竟做了一年的板凳之后，我在进攻的出手上、信心上，或是甚至节奏感上，当然不会有像以前长时间出赛的时候来的那么的好。嗯，那他也给我蛮大的自由度，或者说信心，说让我去把自己在进攻端上的节奏找回来。但最主要是一定要从防守开始做起。对，那其实他交代给我们每一个球员的任务都是先从防守做起，他不在乎我们空档投不进，或是在进攻端上面有一些犯错的情况，可是防守端这边他是完全不允许我们有任何不够专注的状况，因为对他来讲，防守是我们赢下胜利的关键。嗯，
0: 在这样子一个团队里面，你对你今年的发展还有你的表现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
1: 有什么样期待哦？我对，当然对于个人表现的期待是希望尽可能像天尼哥讲的，找回我自己在进攻端上可以为球队提供稳定的外线，那甚至在得分这方面可以去帮助球队，那去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我最期待应该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表现吧。对，我觉得我们今年的团队是非常有机会往总冠军赛去做这个冲击的。
0: 要不要这个大胆的预测一下，最后这个球季会怎么样结束？
1: 最后这球季我们会拿总冠军，然后老板会发奖金。哦，
2: 好，非常欢迎绿翔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玩一个小游戏，就是篮球知识网的时间。我们邀请天尼哥还有绿翔。好，我们总共题目呢会有五题，那每题20分。好，那现在我们来出第一题。王绿翔曾经在钢铁人完成了精彩的绝杀，请问是投出几分球呢 ？A 三分球 ，B 两分球 ，C 一分球 ，D 四分球。你们好像都写完了吗？对不对？觉得好像挺快，我还没念完就已经写完了。好，那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都是 A 是吗？感觉好像应该都是对的。
0: 因为我觉得绿翔有点，他怕我不知道，所以他写的时候照着我的那种看，我是 A。
3: 右位，哇，这个球有点危险，球球追兵，再加上王绿翔三分球投射，
2: 恭喜两个都答对了，没错。
1: 回播应该还看得到 Kenny 哥了。
2: 就比分的部分，所以现在是1-1哦。好，那现在是我们第二题，噔噔噔噔，第二题，绿翔的绰号是什么 ？A 少年 Louis。B 少年绿翔 ，C 少年翔 ，D 少年维特。对，以上四题，这感觉应该也是蛮简单的。好，一二三，好，都答对了。
1: 维特是什么梗？
2: 不知道。到我们的第三题，旅美花了几年时间登上我们 NCAA D1 呢 ？A 5年 ，B 4年 ，C 3年。还有我们的 D 一年
1: ，D
2: 哦， oh, 没错，哎，怎么办啦？现在都是平手，哎，
0: 都比绿翔更了解绿翔，
2: 超级了解的。来，到我们这边第四题，国民哥哥林书豪为我们高雄钢铁人打出的战绩如何呢 ？A 15-4 ，B 11-10。
0: 这是我要绿翔的时候了。
2: C 16-3。D
1: 这个是从他加盟，
0: 从他加盟
1: 才开始哦。
2: 我这个感觉 ，Kitty 哥你写完了，绿翔，
0: 我比他在意输赢。
2: OK 哈，好，来一二三，请翻板哦，都是 A， 看来又是平手。哎，没错没错，那到我们的最后一题啦。王绿翔的特色是什么 ？A 肯吃苦 ，B 热爱录音 ，C。三分球射手 B 以上皆是，这个感觉，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好了。来，一二三，我怎么有两个答案？
0: 你为什么是？
1: 因为我觉得最近三分球不是很准。
2: 原来
1: 我在，我再努力一下。
2: 那是我们的 Kenny 哥赢了。
1: 我再努力一下，我再努力一下。
0: 那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请绿翔跟荧幕前面的球迷分享一下。他自己的心情，还要跟观众朋友们讲一句他心里想讲的话。
1: Hello， 各位另一个球迷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的绿翔。那希望今年剩下的比赛，你们都可以到场来为我们加油。那也希望我们可以为猎鹰拿下好的成绩，前进总冠军。
0: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可以邀请绿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成长的过程。那也希望呢，在今年的球季里面，他可以在台钢猎鹰有打出更棒的成绩。
2: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啦，
4: 拜拜。
5: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

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教练还有球员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

0: 出现且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0: 好，大家好，我是 Lisa 的柔柔。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在这节目当中，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今天的这位来宾哦，其实是一个曾经是非常非常知名也非常棒的选手。我从他选手时期就非常敬仰他，然后一路到现在，他成为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名教练。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宠粉的教练，陪伴着台湾棒球走过非常很多不同的世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欢迎陪伴大家走过不同世代的一位名教练黄甘霖黄教练。
0: 欢迎教练。
2: 大家好，我是天灵灵地灵灵安打都很灵的黄甘霖，一二三，睡啦
1: 睡啦。哎，这个有设计好吗？
2: 这个是
1: 要来之前就想好了。
2: 是突发性，然后去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我在比赛当中都站一垒嘛，然后只要球员打安打，我都会有这个动作，
1: 给他100%的鼓励，
2: 当然，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其实每次在比赛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只要选手上到一垒之后，哇，黄教练第一个时间就是过去，碎啦，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垒打，全垒打就是阿傻阿傻阿傻阿傻。碎啦！
1: 所以你看，我就讲现在当球员教练很忙嘛、
0: 但我听说今年又有多一个新的、教练，可以透露一下吗？
1: 还有新的
0: 什麼？你上次跟我说今年有新的要教我们。
2: 那个这时候不能曝光。对对哦，对，是大家到球场看球赛，拭目以待。
0: 大家拭目以待。
1: 有没有，我现在丢出了一个钩子给大家。
0: 对，
1: 开幕战记得要去哦。主场开幕战，然后会有今年会有新东西就对了。
2: 对对对对，现在看不到，
1: 但是一定
2: 要到那个现场看球赛。
1: 会，搞不好第一局啊，有安打，有全垒打，就可以看得到了。
2: 是，
1: 就该有的都有了。好，首先我们先欢迎这个黄教练之外哦，就是大家对于教练在过去的选手生涯最印象深刻，也是最知名的一件事情，就是盗垒。
0: 没错，我记得教练总共有295次的盗垒成功，还5连霸盗垒王的记录。
1: 对，而且还破了很多的盗垒记录。那当时呢，所有的媒体还有球迷给你的一个称号就是盗垒王。想要问问教练自己，你本身对于这个称号你是怎么看的呢？
2: 其实我还没打职棒之前，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住在台中的棒球场附近，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看到，奇怪，晚上就听到盗什么？盗垃圾，还盗车？原来是在打职棒，你一直在盗垒。
1: 那个时候你接触棒球了吗？
2: 我在高中的时候在棒球学校，但是住在体育场附近，对，就常听到这个的声音出来。那我觉得，以后是不是我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去发展？
1: 等于它是一个启发。
2: 是，
1: 好，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因为比较年轻的球迷朋友们，因为当时的中华职棒林义珍，有一个称号叫盗帅，只要他安打上到一垒，全场的象迷就一定是倒倒倒倒倒倒
2: 倒倒倒完倒二垒，二垒倒完倒三垒，三垒倒完倒本垒。
1: 对，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称号，这是全场的。其实那是会带给防守方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你的盗垒很有破坏性。所以当时您就是听到了这个呼喊
2: 的声音。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有考虑是，要进职棒的时候是用长打率啦，还是用速度啦、盗垒来二选一，因为选择是很难的。结果我就觉得说，选择这是盗垒这一方面，因为毕竟我的个性比较外向嘛，然后很想跟大家就是跟球迷这样互动。
1: 对，回过头来看你的职棒生涯，你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是在哪一年？你的选手生涯？
2: 我是1998开始打职棒嘛，那我的转捩点应该是1999，因为就是甲组要打职棒的时候，女棒要转换那个木棒的时候，我大概半年的时间在摸索。那1999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打得算是还不错，3成多，然后也争取到金手套最佳职业奖，然后盗垒王。
1: 那才第二年呢？
2: 对，第二年拿到3个奖项，还蛮幸运的。
1: 那有哪一场比赛是你最难忘的？
2: 最难忘应该是2001年吧。2001年应该是对兄弟总冠军赛啊，总冠军赛对每个球员来讲是非常期待的一个杯赛。那我当下是因为 第二场的时候就脚就扭伤了，然后扭伤的时候就黄贵远就跟我讲说，你黄干你完全没办法再比下去，因为太夸张了，肿得很像米糊一样，你怎么有办法比赛？
1: 就是就脚踝嘛，
2: 对，脚踝你肿得跟米糊一样啊。我说我就觉得说不甘心啦，因为打了一整年的比赛，要打这种就是总冠军赛，为可以为球队建功的时候，然后受伤。那当然我就跟黄贵远讨论说，哎，你可以那个止痛药给我吃吗？还是说包扎，就是吃人家吃一个，我要吃三颗就对了。不管如何，我就是要打
1: 总冠军赛。然后把脚踝缠起来，
2: 对，缠起来，然后就是第三站就开始下去比赛。虽然到最后七战四胜嘛，我们输兄弟。对，但是我后面的六个打数就是连续打安打，然后也一到二，二到三，对，然后其实比赛那场比赛完之后，我就留下我自己的，对，不甘心的眼泪，
1: 对，肯定的，
2: 对，这永远会记住在心，
1: 是，所以这是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因为也进行到季后赛总冠军战了嘛，然后又受伤，然后又想要为球队有
2: 建功
1: 的状况下努力的把它撑完了。对柔柔来说，你就是甘霖教练在当选手的时候是有印象的吗？应该是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所以认识他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台钢，
0: 已经在台钢的
1: 当教练。
0: 对，
1: 你对教练有什么？
0: 超级活泼，我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是选手的话，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教练，就感觉很亲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对，可以很聊得来，像朋友一样。
1: 对，所以你看教练你就成功了，
2: 连
1: 不是选手的人都这么喜欢。
2: 对对对，我也知道他应该有帮我讲好话，不然我在球场上看到他，我相信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脸给他看。
1: 不会啦，怎么可能？好，那接下来聊聊就是从选手到教练的一个转捩点哦，因为每一位球员总有一天都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从站在垒包上奔跑。到站在场上做指挥，每一个决定一定都会有一些故事，所以想要来问一下教练，就当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我们先这样问好了，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走进棒球这条路？为什么会想打棒球？
2: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都是要从小开始，然后练棒球，对，因为基本功很重要，才会超越巅峰。然后当下那时候可能是要转五年级的时候，我想，就刚好一个棒球学校。对，从埔子国小的一个教练来我们学校建，就是比较高的。我是算全班第一个高的。打棒球又那时候要出国真的很难得。对，然后可以为国争光。对，我想说，这样子如果我一尝试，我就有一个梦想说，如果当国手又可以出国，多好啊！对啊，一举两得。对，那时候是这样，
1: 又能出国，又当选手，然后又能出国。
2: 对啊，对啊，
1: 我完全没有想过胜负这件事情。
2: 没有，就能出国就好了。以前因为只有人出国，就什么比什么都还重要。
1: 对，因为以前出国很不容易，
2: 不容易啦，
1: 不容易。对，从选手转型为教练，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心态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当球员，那就把自己的本身做好就好了，简单啦，就是把自己身体顾好，然后成绩打好，为球队建功。
1: 其实当选手幸福，
2: 好幸福
1: 哦，就不用想太多，练就对了。
2: 对啊，我如果可以重来，我也要当球员，真的，因为自己顾好就好。对，但当教练完全是不一样，当教练就是你就是不管哪一个球员，都要了解他的个性。对啊，什么个性都有啊，不过你。教练全方位啊，你就是想尽办法哦，不管是感情的啦、生活上的啦，你都要跟他聊，对，因为毕竟你就是要跟他有一个互动，
1: 对，
2: 要有溝
1: 通，他才会对你有信任，
2: 对，要有信任。
1: 所以真的有选手会跟你聊他私下感情的问题，
2: 都有，对。
1: 哇，那你要开导的是很，
2: 我本来是棒球教练，但是到最后变成黄大仙了。
1: 还姓黄，黄大仙。
2: 对，在香港的黄大仙。
1: 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聊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有关于盗垒王的这个事情哦，盗垒王的专业还有传承，因为盗垒这件事情呢，它从来就不只是快，它是一个判断跟勇气，而且它包含了很多的技巧，还有对于比赛的理解。
2: 是，
1: 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当年叱咤联盟的盗垒王。你要怎么把这一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把这个经验传承给下一代的？
2: 盗垒其实大家都速度快嘛，但是很多的细节都是要从你在比赛当中学习，然后经验，然后去勤收。所以你要不断的把你的经验，然后继续在每一场比赛。
1: 有没有是哪一场？ 盗垒王的竞争是你觉得最紧张的？
2: 2003那一年，就是连五霸第最后一年第五年的时候，就是跟中信的季俊宇吧，
1: 季俊宇，
2: 对，他好像是就差一次，他48，我49，哇，对，本来是胜三场，然后要输我两次，到最后一场他倒一次，所以到最后48-49，我就赢那一次，而且那一场又补赛哦，对，不是季后赛，然后打到最后一场，是补赛中最后一场。然后
1: 你有多道是不是？
2: 没有，我是之前就赢两次，
1: okay,
2: 然后补赛还有啊，对，输我两次。嗯，结果那大家第一次就失败了，我想哎有机会哦，第二次成功哦，就哎还有差一次不会把我放弃的。结果我就听到我电话在响，然后听到我们领队说恭喜黄哥你得到今年的盗垒王。哦，真的吗？我真的吗？打死都不相信会拿到盗垒王，就这样子拿到。
1: 因为你的季赛已经结束了，
2: 对对 对，
1: 就是等于就是说哦，他有没有机会可以追平或者是超越你呢？
2: 对 对，但是我觉得超越我的机会比较大。
1: 他要追上也必须要先敲安打哦，啊，先敲安打还要能够盗垒成功，其实他压力比你更大。
2: 其实以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想尽办法去保送，对，然后出生球
1: 啊，想办法上垒，
2: 上垒，对，有上垒就有机会盗垒，
1: 各种方式嘛，
2: 方式啊，
1: 只要是合乎规定的状况下，就没有什么问题。
2: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在家里泡澡，就好像洗桑拿，一忽冷忽热，哦，一下很热，一下很冷，对，
1: 紧张啊，
2: 紧张啊，真正心中真正。
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因为这个教练从选手生涯然后一路到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教练，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回忆，还有很多的故事。听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也带来了几样他的一个物品，然后是充满回忆的。
2: 是，
1: 我们先一一的来请这个教练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2: OK，
1: 那请柔柔先拿个第一个
0: 哦，
1: 气泡纸。
2: 不是啊，气泡纸那很有价值的，
1: 里面的垒包，
2: 垒包
1: 哦，对，这是一个完整的垒包哎，
0: 对，啊，
1: 这个因为是盗垒王嘛，所以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可以分享，对不对？非常有意义。
2: 这个对我来讲是可能那个传家之宝，这个是我职棒盗垒成功291次的，然后超越林义珍的一个垒包，就在天母球场，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永生难忘，
0: 真的
1: 很有故事。
0: 对，很有故事。
1: 对，就跟比如说人生的第一场胜投，
2: 对，
1: 或是打的第一支全垒打，会把那个球拿回去做纪念的。那当然，这个对黄教练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对啊，因为上面有写的哦，2010年职棒21年的时候，
2: 是
1: 291次的盗垒成功的垒包。那你回去是真的也会把它摆在？
2: 有
1: 家里的一个像展示。
2: 我们家里就是在5楼，就是一个黄甘霖博物馆。
1: 素养，对，当然要啊。
2: 就是可能以后需要我的东西，可以大家可以来我们家拿。对，什么东西都有。
1: 题外话来问一下，这个垒包啊，就是因为你这个破纪录，然后垒包搬走。
2: 对
1: 啊，这垒包是。球场它就真的可以这样子就让你带回去的。
2: 对，没错，就是刚好那一天。
1: 不会要多要钱或什么？
2: 不会，因为这个是可能公司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1: 礼物啦
2: 、嗯，可能就是有可能要钱，但是我也不晓得，只是说我跑垒下去的，我可能要做记号还是怎样，不一定。没有，是刚好，我觉得那一天我盗垒好像跟很像，因为它是美金龙的。哦，
1: 总之你是没有付到钱
2: 哦，对，
1: 但是球队有没有帮你付到钱就不知道了，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因为这个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有点好奇说，整个垒包扛回家，那要买吗？要
2: 用买的吗？不用，应该不用。
1: 好，谢谢教练。来第二样，
0: 是一条项链。
1: 项链，
2: 对，
1: 这个项链是一个火焰的项链，算是流行饰品。
2: 嗯，没错。
1: 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2: 自从我开始打职棒的时候，然后开始往道垒这个方向在前进，在挑战的时候，我就想说，以前就是赌神就有那个戒指嘛，啊，道垒最起码有一个东西在我身上嘛，哎，我就选择一个火焰，对，火焰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要开始到了的那一种，对，
1: 有点像那个引擎，发动的这个感觉。所以对你来说，哦，其实这个很少见哎，就是有给自己一个像开关的小物，
2: 是啊，
1: 你上到一垒之后，然后就知道说，可能会不下意识的摸摸项链，说好。好，我要那个這樣。
2: 对，因为那时候有人跟我情说嘛，因为我在道垒有情说我说，哎，你摸那个火焰可能会到垒，不管怎样我都一直摸，就是好像打出去还丢一个球出去，我都会摸一下。对，但是我每次摸一下就会变成就是我在当下就是一个斗志出来。
1: 对。
0: 但我很好奇教练有没有忘记带他上场过，就觉得那天整天都。不对
1: 哦，对，很重要。会
0: 有忘记吗？
2: 对，有一次我就是可能上厕所还是怎样忘记洗澡，结果就放在那个饭店，然后那一天就是完全就是没有精神，完全就是到了就没有什么动力
1: 了，觉得不对劲了。
2: 对，不对劲了，做那个也不是做那个，就是那个火焰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
1: 所以即便到现在执教都还是会
2: 没有，我现在执教之后我就放下它啊，
1: 它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手之旗的纪念。
2: 对，
1: 哇，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分享哎。好，第三样小物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是一条毛巾啊。
1: 还有人要签名吗？哎，这个故事应该有很多球迷朋友们知道。
2: 对啦，可能就是很多球迷会知道，可能就是去年我在新庄球场棒球场的时候，比赛之前，然后就是棒球员签名嘛，签完就想说，哎，巴士还没来，我就跟他们聊天，聊完之后，我就故意说，还有人要签名的吗？然后就有人给我就拍影片起来，然后给我泼上网，对，然后就司机会就是带我走这样那一幕。哇塞，那一天真的网络3000多人，30万人看那个影片，对，30万人，所以公司到最后就是说，哎，你要不要做个毛巾？我说我很乐意啊，对，就算不用钱，我也乐意啊，对，
1: 所以你这个事件发生完之后，就诞生了这个毛巾啊，这个还有教练的签名这样，
2: 是，
1: 他自己也做了一个那个时刻的纪念啦，
2: 对啊，
1: 球迷朋友们其实也是很开心，
2: 对啊，脸看起来是有点像啊，但是那个爱心是对大家的爱，对，有看到那个爱心吗？
1: 有，
2: 就代表我的心，
1: 对啊，很棒，谢谢教练的这三样分享。哇，像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好像说上场前后什么值得纪念的收藏品。可是，自从结婚之后，我就觉得像戒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会是我一个，因为毕竟走了人生，要接下来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所以它就会变成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信念，还有一个物品，就支撑着我接下来要拼命的往前进的一个动力。最后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说，离开家之后，离开了球场之后啊，其实都会有自己的私生活。今天也想要让黄教练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就是说教练的身份之外，私底下比较真实的那一面。想问问看黄教练，就平常在球赛之外，你会怎么放松自己？会是去做些什么这样子？
2: 我从小时候就跟着我们国小的教练，然后去钓鱼，所以我自从小时候就喜欢钓鱼，然后打职棒的时候觉得，哎，这个钓鱼对我来讲，但我好像不错，我心情不好还是低潮的时候
1: 就去钓鱼
2: ，让我把心里的不愉快的事情赶快抛开一切，然后回来的时候从零开始，哎，我就觉得蛮有效。
1: 好多选手喜欢钓鱼，
2: 对。
1: 啊，那其实就是知道有在钓鱼或钓虾的朋友就会知道，其实，在某种程度，它是一件很专注的事情，
2: 等待，
0: 对，
1: 等待啊，然后你好像就会也在磨一下自己的耐心，然后就慢慢的放松，然后会去思考很多事，
2: 是，
1: 间接的就放松，
2: 对，没错，哦，所以我喜欢海边跟钓鱼，对，海边跟钓鱼是让我可以放松的这一个活动。
1: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选手跟教练呢，就是，不管哪一个身份，事实上工作都非常辛苦，而且离家的时间也都很长。教练你自己本身就 职教跟家庭之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用什么方式去做平衡，还是说你觉得彼此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当父亲呢，其实刚好可以学到一个就是耐心，对，耐心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刚好对，也是算我是那时候的时候，这个过程，我小孩子过程当中是真的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啊，就很开心，然后觉得很累，然后又可以学到说，哎，照顾小孩子很有耐心，那刚好演变到我可以教球员，我对球员要有耐心，对，然后你要每个人的跟刚刚我们讲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你有耐心要听他怎么讲，
1: 对
2: 对，而不是个人的个性马上就出去了，这样就会变成没有两个人的个性完全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1: 所以等于就是像教小孩跟教选手之间好像有一点那样的一个
2: 类似
1: 相呼应的感觉，
2: 是
1: 好像都可以应用得到这样子，
2: 对对，
1: 小朋友现在是十八岁嘛，
2: 是
1: 啊，有现在还有他是有在打球吗？
2: 目前为止就是我觉得没有设定他做什么了，对，因为毕竟已经成年了，那我之前有跟他讲说只要你开心，然后对你以后有一技之长做什么我都很乐意去赞成你支持你，
1: 懂，那难得也聊到家庭了，然后就是教练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我相信就是你也每一年看着自己的小朋友一直在长大，然后到现在成年的，应该也有一些话可能想说但是也不敢说的，或许是谢谢或者是感性的，要不要借由这个机会跟自己家的小朋友说些什么呢？
2: 一直放在心里啊，就是当球员的爸爸还有男朋友还有家人真的是没有时间陪他们啊，真的对他们很不好意思也很抱歉，但是心里就觉得很惭愧，就有些节日也没办法陪他，但就是我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一定会找时间陪你，对，爸爸还是最爱你的，啾咪，
1: 好棒的一个收尾，好棒的一个收尾。那当然小朋友当然刚成年，我相信其实过去很多年或许也经历了蛮多，因为说真的选手跟教练真的都很难回到家，
0: 对，
1: 那小朋友或许慢慢长大他也会知道说啊，原来爸爸工作是这么辛苦的，再加上或许他看到了这一段话他会知道说原来一直爸爸都还是把我放在心上，我想大家都会有感受得到啊，那他也一定能够感受得到了。谢谢教练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分享很多，我们今天不只是看见一个曾经在场上奔跑创造纪录的选手，也认识了一位有耐心然后有经验陪伴年轻世代成长的教练，
0: 没错，从选手到教练，从巅峰再到传承，黄甘霖教练用自己的方式把对棒球的热爱一棒一棒的交接下去，
1: 是的，或许九局会结束但是比赛也会落幕，可是真正留下来的是一个态度还有精神，是一辈子对于梦想的坚持。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九局之外，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在球场之外发现属于更多棒球人的精彩故事，
0: 那我们下次见啦，
1: 谢谢，我们谢谢黄教练，谢谢，
2: 拜拜，阿夏阿夏阿夏阿夏阿夏，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传统的。
1: 刺绣师，我们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是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那第二个就是人要，除了佛说的契理之外，接下来就是人要的契机。我们人要什么？我们人要听的佛法，无非是关系到我们在人间社会所生存、生活、生命所有相关的一切，所以它必须是人间性。它不同，所以我们发现到大师在说法的时候，他不会跟你天堂怎么样，然后地狱恶鬼畜生怎么样，他说的佛法都跟我们人间社会有关系。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听闻到大师说的佛法，你会发现到在生活里面可不可以用得上？对的，在生活里面触目可及、触手可及，在生活里面你都是可以随时信手拈来可以运用的佛法。比如说

0: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自己本身二六时钟，除了睡觉之外，我都可以去运用的。第三个，我们人喜欢悲观的，还是喜欢欢喜的？是的，师父给我们的佛法带来这种喜乐性。好，那最重要的是，大师说的佛法不会只适合有钱的人，也不会只适合某一些人，而是三根普被。好，任何人，老少咸宜，大众化。好，契机。那第三个就是进化的。今天我们听到大师给我们的佛法，我们如何开始进行一种佛法的自我进化呢？透过这个进化来让自己不断的进化。一个是清净的净，一个是进步的进。所以真正学习佛法的人，实践佛法的人，他的身心会开始产生一种自我进化。他的身口意，他的生活，他的习惯，还有他的人际关系，也会进行一种进步的进化。好，那这就必须透过实践师父带给我们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身口意三业清净的现在进行式的三好运动，还有就是五戒十善以及六度四摄。那最后结果会是什么？对了，最后成就一个善美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居住在这个人间净土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间净土是谁创造的，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是人间净土的园丁，也可以是人间净土的这一个庇应者。好，举例来讲，大师在这个诠释的过程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比如说我是佛，听到我是佛，它不是一个共高我慢的话。师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做自己的贵人，所以我是佛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承担，自我的勉励，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发心，还有自我的成长扩大。如果过去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们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不开心，我们可能常常是斜眼视众生。但是学习佛法之后，我想到我是佛，我就要怎么样？对了，我就要慈眉善目，慈眼视众生。所以我们的心可以生出贪嗔痴慢疑，但是当我肯定我是佛的时候，我就可以生出什么？我就可以生出慈悲喜舍。而且你会发现到，当我的慈悲喜舍开发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也会去带动别人哦，把他的慈悲喜舍给引导出来。所以这个世间都是照镜子原理，只要我们开始笑了，你就会发现到别人看到我们也会怎么样？也会笑了。所以从肯定我是佛去引导跟带动，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好、更大、更光明。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呢，是一般到了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到寺院做什么？烧头香。各位有去抢过头香吗？各位觉得抢头香的时候的心态是什么？那个心态是慈悲喜舍的，还是充满了这种斗争？然后呢，甚至是怎么样，抢不到还会怎么样？还会生气。所以那抢到那只头香之后呢，真的这一年都平安如意吗？都风调雨顺吗？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佛教徒，我们到底如何更好的理解什么是烧头香？我们大家一起来练好吗？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天天烧头香，都可以天天敲头钟，都可以天天呢打这个什么头鼓， 这就是大师呢告诉我们烧头香。各位有没有会发现他回归到什么？回归到人间，回归到生活，回归到喜乐，回归到哪里？大众化，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好，所以大师呢，他在这个传播诠释佛法的过程里面做一个解释者，他在佛经这个经典文本跟这个阅读者之间，他成为一个衔接佛与人之间重要的桥梁。什么样子重要的桥梁呢？他建立了佛经跟我们之间，佛法跟我们之间建立的关系，建立了我们彼此可以互动，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生活里面实践。好，这就大师呢诠释佛法的重要的特色。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妙凡法师。好，所以从两位院长所提到的方法论呢，我们可以看见佛法真义呢，让我们阅读这个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讲的给人懂，那第二个呢，句句不离佛法真义好的这个核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就会发现理解不同了，观念就会改变，好，观念改变了呢，我们的行动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行动呢，就会回归到整个佛法真义，或是厘清旧观念呢，启动新思维之后的影响。所以第三题呢，我们再来请教两位，好，一样先请教郭院长，那您认为在大师的佛法真义诠释当中啊，在我们刚刚厘清了之后，他对佛教整体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不可以请院长给我们一些例子？
2: 那个，我认为说第一点啊，就是强调喜乐佛教，啊，转化佛教传统的形象。那刚其实妙凡院长也不断地强调说，让人家欢喜的佛教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从那个，佛法真义里面看呢，啊，我就想到，比如说我在中宗这一篇，它有一个描述。比如说，如果说 一株花或一棵树，你会觉得很单薄，但是说你是一片花海或一片树林，你就觉得欣欣向荣。他用那个比喻来去讲掉，就是说人其实是不能够离开群众的，而且在群众当中，我们会产生一种欢喜或喜悦的那个心。那这个跟强调那种枯寂啊、冷淡的某些佛教的话，会你会发现说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当然是来自于刚刚所讲那个圆融思想的启迪了。那另一点，他也比如说像享有了妙处的这个篇章，他强调就是说，我们可以享有，但是不必要拥有。那享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样一个好山好水，我们都用一种享有的心态来去体验它。即使我们不是财富上的富有，可是我们因为享有，我们心境能够富有，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调喜乐经验的这种佛教的一个说法。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认为说，这个是一定大家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大师的讲法非常非常能够活泼贴近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那我觉得就如同刚妙凡院长来那个后面那个图，就是说大师做一个诠释者，把佛典传递，佛典的真意传递给读者。可这个传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同人有不同的传递。其实我都觉得说我跟那个妙凡院长讲那个一起在做对谈，我很吃亏，因为他的讲话会充满了生活的经验的那个体贴感，我们那种学者讲话就是一种抽象感。那个感谢各位安慰的掌声。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就想到说，佛法真言里面几篇，比如说他谈感应，我们他妈把他感应讲得很抽象，对不对？可是大师会用很浅显易懂的那一个例子来去讲，比如说一叶映万川，千江有水千江月，这其实是一个感应。但是这个感应它也不是只是停留在古代的那些诗词或典故，它用比如说就像那个调频，你收音机去调那个频道。对上了就有感应，比如说你喊母亲，母亲会回应你，可是你不能在大街随便喊妈妈嘛，对不对？随便喊妈妈，其实很多妈妈都会回头，一看不是你的小孩，就觉得说莫名其妙了。那说感应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很有趣哈，但是他不会把它落入到一个很神奇的那种讲法来讲，会贴近大家的那种日常经验。那像胡铁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心田就是福田，所以你任何布施不是因为给人家，所以人家要回报你，其实是你所有的行动都在你的内心的心田上面种下良善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有一天它就会发芽。那这个发芽，我们知道说种子发芽，它是会再遍布出去，所以为什么人跟人会互相影响，就是因为。当你改变了，你也能够去促进别人的改变，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要有一个起点。那所以这个就提到佛陀的人间性格，因为如果你不愿意当下承担，由你当做起点，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是佛，那自己不愿意去承担佛的事业，那这个时候永远不会有开始嘛。那如果有人跳出来，就是说。哦，我就是佛，这个大师跟我们讲了，这个不是功高我慢，我是佛的意思是说，你敢不敢承担呢、啊？其实我是佛这个词啊、哦，我觉得有一个典故啦，哦，我不知道大师有没有讲这个典故哈、哦，但是我的揣测哈、哦，因为《妙法莲光经》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依如来依，对不对？然后呢，入如来室，坐如来坐。当入如来智，法华经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典故，就是佛以一大师因缘出现于世，就是佛为什么会出现在人间呢、啊？为开示悟入众生佛之见，把它转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一直要叫你当弟子吗？不对，佛陀要叫你当佛，这就是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是佛的这样一个来源。那第四点就是说，我觉得说，大师很重视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理智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想要听矛盾的话吗？我们听一个自相矛盾的话，我们觉得莫名其妙都在讲什么，对不对？我们会想要听那一种那个不合理的话吗？我相信没有人想要去听那个不合理的话。可是有很多那个习俗下来的一些传统，让我们去觉得有点怪怪的东西。所谓怪怪的东西，比如说佛教界里面有一些传统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如果它违背了平等性，那它是不是佛法？那因此在八敬法这一条里面，其实八敬法就是对比丘尼的一些约束。他有他的时代背景，那大师不是站在一个那个性别主义的立场，说啊这个哪里不平等，不是这个意思，他会同情的理解说那个时代有他时代的必要性，而这个必要性时，他为了保护比丘尼，所以当时必须要有一些规矩，让这个比丘尼能够受到一个僧团的保护，所以他。

0: 立下一些规矩，这是八敬法的由来。那还有有些人会批评，像如果没有这个大士这个理念，我们现在可能要先跪下来跟那个妙法法师磕头，不是现在跟他正在坐在这边对谈。因为白衣上座这件事情，我认为说是末法时代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佛光山非常非常的尊重学者。从大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丛林学院那个时候，寿山佛学院开始，到这个丛林学院，在佛光山的丛林学院，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历史的发展当中，因为大师聘了很多学者，远从北部或中部来到高雄来去授课。那如果没有这种尊重学者的那个特性的话，那我想说佛光山的这一个升学教育很难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我们看到说佛光山的很多位长老，比如说慧师父啊、石龙法师等等，他们其实都是被大师送到国外去留学去学习过。那表示说大师很重视那个知识分子，很重视学界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了解到说这个时代如果僧团固墨守成规，它是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因为你必须要把佛教的这个教育跟僧团带向一个合理发展的一个局面，这个才是一个佛教能够呢这个日益茁壮发展，乃至于像佛光山这样遍及五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1: 谢谢郭院长。好，我们从刚刚郭院长的分享呢，会去注意到一个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大师他在厘清旧观念、启动新思维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尊重过去呢传统所有的说法。那我们有一句话，大师所讲的就是阿弥陀佛，这句话呢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好，不管是祝福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呢，都用阿弥陀佛。就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就与慧平法师就分享过一个故事啊。好，大师他进电梯呢，那一群人跟着挤进来的时候，最后一位呢的头就不小心被电梯夹住了。好，那到了现场，所有人吓一跳呢，都同时不约而同的阿弥陀佛。好，那结果大师就很冷静的转过去跟他们说，这个时候呢，比阿弥陀佛更好用的一句话是你的手指头去按开门，好，对，去化解这个人的窘境。所以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佛法经义当中你看到的师父一定是尊重，他不会删除，那但是在尊重的同时呢，他是用调和跟创新呢来让我们呢再重新往前走一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妙凡法师谈谈您对于佛法经义给现在佛教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好，谢谢妙光法师哦。就是这个佛法正义的诠释对佛教的发展啊，它会起一个什么样子的作用？我想，再好的东西，再好的佛法，如果它不能让人家接受啊，那永远都跟我无缘。所以大师一生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不管是文化、教育、慈善，或者是共修，他所想的就是要给人接受。那如何给人接受呢？顺应当代社会，服务当代社会，但是后面还有一句很关键的，要可以怎么样提升当代社会，只有如此，顺应服务提升当代社会，那么佛教才不会在这个时代的巨大的变化中呢被边缘化，然后失去的影响。那么师父在这个过程里面如何服务，那么顺应跟提升社会呢？对整个佛教的发展，对我们个人，对社会的发展是什么？首先我觉得他建立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人间佛教的过程里面建立了这个自尊自信的人生，展现直下承担的行动力，建立自尊自信的人生，展现直下承担的行动力。比如说我这几年啊回来山上啊，我常有因缘去听大师开示，那大师呢，他每在开示的过程里面一定会告诉所有与会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他一定会讲一句很关键的话，就是靠自己， 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因缘果报。好，相信自己，相信因缘果报是什么？就是佛陀所说的，我们要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我们要智灯明，法灯明。我们要以自己为周法，要以真理为周法。那自依止，好，相信自己，我是佛，我可以做自己的贵人，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相信我可以，我是佛。这个对峙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这种自卑、怯弱跟退缩的习气，所以自依止对峙自卑。那么佛法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独木难成舟，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我们在整个成长，然后乃至是发展的过程里面，常常一件事情的成就不是我自己能干，而是来自什么？而是来自各种条件因缘的和合，来自许许多多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有因缘的，这些都是来自大家众缘和合的。我们要知道法依止，要懂得广结善缘，要懂得去对人好。因此法依止呢，对治每一个人共高我慢的心。当尤其是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特别的好，自己特别的棒，那看不起别人。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来自于众缘和合。所以首先大师第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他建立了自尊自信的这样的人生，展现我们每一个人直下承担的行动力。第二个，彰显佛法人间性的关怀，建立佛教积极利他的正面形象。一般说到戒律啊，各位听到戒律就觉得它是很轻松的还是很严肃的？严肃的。然后甚至觉得啊，我最好不要去受戒，觉得好像受戒之后就会得到什么束缚。但是大师告诉我们，戒的精神是什么？不侵犯得自由，我不侵犯别人的生命、名誉、财产，那么进一步的去爱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名誉、财产。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就怎么样，不怕鬼敲门。好，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活得心安理得，活得身心自由跟自在。所以这就是戒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是一个戒，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师他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来。戒不是去要求别人哦，戒是一种我们行为的规范。做对的事，说对的话。那只要在这个人世间，人人奉行五戒十善，那就是人间净土最基本的条件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师这种积极乐观喜悦的说法，他推荐的佛教传播的大众化、生活化还有社会化，尤其是社会化。从这一个生活化，人人做得到，推己及人，让整个全世界，让所有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不只在进行一个佛化家庭的过程，我们还在进行一个佛化全球的过程。那如何做到呢？比如说大师对于这个夫妻的解释，过去呢传统佛教在教义上解释夫妻都说什么？不是冤家不聚头，但是大师告诉我们，夫妻是人生相互扶持的精神伴侣，他不只是我的另一半，他还是我最好可以谈心、可以沟通、可以对话的好朋友。好，那亲人呢，不是谋子谋孙哦，亲人呢，儿女不是讨债鬼，儿女呢是我们悉心灌溉的菩提幼苗。每一个人呢，只要在我们从不管是信仰传家，或者佛法的分享，让他来参与寺院的各种不同的活动，我会发现到每一个孩子就是一个菩提幼苗，未来他可以去庇荫更多的人。那么大师这种积极乐观喜悦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传统佛教里面对黄金、对于钱，他说它是什么？但是大师告诉我们， 能拥有更多的净财，然后事业越做越大，我们这些净财

就可以拿去帮助更多的人。实在讲，财色名食睡，没有善，没有恶。哦，你把这个钱拿来做好事，钱就是好事；你把这个钱拿去赌博，拿去吸毒，钱就是坏事。所以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哦，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第四个就是一般对于名利，许多修行人视名利如粪土啊。但是大师告诉我们，名利是我们见贤思齐的增上助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星云大师，他把佛法从台湾做到全球，然后再带到中国人间佛教，再带到中国大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想，星云大师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一个人只要肯发心就可以发展。我们以佛陀、以星云大师为我们见贤思齐的增上助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师在这个推展佛教的过程里面，师父提醒我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传统的消极的偏差的曲解的佛教。今天我们要倡导人间佛教，就是要把佛教还给他原来真实的面目。什么样子真实的面目？一个积极的佛教，超越的佛教，自我圆满的佛教。谢谢大家。

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谢谢妙凡法师。好，透过佛法真义的引导呢，对佛教的发展是让大家都可以活出更好的自己，好，更自由的自己，更乐观喜乐的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题，最后一题从前面的架构的铺排到对佛教整体的影响，我们来谈一些比较软性的。好，也就是从接下来要请各位两位院长呢，从个人的角度好来谈一下。好，请问你们在读完佛法真义之后，你觉得个人最受用的是什么？可否给我们一些例子？好，那我们一样从郭院长开始。
1: 非常感谢妙光法师到目前为止的串场，都把我们的一些重点把它点出来。那我自己觉得受用的地方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去读这一部书，或者在读大师的文字的时候，你会浮现出什么东西。那因为如果我们先把那个你原本所记忆的大师的形象先把它先搁置的时候，你会直接

0: 接从文字，你会感受到一个怎么样一个大师的形象。那当然，这样一个感受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哈。那可是我觉得说，大师在我心目中，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逐渐浮现的是一个青年僧人的形象，不是各位所见到那个大师，那个后来那个年长的时候那个形象。因为我觉得说，他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说，他不会拘泥传统，他会强调理性思辨。那对我们做这个学术工作的人，其实这个是跟我们觉得很相应的地方。所谓相应的地方，就是说，做学者本来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啊，探索知识，追求真理。那即使我们所追求的不见得是佛法的真理，可是我们也是一样要求真。不管是在刚刚妙凡院长有提到说，我们的真也许是有所谓的语言学的真、文献学的真、历史学的真，乃至于说哲学上面的真。比如我们在佛教学系是这样教的啦，比如我们会有所谓的文献学的课程、语言的课程、历史的课程，或者佛教哲学的课程等等。欢迎大家来读佛教学习。但是这种真其实是要透过说，我们怎么样去分辨错误的跟真实的。比如说一个历史，它是一个传说，而这个传说到底到现在的角度来理解，那它是有时代性还是它是普遍性。以我看到那个结下安居的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大师在这边提到什么叫做佛法真义的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说明。佛法真义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遵循佛陀的方便说教，回归佛陀的本心，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安居。他本来是在谈安居，就是汉传佛教后来没有结下安居这件事情啊。然后他会回到整个印度的历史来去看，也就是说，印度为什么会有结下安居，是因为印度五六月的时候，那是雨季的时候。那雨季呢，一个问题就是你行动不方便，因为僧人要行脚，到处去行脚，你行动不方便。你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僧人是托钵，对不对？那托钵，那你要托钵，大雨天要去托钵化缘，这个其实很困难的。整个都身体打湿，就不会像佛经《阿含经》里面所讲的，早上呢起来，然后就是梳洗之后，然后出去起那个托钵起食，回来饭气就是吃完饭，然后呢擦洗洗脚，然后就那个结跏趺坐听佛陀说法。你想想看，如果是下雨天出去回来湿哒哒的，你还洗脚？我看连洗澡都要再洗一遍了，大概很难那么轻松去听佛陀去说法。所以等于说结下安居的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规定，可是它有它时代的背景。那有时代的背景的话，那大师在谈这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佛法的真义，它其实有时候是有时代性的。也就是说某些问题它是普遍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讲中道，它是一个普遍的精神，可是某些道理或某些规定它是有时代性的。所谓时代性，就是说它可能必须要因为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你必须要进行一种调整。可是如果像我们那种学者讲，第一个人家不会理我们，第二个就是人家会觉得说那个书生见解。然后呢，可是一个大师讲的话，他代表说他真诚的去反省既有的传统是不是合理，要不要做调整。所以慢慢我会觉得说，这个思想就表现出他那种青年人的特色，我觉得是跟学者是相应的，而且他勇于去反省自己所秉承下来的佛教传统，这一点是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大师那个形象就出现出来。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说，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够具有这样一个思想的特征。那第二个呢，是勇于新创、非佛不做的精神，让我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敬佩。 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它其实在前面是在讲说佛光山为了帮助农民，所以办了一个国际水果节等等，但它后面的讲说这个水果节它是一个新创的，因为帮那个果农卖农产品这件事情，照理讲是应该是农业单位的事情，不是一个佛门要做的事情。可他这样做就是说佛法或佛教怎么样去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这个是慈悲啊、智慧利他服务的精神表现。那这个东西也符合了佛教无我无求的奉献精神。那也就是说怎么样利用一个行动来去具体的展现佛法，可是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维持佛教的那个精神。所以我上次来的时候我有听到那个案例，就是说佛光的道场过不过圣诞节，基本上是不过圣诞节。可是呢有些天主教的国家，比如南美的这个巴西的道场，他要去随顺嘛。那随顺的话就是说在那样一个你要去在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的国度里面，你就要有随顺的方便。那我看到一个更经典，就是那个时候住持抛了一个图片，因为他办佛化分离，新郎是佛教徒，新娘是天主教徒，那怎么办？那个图片我非常非常有趣，我非常非常经典，就是在那个桌子上摆了十字架，还有摆了佛像的。那我看到照片，我说这个太经典了，这个是新的二佛共作的。好，那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其实福音时代这件事情，就要跟那个时代激起对话。我们常讲说，这个大师开创的一个新局，对不对？可是呢，开创新局里面这段话，我觉得你要看他的精神。比如说在这段话里面，我说佛教的弘传要契理契机，对不对？那还要契合时代的发展，那当时的文化思想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小心一点的。比如说时代都不断在变，那大师的时代跟我们现在的时代还是有一点点改变的。现在已经开始讲 AI 的、网络啊等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的。那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新的做法或新的对话？比如说像我就尝试跟那个心理学界去做对话，那这个对话其实老实讲是很困难的，因为心理学不懂佛教，我们佛教不懂心理学，但是这种对话就是必须要说你们互相去了解对方的思想，那使用对方能够懂的语言。那我觉得这种对话的精神在大师的关于灵魂的这一篇里面，其实他有点出一件事情，如果那个时代讲灵魂是大家听得懂，而不是讲阿赖耶识，那我就讲灵魂。那我们在心理学里面他们会用另外一个字叫灵性，现在不是谈什么灵性关怀什么的，对不对？好，那你们讲灵性我也可以讲灵性，虽然佛教好像基本上不是讲灵性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话，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我也觉得是一种做法。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想到说很重要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期盼大师再来，对不对？可是大师再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酝酿一个很丰饶的这样一个环境，才有可能创造一个大师再来的一个时空？正如佛陀能够示现，其实他有特定的时空条件。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佛教学系的教育其实就是为了要进行这样一个任务，因为我们要栽培更多的青年人，虽然我们现在中老年人我们一起栽培了哈，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觉得说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环境，让更多的人能够更深刻的从学术的观点理解佛法，而且我们就跟山上的行门一起携手，一起来去促进整个佛教的发展。那个欢迎各位关心那个佛教教育的，在佛光大学我们有佛教学系，也有佛研中心，这两个单位，一个是教育单位，一个研究单位。 那目前也是跟人间佛教研究院这边有很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合作跟发展，能够大家一起深化教育，但更重要，拜托推荐学生过来。再附带一下，你们各位自己来也可以。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啊，谢谢郭院长哈。好，那个刚刚郭院长提到，他说以学者的角度来谈佛法呢，都没有人会理他。各位会不会理他？会哈，因为我们的郭院长呢，讲话特别有趣哈，思维呢非常的缜密，但是内容非常生动活泼，而且每一句话都会告诉你，欢迎报读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哈。谢谢郭院长。那最后我们还有9分钟的时间哈，所以我们把8分钟的时间呢，再留给妙凡法师来谈谈佛法真义对你个人最受用的是什么。
1: 好，谢谢。我常常在这个两岸三地往来的时候啊，那会遇到一些啊刚接触到佛教的人，他们总是会问我一个问题：法师，请问我刚学佛，我应该读哪一本书？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义工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那我想我们今天探讨佛法真义，当然就是推荐哪一本书？佛法真义。那还有啊，就是我觉得《人间佛教佛陀本怀》这一本书，也可以说是总结大师一生这个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哈。那今天我们探讨佛法真义，佛法真义这一套书啊，它事实上总共有4个部分，一个就是探讨这一个佛教的历史。好，那另外就是义理知识，还有修行指导。另外，我在生活里面哈，我必须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的规范。所以，对于我们学习佛法的每一个人来讲，可以说是一部学佛的这个指南针。那我从这个佛法真义的过程里面，或者是说我跟着星云大师学习佛法，好，这超过30年的岁月啊，我自己特别感受到。我自己特别感受到大师带给我们一个正常健康的佛教，大家认同吗？一个正常健康合情合理的佛教，哦，那大师带给我们的佛法，我们可以看到法尔如是，怎么如是呢？法是欢喜的，不是悲苦的；法是阳光的，哦，不是阴沉的；佛法是结缘的，不是结怨的。佛法呢是报恩的，不是来讨债的，哦，佛法呢带给我们身心的自由，而不是带来，哦，这个拘谨跟封闭。最重要的是学习佛法，哦，告诉我们是服务奉献的，而不是索取的。所以大师把过去这种传统以来求神拜佛求的佛教，哦，在我们的学习服务奉献的过程里面成为一个给的佛教。那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越给越大，我们越舍就越得，哦，就大师带给我们的佛法。所以我记得我在读佛法真义的时候啊，读到一篇天堂和地狱的文章。师父说天堂在哪里，地狱在哪里？天堂在天堂的地方，地狱在地狱的地方，哦，那天堂和地狱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好，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很好奇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地狱又是什么样子。有一天因缘际会，他终于

0: 到了地狱，到此一游。他到地狱的时候发现到每个人都在吃饭，然后拿着三尺长的这个筷子，三尺长，三尺长有多长？一尺30公分，就将近1公尺，100公分了。 好，一群人，10个人围着个圆桌，拿着将近1公尺的筷子要夹菜，然后夹给自己吃，吃得到吗？为什么吃不到？因为筷子会打筷子，所以就越吃越生气，越吃呢，这个嗔恨心就一直起来。原来，越生气越嗔恨，越是只想自己，这个就是在哪里？另外呢，看完地狱之后，他又到天堂。到了天堂的时候呢，一样大家围着圆桌在吃饭，一样拿着将近3尺长的筷子。可是这个时候的吃饭是怎么吃饭？每一个人夹起菜来是给对面的人吃，所以越每一个人都在给人，然后越给越欢喜，越吃越高兴。这个就是哪里？对了，就是天堂，就是大师给我们的佛教，它是欢喜的、阳光的、结缘的、报恩的，它是自由的，它是服务奉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学佛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是厌离世间，而是拥抱生命。它不是仅仅只是了生脱死，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样？解决生死。它不是逃避消极的空谈，而是落实在生活里面的实践。拥抱生命，解决生死，落实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圆满的佛教，它必须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呢？它不只是三年的，它还是社会的；它不只是寺院的，它也是家庭的；它不只是出家的，也包含在家的；它不只是精忏佛事的，它也是文化教育的；它不只是食鬼的佛教，它同时也是生活的佛教。它包含我们的生活、生命还有生死，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人间佛教。好，谢谢。
1: 好，我们再次感谢台上的两位学者与行者今天精彩的对话。 不仅理论清楚，例子活泼，时间还掌控得相当完美。对，那我想我们在佛宝节来临之前呢，以这一本书《佛法真义》呢，一起来促进一场观念的新陈代谢，带着新的、创新的、活泼、乐观、积极的观念呢，来把佛法落实于生活。这是今天郭朝春院长还有妙凡法师呢所带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份礼物。好，那我们简单回归一下，以佛法真义带给两位的启发呢，从郭朝春院长的角度提醒大家呢，我们读完之后啊，可以得到的礼物是理性思辨，好，不拘泥传统。接着呢，勇于创新，非佛不做。最后一个是什么？辅应时代，积极对话，好，活得更活泼，更有弹性，但是呢，处处不离根本佛法的教义。这是郭院长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那妙凡法师从佛法真义呢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用12个字，拥抱生命，解决生死，落实生活，来让自己活得更好、更积极、更乐观。所以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两位学者与行者，法以诚道，以迷信还是自信。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天气很好，就很想要出门走走，出去旅行，也可能到国外旅行。但是呢，出国旅行的时候最怕遇到自己身体突然间觉得不舒服，不但扫兴，也担心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怎么样做到事前的防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1: 大家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药师林山华，山华。
2: 大家好，我是林山华药师。
0: 欢迎两位。现在这个是暑假期间，放假期间，我相信很多人都出国。好，所以这个先问一下两位，自己身为专业人士，那你们有没有自己出国旅行，或好，就算是在国内旅行好了，然后却生病的经验呢？
1: 哦，绝对有，因为旅行很多时候没办法预料啊。比如说我之前喜欢潜水，潜水也会被那个珊瑚遮到。所以这个也是水中也是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或者我之前跟朋友去滑雪，他也是撞到头流血这样，对，所
0: 拜
1: 以
0: 托，滑
1: 就有一
0: 雪，
1: 些意外。
0: 滑雪我还有朋友都是什么骨折、手断、脚断回来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旅行中很多意外会发生
0: 但我觉得你旅行怎么都喜欢做一些高风险的运动啊？潜水危险吗？
1: 潜水其实还好，因为有教练带。可是如果陌生的地方，就要注意一下水流。有时候我都下去，前一个下去跟后面最后一个下去已经隔很远了，所以还是要做好功课这样子。
0: 那潜水你会为了潜水准备什么样的药物吗？
1: 基本上还是要按照那个潜水课程的那个减压啦，哈，还是要做好减压这样子。那至于一些药，大概就是一些皮肤割伤的一些药膏啊，或者是备一些抗生素。

0: 人数。
1: 哦，因为你刚刚说是被珊瑚割
0: 割到，
1: 伤。
0: 对，因为那是海中的热区，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菌病毒在那里面。
1: 哦，真
0: 是。
1: 的啊，哦，所以有可能会什么蜂窝性组织炎这一类的。
0: 对，怕海洋弧菌。
1: 哦，
0: 对，
1: 海洋弧菌
0: 海
1: 听
0: 洋
1: 起来
0: 弧
1: 真的有
0: 菌，
1: 点恐怖
0: 对。
1: 哎。那山华呢？
2: 我是2年前在那个 COVID-19 的末期，那时候去日本，然后那时候印象真的很深刻，来回的班机全部都是咳嗽声，就是大家都是此起彼落咳嗽声，就可能有的人是那个新冠后的那个症候群，或者是说真的不小心感冒都有，然后。那个真的很可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非常可怕。然后旅程中是还好，还蛮顺利的，但是在就是回国的时候，确实就有发烧，发烧，然后有大概3到5天的状况这样子。
1: 像我那个大过年就是带家人小孩出国旅行嘛，我们就是去暑假的时候就去 Okinawa。我的天，我的女儿第一天她就发烧了，然后就是肠病毒。你是不是整个旅行都不用玩了？然后等他好了，就是要回国了，就是这种概念，对不对？所以出国旅行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出去旅行，我们觉得很放松，然后很期待、很兴奋，结果反而是在这个时候健康最容易出状况。有人是这样说，对不对？
0: 没错，像我之前带我小朋友2岁的时候去加拿大，哦，他大概时差调了1个礼拜，然后调完之后我差不多就要回国了，这样。然后因为大人调的还好，是小孩子调时差很久，然后大人就没办法跟着晚上睡觉嘛，所以就会影响到整个旅程。
1: 我还以为是小孩比较容易调时差，大人比较难呢。
0: 没有，因为小孩他们就。他有睡觉时间蛮长的嘛，所以正在2岁的时候这样，所以晚上要睡的时候，他又白天就是过台湾的时间，精神又很好这样子。
1: 哦，那真的，
0: 是，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小孩子去美国，那个大概4岁5岁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很担心他们会有时差的问题。后来就是有人跟我讲说要去药局，拿那个有点像小朋友的感冒糖浆。
2: 啊，对。
1: 他们一喝就昏倒了，醒来时差就调好了。你有听过这种事吗？
2: 还蛮长的，大概一天会有1到2个来问这种的，
1: 状况的，
2: 对。
1: 是不
2: 但其
1: 是？
2: 实那个也算是它本身那个感冒糖浆，其实算是鼻塞或是鼻炎用的糖浆，那只是说它刚好是那个一代的抗组织胺，所以会有4岁的状况。
1: 副作用。
2: 对，所以就算是可能比较小的小孩去到那个，像陈医师一定有遇过，去到那个。门诊想要去看那个，不管是晕车药还是那个鼻塞鼻炎，其实我们都会开同一种的药水。
1: 哦，真的，对不
2: 对，
1: 对？好，那我想先请问两位，出游你们经验里面，出游最常遇见的疾病有哪些呢？
0: 其实常见我们还是呼吸道，像刚才我们药师所说的，就是飞机上密闭环境嘛，长时间大家咳嗽，那再来就是拉肚子啊，所以。常来我们旅游医学门诊，很多都是要备这些呼吸用药或者是肠胃道的一些用药。对，所以这些都是最常见，大概就是肠胃跟呼吸。那剩下因为就是现在夏天嘛，所以一些热伤害相关的也会遇得到，像什么担心中暑啊、脱水这些的。那再来就是大家也会常备一些晕车用药。那其实，在旅游医学门诊，很多时候是打预防针啊，或者是爬高山啊等等这些，拿一些预防性的用药这样子。那年长者就要注意，包括跌倒啊、食物中毒、蚊虫叮咬啊，这也是会跟大家在门诊卫教的项目。
1: 那过敏反应是什么意思？
0: 过敏其实蛮有趣，因为有些是温度，像我之前从那个，我也有去日韩，我说从那个。日本回来台湾，稍微气候变在换季的时候，就发现回来台湾是热的，可是在那边稍微比较凉爽。我就第一次发作荨麻疹，然后大概2、3个礼拜才好起来。所以这个过敏
1: 以
0: 反
1: 前
0: 应
1: 没有荨麻疹的经
0: 没
1: 验，
0: 有哎、欸，我觉得跟气温也是一个诱发我可能
2: 温
0: 发
2: 度
0: 作荨
2: 跟
0: 麻疹
2: 湿
0: 的原
2: 度
0: 因。
2: 都有关系。
1: 因为我的小孩在美西念大学嘛，然后暑假回来，他就第一天就跟我说：“妈，我可以回去了嘛？”因为他整个大过敏，就是对空气湿度啊，整个都眼睛啊、
0: 没错，
1: 鼻塞啊什么的，眼睛都肿起来。
2: 甚至是回国的话，那个不同的蚊虫叮咬，其实诱发的那个红肿的状况也会差很多。就是你可能我们住在台湾，已经习惯那个台湾的蚊子，可是如果是例如说美国的或者是加拿大之类的回来，他们被蚊虫叮咬就会肿得非常严重。
1: 对，我也有看过。
2: 然后这个也都算是过敏反应的。
0: 我刚好是昨天，我有一个病人，也是他从澳洲嘛，现在移回来台湾住，年长者这样。他是说，哦，那个台湾的那个蚊子怎么那么毒？一叮了就肿了很大片这样。我说，因为你在澳洲是不同品种这样。
2: 对对对 对, 對。
1: 像我有听到我朋友说，他们从这个国外回来，他们就想年轻人就想要去吃夜市。然后台湾在店员就一直阻止他说：“你不要吃，因为你是外国人。”然后他就不信，他就要吃叉冰，然后接着就住医院吊点滴，是不是就是肠胃型的，对不对？肠胃炎，
0: 对，它有可能里面就是含一些那个细菌病毒比较多一点，就是夏天嘛，然后叉冰或者是凉面啊，大肠杆菌特别多啊，就很容易那个旅行者腹泻。
1: 所以出门在外，不管是从国外来台湾，还是台湾出去国外，都是一样道理。好，那陈医师，您在看这个旅游门诊，来看旅游门诊的人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是只要是想要出国旅行就要来看吗？还是说，我只是有需要我就来？
0: 其实有分那种旅游前、旅游中跟旅游后。那当然是旅游前的占大多数，很多就是来打黄热病疫苗嘛。比如说他要去南美洲或者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还有一些是爬高山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最近有一些新闻啊，说亚洲这边有一些麻疹啊，或者是之前有流行性脑膜炎爆发、等等，就是一些及时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来打预防针这样。那旅行中也有蛮多外国人，就是会来门诊来问，就是他刚好就像刚才说去夜市吃个叉冰就拉肚子来就诊。那还有一些是旅行后的，回国后像入海关的时候发现他发烧，然后 CDC 疾管局就跟他说你要来追踪一些项目这样子，也有这种旅行后。不管是被通知或者是本身自主监测，可能也有在旅行后一个月两个月后来发烧，我们发现他可能是中了这个疟疾的也会有。
1: 你是说从非洲回来吗？
0: 对对，疟疾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就是回国后有些吃药天数要吃比较长，可能要吃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那种，很多时候就是在预防这个疟蚊虫它跑到这个我们红血球里面嘛，然后我们要预防它发生。
1: 那你遇过哪些族群最容易在旅途中生病的吗？是小孩吗？
0: 大概易受伤族群就是老人跟小孩，还有慢性病患者。那大概还有一些是孕妇啦。大概是这样。
1: 慢性病患者是真的不能受伤跟生病的，
0: 因为他们慢性病有些是控制不稳定的，血糖真的很高，或是胆固醇偏高。那他本身就在不稳定的状况下又出国的，就其实风险会蛮大的这样子。
1: 好，那当然旅行最怕是个水土不服，听说跟水质特别有关系。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出国，你会担心水土不服，要从台湾带一杯水去，或者是一把土，有听过这种事情吗？
2: 有听过，但真的不是很建议，因为行李会变得很重。其实我们就只建议就是在那个当地的时候，尽量不要喝生水或者是他们提供的水啊。水果冰品我们改喝那个瓶装水就好了。而且其实水土不服也不是水或是土造成的，比较偏向是菌种的不适应，或是我们肠胃的耐受性还没有建立起来。
0: 我真的是有扛过一桶水，可是
1: 真的假的？
0: 我是真的扛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在讲这些旅游的事情都是一定要出国，可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高山，像我以前大学是登山社，我们真的就是扛一袋水要上去。为什么？因为在山上不好容易找水，那如果要找水，我们那时候要用那个毛巾好几层，然后拿湖水去过滤，那其实那个也都有点风险嘛。像我们那时候去爬松罗湖或者是嘉明湖，在宜兰那边，大家都其实都是围着那个湖水旁边扎营，然后在旁边大小便，所以那个雨下过去其实都是到湖水里面去。所以虽然我们用了两层毛巾，我们都会爬，那时候就是会请教药师，我们那时候就会其实会去药局买一些杀菌的那个定剂，把它丢进去，或是用特别的那种逆渗透的，就是再去特别去过滤，可是那个很慢，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用那个，反正学生队嘛，所以我们就一人一袋水这样扛上山。
1: 然后那不这够用吗？
0: 很多人扛就够用了，然后省着用这样。
1: 不是，你知道那个山已经很难爬了，你还要带那么多水啊？
0: 对啊，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背那个消防栓去爬我们学校的那个，从一爬到15楼，再这样训练这样子。
1: 哇，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出国旅行真的要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要做好事前的防范，对不对？好，那出游的时候，除了这我们刚刚提到这几种疾病，还有哪些症状要注意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还要出游最怕遇到就是水土不服啦，请教一下陈医师，通常这是指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水土不服。
1: 很多时候其实是病菌感染，可能是寄生虫啊、细菌或者是那个病毒之类的。那其实还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那个作息有关系，因为我们节律颠倒嘛，特别有时差，如果是5个时区以上的，很容易就有这种睡眠不好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受到气温影响、环境等因素，然后就会造成这个我们的肠胃道调整不过来，就会变成这个水土不服的症状。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泰国，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泰国，然后他们那个吃饭的时候是有点像在户外的自助餐，然后那盖子一打开全部是苍蝇，我真的连拉，直到拉回台湾呢、
1: 对，直接那个自然的减重这样子，
0: 欸。对，他们说那就是典型的水土不服，
1: 对，
0: 就是会腹泻。
1: 没错，就是因为苍蝇嘛，到处飞来飞去，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细菌、病毒都有，
0: 而且那不是台湾的苍蝇，是泰国的苍蝇。
1: 特
0: 我们
1: 别，
0: 身体还没适应，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好，那如果我在旅途中拉肚子的话，我是不是一拉我就是糟糕？我准备要拉肚子，我就先吃止泻药，越早吃越好吗？
2: 其实不是，止泻药不是越早吃越好，因为腹泻啊，有点像是我们身体想要排除这些刺激物或是病原体的一种防御的反应。所以如果说我们太早就吃止泻药，或是我刚开始一有感觉我就吃止泻药的话，反而会像是把这个病原体锁在我们肠道里，因为止泻药的原理啊，它就是让你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这个不蠕动，如果在初期的话，其实不是个好事。那我们可以把止泻药放在就是，当我们先那上厕所上个大概2到3次，如果觉得说身体的状况还是不太好，或者是这个上厕所会让你觉得有点困扰的话，我们再来吃止泻药。
1: 另外就是没错，像刚才那个上华药师有说，其实拉2、3次就让他把脏东西排掉。可是如果拉7、8次都汤汤水水的，然后每次一点点，可是一直跑厕所，然后甚至会影响到行程啊，就建议可以吃一些止泻药。可是吃之前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观察你大便有没有黏液或是血便，很多时候这都是一些细菌性的一些肠胃炎哦。这建议就还是要搭配抗生素，尽快就医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有黏液跟血便的话，就要
1: 对。
0: 搭配抗生素。
1: 通常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会建议开抗生素，而
2: 还有
1: 且
2: 那个
1: 拉很
2: 发
1: 多
2: 烧
1: 次。
2: 也是，
0: 发
2: 因为
0: 烧。
2: 通常如果有带有血便或是发烧的话，基本上就是感染了。所以这个的
0: 哦，
2: 话，你去吃止泻药去抑制这个症状是没有效的，
0: 对，
2: 就是治标不治本。
0: 所以发烧的药也要带着。
2: 可是这个当下吃特效药也不
0: 也来
2: 行，
0: 不及了，是不是？就是感染了，
2: 对对
0: 要
2: 对，
0: 看医生
2: 是。
0: 了。好，那当然，有些人水土不服是用腹泻的形式呈现，也有人是用便秘的方式呈现水土不服的状况。
1: 对，其实它就是整个刚才说的，可能作息，可能比如说每天早上都上厕所，然后就刚好到另外一个时区已经是晚上了，它就没有那个生理时钟还没调整过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便秘的一个情形，或者是在旅行中水喝太少啊，久坐啊，坐长途的飞机、车子比较少活动，就肠胃蠕动比较慢一点，这样子就会出现便秘的情况。
0: 那假设是出现便秘的情况，我有一个朋友连续5天，就是出国5天，去韩国5天，5天都没有，这个太难了。好，所以大家刚说拉肚子可以准备一下止泻药，那便秘这种状况，出门在外我要准备什么比较安全？
2: 现在的话是蛮多，像是益生菌或是酵素纤维这种的随身包，就我会建议，就是不管什么状况，这个不管去哪个国家，这个都可以随身带个几包放在包包里，因为非常的适用。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女生，特别是女生，真的很容易便秘。早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习惯，就是可能一化完妆或是清洗完之后，坐在马桶做一段时间，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习惯这个上厕所。因为像上周也是，就有遇到一个客人，他就是去中国大陆比较偏远的地区，然后他就是说他不愿意上厕所，所以变成是他问我说可不可以调节我的肠道，然后他只想在饭店上厕所，他离开饭店他就不想上厕所了。
0: 这有办法控制吗？
1: 这是
2: 所
1: 扔
2: 以。
1: 马桶
2: 对，所以就只能提醒他说，那他从那个就是离开台湾前一周，他就要开始去适应。早上我们一起床就先喝一杯水，然后先上完厕所，这样子就是变成是你要让你的肠道适应，我们是早上上厕所的， 这样子到时候他出国的时候比较方便，比较就是那个变异来的时候也是可以刚好有马桶的。
0: 就是要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1: 提前过那当地的时间，
0: 是不是？
1: 喝点温开水，或者是顺那个顺时钟按摩嘛，哦，就是按照肠子那个走向去按摩一下，然后其实备一些软便药也不错。我觉得像有些长辈他可能有些容易便秘的，我们就是备个睡前的软便药，或者是带个弯肠球的方式，让他出国的时候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哦，对，便秘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好，那长途旅程之后，有一些人会出现发烧或发人的现象，这是属于感冒的一种吗？还是太累了或什么？
1: 哦，这个还是要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烧，因为有些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太阳很大，他在户外其实晒很久，两个体温很高，所以他通风一下，喝点水散了一下，其实就体温就降下来。那有些是真的是有感染发烧的，我们就要比较小心，特别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是去那个疟疾区啊，或者是病媒蚊比较多的地方，那有被蚊虫叮咬到发烧，那我们就特别要小心，或者是感染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不是真的烧，就是我有点微微夯夯这样子。很多是其实是小朋友或者是长辈，他们那个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一个是退化，一个是还没有发展好，所以在这种长途旅行环境变化中，有时候会稍微有点感觉发烧，可是其实量起来也还好，
2: 就是还没调节过来的意思，
1: 还在调节过来
0: 的。哦，是身体正在调节的过程，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说小朋友有一些低烧的现象，
1: 对，或者是家长穿太热，家长觉得小朋友冷，这样穿太热散热不足就烧起来，
0: 哦，原来是这样，
1: 也会这样子，对。
0: 哦，所以就是出门在外有时候要考虑一下那个衣服的多寡，
1: 对，洋葱式穿法。
0: 但不是很多人都说啊，他是太累了。他玩太凶了，
2: 也是有，就跟刚刚提到小孩或是老人一样，基本上都是免疫力稍微没那么好的，才会有这种就是体温调节状况比较差，所以才会有低烧或是觉得身体微冷微热的状况。那基本上是多休息一下，多喝水，然后大概再过个一段时间就会好了。这种就是也不需要吃药。
0: 那如果没好的话，就要吃药，
2: 就要观察那个体温的变化。假设如果他一直维持了可能 37.5 的话都还可以再观察，但是如果它没好，但是它是从37.5 变成37.8 37.9 的话，这个就其实就可以先吃那个退烧药了。
1: 还有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个是荷尔蒙，不管是女性更年期或是男性更年期，在这种跨时区的旅行的时候，他那个本来我们的那个荷尔蒙就有一个波动嘛，就他的错也是一样跟时间生理时钟错乱有关系，也会觉得觉得很燥热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0: 男生女生都会有这种感觉？
1: 男生有时候也会啊，七十几岁也会，然后他就需要常常吃什么这个一般的那种热饮，那退烧的都没有什么效，可是其实是他的那个雄性荷尔蒙的波动，雄性荷尔蒙不足啊，或者之类的，这个男性或女性荷尔蒙的问题这样子。
0: 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燥热是荷尔蒙的问题引起的？
1: 如果平常在台湾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你荷尔蒙检测也发现其实是有不足，这个机会就会比较高。
0: 对，好，那你知道有时候听说今年日本特别热，特别是迪士尼，没有什么遮阴遮阳的地方。听说今天现在的体温都差不多40度的体感。如果中暑，像这种状况，我要怎么分辨中暑跟热衰竭？如果出现哪些症状是不能拖的？
1: 其实是这样，我们皮肤晒太阳之后，我们会流汗，会有一个调温的调整体温的一个机制，然后去散热。那其实我们一般俗称的中暑跟我们医学上的热中暑其实不太一样，其实热中暑已经是要送急诊的一个情况，就是代表你的调节已经失衡了，
0: 就是真的晒太阳，
1: 真的你的体温会超过40度，然后已经甚至有些人已经没办法流汗，已经缺水缺到没办法再流汗，或者他的毛细孔已经散热机制都完全有问题。那最关键就是意识的改变，如果你的意识改变了，那就不是只有热衰竭，而是已经热中暑。那热衰竭还可以，我们就是移到阴凉处多补充水分，然后尽量让身体有不要穿太多衣服，然后顺用其他水泼水降温的方式。可是那个热中暑其实就要赶快送医了，它影响到意识的话，常常电解质已经失衡了，需要进一步打点滴或是快速降温治疗了。
0: 如果他热中暑，就是叫他叫不醒，是这种概念吗？
1: 对，他有点意识，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反应比较慢了，不见得他已经昏过去了，而是开始反应变得钝，你可能要特别拍他，他才会理你这样子。
0: 所以他的外观会特别红红的这样子吗？
1: 对，他是开始脸已经开始发红，这样像一个热什么地瓜，烤熟的地瓜这样子。
0: 如果它热热的，
1: 干干的这样子，
0: 然后有点恍神，
1: 恍神，干干的，然后体温又特别高，三九四十就要小心。
0: 这可能就是中暑，
1: 热中暑。
0: 结果你还说热衰竭比较好处理耶？
1: 热衰竭比较轻微，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些是热痉挛啊，小朋友会有热痉挛、会抽筋的情况，这都还好。就是热中暑就影响到意识，就要送医了。
0: 好，那如果说是中暑，当然就要赶快送急诊，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热衰竭相对是还比较轻的，所以如果我是热衰竭的时候，我是应该怎么处理？刮痧吗？吃冰吗？还是怎么样？有药可以吃吗？
2: 跟那个热中暑有点类似，就是热衰竭跟热中暑差别就是第一个是温度。就是我们大概会用40度做一个区分，然后再来是意识的问题。那如果是那个热衰竭的话，我们就还是尽量赶快移到那个阴凉处，然后松开我们一些大血管的部位，像是我们的脖子啊，然后腋下或是鼠膝部，尽量让这些地方的衣物是就是可以松开，然后甚至是可以用冰毛巾或是一些冰凉的做冰敷等等。那假设像中医的理论的话，刮痧也是可以，但是刮痧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看手法。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提醒的，刮痧的话我们前颈这边是不能动的哦。刮痧它是只能在那个比较厚的肌肉部位，例如说我们的后颈甚至到背这边才有办法做刮痧。但其实如果以我们个人建议的话，先移到阴凉处，然后松开一些衣物，补充个那个电解质跟水分，这样其实就够了。
0: 好，所以这中暑这件事情大家要考虑进去，因为我们出国在外，有时候医药没有准备的那么充分，然后所以你要在出国之前就要先确定好你要去哪些国家，要准备哪一些药品，这才是最正确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出国在外，你要先看你要去哪一些国家旅行。听说有一些国家，你要去之前会建议你先打疫苗。那有哪些疾病可以预先打疫苗的？
1: 其实还蛮多，像大家其实耳熟能详的 COVID-19 啊，然后还有每年。

0: 的流感疫苗，这些都是大家曾经都蛮常打过的。比较少打过的就是那个黄热病啊。那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旅游医学门诊，就跟疾管局特别签约的特别的门诊才会配有这样的一个疫苗，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管去南美洲或者是非洲都会来打黄热病疫苗，终身有效，只要打一次这样子。
1: 一辈子只要打一次
0: 一
1: 就
0: 辈子只
1: 好。
0: 要打一次就可以了，终身有效。然后再来就 A 肝，A 肝就是比如说东南亚、中国大陆卫生条件比较差的乡下，我建议就是可以打 A 肝。那大部分我们台湾人都没有 A 肝的抗体，那除了老一辈他们曾经早年台湾有流行过 A 肝才会有这个保护力，那一般我们就是会建议打2剂，可以保护个20年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近期也有一些打麻疹的人也蛮多的。哦，一方面是，
1: 我都已经多少年没有听过打麻疹这件事情
0: 对，因为
1: 了，
0: 最近
1: 对不
0: 又
1: 对？
0: 开始流行了，
1: 真的啊，
0: 是，
1: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哎，
2: 对，
0: 最近又那个复发，而且又是大家常去的这些日本啊，
2: 对，
0: 哦，所以来打的蛮多，有一度那个疫苗都被打光了，又在
1: 真
0: 补货，
1: 的
0: 对，
1: 麻疹呐、啊，
0: 是，然后还有一些像流行性脑膜炎，最近也蛮常人打的，然后其实流行脑膜炎有分那种 ACWY 跟 B 的，那前一阵子英国就爆发 B 的，然后很多就是。那时候是那个复活节嘛，回来台湾，然后看到英国爆发了，全部都用来门诊打流行脑膜炎 B 的这样子。那不然我们一般都打 ACWY，因为最近在东南亚也有爆发这样的流行脑膜炎的疫情。一般流行脑膜炎只有再去非洲或是中东那边才需要打，可近期因为国际的那个飞来飞去的频率蛮高的，所以这部分也会有遇到。
1: 好。就是去日本可以注意流感、麻疹跟 COVID-19，
0: 对，
1: 是不是？
0: 还有一个是伤寒，
1: 伤
0: 寒
1: 寒我
0: 也会，
2: 对，很久没听到，
1: 伤寒好像也是
0: 伤寒就
1: 小时候才听过的。
0: 跟刚才说带一包水那个是有关系的，
1: 哦，真的，
0: 透过不干净的水去感染到这样子。
1: 在南亚、印度、尼泊尔，
0: 对，
1: 或者是到中南美洲跟加勒比海，容易可能有伤寒呢、
2: 跟 A 肝有点像，因为它都是透过。吃东西感染的，所以如果说那个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肠胃道症状，真的还蛮建议打的。
1: 真的啊？那伤寒出现会有什么症状吗？
0: 也是一样，就是容易上吐下泻这样子，
1: 发烧。
0: 发烧，对。
1: 所以你可能会以为是感冒或肠胃性的疾病。
0: 对对。
1: 这个一定要看医生才知道，是不是？
0: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也是只能支持疗法，就是很多其实。像病媒蚊叮到的那个，很多也都是只能治疗，像登革热啊那些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所以最好能有疫苗的就先打起来这样子。
1: 好，如果是去非洲，哇，看起来打跟真多哎，黄热病、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
0: 对，还有小儿麻痹，
1: A 型肝炎跟伤寒，
0: 对，这其实我们都蛮常开这些的
1: 啊。
0: 对，大家可能不太熟，可是我们旅游医学门诊真的蛮常开这样子的。
1: 哦，我们真的已经很久。说实在，什么疟疾、伤寒、小儿麻痹，在台湾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听麻疹。
0: 好早年的台湾很像有，现在
1: 又流行起来，
0: 就是旅游的关系，旅行的关系。
1: 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这些国家，要先看看自己疫苗打得够不够。建议大家就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的，
0: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0: 来不及了，对，都已经太晚了这样子。
1: 好，那除了正常人，当然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他们也要出国旅行，所以他们慢性病患者出国旅行要有哪些是要注意的？
2: 如果像那个短期的旅程的话，那这个慢性病的药品当然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带这样就好。可是如果说是长途的话，最好的话，除了像特别像是那个管制药品、安眠药或者是一些针剂，这个都还是需要去在那个诊间中请医师开诊断证明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带少量的药品，可能经过海关的时候不太会有问题，但如果到大量的话，就可能会被疑似是想要贩卖啊，或是做一些额外毒品等等的依据，所以最好的话，当药品的比较大量，就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医师要请医师开诊断证明，或是甚至是中英文的处方签这样子。
1: 好，那出游我们常常要坐很多的交通工具嘛，坐车又坐船，有一些人很容易晕吐，怎么办呢？
0: 就是晕的，它原理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跟你的身体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常常坐车滑手机，那你眼睛看手机是没在动的，可是你身体是有在晃来晃去的，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视觉跟内耳里面形成一个不平衡，就开始容易造成晕。那当然有一部分也是跟体质有关，有些人就是容易晕眩这样。 那所以大概就是水分 要充足啦，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做一些刚才说的车上滑手机的动作这样，那可以看远的地方，然后让自己比较不会晕，或者是就是可以请教药师，我们可以备一些那个晕车的药这样子齁，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1: 那我会晕车或我会晕船是天生的吗？还是是后天的？
2: 先天体质比较多
1: 哦，真的啊？
2: 对，但是跟旅途的过程中也有关系，就例如说是平坦 的路面，还是说是就是崎岖的有石块的，这个都影响很大。
1: 嗯，为什么有人说熬夜之后特别容易晕车晕船？这是有理可据吗？
0: 因为 熬夜之后，整个这个大脑的修复就变得比较差了，所以在整个肠胃道机能可能也会因为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整个错乱的情况下，在那个晃来晃去的环境下，再加上可能又不通风之类的，就很会想要恶心想吐这样子。印象中我记得去那个绿岛啊。
1: 坐船，
0: 就是，对，我其实都不太晕的，可是那个旁边晕桥就跟着那个
2: 呕吐味，
0: 我就直接去甲板，就是去那个站在那个船的正中间比较不会晃的地方。
1: 而且我每次就是坐船的时候，我其实都觉得我自己不会晕船，但我后来有发现，如果我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我会晕船欸，
2: 对，
1: 是真的，对不对？
2: 跟那个空气不流通也有关系，
1: 所以建议会晕船都要到甲板上，不要到船底下船舱里面，
0: 或者直接去跟船长说你要开船，这样就不会晕。开玩笑，因为一般驾驶都不会晕嘛，都是坐在被载的人比较会晕这样子。
1: 对，好，那请教一下山华药师啊，晕车药分很多种嘛，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贴的，那要怎么选？那晕船跟晕车的药是通用的吗？
2: 是通用的，晕船、晕车跟晕机啊，其实在医学上我们称作是动晕症，那基本上药品都是通用的，但其实如果今天要选择的话，其实买晕车药到药局买就可以了，那差别就在于说我们今天是要短程的还是长途的，因为像是贴片好了，贴片的话起效时间比较长，大概它需要3到4小时的时间才会起效，但是它的持续时间可以是到2天甚至3天的。如果说是真的要搭长途飞机的话，就很建议用贴片的形式，这样你中间也不需要补吃。可是如果像短程的话，其实口服的晕车药定剂或者是用喝的效果都是相同的，微小的差异就是在它当中有没有加一点咖啡因去让你做不适睡。但还值得提醒的是，我们药局真的每天一定都会有客人问说小孩可不可以吃晕车药，因为很多就是这跟我们神经的发育有关系，6岁以下甚至是就是甚至12岁以下或发育比较慢的，其实都比较建议直接到诊间找医师开，就是只有12岁以上你想要购买晕车药然后去来咨询的话，就是可以到药局。那12岁以下，甚至是6岁以下的话，直接到诊间找医师会比较好。
1: 好，这个还有很多人旅行的时候是特别喜欢去爬山的，高山旅游这件事情。那高山旅游当然就很容易出现高山症。所以如果出现高山症的话，哪一些症状不能轻忽？我可以预先准备什么？
0: 其实高海拔就是2500公尺以上就可能会出现那个高海拔的疾病这样。所以在台湾，像那个开车就可以到那个什么。
1: 玉山，
0: 玉山上面，对，上面就其实就合欢山啦，
1: 合欢
0: 山其实就超过2500了，所以很容易就容易发生高山症这样子。那高海拔的疾病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3种，最常见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高山症。那其实还有2个比较危急的状况，一个是脑水肿跟肺水肿，高海拔脑水肿跟肺水肿这两个其实都不建议，就是想要靠药物去解决它，最好出现了这个脑水肿，就是走路不太稳了，或者是肺水肿已经休息的时候还在喘了，就赶快尽快用氧气，或者赶快下山了这样子。那高山症这边还是可以，一般来说就是头痛啊、想吐啊，或是想睡，晚上睡不着觉这样子。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开始吃这个安眠药，其实会诱发，反而会高山症。
1: 哦，真的，
0: 这有可能是已经是高山症，你应该是要增加你的治疗剂量，而不是用我们一般的预防的剂量这样子。
1: 就反而吃安眠药容易引发高山症。
0: 对，然后有人觉得，晚上就是爬高山，晚上睡不着，就喝一杯酒这样，可能比较好睡。就喝酒也是会诱发高山症。所以这些比较 NG 的行为，大家再注意一下，就是酒精啊，还有安眠药啊，都不建议在你爬高山的时候，而且还蛮危险，是因为有些安眠药会有作用时间比较长，隔天如果你走在那个悬崖旁边，就很容易发生跌倒的问题，所以这部分要

0: 在留意这样子。
1: 我以前去那个西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是坐飞机。所以一到西藏，因为海拔太高了，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叫我们下午都要休息，先适应一下。然后就有人就不听话，讲话太快，就像我们这样子就叫讲话太快。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那个那一个朋友，他是脑水肿，小脑水肿哎，然后他就在医院里面吸氧吸了7天。就回台湾了，所以西藏哪里他都没有去过，
0: 好贵哦，
1: 很贵的一趟旅行。
0: 去吸氧气，
1: 对，所以大家到高山地区旅行一定要特别小心，会有这种状况。那两位来宾，你们出游会自己带什么药？跟我们大家建议一下，一定要带的。
0: 哦，我前一阵子我是带那个抗病毒药，因为那一阵子的那个
1: 客差感哦。
0: 还有更升级的那个，只要一次吃2颗的那种
1: 舒差服，
0: 对对，舒差服这样。因为我虽然有打流感疫苗嘛，
1: 哦、
0: 可是因为之前有一那个艺人的事件，所以我们就直接就钱就买下去了，这样备一些。就是如果家人在外，如果有一些疑似流感症状的，就业麻烦的时候，就直接投药这样子。
1: 就是一定要带的。我最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去买了。
0: 对，要最好备一些这样子。
1: 对，然后马上就用到了。
0: 啊，真的。
1: 我家人就人马上有人中 COVID。
0: 这个真的是这个，我觉得钱是我自己也有买，
1: 是不是？好，那三华呢？你觉得一定要准备的药品会是什么？
2: 我个人觉得感冒药，综合感冒药，然后再来是。肠胃用药，这个是一定要准备的。再来就是，其次就是看每个人身体的状况，因为像我本身有那个鼻过敏，所以我的包包是一定会有那个抗组织胺的。所以不管是我到哪个国家，我因为温度啊，还是湿度啊，还是那个时差的问题，导致我那个过敏症状，我都可以马上服用这样子。然后，但最还是要提醒一下，还有是那个有一些心血管疾病会有一些急救药。这个的话也是要建议放在随身的包包里，例如说那个耐角宁，就是这个算是急救药品的话，就是看每个人各自的需求，如果有的话，随身包包一定要放，就不要放在托运行李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出国旅行真的要特别注意。但其实也不是只有准备药品啊，出游都要自我照顾，照顾好一点，才可以健健康康的回来，是不是？那出门在外还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先休息一下。

0: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 对，
0: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2: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 20到30分怎么看得完？
2: 可以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3: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 对，
3: 你就看不下去。
1: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2: 我的其实可以，
0: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 哦，是哦。

0: 好，我们台湾是这个亚热带国家，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一些比较冷的国家，纬度比较高的国家哈。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冷，所以如果你是到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国家，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冻伤，还有这个低温引起的心血管急性的疾病？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一个电影，就是爬那个喜马拉雅山嘛，就是鼻子黑黑
0: 冻
1: 的，
0: 黑了，
1: 对，然后这个也有点黑黑的，所以就
0: 对。
1: 是末端，特别是糖尿病病患，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高龄长者，周边血管比较差的话，更需要保护这个四肢还有脸部这些这样子。然后洋葱式穿法，我觉得是比较推荐，因为穿它以后，有时候进去餐厅又太热，所以就一层一层这样子比较好调整的。
0: 所以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冻伤。好，有一些国家会限制药品的携带，所以民众出国前要注意哪一些规定呢？
2: 特别像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安眠药的话，当那个药品数量比较多的时候，这是一定会被管制的。所以我们像在携带

0: 安眠药的时候，可以请医师开那个证明。然后这个的话，要注意的是，我们携带的量不可以超过处方签上面的总量。然后第二个的话是看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就这个的话可以到外交部上面去查询。因为像前阵子也有听到说，像日本他们就是在管制那个伪麻黄素这个药品，但它其实是出现在常用的感冒药当中的哦。然后它就会限制说每个人最多可以带多少的总量。那如果你一旦超出这个总量的话，就是轻则就是没收，严就是多的话可能就会被罚款这样子。
1: 我现在看到韩国对于一些日本的药品是有管制的，
0: 对对对，
1: 对不
0: 因
1: 对？
0: 为像伪麻黄素这个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这个就是最好去缓解鼻塞、鼻炎的药，甚至是常见的大厂牌都会有。那这个会被管制的话，也是因为它是可以被就是轻易提炼成那个安非他命的，所以
1: 材料。
0: 对对对，所以它才会被管制，而且是可只会越来越严，就管制越来越严重，不会变更宽松。
1: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各国的一些限制的法律，对不对？好，那到异地体验，我们都会要吃美食，好，特色美食也是要注意的，要注意哪一些呢？
2: 最常见就是我们去外地嘛，没办法选环境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像最好生菜要避开了哈，因为再来就是水果最好都买原形水果，自己洗好之后再削比较安全。再来就我之前有去也是去东南亚，我去吃一个火锅店哦，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在地上洗菜，洗完之后再把那个菜拿到餐桌上，这样我就后来就直接那一盘菜就送他，我也没有拿去煮这样。虽然那个煮完就是你会觉得加热过，可是因为它上面已经有细菌病毒，那些毒素可能还是吃进去还是会中标这样子。
1: 而且我们肠胃还没有当地的细菌呢，
2: 对对，还不够那 么
1: 一
2: 厉
1: 定会
2: 害
1: 拉
2: 的，
1: 肚子，
2: 对对。
1: 对不对？好，出游的时候走路呢，就是步数一定比平常多一倍。好，说好的3万步有没有？好，所以每天脚都走得快断了。那你会建议我们要自备酸痛贴布吗？还是买当地的？
0: 可以带酸痛贴布，但是酸痛贴布的肌转啊，都是就是在你有症状的时候做消炎止痛。可是我们如果说当步数走比较多的时候，普遍呢，是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韧带等等这部分，就是产生比较平时不耐受的那个紧绷感。我们最好的话还是以预防，然后胜于治疗。例如说，我们旅行的时候，女生千万不要因为爱美穿没有穿过的鞋子去走这个3万步，就是脚跟跟足底会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尽量穿着合适，就是或者是平时有穿过的鞋子。那当走比较多的时候，回到饭店呢，可以先抬腿、泡个脚、按摩一下，这个的话都会比当你真的发生酸痛再贴酸痛贴布还来得好。
1: 我是不夸张，我以前去走一个山啦、然后去看茶树嘛，我是真的认真说，有人真的给我穿那个仙女装，就是飘逸的洋装，然后穿高跟鞋来给我爬山呢、欸。而且我真的很崇拜他，因为他咚咚咚咚咚，他就跑上去了。我真的有看过这种人哎、欸，
0: 对
1: 真
0: 对，
1: 的
0: 我明
1: 佩
0: 白。
1: 服，但千万不要，因为会足底筋膜炎，是不是？
0: 对，甚至他可能脚底就长水泡，因为着地的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对啊。爬山走，不要说高跟鞋，低跟鞋都不行，是不是？
2: 是脚踝扭伤，
1: 脚踝会扭伤。好，那刚前面有讲，那个陈医师有讲，有一些人不是出国时就出现身体不适，反而是回来以后，玩回来之后开始觉得不舒服的。那如果是这样，哪一些症状如果持续超过3天，你就会建议我们应该赶快去看医生。
2: 第一个就发烧嘛，第二个就是腹泻，它没有往改善的趋势，然后它一直往这个，可能一天会拉7、8次。哦，甚至有黏液变、血变，那就要赶快回来这样。哦，所以这个发烧、拉肚子，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从一开始可能觉得小感冒，可能慢慢呼吸会喘的，哦，然后开始痰液比较重，痰咳不太出来，都有可能已经从上呼吸道的感染跑到下呼吸道肺部的问题这样子。哦，还有一些像我们常见刚才讲的病媒蚊的啊，它会有那种肌肉痛啊，像那个屈弓病啊，痛到就是这个没办法抬头挺胸的，这都有可能是已经有中了。一些像屈弓病，或是还有一些登革热的一些问题。
1: 你
0: 最
1: 可以
0: 怕
1: 介绍一
0: 是，
1: 下什么叫屈弓病吗？
2: 屈弓也是病媒蚊的疾病哈。然后它的这个描述就是哈，你会 痛到关节痛，就是痛到很不舒服这样子。
1: 所以这是蚊子咬的。
2: 对，蚊子咬的，然后让你没办法抬头挺胸，你会像那个劳工一样这样驼背这样子。
1: 所以才叫屈弓病。
2: 屈弓病，关节痛。嗯，
0: 最怕就是都是有潜伏期。然后到台湾的时候才刚好过了这个潜伏期，然后才会发生这个状况。嗯，屈弓病的话，台湾前一阵子也有在清扫那个病媒蚊，嗯，所以其实也蛮严重的。然后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旅游的时候啊，喷防蚊液或是擦防蚊液，但记得防蚊液要擦在那个最外层，就是例如说你想先上防晒、嗯，那就是上完防晒之后再上那个防蚊液。嗯，效果才会比较好。
1: 先擦防晒，再擦防蚊液。
2: 然后防蚊液的选择要选迪必或派卡瑞丁的，嗯，才能防虐蚊虫，哦，这样子。
1: 我去一个时尚的国家，应该都不需要吧，嗯？
2: 还
1: 是说我一定要去那种森林多的国家才需要？
2: 一般来说，我们有那个疟疾地图啦，嗯，那病人来，我们都会点开那个疟疾地图去看。那，嗯，疟疾地图它就会分说。你如果是高风险区，你就是要药物再加防蚊，嗯，然后这样以外，你还要带浅色长袖，早晨跟傍晚蚊子比较多的地方就要防蚊这样子，嗯，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像我之前有去那个热带雨林，在那个秘鲁的那个热带雨林也是，就是会跳到那个河里面，那叫什么河？亚马逊河，突然想不起来，亚马逊河，因为你去那边一定会想要跳下去嘛，可是跳下去你的防蚊液都融在水里，上来就一定要补这样子吼。那当地人是有教他们的防蚊液，就是把两只手放在那个蚁窝上面，爬满手之后把那些蚂蚁搓一搓。就是他们的防蚊液，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住在那边从小到大已经有免疫力了。
1: 所以乙酸是不是？
2: 对，我还是照喷我的那个迪必或派卡瑞丁的防蚊液这样子。
1: 哦，用乙酸来防止蚊子的叮咬。
2: 对，他们
1: 很有意思。
2: 当地人是这样教
1: 的。那如果是我们可能反而被蚊子咬，被蚂蚁咬翻了吧？
2: 对，首先呢，你要不怕蚂蚁爬满你整只手。
1: 这也是大过敏的一种。好，你们觉得出游最需要注意小心的行为是什么？有人说。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忘记吃药，吃太饱，这都有常见吗？
2: 对啊，就是因为吃太饱，它本来就水土不服嘛，肠胃道的机能就还没有恢复，嗯，所以这个吃很饱的话，就容易这个开始
1: 不舒服、
2: 想吐，再加上那个车摇来摇去就会自然的这个减重这样子。
1: 所以在这里要劝大家，出国之前一定先要备好。常备良药是不是？你要去哪个国家，然后你要先做功课，该打的疫苗要打，该准备的药要准备好，好就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医师跟珊华药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雀巢。

0: 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裁判不要养伤，裁判，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Namaste， 我是施元健，
1: 我是盛智，
0: 大家好
1: ，Hello，
0: 盛智
1: ，Hello，
0: 嘿嘿，要见面了，要见面了，是，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开场呢？
1: 对，
0: 想必今天有一些香料要进来了，
1: 异国风味，
0: 哎呦，带来什么料理？
1: 这道菜名呢叫做姜黄香料饭。
0: 哎呦，讲到姜黄，绝对是好东西。我相信喜欢姜黄味的朋友们哦，无论是料理之外，如果你可以更深的去了解它，它对于身体有太多的好处了。
1: 对，
0: 健身者非常喜欢。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抗氧化。最重要的是它抗发炎。
1: 是的。
0: 健身者啊，在运动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很多的肌肉会酸痛、会发炎。它抗发炎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肌肉运动表现可以更好。而且它对于心血管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身上的代谢啊，都有非常大的功效。
1: 对，
0: 所以呢，姜黄可以多吃。
1: 对，有时候对会当那个早餐也可以，例如说像泡一些牛奶，加一点进去也 OK。
0: 没错，或咖啡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不对？姜黄咖啡。好，今天要来录在饭里面。
1: 是的，
0: 姜黄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啦。比如说你便当，你可能白米饭，你吃多了会觉得哎呀无趣。你多来一点姜黄的风味，这个饭整个便当就变得很丰富了。
1: 对，而且颜色又漂亮。
0: 没错，而且有时候我们剧组拍戏啊，会有一些便当啊，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饭哦，它马上被秒杀都拿走。
1: 对，因为都健康嘛。
0: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做出一个好吃的姜黄饭。
1: 好，
0: 来，食材有什么？
1: 好，那首先的话，我会准备这个米。这个米呢有点长哦，这个是长米，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那种淀粉质出来之后会比较软哦，这个会比较粒粒分明的口感。
0: 了解。
1: 再来是这个姜黄，这个姜黄你可以买市售的，例如说像有机店啊，它都会有那种有机的姜黄，你也可以买，我觉得不错。那像香料的部分呢，有八角、桂皮跟月桂叶，哦，这属于比较像印度他们会有那种香料的味道。
0: 了解。
1: 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1: 那其他就是配菜啊，我就是一些五颜六色的食材。
0: 了解。
1: 啊，香菇的话我先切。
0: 好，讲到这个香料啊，看到桌上这个香料，我觉得就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你知道之前我们有一个法师
1: 是，
0: 来自拉达克的卢正法师，
1: 是
0: 他从特地从拉达克带来的香料，印度香料哦，那一次我们桌子哦快摆不完啊，
1: 也太多了吧？
0: 看上去都长一样，但其实通通都不一样，
1: 香味都不一样，
0: 好可怕啊！哇，真的。然后重点是最后面调配出来的那个印度的咖喱香气，
1: 对，
0: 是我从来没吃过的。它那个太多层次了，我没有办法一次用口述的跟大家说吃到了什么感受，
1: 就是堆叠出来的香气，
0: 太多堆叠了。你说有没有一点孜然感？有。有没有肉桂感？有。有没有姜黄感？有。好像都有。还有一点可可味，有一点坚果味，有一点点花香在，太惊人，
1: 太厉害了。好，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把油加下来，好，然后香菇，好，也把它加进去。这个香菇你也可以加一些，像红喜菇也可以。
0: 好，

0: 像我自己去那个新加坡啊，因为那边也是这种那个印度人嘛，嗯，因为他们有时候卖东西都哇超级多东西，粉料啊或者什么异国香料都超多，我自己蛮喜欢去逛，虽然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冷气啊，哦，对，不像台湾的市场啊超市都有冷气，他们就是露天的，而且蛮热的，
1: 了解，
0: 但是就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跟特色，
1: 也是香料塔吗？
0: 对，香料，而且它的香料
1: 一种一种这样，
0: 它的香料不是那种一罐一罐，它是自己舀的。自己配，每个店家都不一样。
1: 了解。
0: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像台湾的话，我就是会在迪化街逛，它有很多的一些香料店，就是卖很多的粉，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逛逛啦。
1: 了解。我觉得，因为我上网看有在查，所谓的像这样子的，统称为咖喱，很多人咖喱觉得都是一道菜，其实咖喱不是一道菜，咖喱只是一种味道。
0: 对。
1: 那每一个人的咖喱味道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我觉得这个太深了，太好玩了。
0: 对啊，
1: 我觉得在各地都有各地的咖喱。
0: 对，
1: 也许喜欢咖喱的朋友，也许可以来一个咖喱 tour。嗯，我今天飞到泰国去研究咖喱，在泰国咖喱是怎么样呈现。
0: 对，
1: 对不对？可能maybe 加了椰奶，嗯，对不对？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些喜欢加巧克力。
0: 对，
1: 日本。
0: 对啊，
1: 都不一样，
0: 配料也不一样啊，那马铃薯啊，什么都不一样。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再来八角、桂皮跟月桂叶加进去炒，香料把它那个油煸出来。
1: 哎，有哦，味道出来了哦，
0: 出来了，
1: 香哦。这个油刚倒的对吧？嗯 ，OK，
0: 刚才倒的。
1: 因为我们有一些风味油在厨房里，嗯，小心啊，嗯，
0: 小心，嗯，
1: 不要拿错了。
0: 好，炒香之后，好，这边有一个姜黄粉，把它加进去。
1: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甚至在前几集有带大家做那个臭豆腐，
0: 对，
1: 臭豆腐啊，因为那一锅油嘛，后来我们就把它留着，
0: 对，
1: 就会不小心用到那一锅油，
0: 倒错的话就会
1: 哦，那你就是臭豆腐。姜黄粉、姜黄饭呢、啊？哦，
0: 好复杂了。好，然后呢，姜黄粉下来之后，我们把它炒香，那米饭也加进来炒。
1: OK。哦，姜黄粉的味道出来了，
0: 对，
1: 我喜欢。
0: 好，把它炒香。好，主要是把那个米的香气炒出来。
1: OK。
0: 然后呢，就加入水。好，把它加进去，慢慢的煮。
1: 好，
0: 然后就可以调味啊，盐巴。好，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盖上锅盖，然后让它慢慢的焖煮。那焖煮完之后，等一下就会把这些配料把它加上去，像小番茄啊、香菜、九层塔跟腰果，然后这些综合的坚果类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好
0: ，OK，
1: 就搞定了，
0: 就可以了。
1: 那就是用一锅就可以直接做饭了。
0: 对，那如果说你用台湾的米也可以，但只是说会比较建议用电锅下去蒸。
1: 了解。
0: 对，像这种长米就用煮的也可以。
1: 了解。
0: 看自己喜好啦。
1: 所以我意思也就是说，我在家里面如果把水加下去了，炒香了，水加下去了，我就可以倒到我的内锅，
0: 对，
1: 丢电锅里面按下去
0: 就好了。对，也很方便。
1: 方便，好的。多久时间啊？我们
0: 这个再过差不多再炒六分钟左右就可以。
1: 六分钟就可以了。
0: 对，你看它香气就会出来。
1: 哦，真香。
0: 对，
1: 真香。刚刚先爆炒过后，是因为先让所有的这个香气啊，我们的刚刚加的肉桂叶啊、八角，把它爆香之后，
0: 对，
1: 融入在这个汤里面。
0: 对，
1: 刚刚也先炒过了姜黄，所以味道都特别的浓郁。
0: 是。好，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先放旁边煮。
1: 好，
0: 好 ，OK。
1: 等它一下下，我们先进行下一道料理。这道是什么咖喱？
0: 这道菜名呢叫做鹰嘴豆炖咖喱。
1: 哎，你听说你上课有教做咖喱？
0: 咖喱块。用这个椰子油开始炒，炒完之后面粉下去炒成块之后，你就可以放冷冻，就跟咖喱块一样。
1: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冰起来变咖喱块。
0: 你要吃的时候就单肉哎，直接煮。
1: 很厉害哎！
2: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3: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2: 对，
4: 没错。
2: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4: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5: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3: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6: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3: 才来，
6: 来不及了。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0: Hello，
1: 咖喱，
0: 对，
1: 就想和你在一起。
0: 咖喱，好像很常听到哦。
1: 哇，我就被咖喱到顶。哎，哦，这一道是什么咖喱？
0: 这道菜名呢叫做鹰嘴豆炖咖喱。哦，其实我蛮喜欢吃鹰嘴豆的。
1: 我也很喜欢吃鹰嘴豆，鹰嘴豆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尤其健对健身的，它热量低，然后。淀粉又是好的淀粉，重点是蛋白质特别高，所以在吃素的朋友们，鹰嘴豆真的是首选啊。
0: 对，
1: 毛豆啊、鹰嘴豆这种超级食物，
0: 对，谷物类的，
1: 对，多吃一点没有问题。
0: 对，
1: 好，来，感觉很简单。
0: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在家里面就很常可以用得到的咖喱的菜色。那我今天是用这个咖喱块下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比较方便做啦。那如果说太多粉料，可能少一个大家就不会做。那你可以用这方式来做，主要就是以配菜为主。好，配菜为主，像这个是鹰嘴豆。鹰嘴豆的话，它有比较多的名字，像鸡豆、鹰嘴豆、雪莲子，哦，这三个名字大概是这样。
1: 了解。
0: 对，
1: 哎，你听说你上课有教做咖喱？
0: 咖喱块。对，那我的做法是用咖喱粉，这个咖喱粉你可以用那个印度咖喱粉，还有全素的，然后我还有加入番茄糊，因为我觉得番茄跟咖喱是好朋友。
1: 对，绝对是。
0: 所以我加番茄糊，不是加番茄酱，番茄糊比较酸，把它加进去。然后还有加一些面粉，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油脂一定要把它炒下去。那这个油的话，我用什么油呢？椰子油。哦。因为我觉得椰子东西跟咖喱又是好朋友。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咖喱会加什么椰浆，所以我想办法把它用这个椰子油下去炒。炒完之后，面粉下去炒成块之后，你就可以放冷冻去做咖喱块。那这个椰子油特性是什么呢？冷的时候硬，热的时候融化，就跟咖喱块一样。
1: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冰起来变咖喱块。
0: 你要吃的时候就打热，就直接煮。
1: 很厉害耶。
0: 对，哇，
1: 那你应该要教大家来做个咖喱块、啊。
0: 下次直接大揭秘，
1: 对不对？
0: 也可以下次。
1: 好，不用再去外面买市售的，有一些加的一些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自己做比较健康。
0: 是
1: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是有辣的还是没辣？
0: 这个比较没有辣的，
1: 没辣，
0: 还好。
1: OK， 好。
0: 然后呢，这些配料，好像是这个羊菇的话，大家会觉得羊菇是不是要做清洗？我觉得羊菇的话，你只要拿纸巾擦一擦就干净了，因为菇一洗之后就完蛋了，没了，因为会反酸呐、啊。
1: 它我很熟悉，
0: 对啊，
1: 我有一次万圣节我把它雕成一个骷髅头，
0: 真的吗？
1: 对。今天就不展示了。
0: 什么时候？
1: 去年的时候。
0: 去年是。
1: 今年太忙了。
0: 今年太忙了。
1: 万圣节就这样子。
0: 就这样吧。对啊，简单过就好了。
1: 就过就好了。
0: 对啊，
1: 大家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0: 对啊，像这个羊菇的话，你看哦，如果它表面这边哦，这还算新鲜的。哦，如果说有比较有撞伤啊，或者潮湿掉的，你可以从这边里面的膜这样子把它剥起来。哦。你看，
1: 就漂亮了，
0: 就干净了。所以你。一定不要洗，因为洗的菇的话就会不好吃了。把它这样剥一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今天这种干净的就不用剥了，只是想要剥给大家看。
1: 了解。
0: 好，把它对半切。好，你也可以用那个红喜菇也可以啊，喜欢的菇都可以。好，番茄也是对半切。
1: 好，选择小番茄。
0: 对，因为牛番茄比较酸呐、啊，我们就用牛小番茄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好，还有这个青龙椒。
1: 青龙椒。
0: 对，牛角椒、羊角椒。
1: 好可爱哦。
0: 对，那名字哦，角椒。
1: 碟子。吃饭饭喽。
0: 好，加油。
1: 我要咖喱烂掉掉。
0: 好，然后羊菇加下来。

0: 菜单的时候，特别有在上网查了一下咖喱，据说有一个都市传说，
1: 真的，
0: 有人听说要用可以用咖喱来减肥，就是每天吃咖喱，因为里面有一些可能可以让你消炎啊，可能让你这个燃脂啊，对不对的那个功效，他就每天吃咖喱，结果不吃还好，越吃越胖。
1: 为什么？
0: 哎，后来有营养师就看了他吃饭的这个方式，终于找到他错的地方在哪里了。因为他是用咖喱块，那我们吃咖喱块，其实甚至有说他会结块，就是要有什么油脂，
2: 对，
0: 所以里面油脂就特别多。他每天吃咖喱，每天吃咖喱，就觉得咖喱好下饭。无论你搭配的是糙米饭也好，你也会多吃两碗，就因为这样子就越吃越胖。所以正确要用咖喱来，可能稍微把热量降低一点。第一个，你可能就是稍微忌口一下，不要吃这么多淀粉。
2: 对。
0: 第二个呢，有营养师推荐说，不要用咖喱块，用咖喱粉。它的油脂相较就会降比较低。
2: 对。
0: 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吃，同时又可以享受到咖喱。嗯，
2: 也不错。
0: 不错。看一下，好漂亮哦。
2: OK， 好，这五颜六色的蔬菜，把它倒出来。
0: 漂亮。
2: 有点像炉烤时蔬的感觉。
0: 这个酱就一道菜了。
2: 对、啊。好，这锅子就不用洗，因为它有蔬菜的鲜甜味。嗯，那我们就直接把咖喱块一起加进去就可以了。
0: 好，
2: 那咖喱块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水要滚的时候再下会比较好。
0: 哦，
2: 那就会比较快溶解。
0: 了解了解。
2: 好，看一下这个，
0: 好有饭也是开始哦，收汁到最后阶段了。
2: 对，收汁完，好，差不多番茄。
0: 番茄
2: 加进去，好，下去焖煮，焖煮一下。
0: 好香哦，
2: 对，因为姜黄的味道。
0: 其实大家应该有自己在做饭，就会发现，其实姜黄的味道跟咖喱的味道不太一样。
2: 对，
0: 这就是咖喱的，就是魅力所在哦，都会有那个味觉上面的一点点稍微不一样。
2: 像很多的一些卖咖喱的店家，几乎都有卖素的。
0: 了解。
2: 像有时候我之前去日本玩啊，我都会点那个汤咖喱。那个就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2: 但是那个有点偏咸，
0: 对，
2: 很好下饭，也是真蛮好吃的。
0: 对，还有人偏，上次有聊到咖喱，也有人说你是拌在一起的，哎，还是
2: 挖
0: 的吃的，
2: 嗯，
0: 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2: 不一样，我是分开吃的。
0: 我也是分开吃的，不是，我们也要去，没有要跟大家吵架，
2: 都可以，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哎，啊，听说你刚刚有讲说你去迪化街逛，
2: 对，
0: 香料，
2: 对，
0: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2: 那边有几家店我蛮推荐的，像中药行，然后跟干货店，然后我很常跟他们买，他会跟我说，弟弟你又来了，然后就跟他买很多东西，中药行，然后到另外一间我去买猴头菇，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我那时候买是400块。第二次去买的时候350，第三次去买的时候320，我前阵子去买300。
0: 他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本本？
2: 嗯，
0: 然后来记你的这个会员
2: 来的次数啊，
0: 会员经验，
2: 对，
0: 对不对？哦，这个现在白金级哦，320，
2: 对，
0: 这个黄金级了，
2: 有哦，前面买了10斤，对不对啊？好，然后开始变便宜，然后就变越来越便宜。我觉得那间还不错啊，老板都很老实。
0: 我觉得有时候买菜是交朋友。
2: 对啊，
0: 哎，我看你这个水量好像。没有到这么多，你是故意让它质地比较浓稠吗？
2: 我先让它煮溶之后再兑水，不然有时候水太多煮会比较久。
0: 了解，这个是一个好方法。我自己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想说啊，煮一个这个咖喱酱，我都会水加完
2: 很多
0: 蔬菜还在里面，我就直接丢块进去、
2: 哦、
0: 然后在里面慢慢的这样拉，慢慢拉拉拉，然后那一个浓稠跟。就是没有办法抓得很准，有时候一喝哇超淡，
2: 对啊，
0: 然后有时候又太浓，我就这样子刚。

0: 选到自己要的。
1: 对，然后有时候水太多啊，咖喱一直丢啊，后来煮一大锅。
0: 对，买一盒，想说丢个两块啊，喝不够呢，再丢两块，这样喝
1: 又不够，
0: 也不够呢，应该是沉到底，你没去捞它啊，钻落去啊，
1: 对啊，
0: 结果越喝越咸，越喝越咸，
1: 又要煮一大锅这样。好，
0: 哦，好香，
1: 搅拌均匀，
0: 有一种到日本的感觉。
1: 对，好，那这个鹰嘴豆可以加下来。这个鹰嘴豆它是熟的，
0: okay.
1: 我是买那个已经煮好的。
0: OK，
1: 那如果说你平常要在家自己煮的话，你可能要泡水隔夜12个小时，然后用电锅大概一杯水把它蒸熟，大概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
0: 了解。
1: 我有试过15分钟到20分钟，15分钟会有口感，20分钟会软烂。
0: 了解。鹰嘴豆是真的是很好的食材，而且经济又实惠。
1: 对，
0: 我之前有请我们那个化妆的姐姐帮我买鹰嘴豆，
1: 对，
0: 很便宜哦，铜板价一大包。
1: 哦哟，
0: 对啊，而且这也太好用了。我常常会把鹰嘴豆直接吃蒸熟的豆子也可以，或者你蒸熟之后打成泥变鹰嘴豆泥。鹰嘴豆泥也可以做太多料，你可以磨面包啊，
1: 也可以，
0: 你可以做在汤里面当那个寿司。都可以，
1: 也可以。好，
0: 嘎嘎嘎嘎咖喱，就想和你在一起。嘎嘎嘎嘎咖喱，晚餐做饭都有你。棒棒
1: 棒棒，好洗脑。
0: 嘎嘎嘎嘎咖喱，
1: 哎呦，很常去买东西啊。好，我们把这鹰嘴豆好加上来。
0: 哎，这个不加任何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寿司，沾面包
1: 也
0: 可以。
1: 然后你就把它的料呢都摆上来，这样就很多的蔬菜料了。
0: 哇，好漂亮哦！哎，很漂亮呢。我不晓得咖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呢。
1: 对啊。好，香料饭，你看它现在的水汽比较多，所以你可以让它可能让它的水汽挥发掉之后呢，它的米饭就比较干爽。
0: 了解。
1: 如果说你喜欢吃本身比较吃软烂一点点的饭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现在吃。
0: 了解。
1: 那么厉害，这盘子选的这么好啊！
0: 对啊，好呈现这个姜黄的黄亮哦，很漂亮哎。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
1: 什么？中路啊？
0: 葡萄干啊、
1: 哦？有，我之前有加过，
0: 对不对？
1: 还不错，
0: 加葡萄干也可以哦。
1: 有，我这边有。
0: 有葡萄干，
1: 有蔓越莓，
0: 有。
1: 好，把它加进来。
0: 为什么我讲松露，你我都还没想到，你帮我想到了？
1: 对啊，
0: 我觉得加松露好像也可以，
1: 也不错。OK，
0: 好，太棒了，一个 set，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
1: 对，
0: 色香味俱全，嗯，蔬菜也足够，
1: 对，
0: 对不对？蛋白质也有，
1: 对啊，就是比较健康的谷物类型，
0: 没什么能挑剔的，
1: 对啊，
0: 好，品尝一下，
1: 好，
0: 好不好？来，必须要拿出我的秘密武器，
1: 左手怎么有点，
0: 我真的没动啊，真的没动啊，没动啊，哦，哎呦，白松露油。
1: 我觉得应该是蛮搭的，
0: 我觉得
1: 饭类应该是不错。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姜黄饭，我觉得我的印象里，我闻起来大概就是我印象里，
1: 哇，好香哦，
0: 吃得过，
1: 已经有味道了，
0: 很重哎，
1: 重，
0: 瓦斯感出来了，来试试看，加一点点。
1: 那我觉得姜黄加那个松露油，应该亮晶晶的，真的蛮漂亮的。
0: 哇，可能观众朋友们没有办法闻到，嗯，我们这边。很重啊！
1: 对，这是我们的财富自由。
0: 讲话完。
1: 哇，好浓哦，
0: 好好吃哦。哎，
1: 哎，真的好好吃哦，
0: 好好吃。
1: 我那个油吃进去的时候，我刚好咬到坚果，那味道又再更释放出来，
0: 更出去。嗯，然后那个姜黄味是你，因为松露太重了，所以你刚吃到这个松露油，它松露味道是整个口腔都是。嗯。然后慢慢的，那个姜黄味才会从后面尾段出现，哎，很高级。然后我觉得米饭这样子煮啊，收汁完啊，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对，那我自己的认为，我自己觉得，也许哦，如果再收干一点点，让它有一点点锅巴，
1: 哦，也可以，
0: 好像也不错。
1: 这样子就有点像是西班牙炖饭，哎，锅子有锅巴。然后颜色也是黄金色的，
0: 对，
1: 而且正常来说他们的西班牙炖饭都是加番红花，但是我们加姜黄也是可以的，
0: 好吃，好吃，来再试试看这个，哎呦，舒服，

0: 舒服。咖喱看似很浓，但其实是很清爽的，
1: 对，
0: 非常清爽。然后咬下去的鹰嘴豆刚刚好，嗯，迷迷桑桑，
1: 对，
0: 舒服。
1: 电脑选的，
0: 对。还有一个节瓜不苦，嗯，但是因为我没有吃过苦的，啊、也许下次我吃到以后我再来评比一下。大家回去的时候自己做节瓜，记得，嗯，要熟。
1: 对，然后一定要加油下去煎。
0: 没错，油要够。嗯，哦，那、啊、这个。这一道料理的话，它蔬菜分量够，然后因为我们的咖喱稍微浓一点，但我觉得这个搭配的东西太好了。
1: 对，
0: 因为你可以搭配比较干燥的东西，
1: 没错。
0: 或者你今天是准备面包
1: 或烤
0: 饼也可以，嗯，带就，嗯，好吃。嗯，你跟我说这个是不是很印度式？我觉得这个有点中间，它取决于印度跟日本的中间。嗯，因为你吃完之后，因为蔬菜的关系，它有一点回甘。
1: 对，
0: 对我来说，咖喱只要有稍微回甘，就是在日式一点点。
1: 对，哦，
0: 对不对？嗯、但它这个重的味道又偏向印度哦，
1: 是
0: 有趣，
1: 对，
0: 好吃。
1: 因为有加蔬菜就比较偏日式，因为他们都是什么野菜的咖喱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如果有椰奶可以捞两个半圈
1: 吗？可以，
0: 好像也不错，对不对？
1: 也可以。
0: 好。嗯，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姜黄饭的话，我们刚才下锅有用姜黄下去炒过，它香气才会出来。但是那个炒的时候，你那个没有办法用大火炒，会容易烧焦，会有苦味。所以呢，炒出香气有点起泡之后，就可以加米下去炒。炒完之后加水下去慢慢的焖也可以。那你用电锅煮呢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用锅子这样子慢慢炒出来的香气会再更浓郁。嗯，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咖喱的部分呢，我们就很简单，水煮滚加进去，煮一煮之后，把你喜欢吃的蔬菜把它加进去，例如说像玉米笋啊，或是甜椒啊，或是玉米啊，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加进去，当个配色就可以了。
0: 了解，哇，这真的简单又美味，重点是一锅料理，用一锅就可以煮到这么漂亮、这么美味的料理，对不对？带家人用味蕾再去印度或者是日本玩一趟，嗯，太棒了，
1: 好吃，
0: 太幸福的事情了。嗯，幸福食堂就是要带给大家这样子，
1: 没错，
0: 简单的幸福。
1: 是的，
0: 也在敲碗哦，甚至可以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
1: 没错，
0: 再次谢谢甚至。
1: 好，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
1: 性解品的第二个问题，那下面我们看的第三个问题，长者穷止欲的内容。那当然迦摄尊者呢，他想不到呢，他听闻这个法华经的妙法，妈妈呢深深的庆幸他自己也能够得到呢无量无边的佛陀的这个妙法的法宝，所以他就用譬喻告诉佛陀他所领悟的道理，就是所谓长者穷止欲。我们在整个经文的内容上面我们把它分成几段，当然我们好像没有全部摘录，但是我们摘录的是譬喻的重点。第一个呢叫做意明轮，就是我们呢所有的众生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为什么呢有佛性可是会轮回三界六道。那我们呢一起来念一下经文，譬若有人年纪幼稚，舍父逃世，久住他国，或十二十至五十岁。好，到这边呢，那这边譬喻什么呢？他说譬若有人，他譬喻二乘人，

这个二乘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为什么？我们也叫做声闻呢？因为我们是听闻佛法，透过佛法可以领悟的人，叫做声闻。声嘛，哈，声音，然后听闻，从听闻里面去理解佛法、实践佛法，我们也可以叫做声闻。然后呢，年纪幼稚，就是善根啊。比较微弱，哎，这个善根微弱，有时候啊，这叫做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呢？你说有些人呢，他真的很有善根，这个佛门里面呢，所有的供养也好了哈，佛事也好，乃至呢善事也好，你只要告诉他，他都愿意做。然后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可是呢，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往生了，放在万寿堂，告诉他呢，什么时候有清明法会啊，什么时候有这个七月的超荐啊，什么时候有春节吧，哈，的法会啊，他都说没时间，然后呢？更奇怪的是，你常常发现呢，他都会出入佛门，他连皈依都没有。你说他没有善根吗？他有善根啊，他也常常跟很多法师认识啊、结缘啊、发心啊。可是他竟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皈依，什么叫做受无戒。你说你不是很冤枉吗？所以我说呢，这个善根其实呢很多不可思议的，就是很奇妙啊。你明明呢发现呢，他常常在出入，他应该要知道，可是他偏偏不知道。你会认为说他出入佛门这么多年了，应该有皈依，事实上呢，他没有皈依。所以我才说哇，这个善根有时候叫不可思议。人的因缘啊，真的叫不可思议。年纪幼稚，就譬喻我们众生的善根微弱嘛，舍父逃世。这个善根微弱的人，我们用一个平常的非常普通的话，叫紧庙提醒，对吧？这个寺庙啊，在你家旁边，你反而呢都是不会信仰的，也不会进去拜的。而且呢，都是跟寺庙找麻烦的。纵然你有福德因缘在你旁边，可以引渡你，可是你还是不知道要修啊，要清净啊，那个不是叫做善根微弱，不然叫什么吗？那我们也是一样，不是吗？经文大乘法，可是你真的能够信受吗？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去检讨的哈，啊，告诉你呢，哎呀，不要呢一直往无明的地方啊，去沉沦啊，那告诉你啊，你啊怎么修啊，哪些你要放下，说是说嘛，我们还是放不下嘛。那你说为什么往生死路？所谓的生死路就是你执着吗？你因为你执着有贪染，你放不下，当然生死之道，生死的那个道路，三界六道。一定随着你啊，久住他国啊，这个还有善根里面的层次问题啊。你说异界啊、色界、无色界啊，我们现在在哪一界？我们在异界最下面的异界，可是呢，异界也是我们最幸福的一界，因为呢，异界的六天，我们呢是在异界里面的人间嘛，只有人间可以修道呢，所以我们觉得很幸福。那有些呢，偶尔你会听到说啊，某某人说啊，现在呢好多通灵的人说某某人啊福报很好，都是天人转世啊。我这个很白目，就问他说啊，从天人转世又怎么样？他有比较大的福德吗？有大的善根吗？我要问的就是你过去生的好不好，那是你自己修的。所以你今生当然很好，但是我要问的是你今生

0: 你们为自己种下好的福的因缘。可是呢，他们说，哎，因为他们福报很好啊，所以他们不用学佛啊。福报很好就不用学佛。你去看经典，那个梵天王，等到他要五转象限的时候，就马上要找佛陀。因为他们呢，福报享尽了，马上会堕到出生道的。因为只有人间能够修道啊，钱也用完的时候，不是吗？难道你都不用存钱吗？所以在人间呢，我们要去珍惜我们自己的福报。当然在三界里面有财色名食睡，那是必然的嘛。可是你怎么样呢，能够透过人间的修道，我们说了财色名食睡，你如何让你自己点到为止，听得懂吗？我没有说你不要赚钱，也不要用钱，不要爱钱，但是我说点到为止，人呢够用就好，你不要贪婪，因为你一贪呢就结业了吗？那这里面通通都是财色名食，哪一样都是一样，这是我们人间必然会有的现象嘛。但是佛法就是告诉你，你怎么样适当去应用这些人间的需求，你如何远离你的贪求嘛。所以我们一直在三界的五欲里面的流念忘返嘛，所以叫做久住他国。然后他说呢，十二十到五十，就是在这个五道里面啊，天道啊、人道啊、地狱、恶鬼、畜生啊，一直流转啊。那你说、啊、我现在还不错啦，在人间啊，估计是不知道。哎，我们学佛人哈、啊，通常福报都很好，你可以呢用你的慧眼，或者用你的法眼，你去看看报纸，看看社会的现象，在人里面呢，我们一样的人生，啊，一样的思维，里面呢。为什么会有人呢？一样的人呢？一个四岁女孩子，你愿意这样子杀她，那么狠，是人里面你有地狱的恶种子。那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一样的人你怎么能那么狠？因为他虽然是人生，他本身有地狱、恶鬼、畜生的业力吗？那你说你要庆幸你自己，我没有这些业，所以我不会产生那种烦恼，那种呢就是暴力啦哈，或者那种非法的行为，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呀、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天道人道、地狱恶鬼畜生，有时候不是呢这个空间上面的分别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自我里面的一个人道里面，你可以有天道的福报啊。为什么？你每天都让你过得快乐的自自在在，对不对？好也不好没关系啊，反正呢我过得快乐就好了吗？这是天人吗？哎呀，我帮助别人我就不会太自叫自己吗？你的生命里面以服务别人为主，你看那个天道跟恶鬼道吃饭，有没有？天人都是筷子要那么长，可是他夹给谁？夹给对方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夹得很欢喜，对不对？可是地狱的人就夹给自己，因为呢没有办法自己没办法吃啊。这就是呢人的福报问题跟人的思维问题。你帮助别人，其实他是帮助你自己的。
1: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2: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 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人里面呢，我们一样有叫做十道，我们说十把剑哈，这些的种子啊。但一个人天天呢都想服务别人，欢欢喜喜，这个人就是菩萨啊。这个人呢，哎呀，我从佛法里面呢，我怎么样精进修持？你就是一个声闻嘛，啊，我好也不好，我都很欢喜。知足常乐，哎，就是天吗？一天到晚都是计较啊、分别啊、烦恼啊，不像恶鬼道的众生吗？所以，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有十法界，这十法界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心念的造作。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才会想，哎呀，我们所有众生善根微弱嘛，才会在五道里面轮回。那不知道每一个人呢，既有的大乘根性嘛，所以如果能够弃除我们的无明烦恼呢，很简单啊，只要呢，每一个人在事项上面呢，慢慢的减少你的贪着，慢慢的看开一点，放下一点，你的无明烦恼就少了，欢喜心就会出来了。当然，你要轮转六道的因，就慢慢被你断了。那下面呢，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大家再念一下：年纪长大，家父穷困，食疲四方，以求衣食，渐渐游行，意向本国。这里面呢，他说我们呢，因为过去的因缘，所以大乘的善根慢慢具足。就是慢慢成熟了，年纪长大是因为你过去生累劫所聚集的福德因缘，透过你每一生的修持，慢慢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这叫年纪长大。但是呢，你虽然呢根基快成熟了，但是你还没有那个大乘的福报吗？所以还在呢三界之中呢，被我们世间呢这个苦地里面的八苦所逼迫嘛。所以叫做家富穷困。你说每一次里面呢，你都可以遇到善知识，都可以遇到佛法，都可以修持，你可以保证吗？你知道吗？你不发菩提心啊，隔一世啊，你就不知道你是谁啦。人一世的善恶，决定之后到下一世，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的愿力，你的善根就只能随外在因缘到了现。但是发菩提心的不一样，就是他会有愿力做前面的前锋哈，因为你有愿力，所以带着愿力呢，你就往好的地方冲，你就会有好的因缘。那你说啊，我的其他的福德因缘还没有具足。但是你有愿力在前面，无形中呢，你就往善的、往好的方面。所以五戒呢是一生一世，可是呢，菩萨戒的戒体是生生世世，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人要发菩提心？你说呢？我一定要帮助别人吗？你至少你要帮助你自己吧，你至少要学习服务别人嘛，因为你要服务别人呢，同时才会服务你自己呀。这是我们要去深思的问题，就像呢，那个日本那次的灾难哈，台湾捐了很多钱，对不对？现在日本对台湾很感谢呢。那你说

究竟我们是帮人家还是帮我们自己呢？帮我们自己哎。所以服务别人，其实最终呢，利益的还是自己呀、啊。为什么要食品四方？因为这边里面就谈到呢，身受心法的四念处，我们有没有啊？我们要不要看看呢、啊？我们的身受心法，在经历的过程、人间的过程里面，第一个身，这个身体你有经历过什么样的经验吗？最明显的就是病痛。对不对？有没有？就是人人没有办法避免的，光一个呢，牙齿痛就痛得你要死了啦。虽然呢，它不严重，可是会要你的命。那你说，我们从出生到现在，这个光这个色身，你难道没有经历过吗？一定有经历很多吗？至少很简单的感冒啊，对不对？就让你非常不舒服的，头痛也让你不舒服的。我们外在的受气候，你发现这两年的气候一直转化，对不对？就变成怪里怪气的。那对一个人来说呢，啊、哦，这个早晚的温差差很大。其实呢，对身体的适应力是很辛苦的，就是受嘛。因为呢，对外在的环境气候，你的感受，当然这个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你对别人、人际之间、工作、家庭、社会，你会不会有感受啊？当然会啊。那你说你整个台湾现在，哎，我看报纸那个老虎的虎哈、啊，虎年生的孩子很少，为什么？人家都不要在虎年的时候生孩子。可是现在台湾呢，哎呀，少子化非常严重哎。所以其实呢，现在呢，已经很多的危机开始出来了。比较敏感的人都已经知道了。那你说啊，这不是一种受吗？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困境，就是一种苦乐的受。心啊，心更多啦，力衰悔意，沉积苦乐，对不对？上下下，上上下下，好好坏坏。法呢？对一切的现象吗？法就是心念也好，外在的行为也好，外在的事物也好，都可以叫做法。所以它种子一切的现象。所以人生活在世间，你深受心法，一定会感受到的。那你说为什么我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呢，能够这样子游呢？因为就是这个色身嘛，去接触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嘛。然后下面呢，为什么要求医师啊？因为我们身心苦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人他基本的欲望。你说我们最简单的啊，你说你早上起来你为什么要刷牙？为了离苦得乐。你每天呢，哇，全身都冒汗，你为什么要洗澡？离苦得乐。那热的要死，你为什么要穿少一点？离苦得乐。冬天冷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加衣服？离苦得乐。你有没有发现呢、啊？这是不变的真理耶。所以，当你遇到困境，当然你希望能够求得解脱之道嘛。那如果从一个我们一个心灵上来说，只有佛法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嘛。所以这边还会说啊，当人呢遇到了这个身受心法的问题，慢慢的希望能够求佛法啊，能够求得心灵的解脱。还说呢，佛法呢，也许呢，它没有办法马上解决你的问题，至少呢，可以让你心能够安定，对不对？就像呢，我们的另外那一岸，他们都标榜叫做无神论。不崇拜偶像，对不对？有时候呢，是像上面他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偶尔参加这个佛教的活动，
当然他也不会去拿枪，当然更不可能接受你了哈。这个什么信仰啊、皈依啊、受戒的问题，他是私下会告诉你，给我几串念珠，给我几个呢？Om Mani Padme Hum 吧。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啊？啊，你不是无神论吗？心安很重要哎，他总是希望能够平安嘛，心能够安定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当然就是像佛陀说的，你要求呢正道的食粮，就是求佛法嘛。然后慢慢的渐渐由其欲向本国，就慢慢的回转哈，就是流转的过程里面回到自己的国家。意思就是你在三界六道里面不一定每一次都做人，OK？不要那些觉得呢你非常优越，你每一次都做人，那是骗人的。除非啊，你都是历代祖师啊，知道吗？就是那个有上榜的，有上榜的历代祖师呢，他一定呢发愿，我这次完了以后，我马上隔世，又到人间来度众。

不要那些觉得呢你非常优越，你每一次都做人，那是骗人的。除非啊你都是历代祖师啊，就是那个有上榜的有上榜的历代祖师啊，他一定呢发愿，我这次完了以后我马上格式又到人间来度众。我们只要看我们自己的福德因缘就好了嘛，看到我们周边所遇到的人，所遇到的这些我们这好好坏坏的人就好了，因缘的好坏就好了，你就会知道了，就是多少呢你在过去生里面所结下好的种子，这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回到本国是回到人间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呢，这个历代里面的流转啊，通通到人道，哎，从没有福德慢慢的流转到有福德，有福德慢慢流转到有佛法，希望能够善根增长。所以呢在整段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二乘的声闻，因为它透过四念处的观照，所以在二的环境里面呢，慢慢的希望能够从善啊，慢慢长养他们大乘的根性。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就很多人呢他遇到呢烦恼困境的时候，他才

0: 要求诸于佛法，不是吗？生活非常优渥的人，安逸的人，他也许他不会想要修，他会觉得学佛做什么？那你说你叫他学佛，有的人他会认为说那个学佛是迷信，所以这个就是善根啊，很难思维哈、啊，不可思议的善根嘛。那下面呢，他又告诉我们呢、啊，我们看一下呢经文，其父先来求子不得，终子一成，其家大富，财宝无量，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的。其诸仓库系皆盈溢，这段呢是在叙述佛陀的威德跟他的功德力。他说呢，其父先来求子不得，就是佛嘛。佛到人间呢，是为了教化众生的。但是呢，一开始呢，他证悟之后，他就想：我证得这么深的佛法，谁可以听得懂啊？是真的听不懂的。所以佛陀呢？那时候想，哎，既然呢众生听不懂这么深的法，那还不如涅槃嘛。这魔王婆媳呢太高兴了，就说：“哎呀，对对对，佛陀，你证得这个法是没有人听得懂的，你赶快走吧。”当然呢，另外善的方面呢，就是梵天王出来请法嘛。所以刚开始《华严经》对的所讲的对象叫做法身大士。什么叫法身？知道吗？我们这个叫做色身 ，OK， 叫色身大士，不是叫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呢，指的是这些的菩萨或者天龙八部。你说有没有呢？他们在不在啊？在啊，我们一个法师啊，有一次啊，他在寻啊寻的过程里面，被他发现了、啊、不如法的。怎么不如法呢？原来那个机房里面呢、啊，有些工人呢、啊，就跑到机房里面去抽烟。那机房本身是不可以抽烟的，因为它很危险嘛。这个引爆呢是很危险的。他就，咦，怎么可以在这边啊？因为平常呢他是不走那条路的。哎，就被他呢找到了，走出来呢，哎呀，就碰到一群人呢、啊，那他就帮。他们介绍啊，这个寺庙里面呢、啊，可以参观什么，可以参观什么。其中有一个就说啊，哦，师父啊，你的护法神好高啊，护法神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哎呀，他都跟着你啊，你才能看到一些不如法的啊。哦，这样啊，我确实呢，这条路呢不是我要走的呢。怎么自然而然就走到这边来？而且不是只有一次，而且很多次，都是被他遇到了那些不如法的。哦，原来这样。我以前呢都想啊，这个天龙八部大概是经典写一写而已啊，哪有什么那个什么山神、水神、河神，这个大概都是佛陀那个写一写而已，没有这回事。可是他慢慢发现呢，他不可以这样子我慢，因为呢。透过别人呢，他就感受到，所以他看不到，他已经慢慢感受到，确实有。那个叫做法身大士，哪一天呢？你开天眼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叫做色身大士这样。那佛陀呢，一开始的时候，他来到人间呢，对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都是小乘根性，就是佛陀为什么？那第二次要讲的是阿含时，因为当时的根器不是一下子马上你告诉大乘法他就可以接受的，没有大乘的机缘嘛，又没有大乘的根基，当然我们一般人是遇不到佛的啦。哎，其实我们呢已经算是很幸运的，能够听闻佛陀的法。纵然佛陀已经入灭了2500多年，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我们要觉得我们很庆幸，然后终止一成，当然就是譬喻呢，佛陀来到人间。他说：“佛陀跟我们一样吗？”“是啊，跟我们一样啊，要吃饭睡觉啊。”可是佛陀今天跟我们不一样啊。那这里面呢， 你有看到吗？佛陀居住在哪里啊？方便有一土跟十报庄严土。在教育上来说，本身呢，可以呢有四种土的分别。那第一种呢，又称为凡圣同居了哈，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那有些呢，就称为五趣杂居。什么叫五趣杂居呢？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人间里面，他也有一些圣人的，但是也有一些凡夫嘛。有些聪明的人，也有一些愚笨的人。这个呢，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凡夫地前凡夫的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那佛陀不是一样跟我们来到人间吗？为什么他所生活的地方是这两个？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呢？其实方便有余是声闻住的世界，指的是心灵的世界。就是他呢住在空无相无作嘛哈，他在人间，可是呢他并没有人间的意念，他只是方便住在人间。那有余的意思就是他还有色身的存在，所以叫做方便有余土，就等于呢已经证得罗汉的啊这些声闻，因为他还在人间还有色身，但是呢因为他的理念上面已经证悟了嘛，所以他不染三界的烦恼惑，又方便住在有这个色身住在人间，所以他所寄的国土就是方便有余土。那正是呢，这个是一个心灵的世界，但是我们呢是有余没有错，但是我们没有方便啊。有余就是我们还有色身嘛，但是我们没有声闻的空无相无作的心灵的境界。那佛陀呢？第一个呢，他是住在这个角度，就是他对于一些现象来说，他不会起心动念。可是呢，他不同于罗汉的，是佛陀也住在十报的庄严土。为什么他能够成佛呢？因为他的累劫里面修六度万恨广度一切众生，所以他呢各种的福慧他是具足圆满的，所以他的长相跟罗汉是不一样的。这所谓的十报呢，是本身这个报身，佛陀为什么有32相80行好？这个32相80行好，是他呢累劫里面度化众生修来的。所以大家，如果你读过呢这个维摩诘经呢，你会发现呢，这个舍利弗不是问佛陀吗？佛陀啊，人家的国土都是那么庄严，为什么你的国土是这样子娑婆世界呢？坑坎呢，不堪。这个佛陀呢就笑一下哈，用他的脚趾按一下，他的国土就呈现了。他的呈现呢，就是呈现的是他的十报庄严苦。但是我们一般所看的佛呢，他本身的心地上面是住在方便有余土里面。可是如果佛陀不在人间了，他所住的就是长极广土。所以你不容易看到佛身。你如果看到呢，哎，我看到那个佛呢，就是我有些人说我很虔诚，所以有一些感应，所以我看到了很庄严的佛。其实你所看到的一般来说都是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是看到他的色身，他的庄十报庄严。真正的我们是看不到长极光土里面的法身佛，因为它只有光，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看得到的。所以我们一般能够看得到瑞印身都是他的十报庄严，这佛陀的32相哈。
1: 患者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附件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找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9: 来，
4: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9: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有些人说我很虔诚，所以有一些感应，所以我看到了很庄严的佛。其实你所看到的，一般来说都是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是看到他的色身，他的庄实报庄严。真正的我们是看不到长吉光土里面的法身佛，因为它只有光。那当然，另外呢，不一定要看吧。如果你修学佛法过程里面呢，你有发现呢，哎呀，增长智慧，身心清安，越来越欢喜，你有法喜吗？其实呢，无形中就是跟佛的智慧、佛的慈悲感应了嘛，不一定看到佛身嘛，佛已经在你的旁边啦，不一定看到他。有机会呢，有因缘的时候，当然就会看得到了。当然，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啊。这个看到佛那么庄严，你不会觉得很惭愧吗？我们修那么一点点，人家佛身是那么庄严，所以还是慢慢修，先不要看，比较不会有自卑感。那佛陀呢，终止一乘，就譬喻佛陀呢住在人间，但事实上呢，他是住在方便有余土跟持报庄严土的中间的涅槃城，意思就是他纵然寄住在人间，可是呢，他还有色身。他的心灵世界呢，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还有齐家大富智悉皆盈溢，意思就是佛陀的智慧是无量的。那佛陀的智慧跟罗汉当然不一样，跟我们凡夫也差很多。那这一段呢，就是在叙述佛陀他有无量的智慧的法宝。那下面我们看呢，多有铜仆、陈左利尼、象马车乘、牛羊无数，猪利其利。乃遍他国，三鼓甲客，亦甚众多啊！这里面呢，当然都开始要辟喻佛陀他的很多的方便善巧，多有同福成左利尼。这个表示呢，佛陀有很多的善巧方便，这个84000法门。你说学佛过程里面呢，什么叫84000法门？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你看到一个法门，它一。对这一个，就是一种啊。你有几种法门呢、啊？你可以算算看吗？你看哦，我们大悲十小咒就十种了哈，十种咒语对不对？十种咒语呢，它是十种不同的作用。你不是就十个了吗？但有些更厉害，对不对？大悲咒它不是只有一个作用，它的作用很多啊，不是只有咒语哦。还有包括佛号，任何一尊佛跟菩萨的名号，都是他的功德法具，这都有无量的功德智慧，这就是法宝。你说我不会念佛，没关系啊，你念菩萨也可以呀、啊。哎呀，我不会诵经，你一句的佛号不会念吗？有时候念佛号也要福德哎、欸。佛陀施设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他不一定呢，一定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从解门，从呢三藏十二部，每一步你通通通了，才能够成佛。不会这样的，佛陀施设的善巧方便无限多了。他为了救助众生嘛，你看哦，象马车乘，牛羊无数，这个就提到呢四种官法哈。这是指修学佛法的一个层次问题。佛法呢，本身84000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在84000法门里面，它还是有层次上的分别。那这个层次呢，它用象马牛羊，事实上。

是在譬喻他的层次问题。如果大乘根基，他是属于圆教，圆教呢的根性的人，什么叫圆教的根性呢？就是我一开始修行，我就知道呢，我本具佛性，我修的任何法门呢，都是佛的因地修行，我还没有呢证悟哈，但是呢，我所修的，我就是为了要成佛。当然，佛的因地是什么？就是菩萨嘛。所以你只要呢，肯定自己内在的佛性，然后行菩萨行，其实你就是圆教的菩萨。可是，在修行过程里面呢，它并没有限制你一定要修什么，只要你肯定自己内在的佛性，然后呢，从事各种的善法，行人间的菩萨行，本身你就是圆教的菩萨。那所谓的一心三观呢？当然，我们这边呢提到呢空假中啊，这个空空是一切现象的本质。你说呢？我用四个字：从假入空，从世间假合的现象，你就可以看到空的本质了。就好像呢，我们这个色身，要不要地水火风合合而成吗？我们这个色身也是色受想行识吗？那说光四大好了，地水火风，你地大、水大、风大、火大哈，四个只要一个不调，你就不舒服了，对不对呀？铁定的吗？那因为我们这个肾是假合的，既然是假合的呢，就常常会变吗？因为外在的因缘就常常会变。当然，我讲的色身之外的所有的现象都是一样哦。但是你怎么知道呢？第二个层次，因为第一个层次里面既然是假合的现象，世间的一切既然通常是假合的，它就常常会变嘛。既然常常会变，你有什么好执着的呢？它会越来越好吗？既然世间都是假合的，我怎么样呢？透过我认识这个假合的，对一切现象，我不执取，可是我又能够善用它。你说我们会不会生老病死啊？当然会啊，因为我这个色身是假合的嘛。纵然我就80年、100年好了哈，当然不可能，不要活那么久，活那么久很辛苦。哎，适当就好，还是保一点，保有一点尊严比较好。你再怎么样啊？好，跟你说呢，你80岁好了，你80岁还是它会变化吗？你从出生1岁一直不断的10、20、30、40，就是人被一直在变化嘛。变化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相貌也好，身体也好，外在因缘也好，是不是一直在变？这就是假合的啦。纵然我知道我的色身一定会变，也一定会老迈，可是呢，我存在的当下。你还是可以做善事的啊，还是可以精进的啊。所以，我对这个色身我不执取，可是呢，我又能够善用这个色身现有假合的现象，去广做佛事，就是假观的菩萨。如果你能够呢，通达这两个，就是中道观的菩萨，我又不执取所有的现象，可是我又把握当下，去成就自己又成就别人。这就是圆教本身所谓的一心三观的菩萨他所修的。那因为后面呢三观里面呢还有那个三个次第哈，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说。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入极精进，
愿如常。

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